0: 未来。
1: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2: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2: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5: 更要有质量；
4: 要文艺，
5: 更要有生活。
4: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5: 文艺生活家。
6: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7: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啊，我们在结尾的时候卖了个关子，说今天这一期要聊一下比溯溪徒步更轻快更年轻，然后或者比骑行要更加社交的一些运动。其实是什么呢？
6: 什么呀？
7: 很简单，就是聚焦在都市年轻人生活的飞盘和匹克球。
6: 哎呀，那我能理解啊，飞盘匹克球，那为什么把它们放在夏日专属的系列运动里呢？除了这个夏天进山找凉快，这不是挺好的吗？当然了，这是你说夏天咱们有一种快乐叫做晒太阳不觉得燥，吹晚风刚刚好，这个特别好。就是你会，
7: 我就想看你怎么圆回来。
6: 就是你说玩飞盘玩匹克球你得跑啊，飞盘刷一下一道跑五线划过蓝天，你得跑，你一跑它带风啊，对吧？
7: 对。
6: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想一群年轻人彼此之间可能都不认识，我带个朋友你带个朋友都不认识，
7: 对，
6: 那一看，哎呀，我得在陌生的女孩子面前保留形象 我热我也不能说热，我得夸夸跑。你看这种无形当中多巴胺社交，我就它又重新分泌了，让我觉得夏天特别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把飞盘跟匹克球搁在夏日专属里。哎呀，累死我了！
7: 你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解释了2分钟，终于圆回来了。这个怪我哈，主要是我硬逼着龚杰去推荐这两个运动。但其实哈，怎么说呢？我是这样想的。前几天大家可能会觉得都还挺舒服的，比如说桨板，对吧？浮在水面上，夜跑。你自己独处也没有人看着你，也没人去让你去跑这个个人的 PB。 骑行呢也是你自己慢慢骑，
6: 是
7: 溯溪呢就是躲到山野里头去感受清凉。但是今天可能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不会太喜欢这种比较燥比较多巴胺分泌的这种社交情况，但其实年轻人很喜欢。
6: 对，
7: 飞盘匹克球草坪上的狂欢，而且它不是说我一定要让你玩了汗流浃背，不是说你一定要咬牙切齿，其实只要你能去跑能笑，其实你就能玩得很开心。
6: 那就甭说了，换上鞋走吧，换上运动鞋，戴上防晒帽，咱们上草坪上，哎，接受到夏天的抛物线去吧。
7: 抛物线，对，这个是物理学和美学的一个交叉点嘛。数学老师眼里头它可能是个方程，但是你在诗人眼里它就是一道优美的弧线呢。咱们也先来说一说和这道抛物线的有关系的祖师爷，投壶，咱中国的投壶
6: 啊。
7: 央视的节目《文博日历》呢，曾经联合那个南阳汉画馆当中提过一块汉代投壶画像石，这个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个投壶实录。画面当中呢，立着一个长脖子、圆肚子的一个壶，然后这壶旁边呢，又搁着3足9尊宾主的是跪坐两侧，手里拿着这个箭矢，全神贯注地往壶口里头去投、然后右边呢还有一个拿着筹的这个裁判司射当裁判，左边呢画了一个已经喝晕了的败将不服气啊，还想再来上一局。
6: 酒品一般啊，酒品一般。
7: 不服气，
6: 喝晕了你睡吧，对。 其实你看这个游戏啊，这种游戏在西周就从社里演变过来的、场地不够，弓箭不齐，宾客不会射，怎么办呢？以壶代靶，投壶流行了2000多年。你甭说两，现在你出门套圈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7: 对吧？
6: 你现在
7: 的
6: 好多游乐场，哎，对对对对，你到了明代，投壶奏史记了140多种投法，有盲投的，有这个。哎，背投叫仙人指箭的，就是那道箭呢划出的弧线跟今天飞盘在空中找落点的轨迹，这个心思其实是一样的。
7: 对，
6: 算角度，控力道，讲风度。
7: 是，就说回到现在的飞盘，在很多人的认知，甚至说在我做这期节目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的看法都是飞盘这不是跟狗狗玩的吗？
6: 哦，这是可以说出来的是吧？这我都没好意思说半天。
7: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因为之前其实曾经有人哈、在介绍这项运动的时候，就用了非常可爱的宣传语，什么呢？
6: 怎么说？
7: 来玩飞盘吧，带你体会狗狗的快乐。但是就是，尤其在前两年，你会发现确实有很多人奔跑啊、跳跃啊，去享受飞盘运动的魅力。那它这个到底是怎么火起来的？咱们也来盘一下。
6: 好，我们给大家盘一盘飞盘的历史，它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美国人叫弗瑞德·莫瑞森发明了第一枚飞盘开始，这个飞盘运动就以趣味性极高的特点，在欧美国家当中啊特别流行。这个飞盘呢，也是我国大概在2022年前后最为火爆和耀眼的一个运动。相比于其他的竞技类运动，飞盘门槛低啊，也容易上手，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有强社交的属性。
7: 是，
6: 如果说呢只是休闲娱乐，飞盘运动可以在任何空旷的地点开展，一般飞盘场地呢都在都市的生活圈啊，往返时间成本呢也比较低，而且它好上手嘛，初次接触就能够获得成就感，容易坚持下来。
7: 是，
6: 那作为团队运动呢，在考虑彼此配合的基础之上，也避免了肢体冲撞，而且对于性别、体能、年龄这样的要求相对比较低一些，男女老少都能玩。
7: 对对对，
6: 适合大多数的群体参与体验。对，而且这个飞盘呢还有一项兼具娱乐性的还是一项兼具娱乐性的有氧运动，减肥的效果也很明显。
7: 我跟你讲，其实我真正的了解飞盘可能还是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因为它刚好是世运会的项目嘛。然后包括了团队飞盘和制准飞盘这两个分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飞盘这个项目它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世运会了，也是这项赛事的热门项目。我其实特别喜欢的不仅仅是飞盘这项运动，可能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是它的规则，因为它没有裁判。
6: 哦，
7: 没有裁判，团队飞盘也没有任何的身体接触，就靠自我裁判。如果场上出现争议了怎么办呢？双方运动员协商解决，就你知道这句话在赛场上的含金量吗？你想想足球场上如果没有裁判会怎么样，你在篮球场没有裁判会怎么样，但是你在玩飞盘的时候他就是没有裁判的，可能就你在其他的比赛没有办法去想。进攻方比如说拿到盘之后啊，不能移动，你必须要在10秒钟之内把盘传出，然后防守方呢是需要在持盘者3米之内来读秒的。那制准飞盘呢强调的是飞盘精神，赛后双方会互相评分，评选出精神分最高的队伍，而且他比赛之后呢，两队的队员还会围成一圈，要进行一个 spirit circle 这样的一个仪式，来表达你对对手的欣赏和肯定。
6: 这个对于情商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飞盘精神啊。我觉得呢，这不仅仅是套规则了，更是一项独特的运动文化了。甚至呢，可以在工作生活中借用一下。比方说，第一条叫做“盘不落地，永不放弃”。你看，这个在飞盘场上啊，是指飞盘啊，飞到再偏的位置，只要没落地，你就得去追。我觉得这个规则是传承了狗狗的精神。
7: 你别这样，
6: 有判断。你看，
7: 你这回旋镖扎到我心上了。
6: 不是，你想真的，如果是人类一看这个飞盘，这下我肯定接不住了，我可能就不浪费体力去接了。
7: 对对。
6: 但是狗狗不一样，它不管能不能落地在哪，它都可能会去接。
7: 对，因为它单纯执着。
6: 对对对对，放在咱们的日常工作里也很合适啊，就是那种项目哪怕只剩1%的希望，也要尽100%的努力，多合适。
7: 对对对对。
6: 很多时候这个职场里头的转机就藏在你愿意多跑那2步、多打一个电话的坚持。
7: 哎，还真是这样。现在想一想哈，另外那一条。精神很打动我，其实就是没有裁判，尊重对手，商议结果。这个在竞技体育当中它几乎是个异类，就场上出现了争议哈， 没有去裁判去来进行所谓的公正，你就是攻守双方停下来，咱面对面来商量着，这太考验你刚才说的情商，对吧？
6: 对，
7: 同时其实考验的也是咱们成年，也是一种修养。你比如说咱现在在职场上一旦出现问题，我第一反应肯定是我不想背锅，
6: 对
7: 啊，或者有些人说我要甩锅，或者是说那咱一块儿上报领导，让领导来进行裁决，对吧？
6: 对，
7: 这个就很像是日常的一个情况。可是飞盘精神告诉我们的是另一个角度，在规则模糊的地带，你可以选择信任你的对手，通过沟通来达成共识，这个可能会比你单纯的争谁输谁赢要更重要。
6: 你看，这就是古人投壶时提到的君子之争。那时候投壶也有争议，
7: 对对对对，
6: 但是讲究什么呢？其争也君子。哎，放到今天就是那种胜负之外风度长存的气度。比方说在会议上激烈的辩论，哎，会后大家还能一块吃盒饭。项目失败了不互相指责，复盘问题。就是你发现这种商议结果的能力其实比业务能力更难能可贵。
7: 对对对。还有飞盘有一个规则叫微笑着接受一切啊，比如说你的队友给你传了一个菜球，或者是说对手有个争议的判罚，咱先接受哈，再沟通。这个可能对于咱们现在动不动就容易炸毛的这个心态来说哈，真是一剂良药。
6: 对，
7: 你想，尤其现在又是夏天嘛，本来就热，特别容易心烦气躁的。你在草坪上被飞盘拍一下，如果你还能笑着爬起来，带着这种钝感力回到办公室，其实你能减少一半以上的内耗。
6: 但是我怎么听你说的这个运动咋这么 PUA 啊？就是啪一飞盘拽我脸上，我还得乐，乐完了之后我还得放下，我不玩了，我回去上班了。
7: 因为他，你要知道的一点是，别人不是带着恶意拽你脸上的，这个前提是肯定的。
6: 我得问你，你是恶意拽我脸上的吗？
7: 对，如果场上所有的人都恶意拽你脸上，那你就告诉
6: 他们，我起来笑，我不跟你们玩了，我回去上班了。
7: 对，你要不劝劝他们去打篮球好了，既然你们瞄得这么准。
6: 所以你看，咱们大家在草边跑跑跑，接触的不仅仅是个塑料盘子，更是一种积极沟通、自我裁决、永不放弃的生活态度。
7: 对对对，
6: 提醒我们的是，哎，无论在阳光灿烂的草皮上，还是在压力山大的写字楼里，只要盘不落地，只要愿意沟通，局面就总有回旋转环的余地。就是这道夏天的抛物线，最终落点不是草坪，而是我们对待生活的那颗平常心。

0: 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日暮人之远遥远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呢，我们来说一说飞盘和匹克球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聊飞盘哈，也体会了一把狗狗的快乐。
0: 嗯，对。
1: 我之前看过有一个网友的分享，他说呢自己之前是社恐啊，刚到北京来工作，周末也不敢出门，后来就被自己的同事拉着去玩飞盘，因为大家其实都不太熟嘛，你反而没有了那种熟人之间的压力。跑累了就坐在草坪上，有人给他递过来一瓶水，也有人跟他说，哎，你刚才那街挺漂亮，那一下就这么简单，他就交到了来北京的第一批朋友。所以他就说啊，飞盘不是运动，是他的社交破冰器。
0: 哎，说完了这个飞盘啊，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运动，匹克球。
1: 嗯，
0: 这项运动呢在国外很火，被称为全民运动，现在呢在咱们国内也很流行。
1: 是，
0: 它是结合了网球、羽毛球跟乒乓球的特点，场地呢比网球要小，球拍呢比羽毛球要这个轻，球呢是带孔的塑料球，速度呢慢，特别适合新手。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匹克球最吸引人的是它的全龄友好，年龄的龄啊，
1: 对对对，
0: 全年龄友好。就是我曾经在长公园就看到一个，就一对年轻情侣在打匹克球，旁边呢是一对退休的老夫妇在教他们怎么发球。就老爷子说，哎，小伙子手腕放松，跟打乒乓球似的。
1: 嗯，
0: 老太太说，姑娘脚不要快，跟打羽毛球似的。就你看他老还是老娇小，这种跨代际的交流在别的运动里你确实很难看见。
1: 对对对，而且我如果是不是我学会了匹克球，我可以出去跟别人说，哎，我会打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因为它结合了三个的特点。
0: 你直接说你去参加奥林匹克了，因为我打的是匹克球。
1: 这个意思是吗？
0: 当然不是，
1: 就我懂我懂，开玩笑嘛。就是匹克球它这个轻社交的属性也很强，为啥呢？因为它球速慢呀，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在击球的空当中的时候跟对手去聊天。比如说，嗨，今天天真热，嗨，你这球拍不错，哎呦，下次一块儿打。
0: 就你这语气啊，我就不想跟你聊天。
1: 不好意思，我知道。
0: 我说，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我脑子当中浮现出来的就只有这么点话，就是特别特别特别辣椒肠的这种。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看，其实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很接地气儿的话，它让运动变成了聊天，那这个聊天又促成了运动。
0: 嗯，
1: 我就喜欢这样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状态，其实挺适合夏天。
0: 对，而且还有个夏天，就是它为什么是夏日专属啊？因为夏天白天长。晚不闪儿，6点到8点，阳光不那么刺眼，温度也凉快点了。
1: 嗯，
0: 草坪上的露水呢还没下来，正是运动的好时候。
1: 是的，
0: 而且夏天大家呢穿的都比较少，动作也容易舒展，看着也清爽啊，对吧？你冬天你弄羽绒服在这儿，再下点雪，好嘛，一打脚底一打滑，一打脚底一打滑，哎，这不舒服。
1: 对，
0: 最重要的是呢，夏天容易 emo 啊，为什么呢？夏天嘛，就容易给你足够的事。这冬天冻得你冷飕飕，赶紧回家。夏天就容易让你放空思维。
1: 对，
0: 那你看这个飞盘跟匹克球带来的是多巴胺，是最好的情绪解药。
1: 是的，那么关于匹克球怎么玩，好玩在哪儿，我们也请匹克球全国冠军蔡翔·泽仁纳姆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2: 钉克球是我们匹克球独有的技术，也是我们匹克球核心技术之一。
3: 因为只有通过钉克球，我们才有机会进攻，也可以通过钉克球限制对方进攻我们。
2: 其实钉克球呢，就是我们双方站在我们非截击区的非截击线后，进行多回合的落地击球。
3: 好，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我们如何进行钉克球的训练。
2: 第一步是我们的准备姿势，我们要双脚略宽于肩，站在我们的非截击区的线以后啊，重心置于前脚掌，然后球拍放置于胸前。第二步，我们需要眼睛盯准对方的来球，并且我们的脚步要根据对方来球的方向进行移动。第三步，那就是重点了，根据对方的来球方向，我们调整好脚步以后，切记一定要让击球点置于我们的身前，然后以我们的手部以钟摆式的动作进行推送球。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尽可能打出相对有抛物线的球。第四步，当我们击完球以后，我们要迅速的回到我们的原位进行下一拍击球。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准备好，盯准来球，准备还原，还原，对，我们要记住，一定要去眼睛盯球，判断对方的来球，脚步进行移动啊。我们在打钉克球的时候，其实感觉我们击球点是更多的是打在击球的底部啊， 更多的感觉像我们轻轻把球给它托起来的感觉，端起来托起来的感觉，看是不是？我们在击球的时候尽量保证用我们的重心去击球，一个误区啊，靠我们重心去起，而并非靠我们的手腕去勾。给大家表演一个误区啊，初学者喜欢用手去勾，这样的话是很容易控制不好力量的，容易失误。所以说我们要用我们的重心，靠我们下蹲来控制我们的力量。大家学会了吗？
3: 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让我们的丁克球打得更加稳定。现在我为大家带来几个训练方法。第一个方法的话，那就是由我的搭档用手抛给我，让我更好的去寻找我的击球点。因为手抛的时候，我们的球会相对慢一点，更有利于你去判断来球在哪里。这个时候，我让我的搭档用拍子给我喂球，难度增加，球会变得更快，变得更重。还是一样判断球，但是球变快了之后，我的准备姿势还是一样，要准备得更快一点。搭档也用拍子，我也用拍子，我们来进行对打。

0: 但在对打的过程中还是一样，我们都要保持击球点在身体的前方，托举球的感觉，保持住你的中摆式。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方法，你们学会了吗？就是在丁克球，它就是看着简单，其实它的门道很多。
1: 每次匹克球练习中啊，我们都可以以丁克球作为我们热身的开始，球感的练习开始。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说的是飞盘和匹克球。接下来啊，咱们介绍了这个怎么玩，玩的意义在哪儿，是不是得说点地儿啊？
0: 上哪玩去？
1: 我觉得咱们北京周边其实有很对，就是有很多挺适合飞盘和匹克球的宝藏草坪。
0: 你比如说拿北京来说，据北京市体育局2026年发布的《北京市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5年行动计划》，北京正在大力推进口袋公园和社区运动角的建设。
1: 嗯，
0: 你像朝阳区，2026年呢就新建了50个社区运动角，其中一半以上配备了匹克球场和飞盘区。
1: 哦，
0: 你像东坝的郊野公园呢，这个把蒋府公园、奥森公园还有专门的草坪运动区，都设置成了这些运动的地方，周末预约就能用。
1: 是，还有像温榆河公园，对吧？2026年的就今年夏天嘛，推出了一个草坪运动季，有什么飞盘公开赛啊、匹克球体验课、露营音乐会等等活动。公园里头就有一块专门的这种运动草坪，草种是经过改良的，耐踩踏也不扎人，特别适合这两项运动。
0: 哎，
1: 而且呢，公园里头还有淋浴间、更衣室和咖啡车，就是您玩完之后啊，哎呦，你想想喝杯冰美式，这太完美了。
0: 对，就是说到玩呢，最后还是得提醒一下大家安全跟礼仪的事儿。
1: 嗯，
0: 毕竟是在草坪上跑跳，避免磕磕碰碰的。当然了，也难免。
1: 对，
0: 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的。
1: 是的，是的，你首先你装备对吧？虽然说飞盘和匹克球人门槛低，但是你还是得穿个运动鞋，你总不能你穿个洞洞鞋过去对吧？最好呢还是那种有平底的或者带着波浪纹的这种橡胶底鞋，因为它抓地力强，不容易让你打滑。另外就是防晒也很重要啊，帽子呀、防晒霜哈、咱都不能少。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场地的选择，一定选正规的，
1: 嗯，
0: 经过认证的草坪场地，别在这个不平啊或者有碎石啊或者刚刚浇过水的草地上玩，容易扭伤脚踝。
1: 对，
0: 而且需要注意避让行人，哎，特别是带小孩的家庭啊等等，还是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的。
1: 对，那最后也提醒一下，夏天运动还是要注意补水，您不要等到渴了再喝，要少量多次的喝。当然了，如果说哈，就你要非得大中午头的去玩，或者是真的天太热了，出现了什么恶心呐、心慌呀，或者头疼啊，得马上停止运动哈，咱先到阴凉处休息。如果情况严重，得要及时就医。
0: 哎，那今天我们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聊的是城市草坪上的飞盘和匹克球。
1: 嗯，
0: 其实呢，不管是哪种运动，核心都是回归自我，享受当下。
1: 哎，
0: 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让大家在这个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运动方式，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1: 是的，今天上班时段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也请您不要走开，稍后是文化漫游记。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3: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2: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3: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4: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随着三伏天悄然来临，各类的应季瓜果蔬菜成了人们消暑的佳品。那今天的文化漫游记，我们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蔬果迎盛夏。节目当中，我们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讲述多种时令瓜果的前世今生。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身披嫩绿夹衣、裹着颗颗碧玉豆仁的夏季第一豆毛豆。循着千年农耕脉络，探寻它扎根华夏大地的过往，在一蔬一饭间感受这份独属于夏天的风物底蕴。最近呢，世界杯激战正酣，不少的中国球迷开启了白加黑模式，而看球的标配也在悄然升级，从深夜的啤酒加煮毛豆，到清晨的一杯热豆浆，这是养

0: 生球迷最后的倔强。哎，不过细心的朋友就发现了，我们熬夜吃的和早起喝的都跟豆子有关。那毛豆是年轻时候的黄豆吗？毛豆清甜可口，那它的原产地在哪儿呢？毛豆、黄豆、大豆，这是一种植物吗？那挑毛豆的时候怎么来分辨里头豆子是不是饱满的，品质是不是好的呢？那为什么又说毛豆既是蔬菜又能当肉？煮毛豆为什么成为了宵夜的热门小菜？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1: 首先要说啊，这毛豆是什么？毛豆它就是年轻时候的大豆，或者叫没有成熟的大豆。那它的原产地在哪儿呢？就在咱们中国。大豆在中国的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到5000多年前，那栽培的时间是异常异常的悠久了。而且这个大豆呢，它的在古代中国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啊，那到今天也非常高啊，只是说在古代的时候它的地位应该叫极其的尊崇。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位列五谷之一的非常重要的谷物。稻黍稷麦菽啊，这里面的菽说的就是大豆了。所以这种谷物对于我们中国人，甚至说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是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好，说到这儿，很多朋友有点懵啊，说毛豆就是大豆吗？那黄豆是什么呢？那黑豆是什么呢？这些豆看起来都差不多呀。我要告诉大家啊，不管是我们说的毛豆也好，大豆也好，黄豆也好，还是啊，在生活中经常看到的黑豆也好，其实它都是大豆。那它的正式的中文名就是大豆。毛豆呢，就是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大豆，那包含了这个种荚，它的种荚还处于一个青绿色的时候啊，包括说里面的籽粒也是青绿色的。那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就把它煮的吃了啊，这个叫毛豆。黄豆呢，那就是成熟的一类大豆啊。注意为什么我说要说一类呢？因为大豆里面不是说啊，所有的大豆它的籽粒都是黄色的，有些大豆的籽粒就是黑色的，就是那黑豆，而且还有其他的颜色，长得这个穿着花衣裳的一样的这种大豆的籽粒也存在。所以大豆的这个种皮的颜色具有极高的多样性啊，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是吧？大豆就是一个物种的名字，而至于说黄豆呢，只是它的一个俗名啊。至于说毛豆呢，那就是它的一个阶段性的名字啊，或者说某个生长阶段的特殊的产品的名字，就是那样子的。那么不同品种的毛豆有啥区别呢？其实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毛豆都差不多啊，大差不差啊。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毛豆，很难从外观上直接判别说它的品种有什么差别，只不过说从老嫩程度上可能有所区别啊。就比如说你要是想吃口感比较嫩比较鲜爽的，那你就找那个果荚的颜色还非常绿非常绿的那种，那就是比较嫩的这个毛豆啊。那如果说我们就喜欢这种咀嚼感，喜欢这种饱满的豆粒，你就要找那种稍稍的发白一点的那种豆荚啊，那它的成熟度会更高啊，那我们吃起来这种饱满的这种咀嚼感又是另外一种口感了。那么我们讲啊，选毛豆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分辨里面的豆子是否饱满呢？其实这个毛豆的这个豆子是否饱满特别的露相啊，一看一眼就看出来了。有的那个不饱满的这个豆荚它就是瘪的呀，然后有这个饱满豆粒的它才会鼓出来啊。真的是毛豆或者是叫大豆这种植物真的是诚不欺我，应该这样来说。当然你要是觉得这个我看还是不放心啊，稍微的捏一下，你看看那个鼓起来的部位是不是能捏瘪，那大概其也能判别说里面的这个种子发

0: 发育的好不好啊？那肯定是这个，种子都发育好了，豆荚显得饱满的、圆润的这样的一些毛豆是我们心仪的对象了。好，那说到这儿，那吃毛豆其实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啊。很多时候它既是蔬菜又是肉啊，为什么呢？在夏季的时候，炒盘青毛豆，哎，这确实可以当菜吃。同时呢，它确实又是很好的一个补充蛋白质的来源，因为我们讲啊，大豆的籽粒里面大概有30%到40%都是蛋白质。它之所以能位列五谷啊，倒数计脉书，它能排上位置，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能够为我们提供大量的蛋白质。那这种能力是非常强悍的，因为在中国古代其实是缺乏肉类蛋白的供给的，而大豆呢很好的填补了这个空缺，而蛋白质的供给又是一个文明能否兴盛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你看这大豆它的能力是不是非常非常强大。那我们讲啊，一到夏天我们就会发现煮毛豆这成了我们的一个夏日宵夜的一个必选啊。为什么会成这样子呢？其实道理很简单，第一，这大豆里面的成分啊，除了我们说有蛋白质以外，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嘛，它是这种鲜味儿是存在的啊，特别是嫩一点的毛豆，它里面的这种鲜味的成分氨基酸会更多一些。包括核苷酸也会更多一些，我们吃起来的时候，哇，这个特别鲜呐，这个感觉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啊。另外一个就是，煮毛豆的时候，通常来说，我们都是会带着那个壳一起来煮呢。那这个壳上又会吸收很多的调料，那你的嘴巴、舌头在跟这个毛豆的这个壳去接触的时候也损失了很多的调料啊，这也会带来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满足感，是吧？啊，所以煮毛豆自然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经典的夏日小菜了。好，那我们讲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会收很多很多的这种毛豆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一下子吃不完怎么办呢？保存的办法实际上也是有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冷冻起来啊，冷冻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延长它的一个保存时间，当想吃的时候直接把它煮了就可以来吃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呢还是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啊。其实我们之前也反复跟大家讲啊，冰箱不是保险箱，它里面还是会存在很多的微生物的风险的，所以呢大家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囤积食物。你要是说偶尔有一些毛豆没吃完啊，你存上个一两周，你把它冻起来啊，后面再煮了吃，这不打紧啊。但是你说我非要给它冻上两三个月以后吃，这还是会有一些安全风险啊，大家一定要了解。
1: 这豆子虽小，却有着极高的江湖地位。古人所说倒数计脉书五谷当中，书就是大豆。中国人有着悠久的吃豆的历史啊，这一煮就是8000年。毛豆因为外皮呢有很多的细毛毛，所以大家叫它毛豆。毛豆不是杂豆，是大豆，它是一种还没成熟的黄豆，又叫菜用大豆。新鲜的毛豆具有嫩绿色的豆荚，清脆好看，惹人喜欢。中国人的诗歌里必须得有大豆，《诗经·七月》当中就写到，叫六月食芋及芋，七月烹葵及菽。农历七月那就是煮豆子吃豆子的时节，传说是曹植所作的七步诗中写的，煮豆燃豆起，豆在釜中泣。那如果没有豆子作为依托，曹植可能也很难在与曹丕的权争当中化险为夷。田园诗人陶渊明则是直接参与了大豆的田间管理，您听听他写的《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为。陶渊明不想当官啊，隐居在柴桑县南山脚下，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庐山附近呢。种豆南山下，草生豆苗稀。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陶渊明种豆子的热情很高，但水平啊一般，哎，效果也一言难尽。这也许是他的自谦和自嘲。那即便如此，他依然是披星戴月的种地。晨兴理荒秽，戴月何处归？可见人家呢在乎的是享受这个过程，而不是结果。还有"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多美的意境啊！黎明或者傍晚，诗人走在这个乡间的田野上，哎，踏着枯黄的野草，裤管呢掠过两旁的茅草，听着秋虫的鸣叫，小蚱蜢四处逃散，鹧鸪忽然从草丛里飞出来，不经意低头一看，鞋、袜子、裤脚全部都被这个草上的露水打湿了，哎，衣服被露水沾湿了，没关系，哎，诗人只要自己的豆子和他想过的生活。毛豆是成熟优质的作物之一，它播种于初春，人们见它植株矮小，不太占空间，对土壤的要求呢也不高，总是想见缝插针的到处去种它。田埂边上、小路上、哎、瓜棚下、大门口、小沟旁边，哎，总会有这个毛豆的身影。这个毛豆啊是见缝就长，不需要特别的伺候它，偶尔浇点肥料那已经足够了。夏天一到，就悄悄地展示饱满的豆荚。这个时候的毛豆呢，像历经坎坷的君子，独立风萧中，不与夏花争俏，只尽力鼓圆了豆粒，等待收割时农人惊艳的笑。毛豆的植株挺立，豆叶繁茂，枝条上哎挂满一列列整齐的豆荚，大自然安排出的秩序之美，专治各种强迫症。青绿的豆荚有着毛茸茸的手感，形状饱满，凹凸有致，如同健壮农人的胳膊和小腿肚子。每个豆荚之中包含着两三颗豆粒，剥出了之后，只见豆粒圆润，边缘上包裹着白膜，透着新鲜的气息。人们对毛豆是如此的熟悉和厚爱，甚至用它的名字来命名一种颜色，豆绿色。那毛豆割下来了之后，人们把 毛豆成捆的扎好，闲暇的时候呢，聚在屋檐下，边包着毛豆边说笑。毛豆粒粒如珠玉，滚滚落到圆盘上，虽说没有育儿的叮叮当当的环佩声，却是如磐石一般沉稳的响动。这是农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之后的踏实，是孩子老人馋嘴的奖赏，是梅子雨滴滴到天明的慰藉，是屋檐无人私语时的相伴，是燕子回巢后的凝眸，是青苔亲接时的绿意，是风摇果子落的安心，是夏天盛大的恩赐。他施之春天的温柔的细雨，收之夏天爽利的快意，吃毛豆下心头。毛豆配夏天最好吃的还是盐水煮毛豆，但是哎，不用剥好的毛豆，必须是豆荚齐全的，这样吃起来有意思。拿一些毛豆放到案几之上，清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盐、八角、桂皮、花椒、葱姜、辣椒等等，在灶台上焖着，哎，煮开之后转小火慢慢的煨它。喜欢吃凉点的可以捞出来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下，吃的时候随吃随抓，佐酒最佳，咸吃也好，最好是有家人朋友一块儿的时候，三三两两散坐于沙发之上，听窗外雨声，或是日头太盛躲个阴凉，都是吃毛豆的好时机。煮好了的毛豆抓一把在手里，这个时候豆荚上的绒毛已经软了，轻轻一剥或者用嘴咬开都可以，总之怎么高兴怎么来，吃到肚子里的才是好吃的。煮熟的毛豆有盐的风味、卤料的香味、辣椒的辣味、花椒的麻味，是多种味道于一体的。但奇怪的是啊，他们像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不相互较量，而是声盘同音，用彼此微微的味道来衬托出毛豆本身的清香，其中的咸香辣激发出毛豆的微甜，相得益彰，演绎出携手共进、锦上添花的动人情节。吃毛豆不在吃了多少，而在聊天的意趣。生活里嘛，总有苦水，夏天总会忘了带伞，那毛豆就是我们倾吐忧愁时候的最佳朋友。京东立春的毛豆，再相见时总是忍不住说一声好久不见，道一声最近好吗？就请宽坐上好茶，听牙齿和毛豆畅聊到深夜。 目视毛豆的万般翠绿，让舌头卷去唏嘘哀愁。

0: 您咯吱咀嚼声消愁，吞咽下健康的纤维，方得生活奥义。我们从不孤独，好酒好茶好朋友。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夏季正是吃毛豆的好季节，毛豆烹煮方便，价格实惠，口感鲜美，个头虽小，却是一座迷你的营养宝库。毛豆的蛋白质和钙含量在蔬果界那都是数一数二的，每100克毛豆大约含13克蛋白质，跟鸡蛋不相上下了。每100克含有135毫克的钙，比牛奶还高。在毛豆的众多做法当中，最简单最流行的就是水煮毛豆。煮的时候啊，怎么才能让毛豆的颜色保持碧绿呢？下面给您支三招。第一，煮之前可以先拿盐水泡一下，盐能让毛豆当中的叶绿素趋于稳定，从而阻止毛豆在煮制过程当中啊被高温破坏而变色。第二，等水开了之后再放毛豆，并且煮的时候全程别盖锅盖。第三，毛豆出锅之后迅速地放在冷水里泡一下，快速降温。那除了水煮毛豆，毛豆还有哪些做法？接下来我们来到全国重要的鲜食毛豆集散地江苏省新沂市，来听听当地厨师的介绍。
1: 今天准备了青豆渣炒鸡蛋、毛豆烩三鲜，还有菜豆腐。
2: 哦，这是摆的食材哈，这就是那个青豆渣。
1: 是的。
2: 这是炸的小鱼和小青虾。
1: 小青虾。
2: 就是光看食材，实话实说，其实都是普通的家常食材。
1: 对，因为毛豆现在是我们的时令菜，我们用现在时令菜做一些美味的农家味。
3: 毛豆青菜豆腐是新沂人日常最喜欢的一道菜肴。做这道菜，首先要把毛豆放入石臼中捣碎，捣成糊状的新鲜毛豆会散发出一股清香的味道，用它做菜能给人以清凉的口感。接下来还要把时令青菜焯水后切碎，到这一步，这道菜的准备工作就算完成了。锅中放入底油、葱姜蒜爆香，然后把毛豆糊加入锅内，炒香后再加入开水。待毛豆完全煮熟后，青菜就可以入锅了，稍加搅拌即可出锅。此时一道炎炎夏日里的清凉小菜毛豆青菜豆腐就做好了。
2: 清香，然后这个视觉上呢也觉得很清爽。下一道我们做什么？
1: 下一道是毛豆烩三鲜。
2: 主菜是毛豆。
1: 对，是。
2: 这个配菜看的也很丰富，五颜六色的，味道应该也很好。
3: 这道菜的特点是主角突出，配角丰富。首先要把鸡蛋煎熟，然后切块备用。锅中底油烧热，葱姜蒜炒出香味后加入矿泉水，等水烧开再陆续加入鸡蛋、毛豆和丝瓜。出锅前30秒，青虾方能入汤，整个菜品突出的就是一个鲜字。
2: 尝一口吧。丝瓜、鸡蛋、毛豆，
4: 好吃好吃。
2: 哎，我真没想到啊，小小的毛豆能有这么多种做法。
0: 哎，毛豆的下一站是黄豆。大豆在秋季成熟，植株和豆荚果实都会变成金黄，干燥缩水的成熟豆粒儿，这就是黄豆。黄豆的吃法更加千变万化了，可以炒熟了吃，也可以压榨之后取豆油磨碎了做豆浆，加工之后做豆制品，像豆腐、豆干、豆皮、腐竹、素鸡、百叶，就是千张啊。那黄豆用水发了之后就是鲜嫩的豆芽，即便是我们吃的牛羊肉，其中也有大豆的功劳，因为大豆啊是重要的饲料来源。一颗毛豆串联起了中国人数千载的生活演变，它的身份在岁月里悄然转换，不变的是与生俱来的温润底色。毛豆扎根田间，用朴素清甜化解酷暑烦闷。无论是江南水乡还是北方平原，无论是富贵宅院还是寻常巷陌，人人都能够轻易地拥有这份夏日美味。一代又一代人顺着时节耕耘，顺着滋味生活，毛豆就是这份朴素生活最具象的载体。当我们坐在桌边，慢慢剥开毛茸茸的青豆荚，品尝到豆仁清润的鲜香，也读懂了先辈藏在一蔬一饭里对生活的热忱。世间最动人的美好，不止在遥远的山河胜景之中，也藏在应季而生的家常小菜里，藏在代代传承不曾中断的田间滋味里。 一盘鲜嫩的毛豆便是这个盛夏最清爽治愈的珍贵馈赠。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4: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9点整。
6: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锣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9: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0: 穿过了悠悠时光，
19: 文化有故事，
20: 文化有故事。
19: 听文明的呼吸，
2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9: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0: 慢慢与你的心，
19: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1: 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大家好，我是小昭。
22: 我是张杰。听众朋友，说起盛夏最有代表性的花，你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是不是池塘里那朵亭亭而立的荷花？它开在公园的湖面，开在古诗的字里行间，开在博物馆的文物之上，甚至开在我们从小听到大的神话故事里。你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偏偏是荷花能穿越3000年时光，成为中国人刻在文化基因里的符号？为什么文人赞他是君子，百姓盼他送福气？一朵水里开的花究竟藏着多少中华文明的密码？
21: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顺着时光的河流， 从青铜重器到青瓷雅韵，从千古诗篇到笔墨丹青，从民俗信仰到当代光影，好好聊一聊这朵荷花里的中国故事。
22: 朋友们，你见过开在青铜器上的荷花吗？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商周春秋的青铜器总是厚重威严，带着礼器的肃穆感。可就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有一件青铜重器在壶盖铸出了一圈舒展的莲花瓣。荷花和莲花通常指的是同一种植物，那件青铜重器就是被郭沫若誉为时代精神之象征的莲鹤方壶，也是首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
21: 为什么春秋时代的工匠要把荷花铸进象征王权与礼仪的青铜重器里？难道仅仅是因为好看吗？
22: 其实是因为这朵青铜荷花藏着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审美转向。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多是威严神秘、服务于祭祀与王权的器物，到了春秋时代，思想活跃，艺术也开始从肃穆走向灵动。荷花舒展向上清新的姿态，恰好契合了那个时代挣脱束缚、焕发生机的精神气质。一朵开在青铜上的莲，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注脚。
21: 如果说春秋时代的荷花长在庙堂的青铜之上，带着秩序与力量，那汉代的荷花就彻底扎进了烟火人间，刻在了一块块画像砖上。窄窄的小船飘在满堂荷叶之间，采莲人撑着船，四周是游鱼水鸟，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水乡气息。
22: 所以啊，汉代人眼里的荷花不只是供人赏玩的观赏花，它是荷塘里的一部分，是渔猎采莲的生产场景，是田园生活的日常烟火。它和鱼和鸟和劳作的人在一起，热热闹闹，充满了生活的底气。这就是中国人对荷花最初的亲近。它不是远在庙堂的符号，是长在水里滋养着人的生活本身。
21: 时光到了魏晋南北朝，荷花又换了一种模样，落到了温润的青瓷之上，成了风靡一时的莲瓣纹。比如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两件南朝青瓷上的莲瓣，花瓣造型圆润饱满，线条流畅柔和。最巧妙的是它的排布，两大瓣莲花之间总会露出下层小花瓣的一角，大小错落，层次一下子就出来了，和青瓷清透的釉色配在一起，有着中式的含蓄。
22: 就这样，一朵荷花在不同的材质上开出了不同的模样，它跟着时代走，跟着生活走，跟着文化交融的脚步走，一步步从器物的纹饰走进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19: 千年时光，
21: 打捞文化星辰，
19: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1: 通透的处世哲学，
19: 幽默的传统心结，
21: 厚重的经典底蕴。
19: 文化有故事，
2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9: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1: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在中国历代各类诗集中，荷花的出现次数高达上万次，是被吟咏最多的经典植物意象之一。上万次吟咏，上万次落笔，中国人到底在荷花里写什么？是写花的模样，还是写自己的心？我们先回到2500年前，去《诗经》里找最早的那朵荷。
22: 正风《山有扶苏》里写，山有扶苏，席有荷华，山上有扶苏树，洼地里开着荷花。最早的荷花就是一具朴素的起兴，它长在山野沼泽里， 和草木和爱情一起，是自然里最寻常的风景，它没有被赋予太多深意，就是眼前所见，心里所念，干净的像一阵风。那么什么时候起，荷花不再只是一朵花，成了藏着情绪的意象呢？
21: 到了汉乐府，一首江南把荷花写得热闹极了。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没有华丽的辞藻，就是采莲人的歌谣，重复的句子像水波一样晃啊晃，满是江南水乡的快乐与欢喜。这时候的荷花是人间的烟火，是劳作的欢愉，是藏在采莲歌里的暧昧与心动。
22: 而真正把荷花写得仙气飘飘，写出万千气象的，一定是诗仙李白。说起菊花，我们会想到陶渊明，说起梅花会想到林逋，可说起荷花，很多人都忘了李白和荷花的缘分深到刻进了自己的号里。他自号青莲居士，一辈子都对荷花情有独钟。
21: 李白曾称赞友人为两载的诗作，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芙蓉常用来指代荷花，这是李白对文章极高的评价，也是他自己一生追求的审美，真实舒展不做作。
22: 李白还写过云中的仙女，素手把芙蓉，须不蹑太轻。在他的想象里，连神仙都要拿着荷花，因为只有荷花的洁净配得上仙境的飘渺。
21: 李白还用荷花寄相思，折荷有赠里写，涉江玩秋水，爱子红渠仙。划着船飘在江上，就因为爱上这朵红艳艳的荷花，特意停下来折一枝，想送给远方的故人。可天高地远，相思无处投递，只能握着荷花站在风里惆怅。一朵荷花成了思念的信物，藏着李白的温柔与浪漫。
22: 但真正让荷花完成精神升华，从一朵花变成一种人格象征的，是北宋的周敦颐。一篇短短的《爱莲说》直接把荷花推上了君子之花的宝座。从此之后，文人咏荷再也绕不开“出淤泥而不染”这几个字。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篇流传千年的经典。

0: 一页日历，
1: 一缕书香，
0: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2: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鱼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鱼为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依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3: 一篇《爱莲说》为什么能流传千年？因为他写的不是花，是中国人最推崇的人格。生在淤泥里，却不被污浊沾染，被清水洗过却不显得妖媚，内心通透，外形正直，不攀附，不纠缠，香气越远越轻，身姿亭亭玉立。这哪里是写荷花，这是写一个君子该有的样子。
4: 从这以后，荷花就成了文人笔德的标配。看花就是看自己，咏荷就是咏品格。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荷花能赢得跨越朝代的偏爱呢？
3: 因为荷花兼容，它既能装下李白的浪漫仙气，也能装下周敦颐的君子风骨，既能写江南采莲的人间烟火，也能写避世隐居的清高自持。它不挑人，不挑时代，每个人都能在一朵荷花里看见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4: 如果说诗词里的荷花是文字里的想象，绘画里的荷花就是落在纸卷上的鲜活模样。
3: 中国花鸟画发展了上千年，荷花始终是绕不开的核心题材。比如我们去故宫博物院看南宋的出水芙蓉图，这是一把团扇画，画面上只画了一朵盛开的荷花，却占了大半幅画面。如果你凑近了看，花瓣是粉里透红的，一层叠着一层，该舒展的舒展，该收拢的收拢，疏密有致，层次分明。每一片花瓣的纹路都清清楚楚，底下衬着两片深绿色的荷叶，更显得荷花洁净温润，仿佛还带着露水的湿气。
4: 没有多余的背景，没有繁杂的点缀，就一朵花，端庄圆润干净，把宋代院体画精工细染、妙夺造化的功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不只是画得像，更是画出了荷花不染尘的气质，是工笔荷花里当之无愧的典范之作。
3: 而真正把荷花画活了，画出胸中意气的，是明代中叶的两位大师徐渭和陈淳，也就是画史上大名鼎鼎的青藤白杨。
4: 如果说宋代的荷花是画荷花，那青藤白杨的荷花就是写荷花。他们画荷花不用细细勾勒花瓣，不用慢慢晕染颜色，大笔一挥，墨色淋漓，浓的是叶，淡的是花，狂放的线条是荷梗，纵横

0: 能挥洒一气呵成，沉醇的墨盒温雅洒脱，带着文人的清逸，徐渭的墨盒狂放不羁，满是胸中的不平之气。在他们笔下，荷花再也不是甜俏柔美的娇花模样，它有了筋骨，有了脾气，有了强烈的个性。画家画的哪里是荷花？是自己的情绪，是自己的风骨，是自己的人生际遇。
1: 当然，荷花不只是文人的笔墨游戏，在民间绘画里，它还藏着中国人朴素的吉祥期盼。古人特别爱画一种叫《荷清海晏图》的吉祥画，画面里有荷花，有飞燕。那么，这种画如何代表天下太平呢？其实靠的是中国人擅长的谐音寓意，荷花的荷谐音河流的河，燕子的燕谐音代表平静安乐的燕，合起来就是荷清海晏，这便是天下太平盛世安康的写照。
0: 除此之外，荷花和鸳鸯画在一起是甜甜蜜蜜的爱情，和露丝画在一起是一路连科的科举祝福，和鲤鱼画在一起是连年有余的生活期盼。一朵荷花在民间画师的手里变成了一句句看得见的吉祥话，藏着老百姓对日子实在的期许。
1: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荷花的生命力从来都不止在文物里、诗词里、画卷里，它更深的根扎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扎在民俗与信仰里，扎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里。
0: 每年的农历六月又叫荷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农历六月是荷花开得最盛的时候，古人还给荷花封了个名号六月花神，甚至专门给荷花定了一个生日，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也叫关联节荷诞。
1: 听众朋友，你别觉得这是小事，在古代江南这可是一年一度的盛事。据记载，每到六月二十四这天，苏州的荷花档画舫云集，游人倾城而出，男男女女都坐船去赏荷，丝竹管弦之声不绝于耳。岸边卖荷花、卖莲蓬、卖冰镇瓜果的摊贩连成一片，热闹得像过节一样。张岱在《陶庵梦忆》里也写过这天的盛况，楼船画舫全被租光了，满眼都是人和花，灿烂的没法形容。
0: 那么为什么古人要给一朵花过生日呢？那是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万物有灵，荷花管着六月的盛夏，管着水里的生机，管着一年的镰稻收成。给荷花庆生是感谢自然的馈赠，也是期盼风调雨顺，日子安稳。这不是迷信，是中国人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对烟火日常的珍视。
1: 除了节日，荷花还藏在老百姓的吉祥信仰里，最核心的寓意就是多子多福，生生不息。比如莲蓬，一个莲蓬里藏着几十颗莲子，子粒繁多，正好对应着中国人多子多孙的家族期盼。莲藕埋在水里，一节连着一节，断了还有丝连着，象征着血脉绵延，生生不息。所以民间年画里总爱画白白胖胖的娃娃，要么手里举着一朵莲花，要么盘腿坐在莲蓬上，就是盼着孩子健康长大，家族人丁兴旺。
0: 有意思的是，年画里的娃娃胳膊总是画得一节一节的，像胖乎乎的藕节。这可是特意画成藕节的样子，藕长得壮实，日子就富足。孩子像藕节一样结实，就意味着健康好养，家境殷实。老百姓的祝福总是这么朴素又真诚。
1: 在2025年热映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中，哪吒以莲藕重塑肉身的设定，就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莲花象征重生与清净的内涵，也融入了佛教莲花化生的观念。电影里的视觉风格也融合了大量民间年画的元素， 把年画里池莲娃娃的吉祥寓意和神话故事结合在了一起。
0: 而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小蝌蚪找妈妈》，同样把荷花藏进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里。这部影片以齐白石的花鸟画为原型，水墨淋漓，意境悠远。其中青蛙蹲在荷叶上的画面灵动又鲜活，构成了很多人对水墨动画、对荷塘夏日的最初印象。
1: 可以说，荷花正是人们理想的样子，它扎根在淤泥里，却开得干净透亮，它生长在世俗中，却站得挺拔端正，它上得去庙堂，也下得了江湖，能承载文人的精神理想，也能装下百姓的烟火日子。
0: 这朵花给我们的启示放到今天依然受用，我们每个人都身处纷繁的俗世，会遇到琐碎的烦恼，会面对现实的打磨，但就像荷花一样，越是扎根在泥土里，越要守住内心的洁净，越是身处喧嚣，越要保持自己的节奏，不用刻意迎合，不用过分张扬，像荷花一样中通外直，香远益清，把日子过得舒展通透，有风骨。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0: 我是张杰，让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国学大家说栏目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为我们带来程颢与程颐、二程兄弟与邵雍之间那些妙趣横生的思想交锋。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打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当朝堂的风雨被挡在门外，以二程兄弟为首的这群北宋顶尖学者，在清谈与诗酒中探讨着如何安顿身心。在洛阳的那几年，和二程兄弟来往最密切、交往最有趣的，莫过于住在安乐窝里的邵雍。他们同住一条街，几乎日日相见，却常常各持己见。下面即将开启的国学大家说，我们将继续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去听听二程兄弟与邵雍之间那些妙趣横生的思想交锋，以及他们跨越千年的深厚情谊。
0: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0: 邵雍有一门绝活叫易数之学，就是用数字推算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程颢对这门学问非常佩服，但他也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程颢对邵雍说，历来推演历法的人，时间一久总会有误差，唯独您的推算分毫不差，实在让人佩服。这话不是客套之词，而是程颢发自内心的敬佩。邵雍在艺术上的造诣，当时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用数字来理解宇宙的运行，推算出的事物变化规律，据说准确性极高。邵雍听了，兴致勃勃地说，明道兄，如果有兴趣，我可以把这门学问传授给你们。他说这话的时候也是真心实意的。邵雍这个人虽然学问高深，但从不藏私，有人愿意学他就愿意教。程颢连忙摆了摆手，诚恳地说，先生的学问令人钦佩，只是这门本事要学成，恐怕得花上20年的功夫。我兄弟二人平日里忙着讲学、处理公务、钻研义理，实在抽不出这么多时间，只能辜负先生的美意了。他这话也是实情，程颢和程颐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研究儒学的义理上。对于邵雍那种精密的术数之学，虽然佩服，却实在抽不出功夫去学。尽管如此，程颢对邵雍的方法还是充满好奇。他虽然没有拜师，但每次和邵雍聊天，总会问起这方面的内容。他感兴趣的不是具体的推算技巧，而是邵雍看待天地万物的那种独特眼光，把一切都看成可以用数字来理解的有序系统。这种思维方式和程颢自己从义理入手的路径很不一样，但同样指向对宇宙根本秩序的理解。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二程和邵雍之间的差异，不只是思想观点上的，还有性格禀赋和生活态度上的。邵雍可以花几十年时间钻研一门技术，乐在其中；二程则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讲学和修身上面。一个精于术数，一个专于义理，路径虽然不同，但彼此都保持着敬意。从鬼神之变到艺术之问，二程和邵雍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多，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交情。
1: 面对邵雍那门分毫不差的艺术之学，程颢虽然打心底里钦佩，却因为要专心钻研儒学义理，只能婉言谢绝了邵雍的传授。一个精于术数，一个专于义理，路径虽然不同，但彼此都保持着敬意。不过二程与邵雍之间的差异可不止停留在学问上，邵雍活得潇洒，颇有几分超脱尘世的味道。但在程颢看来，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光顾着自己潇洒，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碰撞在一起时，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听听这场关于仁爱的坦诚对话。
0: 邵雍这个人活得潇洒，不太在意那些礼法规矩，颇有几分超脱尘世的味道。有时候骑着马就去郊外游玩，有时候喝醉了就躺在花丛下面睡一觉，这种洒脱的生活态度很让人羡慕。但程颢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光顾着自己潇洒，还得想着别人。有一天，程颢终于忍不住对邵雍说了几句心里话，他说的话很直接，没有拐弯抹角。先生，您的学问确实高深，这一点谁都不能否认，但在为人处事方面，我觉得您显得有些不够仁爱。程颢指的是邵雍常说的那番话，如果能支配万物，那我就是支配万物的人，如果不能支配万物，那我就是被万物支配的对象。在程颢看来，这种说法把我和物对立起来了，好像谁支配谁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程颢接着说，真正的仁爱应该是把自己和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您总是把我和物分开， 没有做到物我合一，这就是不够仁爱的地方。程颢的这个观点来自儒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传统。他认为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不会把自己从万物中抽离出来，而是会把自己看成天地间的一部分，与万物共生共息。邵雍听了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不是我不够仁爱，是别人没有真正来学习我的学问，如果他们肯来学，自然会明白我的用心。邵雍的意思是他的学说有他的道理，外人看不懂不是他的问题，是别人没有下功夫去理解。程颢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先生，您总是这样悠闲不羁，什么都不往心里去，这样下去您怎么能真正得到呢？程颢是真心为邵雍着急，他觉得一个人的学问再高深，如果不能落实在为人处事上，那就还差一步。邵雍却非常自信地回答说，真正的道不在于外在的礼法，而在于内心的领悟，只有像我和我的老师李之才这样的人才能真正领悟道的真谛。虽然邵雍这话说得傲慢，但的确是肺腑之言。他认为道不是靠遵守规矩就能得到的，而是要靠内心的体悟。这场对话两个人谁也没有让步，程颢坚持儒家的万物一体，邵雍则坚守自己的道在内心。但可贵的是他们虽然各持己见，却能做到坦诚相待，这大概就是君子和而不同最真实的样子。不是没有分歧，而是有了分歧之后依然选择尊重和理解对方。二程与邵雍用一次次坦诚的对话告诉我们，君子之间的友谊不是靠观点一致维系的，而是靠彼此心底那份真心的敬重。
1: 程颢坚持儒家的万物一体，邵雍则坚守自己的道在内心。这场对话谁也没有让步，但可贵的是他们虽然各持己见，却能做到坦诚相待，这大概就是君子和而不同最真实的样子。不是没有分歧，而是有了分歧之后依然选择尊重和理解对方。这种发自内心的敬重也体现在了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在那个没有电话和微信的年代，一封普通的书信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力量，能让一位六旬老者改变行程提前归家。让我们跟随王杰教授去重温那段值得回味的快乐往事。
0: 二程与邵雍虽然观点时常不合，但感情非常好。下面这件事足以说明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那是一个秋日，邵雍独自一人去了伊川县，他本想趁着秋高气爽好好游玩一番。伊川的山水确实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落霞洒落在江面上，秋风穿过树林发出细碎的声响，他一个人走走停停，心境也跟着开阔起来，渐渐忘了归期。正玩得尽兴的时候，忽然有人送来一封信，邵雍接过一看，是程颢的手书。他展开信笺，读完一遍又读了一遍，信上写了什么史料没有记载，但从邵雍接下来的举动来看，程颢多半是表达了思念之情，或者委婉地问他什么时候回。邵雍看完信之后稍加思索，就收拾行李准备返程。身边的人觉得奇怪，便问他，先生您好不容易出来一趟，这才玩了几天怎么就要走？邵雍没有过多解释，只是写了首诗寄给程颢和他的父亲程相。诗是这样写的，年年时节近中秋，家山家水烂漫游，此际归期为君促，伊川不得久迟留。意思是说每年的这个时节我都在外面游山玩水，这一次因为你的催促我只好提前回去了，不能在伊川多待了。诗写得平淡自然，没有煽情的话语，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我们仔细想想，一个人正在山水之间

0: 玩得开心，突然收到一封信，就收拾东西往回走。这封信里到底写了什么，能让一个60几岁的老人改变行程？我们大概能猜到，无非是想念先生，盼望先生早日归来之类的话。可正是这些平常的问候，让邵雍觉得山水再好，也不如回去和老朋友喝杯酒。我们现在的人大概不太能理解这种事情，想联系谁打个电话发条微信就行了，收到一封信也不会觉得有多稀罕。但在那个年代，一封信是要人专程送来的，程颢愿意写这封信，邵雍愿意为这封信而返程，这里面既有思念也有尊重。这件事过去之后，邵雍常常和朋友们提起，后来有一次聚会，几个人又说起当年那封信和那首诗，勾起了不少回忆。说着说着，大家来了兴致，就约着一起去月坡游玩。
1: 一句此寄归期为君促，衣穿不得酒池流，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尽了老友间的思念与尊重。山水再好，也不如回去和老朋友喝杯酒。于是在那个暖洋洋的春日，二程搀扶着老父亲赴了邵雍的月杯之约。酒酣耳热之际，邵雍讲起了他宏大的宇宙观，而程颢又在其中找到了怎样的共鸣。让我们继续去感受这场跨越学派的思想交融。
0: 那是一年春天，暖洋洋的阳光洒下来，程颢和程颐搀扶着父亲程相，应邵雍的邀请一起去了月坡。程相年纪大了，走路不太方便，两个儿子一左一右搀扶着，邵雍早就在那里等着了，酒菜也已经摆好。他看见程家父子三人走来，笑着喊道，今天可得喝痛快了。程相先端起酒杯敬了邵雍一杯，喝完他说，邵先生，我得给你赔个礼，去年秋天是我写信催你回来的，扫了你的游兴。邵雍听了爽朗一笑，说，那你就再喝一杯算作赔罪。几个人坐下来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湖面波光粼粼，微风吹来，带着春天的暖意。程颢看着邵雍，忽然起了个念头，笑着说，先生，今天这么好的春光，你要是不写首诗，岂不是辜负了这美景？邵雍也不推辞，当下吟了一首，程颢也跟着和了一首，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时态新，闲难两得，直须成星树追培，意思是天下太平，心里又闲适，这两样凑在一起是很难得的，既然赶上了，就该趁着兴致多和老朋友聚聚。酒喝到兴头上，程颢问起了邵雍研究易经的体会。邵雍回答说，自己正在写一本书叫黄极经世，运用了易理和易术，探究宇宙起源、自然变化和社会治理的道理。说着，邵雍便讲起了他的宇宙观。他说，太极是不动的，那是万物的本性，太极一旦发动起来，就显现出神妙的境界，这种神妙境界可以转化为术的概念，术再进一步表现为各种形象，这些形象又具体化为器物，器物在变化中最终又回归到神妙的境界之中。这段话说的是宇宙从最根本的太极开始，一层一层变成眼前这个世界的整个过程。邵雍用术来解释万物的变化，这是他学问里最核心的东西。程颢听了没有说赞同，也没有说反对，但当邵雍说到书中提倡用内圣外王之道经世的时候，程颢点了点头。内圣外王就是先修养好自己的内心，再去治理天下，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酒宴散去，天边的晚霞也渐渐暗淡下来，几个人约好改日再聚，再接着聊。二程与邵雍的诗歌唱和不止一次，酒席上的即兴赋诗只是其中一种，更多的时候他们是通过书信往来，在字里行间

0: 当邵雍谈到内圣外王之道时，程颢欣然点头，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其实二程与邵雍的诗歌往来远不止酒席上的应酬之作。邵雍搬进安乐窝后写下的一首小诗，竟引来程颢认认真真地和了两首。这场诗作唱和表面上是文字往来，实则是两位思想家精神世界的深度对话。程颢究竟在诗中表达了怎样的理解与赞赏？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品味这份以心相交的千古情谊。
1: 邵雍搬进安乐窝后写下了一首《安乐窝中好打乖吟》，其中的打乖是随机应变的意思。这首诗展现了邵雍在四季变换中的生活态度与情感变化。诗中重寒盛暑多庇护，清暖出粮食出街一句，道出了他随四季变化而调整生活的从容。而问君何故能如此，只被才能养不才，则是自谦之语，说自己不过是以有限的才德安养着无用之身。程颢读到这首诗后提笔贺了两首。他在第一首贺诗中写道，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尘。意思是说邵雍的打乖并非为了安顿自身，而是因为胸怀大道才能在尘世中从容应对。他又以陋巷一生颜世乐比喻邵雍如颜回般安贫乐道，以清风千古薄一贫，赞其如薄一般清高。在第二首贺诗中，程颢进一步写道，三碧未回伊尹至，万中难换子于贫。他用伊尹三次被聘才肯出山的典故，以及曾子安于贫贱的品格，来映照邵雍的志向与操守。诗末一句，先生不是打乖人，点明了主旨。邵雍的打乖并非圆滑世故，而是顺应天道的智慧。这场诗作唱和表面上是文字往来，实则是两位思想家精神世界的深度对话。程颢的诗句既表达了对邵雍人生态度的理解与赞赏，也借机阐发了自己对安身立命的理解。真正的安顿不在趋利避害，而在持守本心与道同行，这就是二程与邵雍之间的交情。一封信能让由心正浓的人折返归来，一顿酒能让几个观点不同的人坐在一起聊天谈论理想，维系这份情谊的正是彼此心底那份真诚的敬重。
0: 从对艺术之学的相互敬重，到关于仁爱的坦诚交锋，从一封信催归的深厚情谊，到月杯春日同游的诗意交融，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听到了北宋大儒们真实动人的一面。君子之间的友谊不是靠观点一致维系的，而是靠彼此心底那份真心的敬重。一封信能让由性正浓的人折返归来，一顿酒能让几个观点不同的人坐在一起谈论理想，这份跨越千年的情谊至今依然温暖着我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

0: 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北京时间10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权益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4: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系列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今天是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上半时段我们大家认识一位既是老师又是主播的年轻人，他就是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的青年京剧教师曹宇。曹宇啊，是专业的表演教师，供老生，也是京剧奇派第四代传人。但他真正被大家认识啊，契机呢，就是有一次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唱了这么一段京剧奇袭白虎团的唱段，唱了之后呢，反响效果非常好，后来经常唱，就被一些同学录下来发到网上，结果没想到一下之间就在网上爆火了。那让他更火的作品呢，是《月满西楼》。这首词的词牌名呢是《一剪梅》，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代表作。黄藕香残玉簟秋， 清解罗长，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这首词写的是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离别之后，思念远行的丈夫，希望鸿雁传书倾诉相思之苦的心情。而这月满西楼四个字，既是景也是情，月圆人不圆，满楼的月光都是寂寞。曹禺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视频，他用京剧唱腔演绎了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视频里的他穿着一身正装站在讲台上演唱，结果一开口，网友直接破防，这才是我心中的李清照，古诗词就该这么唱，给听哭了。全网播放量迅速突破百万，有网友说他唱的月满西楼不只是一个老师在唱一首歌，而是把李清照的寂寞和清冷，那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无奈，全都揉进了每一个字里。那段视频让他一夜之间被很多人认识，也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条路。曹禺把这首词改编成了京剧唱段，用老生行当的声腔去演绎一个女词人的婉约深情。老生的声音深沉苍凉，恰好把李清照那种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含蓄深情唱出了别样的味道。

0: 说到把戏曲带进直播间呢，曹宇也有自己的心得。他说当初是受了粤剧名家毛维涛的启发，开始尝试做自媒体，把京剧唱给屏幕那头的人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从23年开始，我开始做自媒体。那么我最早的初衷其实是受了毛维涛老师的一句话的影响。他说现在这个社会呢，我们其实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尤其是我们传统文化。我觉得自媒体现阶段也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对我们的戏曲艺术宣传的最好的一个途径。其实如果说这些好的东西不把它经常拿出来让观众看到，我觉得也有点可惜。所以说我想尽我自己的所能，把一些我们的好的正能量的一些传统文化给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去发现并且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不管说是通过我开始喜欢上或者是了解上传统文化，或者了解上京剧，了解戏曲，喜欢上这个，那我觉得我很荣幸，首先能让我作为一个窗口让大家去看到了并且喜欢上了，再可能通过我去了解更多的我们的前辈艺术家梅兰芳大师，我们的周金芳大师，我越来越喜欢了，那对他们来讲其实就是血脉觉醒。那假如说我有一天1000万了，或者有一天甚至更多了，让更多的人因为我喜欢上我们的戏曲，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更是一件好事。这是自媒体的还需要不断的去研究。再一个就是我的专业，我还需要向我的师父还有我们的更多的前辈不断的去学习，去取经，充实我自己，才能更好的对于自己的演艺事业包括我的教学事业有一个更好的赋能。
0: 采访听完，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曹宇的直播现场。这是京剧三家店里的经典唱段《江神儿来至在大街口》。三家店讲的是隋末唐初的故事。秦琼啊，因为被靠山王杨林怀疑是降马，被押解去登州。途经三家店时，他思念亲友，心情沉重。这段唱就是秦琼在大街口时的内心独白：“江神儿来至在大街口，尊一声过往宾朋听从头。”这段呢，可是老生行当的经典唱段，唱腔用的是西皮流水板式，节奏明快流畅。注意，这段音频来自他的直播间，所以这段音质和录音棚里的是不大一样的。

好，接下来这段更厉害了，曹禺要唱昆曲，而且要反串。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剧之一，讲的是杜丽娘和柳梦梅超越生死的爱情故事。杜丽娘在春日游园之后，梦中与柳梦梅相遇相爱，醒来后相思成疾，竟一病而亡，最后又因情死而复生。这段山坡羊啊，正是杜丽娘梦醒之后的一段唱。莫乱里春情难遣，莫地里怀人幽怨，唱的是一个少女春心萌动又无处安放的惆怅。昆曲啊，被称为百戏之祖，唱腔极其细腻婉转，讲究水磨腔，每一个字都要细细打磨，慢慢吐出。而曹禺的本功是老生，是唱男性的声腔，他在直播间里呢，要反串昆曲的旦角，这难度啊，可不是一般的大。来听一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最后一出京剧小燕，这回啊曹禺要反串京剧的小生行当，唱一唱京剧的小燕选段。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反串啊，我们知道曹禺的本功啊是老生，而且他唱的是旗派。旗派呢是由京剧大师周信芳创立，唱腔苍劲浑厚，质朴有力，表演风格刚健豪放。老生演的呢一般是中年以上的稳重男子，而小生演的是英俊潇洒的年轻小伙子，唱腔高亢明亮，挺拔华美，声腔位置也完全不同，发声方法也是截然两样。曹禺呢从京剧旗派老生跨到小生行当，这种反串的跨度可以说也是非常大的。这小燕讲的什么故事啊，就是京剧吕布与貂蝉里非常经典的一折。东汉末年，司徒王允为除掉权臣董卓，设下连环计，先把义女貂蝉许配给吕布，又暗陷董卓，让父子二人反目成仇。这段小宴呢，演的正是王允在家中设宴邀请吕布，席间让貂蝉出来敬酒。吕布一见到貂蝉，惊为天人，一时间是神魂颠倒，借着几分酒意，百般献殷勤。唱腔用的是西皮，旋律华丽流畅，把小时候那种得意忘形的劲儿表现的是特别的生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如此大人，小姐。

0: 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曙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半时段带您一起认识一位大家更熟悉的京剧演员王佩瑜。王佩瑜啊，是上海京剧院的一级演员，工余派老生。这几年他参加综艺节目，做直播，教京剧，和虚拟歌手洛天依合作，把京剧唱进了二次元。有人说他不务正业，可他的回答呢特别干脆，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人，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人。先来听一首特别有回忆杀的《青城山下白素贞》。这首歌啊，是1992年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是白素贞下山时的一段唱，旋律呢优美婉转，歌词讲的是白素贞修炼千年下山报恩的故事。王佩瑜和赵雅芝，也就是电视剧白素贞的扮演者赵雅芝，一起合作演唱了这首歌，一个是原版白娘子的影视经典，一个是当代京剧名家的专业戏腔，两代人两种声音在同一条旋律里相遇，来听一听这个奇妙的组合。

接下来这段有意思了啊，王佩瑜要唱评弹情叹。很多人不知道啊，王佩瑜啊八岁就学评弹了，九岁人家就拿过了业余评弹大赛的特等奖，在当地啊是有名的评弹小童星，后来才转行学的京剧。这个评弹呢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总称，用苏州方言演唱，唱腔是软糯婉转。而情叹呢说的是角桂英魂叹负心人王奎的故事，苏州方言软糯婉转，悦耳动听。来听一听这位评弹小童星时隔多年之后的回归之作。

空城计啊，讲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驻守西城，司马懿率150,000大军兵临城下，诸葛亮大开城门，自己在城楼上焚香弹琴，用空城计是吓退了司马懿的故事。京剧《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这段嬉皮唱腔节奏舒缓从容，诸葛亮在城楼上唱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表面是唱给司马懿听的，实际上是在唱自己内心的淡定与算计。王佩瑜作为余派老生，唱腔清纯典雅，来听王佩瑜唱《空城计》当中的选段。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暑期特别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7月14日到17日，带你认识一群把戏台搬进手机直播间的年轻人。他们有人在地库里一嗓子清唱，让全网追问他是谁；有人反串老旦，把直播间唱成万人剧场；有人把古诗词谱上京剧腔，成为年轻人睡前必听。更有那些你听过名字或没听过名字的角儿，他们不

也在剧场等你，也在你的手机里开嗓。越听越有戏，7月14日到17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一起来听这届年轻人在戏曲里的血脉觉醒。接下来这首大家更熟了，但愿人长久，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王佩瑜这个版本呢是和虚拟歌手洛天依合作的诗词戏歌。苏轼写这首词是在密州任上中秋夜怀念弟弟苏辙，王佩瑜呢用京剧的唱腔和洛天依的电子音色交织在一起，传统京剧和二次元的虚拟歌姬，这种组合你敢信呢？来听王佩瑜和洛天依合作的但愿人长久。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既有对祖国壮丽山河的赞美，又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气魄。王佩瑜用京剧老生的唱腔来演绎，唱的那是大气磅礴，气吞山河。

最后一首国风歌曲《海棠花开》，这是王佩瑜和张含韵一起演唱的歌曲。《海棠花开》的旋律温婉悠扬，王佩瑜的京剧唱腔和张含韵的流行嗓音交替出现，一个醇厚典雅，一个甜美清新。来听他们二位合作的《海棠花开》。

好了，到这儿，四期浙界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系列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这四天呢，我们认识了郭小晶、郭宇昂、任思源、昆生王子、苏醒、曹宇，还有王佩瑜。他们呢有一个共同身份，那就是科班出身的戏曲演员，还有一个共同的选择，不仅在传统剧场，更是走进了互联网的社交平台。他们做的事情啊，其实就一句话，让传统不再是博物馆里的老古董，而是年轻人手机里刷得到的活文化。正如他们说的，年轻人血液里本来就有戏曲的 DNA， 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把它给唤醒了。这是一场属于每个人耳朵的血脉觉醒。我是主持人董浩，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听见传统和年轻碰撞的声音。朋友们，再见。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笋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6: 天天听书，
7: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6: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9: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61集。演出后，易晴娥刚觉得好点儿，刘洪兵又开始说话了。哎，你可真是给省亲立大功了，这回要是建了新房，给你分2套都是应该的。
1: 你的嘴咋那么多的？
0: 哎呀，我的嘴要是不多，盖了房兴许还没你的呢，你信不信？
1: 我的事儿不要你管。
0: 哎呀，看你这傻不愣登的，我不管能行？
1: 你又说我傻
0: 啊？打嘴打嘴。哎呀，你看我说错了，你不懂，现在盖房的理由和分房的结果完全是两回事儿，你还没经见过呢。就说我爸，我爸整天就给人断着官司呢，我见得多了。在单位里，你不能太傻，做了成绩，吃了苦，一定要在领导跟前喊叫呢。你知道不？哭得多的孩子，奶就吃得多，你懂不懂？不喊叫就没你的菜了，我的傻娃哟。
1: 你又说我傻。
0: 哎呀，好好好好好。哎呀，你看我不傻不傻。哎，我傻得了吧。
1: 哎，刘洪兵，你为啥这死皮的？叫你别到后台来，你为啥偏要来？我说多少回了你还来。
0: 我不来。
1: 我不来你都吐了，谁招呼你来？你不来，人家自然有人招呼，就是见你来了太桑眼，人家才都离开了。我在宁州演出，每天晚上都有好多同学招呼呢。
0: 那是宁州，都是你同学，在这儿可不一样，这是省城，你懂不？你和任何人都没关系。
1: 哎，你的亲人就是我，就是刘洪兵，懂不懂？你凭啥是我的亲人？哎，就凭我爱你，我真心的爱你，那就是你最最亲的亲人了。呸，别说爱我，我不喜欢听。
0: 哎呀，这么漂亮一个娃咋老不开窍嘞？
1: 我咋不开窍了？
0: 你啥窍都还堵着嘞，
1: 你就开了个唱戏的窍。你滚。
0: 演出的剧场离他们住的地方也就2-3站路。刘洪兵要打出租车，易晴娥死活不让，坚持要自己走回去，刘洪兵就只好陪着他走。一路上，刘洪兵又死皮赖脸地商量着，说看晚上能不能住在一起。易晴娥淡淡地说，房是你的，你硬要住，那我就到旅馆登记去。气得刘洪兵毫无办法，一个劲儿地说，哎，你是不是有啥病嘞？
1: 你才有病嘞。
0: 哦，好好好，我有病，我有病。刘洪兵把人送到门口又试了一次，他硬把一条腿朝门里别，他刚憋进去，易晴娥就闪出来了。刘洪兵自觉没趣儿的又退了出来，他退出门了还在嘟囔着，这娃是不是真有病嘞？刘洪兵走后，易晴娥躺在床上半天睡不着，戏一下子撂得这么响是他没有想到的。说实话，直到彩排以前，他心里都还咯噔着，怕自己是一个外县来的演员，在省城的舞台上站不住。排练的时候，这个说他不行，那个说他也不行，好像道白唱腔都有很大的问题。总之，他还不是省琴的范儿，尤其是没跟西京城里的观众见过面，他心里真是没有一点底。可自打首场演出后，他的自信心就建立起来了。那是在他第一次出场时，李慧娘在丫鬟的带领下轻移莲步上场，一个亮相，底下的掌声就潮水一般。

涌了上来。在下面的唱段中，他已经感觉到观众的接纳与热情。他已是舞台上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观众喜欢不喜欢，接受不接受，一出场就能感知十之七八。在后面的演出中，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对他接纳的程度也在步步攀升。当鬼怨杀生这两者特别见演员功底，也特别讨观众喜欢的戏演出来后，随着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易清娥就知道自己在省城的舞台上是站住了。在以后的几场演出中，他越来越自信，演得也越来越放松，观众就更是到处在议论着易清娥这个似乎十分熟悉又十分陌生的名字了。戏的确是成功了，但他与刘鸿兵的关系也实在是越来越让他感到头疼。就在排练的最后冲刺阶段，其实一直是刘鸿兵在关心着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刘鸿兵，他易清娥排练完回到家里，几乎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可刘鸿兵就那么细心，每天变着花样到处给他买吃买喝，有时候还亲自做。用刘鸿兵的话说，在家里他妈把饭做好，他有时候连嘴都懒得张一下，可在这里他就是易清娥的奴隶，并且是甘愿为奴的。那段时间易清娥真的没办法，就那样任由他去关心呵护自己。但有一点他始终坚守着，那就是女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他觉得那是绝对不能突破的，一旦突破就只能做刘鸿兵的女人了。他始终觉得这不是他要的那个男人，他想要的男人似乎还是风萧萧那种默默相守的人。刘鸿兵太张扬了，大小事都要做得满世界知道了才好。他不让他到排练场去，他偏去，他不让他跟剧团的人过多的说话，可他已经成了满剧团人的朋友。连单团长他也不叫团长，而叫单团或者团座了。连剧场演出他都是上窜下跳，从观众池子到后台没有他不钻不窜的地方。连看大门的都知道这就是演李慧娘那个演员的男人了，气得他就想拿化妆室的椅子照刘鸿兵的脊背美美地砸几下。他再说再骂，他还是一直缠绕在跟前，几乎没有远离开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易清娥真的是拿刘鸿兵没有任何办法了。剧团终于要进京了，易清娥就怕刘鸿兵死皮赖脸地跟了去。恰好那几天他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坏了肚子，拉得人都爬不起来了。易清娥就让他在家好好休息，说千万别胡乱跑，尤其是不要到京城去。刘鸿兵满脸蜡黄，两腿走路就跟踩在棉花包上一样失重轻飘，自是满口答应，只在家里乖乖地等易清娥凯旋了。游西湖剧组就这样进京了。省琴有好几年都没进京演出了，本世纪五十年代倒是去过，那也是隔了二十好几年的事儿了。因此坐上进京火车的演出团自是高兴得不得了，单挂了一节车厢坐了95个人，还有十几个买了票坐在其他车厢里，车一开也都挤过来，闹腾的车顶都快要掀翻了。主演易清娥被安排坐在单团长和风导一排，虽然都是硬座，但却在车厢的中部，就算是一种待遇了。领导身边相对安静一些，也适合主演休息。大家都疯癫着喝酒打牌讲笑话，大多数人准备了充足的吃喝，有
德茂宫的水晶饼，回民坊上老铁家的腊牛肉，还有便蛋、柿子饼、料花糖、水果、坚果、方便面啥的。那些啥都没带着，就带着一张嘴，吃了东家的吃西家，反正是把啥都尝了个遍。单团长和丰岛这边自是最丰盛了，啥都有人朝这儿拿。叶琴娥其实也带了不少东西，都是刘洪兵硬撑着身子骨去给他置办的，这阵儿反倒没地方放了。在一堆又一堆的人窝中，不时会发出爆破一样的声浪，那是有人讲笑话，把扎堆人群的兴奋神经给引爆了。叶琴娥他们这一块儿主要是听丰岛谝，丰岛知道的多，一路都在聊秦腔进京的事儿。他说秦腔最风光的进京要算魏长生了。哎，说起这个老魏呀，是清朝乾隆年间咱秦腔出的一个大人物。这个人嘛，生在四川，因为在家里排行老三，就叫个魏三儿。你们知道不，这个旦角演员化妆脸上贴的那个云鬓片子，哎，就是人家老魏发明的，可以把这个脸型啊捯饬的要咋好看有咋好看。这个老魏小小的，家境贫寒，靠捡破烂为生，也学过一阵子川剧。这个老魏13岁的时候啊，跟着几个小伙伴一起流浪到了咱西京，哎，就入了这个秦腔班社。这人能吃苦啊，他就暗暗地发誓要在这个戏行当里啊弄出点名堂来。果然他就练成了一个声名顶破天的秦腔男旦。你看咱们唱戏这行啊，下要民间江湖引车卖浆者认可促红，上要厅堂庙堂接纳供养。在当地唱得再红的演员，若一生不能到各地神仙汇聚的大码头，尤其是这个地京，露得一两手绝活，获得一两句赞誉，也就算是速成了半个金身，终是一块难了的心病啊。老魏也不例外，既然是秦腔界唱得最火的演员，自是想到这个北京城啊，为自己也为秦腔赢得一点响动了。这个老魏一共到北京去过3次。那个时候的北京啊，可不像现在啊，咱们坐这个火车20几个小时就到了。那时候腰着马车拉着戏箱，一路走一路唱，过了黄河，从山西唱到河北，再从河北唱到北京城。哎，去一趟少说也得半年的天气。这个老魏第一次去就没撞响，大概还是李自成的军队带着几个秦腔文工团进过一次北京，还没咋开唱就让人赶出了京城。老魏带人去唱得粗腔大嗓，声震屋瓦的，和这个昆曲它优雅绵长啊很是不搭调，那自然是被冷落嘲弄出局了。不过啊，人家老魏这个人很精明啊，他发现这个昆曲的路数也是快撞到南墙了。你看昆曲的戏词太文雅，普通人根本就听不懂嘛，能看戏的都得识文断字。哎，那个时候啊没有字幕机，看戏还得拿着灯笼蜡台翻着剧本才能看明白。这有一个书面语啊，叫个秉烛而观，你们懂不？老魏就觉得呀，这个一门艺术弄到这个份上，恐怕离死就不远了。他回来以后就有针对性的专门打理了几出生活戏，哎，他就二次进京了。这个二次进京的时候嘞，专跟昆曲打起了擂台，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一

0: 下子就把昆曲给打败了。哎，这个嘞，就是戏曲史上有名的花雅之争。这个花就是花布，是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雅布嘞，那都是昆曲嘛。花布组合与雅布对台起来，这个雅的咬文嚼字、典故叠加的昆曲，那自是没有办法跟花的家长里短、俚语俗谚的地方戏对抗嘛，一下子就败落得惨的呀，惨的呀，嘿嘿。当时啊，有好多文人墨客都撰有笔记，哎，人家清人的笔记可是很有名的。这个魏三儿的名声啊，多是靠他们的笔记传下来的。我记得这些笔记里说哦，说这个魏三儿一出滚楼，弄得一时官者进入秦办，京城六大班从此无人过问，甚或散去。哎，还有的甚至说，一时不识魏三儿者，无以为人呐。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认得魏三儿，连做人都成问题了。你想想，哎，你们想想，那是多大的声名啊！你说说，现在咱们这个大西北流行歌坛刮的这个西北风，那个时候啊，京城刮的就叫个魏旋风嘞。哎呀，不过这个人啊，太红火了，总是要招记恨的。何况老魏的秦腔班社是远离京城的地方草台班子，人家昆曲早已经是庙堂贡品了。这个秦腔让庙堂里有权有势的人打压一下，那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儿嘛。有高层人士就给这个魏三儿扣上了一个帽子，哦，叫做会吟会道。啥意思嘞？就是说他唱粉戏有伤风化。所谓的粉戏，就是今天的色情戏嘛。哦，自然这个老魏就被以扫黄的名义，哎，当时给逐出京城了。风导说到这儿，突然拿起一个酱猪蹄儿大啃起来，没了下文。大家就越发觉得这个故事有味儿，就都打问后来呢。风导擦了擦嘴说，哎呀，这个后来呀，老魏就到扬州唱戏去了。老魏这个人啊，是哪里热闹就把这个秦腔啊朝哪儿打。既然当时扬州是天下财富人脉聚会之地，他就把班社开到扬州去了。这个魏三儿啊，他扮相好，唱得好，做工好，戏也接地气，很快就在扬州把场子给踢开了，甚至还出现了京城的阵仗，弄得这个地方戏班的主角啊，都纷纷钻到他的戏班讨生活来了。扬州的文人们在笔记里还记载过这个秦腔的魏三儿，称他叫野狐教主，说花布泰斗魏长生在苏州扬州演戏一出，赠以千金。你想想，千金呐，红火得了的不？还说几乎全国各个剧种的演员都纷纷的涌到扬州拜魏长生为师了。就连昆曲发祥地苏州的戏班也请魏三儿去传授技艺嘞。他创新的这个西秦腔徽灵尽袭之啊，啥意思嘞？就是徽州的戏班子都来学嘞。再后来徽班进京，哎，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徽班进京吗？有名的很吗？啊，甚至对京剧的形成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催生作用。现在这个京剧界也得认咱老魏这个秦腔的祖师爷嘞。哎，老魏被以扫黄的名义赶出京城后，他是憋着一口气呀，咋想都是要再去一次，把这个名声挽回来， 让秦腔让他自己重新站住脚。哎，这就有了第三次进京。哎，这一次啊，他进去演的是背娃进府，这个剧目和技艺都没得说，更加成熟老道了。你们想一想，结果是啥吗？自然是再一次轰动了京华。哎呀，只可惜呀，老魏当时毕竟是快60的人了，最后啊，硬是累死在后台了。风导讲到这里，易秦娥甚至情不自禁地呀了一声。风导问咋了，他说他自己的师父苟存忠就是在演杀生时活活累死在舞台上了。有人就说，快别说这不吉利的话了，咱这次进京你还要演杀生嘞。易秦娥就对着车窗呸呸呸地吐了几口晦气。风导喝了口水说，哎呀，也没啥，将军马革裹尸，伶人戏装艳气，都算是一种生命的悲壮了。不过咱们秦娥年轻气力好，再累的戏都能背得动嘛。他们累死在舞台上也都是年龄太大了。大家听了风导的话半天都没说话，只听其他的人还在划拳打牌的哄闹着。最后是单团长说了一句，也不知道咱们这一次算是秦腔第几次进京了，但愿咱们的游西湖能一炮打响。有人说，想不想全靠易秦娥呢吗？易秦娥一听就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位。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62集，进京演出，对于逸晴娥来讲，本来就是一件稀里糊涂的事。反正就是演出，把戏演好，不出差错就行了，其余的都是单团长风导他们的事儿了。可他听风导讲了秦腔名伶魏长生的故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了一些其他的责任，甚至是关系到秦腔在首都站不站得住脚的事了。这事儿还真是有点大呢。逸晴娥就怕自己的嗓子犯浑，走前那几场演出几乎每晚结束时她都要呕吐好长的时间。这几天嗓子也的确不舒服，不仅有点咳嗽，而且还沙哑了。她尽量不说话，就喝胖大海和麦冬泡的水，这还是刘洪兵不知在哪儿弄的方子，不过喝了还的确管点用。大家都在火车上嗑瓜子儿、说笑话、打牌，他就一直靠在座位上睡觉。其实也睡不着，但他必须保持这种姿态，一来可以不跟人说话，二来也的确能养养精神。过去他在北山演《白蛇传》杨排风的那两个多月，严格讲，除了晚上化妆演出，早上练一练出手，多数时间他都在睡觉。别人说逸晴娥在当睡美人呢，其实那时候她就是困乏，并且只有持续睡觉才能保证嗓子不出问题。睡觉真是对嗓子最好的护养了。逸晴娥就那样清醒一阵、糊涂一阵地眯瞪到了北京。北京一到，逸晴娥还是想打主意睡觉，他一睡就是一天一夜。年轻人是住的5人6人间，他是主演，特殊照顾，跟两个老师住了3人间。那两个老师是特殊照顾来的，剧团进一次北京不容易，凡能沾点边的就都带来了。两位老师就搬了一片景，

再就是帮忙叠叠服装啥的。好在他们俩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基本都在大街上溜达，也许是溜达的太累了，鼾声也就沉重些，有一个甚至做拉风箱状，拉着拉着气还有些接不上来，像是风箱杆子突然被拉断了。一晴娥就只能静静地躺着，努力在脑子里过戏。第二天一早，他就被业务科的人叫起来到舞台上走台去了。所谓走台，就是要把戏在新的舞台上完整排练一遍，因为舞台与舞台的大小尺寸和结构是不一样的，不熟悉就会出问题。走完台，善团和风导一再强调，今天晚上是一场硬仗，我们花了省上这么多钱来参加全国的调研，就看今晚的表现了。他们宣布了几条纪律，第一条就是走完台必须立马回旅馆休息，不许任何人出去逛街。可大家回到旅馆不一会儿，就三三两两地溜出去了。易晴娥自是又睡下了，睡不着她就数羊，数着数着就睡着了。下午四点钟，业务科的人来敲门，说吃完饭就发车去剧场化妆。易晴娥迷迷瞪瞪地爬起来，去食堂吃了一碗米饭，喝了一碗鸡蛋汤。正喝着，就听见团上有人跟服务员吵了起来，是乐队敲大锣的。他用夹生的普通话喊道：“哎，你凭啥不上白馍嘞？哎，我们大西北人不爱吃米饭，就爱吃白馍，咋了？”只听一个大妈样的胖乎乎的服务员带着嘲讽的口气说：“切，不吃大米饭，那两大保温桶米饭都哪儿去了？你们可没少吃，额外要馒头就是要馒头，可别说大西北人不爱吃米饭，你们都没少吃啊，馒头没了，要吃明儿吧。”敲大锣的不乐意了：“哎，你这个童子，你说的这啥话吗？啊，不是说好的每顿进饱了碟吗？吃个白馍馍咋还要等到明天嘞？”敲大锣的说完就朝服务员冲了上去，几个小伙子也跟了上去。服务员就连忙操起鸡蛋汤桶里的铁勺，连捂带后退地说：“哎，怎么着怎么着，要动武是吧？这是首都，你们大西北人想在首都撒野不成？”单团长一看情况不妙，就连忙跛着腿跑到人群里，把几个小伙子拦住了。安抚好胖服务员后，单团长把敲大锣的还有另外几个人都美美地批评了几句：“你到首都来是演出的，是给首都人民汇报来了，不是争吃争喝来了。这个戏还不知道能不能打响，现在人家食堂给人家留下这坏的印象，好像咱大西北人都是饿死鬼托生的。”敲大锣的就嘟囔着说：“里边明明有白馍，就是嫌我们吃的多了，为几个胖婆娘还在我挤眉弄眼的把馍都抬进去了。你知不知道啊，有句话叫君子谋道，小人谋食，你听说过没有？”“没有。”“哎呀，我们是谋道来了，不是谋食来了，你懂不懂？”“不懂。”“行行行，你今儿个晚上要是把锣敲好了，回去我蒸两笼三笼白馍送你，看不噎死你。”“嘿嘿嘿，团长，那你就给我蒸两笼肉包子咋样？”“滚。”剧场里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易晴娥化完妆包好头，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摸着戏。这时不停地有人传来池子观众的消息，一会儿说观众不少，一会儿又说只坐了半池子，一会儿说都是陕西的乡党，一会儿又说听北京口音的也来了不少，都说

0: 金骗子说话嘴里跟含了颗糖一样，说的啥呼噜呼噜听不清楚。再后来就说评委们来了，还有一些领导，说有好几十个大人物呢，不过老头老太太居多。终于三道铃响过了，戏开演了。叶琴娥一再在心里跟自己说，没啥怕的，不就是演戏吗？可说归说，这儿毕竟是首都，毕竟是参加全国的比赛，这几个月从排戏开始都让人把首都和比赛这两个词听怕了。大幕终于拉开了，裴相公先上去亮了个相，唱了四句戏：戏锦昭，天七晴，五云三静，出门来只觉得爽朗雄紧，指头上黄鹂娇，亮亮响应，真是个纯广号，初初宜人。台底下毫无反应，裴相公就下场了，是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在西京，裴相公可是名演，他一开口那可是一句一叫好的热闹景致，可今天晚上几乎凉得要咳嗽起来了。裴相公失落地下了场，还真尴尬地自我咳嗽了两声。终于该叶琴娥亮相了，他一句内倒板唱，丫鬟先出了场，向内招呼道：小姐快来呀。叶琴娥就移着帘布，先背身后亮相的正式出现在了首都的舞台上。让他有些失望的是，这里没有碰头彩，他自信今晚的妆是画得最好的。几个小伙子还给他献殷勤说：哎呀妹子，就凭你这一副盘子，要把这个首都给震翻了，还别说吹火的绝技了。叶琴娥自己觉得嗓子也睡好了，可观众对他好像很是冷淡，这还真让他有点紧张了，并且越演心越悬了起来。池子里太安静了，来北京前在西京演出有掌声的地方，在这儿统统都鸦雀无声了。他演着演着，冷汗就冒上来了。莫非秦腔的名声还真要瞎在他叶琴娥的手里了？这游西湖可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在首都唱红过的戏呀。第一场下来，就听旁边的人议论说：首都人看戏咋是这范儿嘞？这手和脚好像是被铐子铐上了，猝死的。咋这安静嘞，把人怕的。哎，今天这戏不好演嘞。叶琴娥努力保持着镇定，一步步按照排练的要求稳扎稳打地朝下演着。到第四场思念后，慢慢出现了转机，终于有人鼓掌了，虽然稀稀拉拉，可毕竟是有了掌声，这对演出是最重要的认同与激励了。在剧里，李慧娘由于同情被打入死牢的裴相公而惨遭奸相贾似道的杀害，剧场的情势由此突变，引出了鬼怨一折，台下的掌声也从此逐渐多了起来。只听台上的李慧娘唱道：冤气堂堂散浅张，取似的远魂怒慢抢，可怜我情蠢把命丧，咬牙切齿恨平掌，阴魂不散心惆怅，扣扣绳绳念陪郎，红梅华夏永难忘，西湖船边 苏仲长。移山岁寺心相望，此情不泯剪如港。港岛把我的头受端，端不了我一心一意爱陪郎。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人间苦端肠。飘飘荡荡到处闯，但不知陪郎在那方。一缕有魂无以帮，醒约灿丹凤炉凉。当叶琴娥唱道但不知陪郎在哪方时，四处奔突的快步动作骤然减慢下来。他一边唱一缕幽魂无依傍，星月惨淡风露凉，一边慢慢地朝下卧鱼儿。这就是那个长达三分多钟的下蹲控制动作，身子几乎是一个关节一个关节软卧下去的，但又不能让观众看到关节的生硬折叠。应该说台上的叶琴娥是一匹锦缎，这匹锦缎像是被魔力所控制而点点柔软下沉着。当身子旋扭到360度呈犀牛望月状时，恰似一尊乘着盈盈波光的玉盘，琥珀粼粼却点滴未央。掌声终于如雷鸣电闪后的暴雨狂风大作一般，把整座剧场的顶盖都几乎要冲决掀翻了。在紧接着的杀生一者，几乎一个动作一个掌声，一口吹火一阵霹雳。有人在侧台计算，仅这场戏叶琴娥就赢得了53次掌声。终于秦腔经典游西湖在全场观众站立起来的一片叫好声中精彩地落幕了。后台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拥抱，大幕拉上后，满台演员包括搬布景道具的也都激动地拥到叶琴娥跟前，把叶琴娥一下子抱了起来。可就在这时，叶琴娥哇的一下吐出来了，污秽物喷溅了几个人一身一脸，她感觉自己是快要死了。甚至在一刹那间，她猛然想到了师父苟存中的死。有人喊叫说领导要上台接见演员了，让他坚持一下，可他咋都坚持不住了。他急忙朝厕所跑去，跑着跑着又吐了出来，最后是被几个人架进厕所去了。叶琴娥一边吐一边哭，也许别人以为他是演出成功了喜极而泣，可叶琴娥只觉得演戏真是太苦太苦了，做主角的压力也是太大太大了。他今晚几乎都快被压垮了，下辈子要是允许他选择，他一定还选择放羊，即使放不成羊，他宁愿去烧火做饭也不愿意再唱戏了，尤其是不唱这种拿体力拿绝技拼命的戏了。叶琴娥在厕所里一屁股坐在湿漉漉的台阶上，搀扶她进来的周玉芝和管化妆管服装的老师让她别坐下，说地上脏，但她还是撑不起身子骨的软瘫了下去。厕所外有人敲门说
1: 领导和专家都还没走嘞，说等着要见咱大主演嘞。
0: 周玉芝问她说能不能行，叶琴娥摇了摇头，这会儿她只想坐在这里静一会儿，这里是唯一安静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外边又有人敲门，说记者

0: 也等着要照相呢。管服装的老师见易清娥脸上的妆早已被泪水和脏东西涂抹得不成人样了，就对外面没好气地喊叫说，
1: 你就说人都快累死了，送医院了，见不成也照不成了。
0: 等身心慢慢平静下来，厕所外面也没有了更多的嘈杂声后，易清娥才从厕所里走了出来。一出门，他看见的第一个人竟然是刘红兵。易清娥就想着，刘红兵是咋都不会错过这热闹的，要是能错过这热闹，他也就不是刘红兵了。临走那几天，刘红兵实在是难受，几乎过几分钟就要朝厕所跑一趟。但凡能够勉强坚持，他肯定会跟着大部队来的。可仅仅只隔了两天，他就来了。人明显瘦了一圈，眼睛也抠下去了两个深坑，看人的眼白一下子就多出了许多，嘴唇也是泛着乌青的。易清娥懒得问，也没力气问。刘红兵见了易清娥，忙要搀住他，他胳膊一筛，刘红兵就只好像尾巴一样硬粘在易清娥的身后了。从剧场到驻地，团上租了公交车，第一车拉着乐队和一些卸妆快的龙套演员们早走了，第二车还等着他和那些管服装、鞋帽、管化妆的。到了车前，易清娥第一脚竟没登上去，是刘红兵在屁股上蹴了一把才攀上了车门。就在他登上车门的一刹那间，车上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看见是单团长和风导在带头为他鼓掌。这是易清娥第一次感受到省琴这个团队对他的集体欣赏和包养。单团长已经在第一排给他安排好了位置，他还有些不敢坐，但风导硬让他坐下了。他的尾巴刘红兵在他坐下后，还在十分亲切友好地跟远处的人飞吻，给近处的人一一握手，又是打工又是作揖的，就好像今晚是他在首都放了卫星，制造了原子弹，逗得满车人都发疯似的狂笑起来。连单团长和风导他都接见过好几次，握了好几遍手的。后边有人烧火，让把大家都亲切地接见一下，刘红兵还真就挨个朝后边握起手来。在他握手的过程，满车人还拍起了固定的节奏，配合着他越握越来劲儿的行为。气得易清娥就想用手中的提兜狠命地朝刘红兵的后脑勺上砸。接见完了车上所有的人，大家又把刘红兵起哄到车前边，他又跟单团长和风导亲切地握了第 N 次手，车就开动了。前边明显是没有坐的地方了，有人就喊，
2: 红兵哥，端直朝你人的腿上坐呀，坐坐，哎呀，坐嘛。
0: 后边一些年轻人甚至站起来喊叫。刘红兵这个二货还真朝易清娥腿上坐了。易清娥一闪身，他一屁股塌在了地板上，惹得一车人又是打口哨，又是拍椅子背儿，又是拿脚跺车厢，一下把欢乐推向了高潮。气得易清娥到底还是照着刘红兵的屁股踹了一脚，车一摇晃，刘红兵就顺势歪到了引擎盖上坐下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4: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9: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0: 时光漫游机，
9: 漫游经典，
10: 漫游经典，
9: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呀，是一个听起来很有趣的日子，7月17号世界表情符号日。从表情包诞生到现在，实际

0: 深度嵌入到我们的日常沟通当中。
1: 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来聊聊那些你手机里一定存过或者一定发过的表情包，它们出自哪里，为什么会火，那些经典影视画面被截取下来配上文字之后，为什么就能跨越时间成为一代人共通的语言呢？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啊，我们将回顾几个经典表情包的影视出处，从94版的《三国演义》到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从周润发的《赌神》到六小龄童的《孙悟空》，每一个你用过无数次的表情包背后，都藏着一部好作品，一段好故事。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从心理学和影视文化的角度聊聊这些碎片化的影像如何成为我们情绪表达的重要工具。稍后的时光札记，我们还会和您分享几个关于表情包的冷知识。
0: 那么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把您最常用的表情包留言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表情包里的光影记忆。
1: 如果说表情包有四大名著，那么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至少占了两个席位。第一个就是张飞的俺也一样，
0: 这个表情包啊，出自《三国演义》第一集《桃园三结义》。刘备提议三人结为兄弟，关羽先是一番陵亲良睦、贤臣明主之论，再表示愿凭驱使，绝无二心。可轮到张飞的时候，他憋着那张红黑的脸庞，只说了四个字：“俺也一样。”
1: 这里搞笑的点就在于，关羽说了那么长一段，张飞的一句“俺也一样”就全给概括了。这个表情包2018年开始在网络上走红，成为加一复义的影视版表达。它的好笑之处在于，张飞不是不想说漂亮话，他是真不会说。而不会说，恰恰成了他最真实的表达。
4: 哎，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呐、啊！这势单力薄，
5: 鲁莽无气，某愿相随。
4: 啊，二位英雄真是雪中送炭，肝胆照人，请受刘备一拜。
5: 哎，你这是为何？刘兄不必如此，
4: 为图大事，我漂流半生，苦苦寻找志同道合之人，直到今日淘尽狂沙，实践真经，天可怜见，将二位英雄赐予刘备。备欲同你二人结拜为生死弟兄，不知二位意下如何？俺早有此意，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有你带着俺，大事定能成功啊。
5: 关某虽一介武夫，已颇知忠义二字。正所谓择木之亲得其良木，择主之臣得与明主。关某平生之愿足矣。从今往后，关某之命既是刘兄之命，关某之躯既为刘兄之躯，但凭驱使，绝无二心。
4: 俺也一样。
5: 某誓与兄患难与共，终身相伴，生死相随。
4: 俺也一样，
5: 有遇此言，天人共戮之。
4: 俺也一样，
5: 大哥，
4: 大哥，二弟，三弟，三弟，二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5: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4: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愿
5: 同年同月同日死。
0: 94版《三国演义》贡献的第二个经典表情包是来自于诸葛亮和王朗的那场对阵。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

0: 诸葛亮在军阵前试图劝降诸葛亮，结果反被诸葛亮一番言语驳斥。诸葛亮指着王朗说出的那句"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成了无数网友吐槽的万能金句。当你遇到某个离谱的人或事儿，发一张诸葛亮摇扇子的截图，配上这行字"情绪到位了"，道理也讲完了，什么都不用多说了。昔日
1: 桓帝灵帝之时，汉统衰落，宦官酿祸，国乱遂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李傕郭汜等接踵而起，劫持汉地，残暴生灵。因至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壁之间禽兽食戮，以致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奴颜鄙膝之徒纷纷秉政， 以致是社稷变为秋虚，苍生饱受涂炭之苦啊。至此国难之际，王司徒又有何作为？王司徒之生平我素有所知，你世居东海之滨，
2: 出举孝廉入仕，
1: 理当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须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
2: 你，
1: 诸葛村夫，你敢住口！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我。<笑> 今幸天意不绝严汉，昭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我今奉四君之旨兴师讨贼。
2: 你既为铲鱼之臣，只可浅身所守，苟图一时，怎敢在我军面前妄称天授？
1: 皓首匹夫苍然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二十四代先帝？
2: 我二臣贼子，
1: 你枉活其实有六，一身卫理寸功，只会摇唇鼓舌，筑巢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2: 你
0: 从古装剧转到港片。 1989年，王晶执导周润发主演的《赌神》上映，周润发饰演的高进梳着光亮的大背头，西装革履，气定神闲。
3: 这部电影里有一个经典镜头，高进坐在赌桌前，缓缓抬起双手开始鼓掌。这个画面被截取下来之后，也成为一个万能表情包。夸人的时候可以用，嘲讽的时候也可以用，真心鼓掌的时候可以用，阴阳怪气的时候更可以用。
4: 告他们，如果平手就算我输。他是说每人拿14张能胡的牌，看谁拿的14张里面外数加起来最多谁就赢，也就是说拿了4张9万就有36万。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1994年，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上映。片中有一个场景，饰演县令的周星驰与饰演豹子头雷豹的徐锦江相遇。周星驰原本想和徐锦江平分所得银两，没想到徐锦江却黑吃黑，说出了那句"我全都要"。
3: 这个表情包。

0: 膏后来被网友玩出了花，从我全都要衍生出了各种变体，钱和命我全都要，工作和生活我全都要。徐锦江的万能脸也让他变成了表情包界的常客，一个全字道尽了人性的贪婪，也说出了每个人在面对选择时候的那份纠结。
1: 看你们这些亡命之徒往哪里跑。
2: 孟总，是你那把刀厉害，有种就把刀放下。
1: 好，别打。
3: 豹子头，你就那双手厉害，有种就不要用手。
1: 好，
2: 电他呀！
1: 你就那只脚厉害，有种手脚刀都不要用。

0: 嗓门还真厉害。
1: 杀人了，杀人了，快去报官呐。
2: 我就是官。啊，
0: 那我算什么？
2: 本官就是天下第一神捕，京城六扇门中的第一高手，人称豹子头雷豹。这几个江洋大盗我追了七天七夜，原来是你把他们窝藏在这里。
1: 大人，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啊。
2: 你真的不知道吗？
1: 大人，今天老夫的儿子娶老婆，他们怎么混进来的我也不知道。
2: 你有没有骗我？
1: 大人呐，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骗您呐。豹大人，豹大人，您在哪儿？帮我说句话呀。
3: 豹大人，
1: 豹大人，
0: 大人，您这踩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堵来这多没面子啊。
4: 现在静静的想事情蛮好的吧。
0: 他现在气势旺，我故意先壮他的胆子，他胆子一大就会做错事，气势就会转弱，到时候我再出其不意的去煎他的皮，拆他的骨。嗯，干什么？我在这研究赤乳猪，你连这也要偷听啊？
2: 出来！
0: 来呀！哎呀！哎呀！
2: 哇！听说你是这里的官？
0: 那的确是啊。嗯，
2: 你一定是官民勾结，包庇江洋大盗，一通谋反。
4: 他比你还会冤枉人呢。
0: 既然大家都是同门师兄弟。干脆拿了钱分成两份，我拿多你拿少。嗯，
2: 我全都要。
0: 了解，有什么事小弟替你效劳。
5: 而另外一部周星驰的电影《家有喜事》上映之后，也贡献了一个经典表情包。周星驰饰演的三弟常欢是一个花花公子，他在电台做节目的时候认识了电影迷何礼玉，为了追求他追到了日本。在电梯里，他想象何礼玉见到他时的反应，说出了那句一个字，绝。
6: 这个表情包如今在短视频平台上随处可见。绝这个字在中文里面含义极其丰富，可以表示绝了，也可以表示哎，绝了，语气不同，意思也完全不同。周星驰用夸张的表情和语气把一个字演出了很多种意思。
7: 好点点，这隔膜还要不要了？
8: 不要了。
7: OK， 你不要，
9: 我要。

0: Room 304. Arigato.
1: Moshi Moshi.
0: 好莱坞小姐。
1: 欢欢，你咋常通电话给我？
0: 我好想念你啊，你想不想念我？
1: 我也好想念你，可惜我在东京，你在香港。
0: 哎，那倒是，我一个人在香港好寂寞呀。
1: 我在东京也好寂寞。
0: 如果你能在我身边，那多好啊！
1: 如果你现在能在我面前出现，那简直是太好了。
0: 真的吗？哎，等等。哎，这，意不意外？开不开心？
1: 欢欢，好开心，好意外呀！
0: 一个字，绝。
2: 1994年，还有一部周星驰的电影《破坏之王》。

0: 贡献了表情包界最具杀伤力的一句台词。林国斌饰演的断水流大师兄在学校会议上对着在座所有人说，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1: 这句话的霸气之处在于，他并不是骂某一个人，他是在骂所有人。而更绝的是，断水流大师兄随后轻松 KO 了在座的所有人，也证明他确实有这个实力。这个表情包呢，后来被广泛用于各种群嘲的场景，比如说开会的时候，组队打游戏的时候，一起看球赛的时候，只要你觉得自己比在场所有人都强，就可以甩出这张图。
2: 我们精英中心的格斗技级在东南亚是首屈一指的，有这么好的成绩全靠我们四个部门的主将。这位是跆拳道的主将，他的双腿已经比双手灵活，可以在不可思议的角度踢中对方。这位是剑道部的主将，他出剑快如闪电，威力犹如开山辟石。这位是西洋拳的主将，他的右勾拳击出去的时候有878磅。柔道部的主将黑熊连续三届连任本中心的杰出格斗员。
3: 哦，你就是被蒙面人打败的黑熊啊。很高兴认识你啊。其实董事会这次请我从日本回来，是要我重组中心。我认为啊，空手道是世界上最强的武术了，所以我觉得精英中心里面应该就只有空手道的存在，其他应该废除。
4: 你这什么意思啊？只有你的空手道，那我们算什么
3: 啊？问得好，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我空手道部门，不过要先经过选拔，因为我只会训练精英，绝对不会接受垃圾。
4: 看我干嘛？你把我当垃圾啊？
3: 哎，不是啊，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啊，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0: 最后我们要来聊的一个表情包啊，来自于1999年央视播出的《西游记》续集。六小龄童饰演的孙悟空有一个抓狂的表情，他双手捂头，眉头紧锁，嘴里念叨着，烦死了。
1: 孙悟空的饰演者六小龄童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回应了这个表情包的由来，他说啊，这并不是刻意摆拍的，而是当年拍摄《西游记》续集的时候导演抓拍到的真实状态。现场啊，有时候演员会忘词，或者呢调度没有走好，他一看就烦死了。一个演员的真实状态被镜头捕捉下来，20多年后成了全网爆款表情包。这大概就是影像最奇妙的地方。
5: 八戒，
6: 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5: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
6: 大师兄，
7: 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5: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
6: 大师兄，二师兄，快！对，
7: 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5: 去啊！哼，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6: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5: 你说得好听，师父步步该灾，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7: 你倒是防备了，师父还是被捉去了。
5: 什么？
6: 你这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
7: 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6: 我是去叫
7: 你叫我。
6: 哎呀，我说不去，你非要
5: 吵了。烦死了。
8: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9: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8: 重逢文艺，
9: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从《三国演义》到《西游记》续集，从周润发的《赌神》到星爷的无厘头电影，今天我们回顾的这几个表情包跨越了整整20年，他们来自不同类型的作品，不同年代的人物，但今天他们都活在同一个地方，我们的手机里。
1: 当一个影视片段被截取，被配上文字，被反复转发之后，它就不再只属于那部作品了，它成了一代人共享的情绪密码。你发一个俺也一样， 对方就知道你在复议；你甩了一张厚颜无耻，对方就知道你在吐槽。影像以这种方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0: 接下来呢，我们也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歌。下半时段的时光漫游机，我们精彩继续。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1: 你守岛，我守你。
3: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4: 6秒了，
5: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6: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7: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当中，我们回顾了几个经典表情包的影视出处，从张飞的俺也一样到孙悟空的烦死了，这些画面被截取、被传播、被反复使用，成了我们日常沟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影视片段能够成为表情包？为什么有些台词脱离了电影本身之后，反而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那些表情包里藏着的，除了好笑，还有什么呢？
1: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表情包的本质是一段影像被截取、被剥离原语境之后，重新获得新的意义。张飞说俺也一样的时候，他只是在表达对关羽的认同。但今天啊，这句话用来表达加一、复义、我也是。诸葛亮骂王朗的时候，他是在斥责一个叛臣。但今天这句话被用来吐槽任何让人无语的人和事。
1: 这种意义迁移的背后，其实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心理机制。当一个画面脱离了它原本的叙事语境，观众不再关心前因后果，只关心那一瞬间的情绪。而恰恰是这种被剥离出来的情绪，才是最普世也最容易被理解的。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怀康，欢迎来到时光漫游机。7月17日是世界表情符号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这个节日是在2014年正式确立的，旨在庆祝表情符号在全球沟通当中的重要作用。目前看是一个非官方的纪念日。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的语言系统就发生了一场静静的、静悄悄的革命哈、啊。我们不再执着于修辞的华丽了，甚至不再满足于打字的效率。我们在聊天框里敲击回车键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点击图片发送键的次数却越来越多。哪怕隔着屏幕，只要甩过去一个地铁老人看手机，对方就知道你是在质疑他；发一个流汗的黄豆，对方就能读懂你那股难以言说的无奈。而那个经典的葛优躺，几乎成了当代年轻人对抗内卷的最佳的姿势代言。随着这些表情包的流行使用啊，有些人就开始担忧了，说是这是语言的退化，是脑腐的一些前兆。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啊？我们不着急于批判，我们先来了解了解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逻

0: 技。这些从胶片电影、数字影像当中剥离出来的一些碎片哈，是如何能够穿越几十年的时光，成为了我们手机里最鲜活、最高效的语言呢？为什么他们能够让60后的父母、80后的白领和00后的学生在同一个微信群里面相视一笑呢？今天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出发，去看一看这些表情包背后的情绪密码是什么样的。那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现代人变得如此依赖表情包了？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变懒了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并非是懒惰，而是一种非语言线索的代偿机制。大家都知道啊，在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当中啊，信息传播是有层级之分的。那心理学家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法则，在信息传递的过程当中，55%的内容是需要依赖于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的，那38%依赖于语调，而纯粹的语言文字只占可怜的7%。这意味着，当我们把交流搬到微信、微博这些纯文本的平台上时，我们其实被迫砍掉了93%的表达工具，只剩下干巴巴的文字了。那这个时候，文字的奇异性就被无限放大了。你发一句哦，对方会觉得你冷淡；你发一句呵呵，对方可能会觉得你在嘲讽。这种情感缺失会让我们感到焦虑，于是表情包应运而生。它不再是简单的图画，它是我们在这个文字牢笼里为自己松绑的工具。那个流汗黄豆实际上是在替你说啊，我不是针对你啊，我只是有点尴尬。它填补了文字冰冷带来的情感空缺，让我们的意图变得可视化了。那更深层次的原因呢，在于表情包提供了去意志化的安全感。在社会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印象管理。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往往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但在网络上直接表达负面情绪，比如说愤怒、拒绝、沮丧，往往会被视为社交灾难。这个时候表情包就成了我们的盔甲了。举个例子，当同事请求你帮忙处理一件不属于你的工作时，直接拒绝可能会破坏关系，但如果你发一个葛优躺或者是臣妾做不到啊的表情包，你就会巧妙地将拒绝的态度包裹在了幽默的外壳里。这种幽默的防御机制既传达了立场，又消解了攻击性。我们在表情包里可以肆无忌惮地撒娇、卖萌，甚至发疯，因为在那个瞬间，我们躲在了一个虚拟的角色背后。正如戏剧理论戈夫曼所说，人生就是一场表演嘛，而表情包就是我们后台的休息室，它让我们可以暂时卸下前台的面具。那此外呢，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啊，那就是共情疲劳与共情代偿。现代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每天都要接触海量的负面信息，如果每次都要用长篇大论去安慰别人，我们的心理能量会迅速的消耗殆尽。这个时候，一个抱抱的表情包就是一种低能耗的共情，它告诉对方我看到了你的痛苦，同时也保护了自己不被过度的情感卷入。
1: 感谢严老师的分享。刚才啊，他说的让我们对于影视表情包的心理机制有了更深的理解。确实，表情包之所以能够成为通用语言，是因为它跳过了理性分析，直接触达了情绪层面。你不用看过《三国演义》也能看懂，俺也一样是在表达认同。你也不用知道王朗是谁，同样能 get 到厚颜无耻是在骂人。
2: 而且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那些最火的影视表情包啊，往往来自于经典老剧，94版的《三国演义》，周星驰的电影，以及89年的《赌神》。这些作品拍摄的年代，互联网还没有普及，没有人知道表情包是什么，但他们被一代又一代观众反复观看、反复截图、反复传播，生命力反而比很多新剧更强。
1: 那为什么是这些老剧成了表情包的素材库？是他们的表情足够夸张，是台词足够精炼，还是他们恰好击中了一些超越时代的人性共通点呢？我们继续来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3: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4: 时光漫谈，
3: 时光漫谈，
4: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那既然要发图来代偿情绪，为什么偏偏是影视剧里的截图火了呢？为什么不是我们自己随手拍的照片，或者是纯粹的卡通画呢？这就涉及到了认知心理学当中的图式理论了。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极其耗能的器官，为了节能呢，它非常喜欢走捷径啊。所谓的图式，就是我们大脑当中已经有的知识结构。那影视经典的桥段就是经过千锤百炼，被大众反复验证过的图式啊。当你看到星爷那双绝望而又无助的眼睛，你不需要经过逻辑思考，瞬间就能调取无奈、心酸或者无厘头的情绪。这种完形的心理让我们对熟悉的影像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影视表情包之所以流行，还因为它具有极强的情境唤醒功能。弗洛伊德在谈论幽默时曾经说过啊，他说笑话往往源于被压抑的本能，影视剧往往是现实生活的浓缩和夸张。比如《甄嬛传》里面的赏你一丈红，那种极致的狠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很难见到，也很难去做。但当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令人抓狂的情况的时候呢，发一个这样的表情包，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心理投射。我们借由剧中人的台词，宣泄了现实当中无法释放的压力。这种宣泄是安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个梗。再者，影视梗呢，在网络传播当中扮演了社交货币的角色啊。社会学家曾经提出过弱链接的理论，而表情包是维系弱链接的最佳纽带。当你发了一个源自于《武林外传》的冷门梗，而对方精准地接住了，比如你发个“了个神啊”，对方迅速回了一个“子曾经约过”，这一瞬间，你们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内群体认同。这种默契告诉我们，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有共同的文化记忆。这种归属感在原子化的现代社会里显得尤为的珍贵啊。那还有一个有趣的心理学现象叫做蔡格尼克效应，指的是人们对未完成的事情记忆更加深刻。很多影视梗恰恰截取的是剧情的某个高潮点或者是转折点，它本身就是一个未完成的叙事。当我们使用这个表情包时，实际上是在邀请对方一起完成这个叙事。比如说那个尔康手，他永远被定格在向紫薇伸出的那一刻，这种悬而未决的画面感激发了我们的参与的欲望。那为什么这些表情包能够通杀全年龄段呢？按理说，60后看《红灯记》，80后看《射雕英雄传》，00后看《斗罗大陆》，大家的文化内存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能在同一个聊天框里达成共识呢？这首先是因为集体潜意识与原型的力量。荣格曾经说过，在人类心灵的深处存在着一种集体的潜意识，里面存储着人类世代积累的经验，也就是原型。很多经典影视形象其实就是这些原型的化身，比如孙悟空的叛逆勇敢是英雄原型的体现，憨豆先生的笨拙是小丑原型的体现。当表情包截取了这些原型瞬间，它就剥离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具备了普适性。无论是哪个时代的人看到孙悟空都能感受到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这种深层的心理共鸣超越了年龄的界限。那其次呢，是怀旧心理的双向奔赴。对于中老年群体，使用《西游记》或者《红楼梦》的表情包是一种典型的怀旧消费。怀旧在心理学上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自我修复机制。当老年人面对身体机能的衰退和社会角色的转变时，重温年轻时的经典能够带来一种掌控感和连续感，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退行，退回到那个相对单纯的年代，获得当时的安全感。而对年轻人来说，使用老梗则更是一种文化考古与解构主义的实践啊！他们并不是在复刻父辈的记忆，而是在用自己的审美进行重新的编码。比如那个张无忌的妈妈说，越漂亮女人越会骗人，年轻人实际上是用它来表达一种戏谑的恋爱观。这种跨时空的对话打破了代际的壁垒，年轻人觉得爸妈发的表情包土萌，爸妈觉得孩子们教的梗非常洋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都获得了代际的反哺快乐，这种互动让家庭沟通变得更加柔软。最后是情感的抽象化和多义性。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对情绪的感知越来越复杂，一个简单的微笑已经无法表达成年人的无奈， 而影视表情包往往具有丰富的语义模糊地带，比如那个经典的假笑，小孩子看着就是开心，中年人看着是苦涩，老年人看着可能是宽容。这种多义性啊，恰好给了不同年龄层的人各自解读的空间。它像一面镜子，你是什么年纪，你经历过多大风浪，你就能够从中读出什么样的味道来。它成了一个通用的情绪容器，装下了三代人的喜怒哀乐。那聊到了这里，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从胶片电影到数字像素，从客厅里的黑白电视机到掌心中的智能手机，技术变了，载体变了，但我们渴望被理解，渴望表达情绪的内核从未改变。影视表情包其实就是这个快节奏时代的漫游机，它让我们在忙碌的间隙，通过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重温那些感动过我们的光影瞬间。它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它是我们情绪的容器，是我们社交的润滑剂，更是我们连接彼此心灵的一座隐形的桥梁。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我们或许没有时间完整地看完一部2小时的电影了，但我们依然拥有那一秒钟的共鸣。当我们点击发送那个表情包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发送一个文件，我们是在说我懂你，我也一样，或者你看，这就是我现在的样子。透过镜头捕捉的那些引发共鸣的瞬间，我们重温了作品的魅力，也洞察了流行文化背后的社会心理变迁。下次当你在对话框里点击发送那个熟悉的表情时，不妨慢下来想一想这个画面背后的故事，以及它正在传递的你内心深处的那一抹温柔或者倔强。愿我们在光影的世界里都能读懂自己，也能温暖他人。谢谢大家。
1: 感谢严怀康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从影视剧里的经典台词到手机里的常用表情包，这些画面完成了一次奇妙的跨越，他们不再只是某个角色的某句台词，而变成了我们表达情绪、传递态度的高效工具。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2: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7: 6秒了，
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0: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1: 时光札记。
12: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聊完了表情包的影视出处，我们再来聊几个关于表情符号和表情包的冷知识。
12: 笑哭这个表情是全球使用率最高的 emoji 表情。根据某数据网站统计的结果，笑哭表情多年来稳居全球使用量榜首。这个表情用一个简单的图标，同时传达了好笑、尴尬、无奈等多种复杂情绪，这正是表情符号的魅力所在。
1: 再来说到的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啊，是表情包的第一素材库。今天我们回顾的7个表情包当中，有3个来自于周星驰的电影，九品芝麻官、家有喜事、破坏之王。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国产007等等，也都是表情包的高产来源。有人调侃说，周星驰可能自己都没想到，他当年拍的电影最大的衍生品居然是表情包。
12: 还有一个反哺的现象。刚才我们提到的俺也一样表情包，居然推动了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再次翻红。这个表情包2018年开始在网络上走红，大量年轻观众因为好奇张飞到底说了什么，就去视频平台补看了整部《三国演义》。一部几十年前的老剧，因为一个四字表情包，就重新回到了年轻人的视野中。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2: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表情包里的光影记忆。
0: 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些表情包啊，跨越了20多年的影视历程，来自古装剧、港片、神话剧等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品。
1: 这些画面当年被截取下来的时候呢，或许只是为了好笑，但当他们被一遍又一遍的转发使用之后，就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语言了。你说俺也一样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在同意。你说厚颜无耻，我知道你在吐槽。当你甩出一张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我就知道你在群嘲。
0: 影像以这种方式进入了我们生活的日常，它不再需要你坐在电视机前看完一整部剧，只需要3秒钟的动图就能完成一次完整的情绪传递。这或许就是数字时代里光影艺术最意想不到的活法。
1: 祝愿各位手机里的每一个表情包都能藏着一段让你会心一笑的光影记忆。
0: 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5: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13点整。
7: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间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暑期特别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7月14日到17日，带你认识一群把戏台搬进手机直播间的年轻人。他们有人在地库里一嗓子清唱，让全网追问他是谁；有人反串老旦，把直播间唱成万人剧团；有人把古诗词谱上京剧腔，成为年轻人睡前必听。更有那些你听过名字或没听过名字的角儿，他们不止在剧场等你，也在你的手机里开嗓。越听越有戏，7月14日到17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一起来听这届年轻人在戏曲里的血脉觉醒。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1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5: 别客气啊。
4: 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5: 我倒也没想陪你一生。
4: 不是，你想什么呢？
5: 啊，你不是在唱这首歌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吗？
4: 我觉得你这是梦没醒啊。今天是世界关爱日，我要用歌声感谢温暖过我的人。
5: 不过我问问你啊，
4: 嗯，
5: 为什么这世界关爱日会是今天？
4: 哦，7月17号。
5: 嗯，
4: 谐音不就是亲一亲吗？
5: 啊，
4: 就是通过慈善帮扶、减少资源浪费等行动传递爱心，倡导关爱亲人及陌生人。
5: 哎，其实啊，有些时候我们关爱陌生人反而多一些。
4: 嗯，
5: 我们会把耐心呢、这个和善呢、留给我们的同事啊、不太熟的那些人，反而有时候对亲人啊多了一些疏离感。
4: 哎，就是啊，我们总把坏情绪、不耐烦留给了朝夕相伴的家人。
5: 哎，
4: 所以啊，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好情绪留给你的家人，比如小霍、可以主动承担一些这个家庭事务，拖地啊、做饭啊、洗碗啊、洗衣服啊、晾被啊等等等等。
5: 哎妈呀，这也太多活都交给我了。
4: 这你就不懂了吧？你这叫通过行动给你媳妇儿提供更好的情绪价值。
5: 我怎么不懂啊？人姜昆、唐杰忠做得好着呢。
7: 了解唐杰忠老师的人都知道，唐杰忠跟他的爱人，打小那是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8: 哎，我们的感情很有基础。
7: 结婚以后，
8: 是
7: 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8: 那是情深意长。
7: 都说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
8: 比蜜还甜呐。
7: 都说你们两个人狼狈为奸
8: 啊？
7: 是吧？是吧？都说你们两个人狼。

0: 这就说明我们俩很般配，
1: 很般配，各个方面都很有基础
0: 啊。
1: 您在我们这个整个圈子里来讲
0: 啊，
1: 对唐老师这个家庭啊，大家都是抱有很大的兴趣。你看我们下班以后
0: 啊，
1: 张家不去，李家不去，
0: 嗯，
1: 专门爱上唐杰东老师家里边去。
0: 我们的群众关系很好。
1: 为什么是这样呢？
0: 为什么？
1: 您爱人长得太漂亮。
0: 去，
1: 我们到家你
0: 不跟我出去。像话，
1: 你吃醋，我吃醋吧。
0: 什么叫吃醋？
1: 您爱人长得漂亮，这是您的骄傲啊。
0: 这骄傲是骄傲，你们也不能冲这个来啊。
1: 我们大家伙看你们两个人在家里是怎么样相敬如宾、恩爱的生活嘛？
0: 哦，那还差不多，
1: 对不对？取点经，尤其对我们年轻人也是个教育
0: 啊。
1: 到家里一看，人家这都是小两口、老两口，对不对？这老两口那过日子真是太好了
0: 啊！
1: 可以说是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0: 这几条啊，在家庭生活里特别重要，
1: 特别重要。我觉得您做的最好，尊重您的爱人，
0: 是，
1: 您是一个有成就的演员，
0: 哎，不敢这么说，
1: 艺术家，可是呢，爱人是个普通的工人，
0: 哎，
1: 现在退休在家中，
0: 对，
1: 可是您把自己爱人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0: 那是演员在家里也不能摆架子，
1: 很尊重他的爱人，
0: 哎，
1: 您爱人过去在工厂里头，那个时候曾经是劳动模范。
0: 对
1: 啊，当过突击队长，
0: 是
1: 那时候有个外号，
0: 叫什么？
1: 叫小钢炮。
0: 你说的那个，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儿。
1: 别看几十年以前的事儿，您永远不忘，时不常的挂在嘴边上提醒您的爱人记住自己的荣誉。
0: 对，不能忘记过去，
1: 是吧？
0: 哎，
1: 时不常的见到自己爱人就亲热的叫一声，小炮。有没有？
0: 对，我还真叫过。
1: 高兴的时候就叫一句，泡泡。
0: 哎，有时候我也这么说，
1: 没人的时候更亲热了。放在跟前，泡泡泡。
0: 肥皂粉呐，没那么多，就俩字儿，泡泡，
1: 这叫泡泡。
0: 哎，
1: 您爱人对您也很尊重啊？
0: 那是，
1: 每一次您一进家门，您看您爱人诚惶诚恐啊，唐老来了。
0: 我们家哪有这么大规矩啊？
1: 不叫唐老啊，有时候叫您老唐，
0: 是
1: 对不对？亲热的时候就管您叫唐。
0: 那是我叫他泡泡的时候，他叫我唐。
1: 没事，哎呦，我觉得这个场面非常好看呐。两个人没人的时候，你看叫的那个亲劲
0: 儿，
1: 一叫泡泡，
0: 啊，
1: 泡泡，
0: 啊，
1: 泡泡，
0: 别卖了，都卖光了，我们俩卖泡泡糖呢。
1: 说明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如胶似漆啊。
0: 哎，我们俩是少年夫妻老来伴。
1: 其实您爱人也挺喜欢文艺的。
0: 哎，
1: 不过那个水平咱不敢恭维，是吧？
0: 反正就爱唱，
1: 爱唱。您是个艺术家
0: 啊，
1: 您不把自己的这个标准跟自己的爱人给拉平了，
0: 那是。
1: 爱人在家里哼哼唧唧的
0: 啊，
1: 您是采取一种很欣赏的态度。
0: 哎，
1: 啊，有一天我一推门进去
0: 啊，
1: 唐老师站在爱人的边上，爱人在窗前，不知想起什么事了，啊，哼的大概是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时候唱的歌，
0: 是
1: 手里拿着针线活，一边做一边唱。花正阴那线，线穿着男儿不知女儿心。大家伙看看，60多岁的人在那儿。我们唐老师在旁边看着很欣赏，一直是欣赏的态度，从来不说什么。
0: 是，人家能够引起我对过去的回忆
1: 啊，
0: 你说我说什么呀？
1: 就是啊，
0: 哎，
1: 啊，我们很多客人坐在那儿
0: 啊，
1: 有的时候给我们唱个歌，
0: 啊，
1: 我都觉得您有点下不来台，您也不说什么。
0: 他怎么唱的？
1: 那天当着我们几个客人，
0: 啊，
1: 哎，我给老唐哥编了个歌，
0: 哦，
1: 你们听听。都说我们家的老唐胖，他胖来胖去他有模样，他手不胖来脚不胖，就是肚子胖来脑袋胖。打开肚子看一看，
0: 哎，干嘛呀？开膛啊！
1: 你说您听他唱那歌，您在旁边一点什么都不说，
0: 人家跟我开个玩笑，我说什么？
1: 有的时候，这个老爱人在家里边
0: 啊，
1: 干的活，跟唱那歌都不搭调。
0: 哦，
1: 可是您在旁边也不说什么。
0: 是啊，
1: 那天在厨房里头
0: 啊，
1: 包饺子，
0: 哦，
1: 这手拿盆，这手往里搁馅儿，干的是包饺子的活啊，
0: 啊，
1: 唱的是除四害讲卫生的歌。
0: 哎呦
1: 啊，在那儿一边包饺子一边唱，
0: 怎么唱？
1: 臭虫和苍蝇啊，都是那害人虫，一个臭烘烘啊，一个那嗡嗡嗡，大家齐动手啊，一起那搞悲伤。来，把歌拿过点来。我抓着一个捏死一个，抓着一个捏死一个。
0: 行了行了，哎呀。

0: 我可得说几句了。
1: 怎么了
0: 啊？你这个饺子跟臭虫苍蝇一块捏，我吃得下去吗？
1: 您嘴上是这么说，您当时言语了吗？
0: 我也是跟他开个玩笑，我呀、啊、该吃吃该喝喝，
1: 对不对？您对他的尊重，哎，换来了他对您工作上的支持，
0: 那是感情啊，就是事业的基石。
1: 大家看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滔滔不绝讲出来，有的时候欢欢乐乐的，
0: 是
1: 好像是随口说出来的，哎，实际我们创作要付出很辛勤的劳动，
0: 确实不容易，
1: 有的时候一宿一宿的不睡觉，
0: 哎
1: 啊，熬夜，
0: 哎，有的时候呢，啊，我老伴也陪着我一宿一宿的不睡，
1: 人家不光在旁边陪着，
0: 嗯，
1: 他替你着急啊，
0: 是啊，因为他知道啊。我们之所以这么辛苦啊，那是给广大群众制造欢乐。
1: 对，这是一个制作过程。
0: 哎，
1: 所以他在旁边看着
0: 啊，
1: 一看唐老师写到深夜，有点冷了，一点钟的时候赶紧，老唐来，套上毛背心，
0: 就怕我凉着
1: 了，又写，凉的不冷。老唐来，套上毛坎心，
0: 多关心我啊。
1: 到了三点钟的时候，来，老唐配上棉袄，
0: 怕我冷啊。
1: 到四点钟，来，老唐套上棉裤，
0: 怕我冻着啊。
1: 到了五点钟，老唐来，再弄上大衣。
0: 这多好啊！
1: 到了六点钟，拿起毯子，老唐，你怎么不出声了？
0: 是啊，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好嘛，我这捂汗呢，这是。
1: 一看您出了汗了，就更着急了。一出汗，哎呦，快点快点，赶紧把冰镇啤酒给您摆上，
0: 这就凉快了
1: 啊。汗一没了，快点快点，要一杯热烘烘的咖啡，
0: 又暖和了啊。
1: 一看，哎呀，又出汗了，赶紧快点冰棍，
0: 又凉快了。
1: 一会儿热茶，
0: 可以
1: 啊，冰激凌，
0: 好，
1: 最后就给您送医院去了。
0: 是啊。我那肚子受不了了，哎呀，真有意思！
1: 写出了相声就得到外地去演出去，
0: 那是
1: 来锤炼我们自己的节目。
0: 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1: 啊！您说您忙不忙？
0: 哎呀，
1: 常年到辈子不在家，
0: 对，啊、经常到外地去巡回演出，
1: 巡回演出，上飞机场
0: 啊，
1: 上火车站，
0: 对，
1: 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0: 那是，
1: 你就说到这个火车站去送您吧，
0: 嗯，
1: 虽然是三天两头的，您要上火车
0: 啊、
1: 嗯，可是每一次您出发的时候，您爱人都亲亲热热的把您送到火车站。
0: 哎，您别小看这一送，这一送送的我心里热乎乎的。
1: 对，哎，送，你看老伴儿一高兴，嘴里也唱，
0: 爱唱嘛。
1: 送进送到火车上，
0: 上火车了，
1: 家里。

0: 忙。
1: 你说我老伴儿多理解我，
2: 当时您心情激动啊，
1: 哎，
2: 你想老伴儿唱得这么好，
1: 嗯，
2: 您也高兴的唱几句，
1: 我也得唱，
2: 一挥手，
1: 嗯，
2: 再见吧，妈妈。
1: 我跟他哪能唱这歌啊？
2: 那您唱什么？
1: 我还用他那个调，
2: 嗯，
1: 唱我的心里话。
2: 那您是怎么唱的？
1: 送你送到火车厢，
2: 得送下来。
1: 家里的事儿我无。

0: 啊，你们老伴都更激动了。
1: 那是啊，
0: 一转身，
1: 嗯，
0: 送金送到花山上，
1: 又给我送回来了，
0: 不一样。

0: 一些让人笑话，
1: 送君
0: 送他我上山，送你送到火车下。

0: 怎么全在车下的？
1: 人家车早开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要我说呀，这真正的爱心传递从来都是始于家人，始于小家。
6: 怎么讲呢？
5: 放下手机，耐心倾听父母琐碎的唠叨，
6: 不顶嘴。
5: 夫妻之间相互体谅包容，理解彼此的不容易。
6: 哎，不吵架。
5: 哎，这份常在烟火日常当中的家人关爱，就是最朴素最珍贵的善意了。
6: 哎，比如说
5: 可以把生活上的烦恼跟妈妈说说，
6: 妈妈还准备了一些唠叨
5: 啊，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6: 啊，怎么着，你把歌词融进来了？
5: 常回家看看吗？
6: 哎，你这么一说啊，这家庭啊有什么事儿大家商量着来。你像江宝林和赵娜苏图他们这样的家庭会议，我觉得也可以多开开。
7: 我慢慢跟您说一下。
8: 您说说。
7: 都是文艺界的演员。头一个就是我父亲。
8: 干什么？
7: 他是一个曲艺演员。
8: 唱什么的？
7: 唱山东快书的。
8: 哦，快书演员。
7: 二一个是我大哥。
8: 干什么？
7: 他是演京剧的。
8: 哦，
7: 唱文武老生的
8: 京剧演员。
7: 三一个是我大嫂子。
8: 但是
7: 他是个演评剧的。
8: 哦，评剧演员。
7: 哎，四一个就是我爱人。
8: 但是
7: 他是演歌剧的。
8: 哎，怎么了你这是？说好好话牛的什么？你
7: 不是你学不
8: 着？嗨，编瘸了你。
7: 再有的就是我们的姑娘。
8: 干什么？
7: 今年14岁。京剧院4年级的学生。
8: 哦，也唱京剧。
7: 唱青衣花旦。
8: 好。
7: 再有的就是我说相声。
8: 对，
7: 六个人。
8: 你们这六口人不挺好吗？
7: 是啊。
8: 那么你这钱都哪儿去了呢？
7: 我也纳闷。
8: 哎，纳闷
7: 啊。他不是我前者纳闷，现在好像是不纳闷了。
8: 对，
7: 现在好像明白了，我了然了，我如梦初醒了，我恍然大悟了。
8: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你哪那么些零碎儿的？
7: 现在我明白了。
8: 哎，明白不就完了吗？
7: 我呀跟您说一下
8: 啊，
7: 钱究竟哪儿去了？
8: 哪儿去了？
7: 仗着咱们这儿没外人。
8: 哎，不，等会儿，这坐着好几百位，没外人。
7: 没外人？
8: 还没外人？
7: 没有外国人。
8: 哎，嗨，那外国人不听相声，
7: 后来也没有外人。
8: 哎，
7: 都是我们亲爱的观众。
8: 那倒是。
7: 我跟您说一下。
8: 您说说。
7: 您要我挣的这钱本来花不了，剩下应该怎么办呢？
8: 存到银行里啊。
7: 过去我不是这样想。过去我总认为把钱存到银行里头，这玩意儿取着不方便。
8: 不
7: 是我搁兜里方便。
8: 嗨，
7: 你由于这样就造成我生活上没有计划，浪费了。您按照那个月来说吧，1号我领了工资。我到了百货大楼，我转了一圈，我这160块钱一出门还剩8.4块。
8: 哟，钱呢？
7: 都买东西了。
8: 买什么了？
7: 我说看见什么买什么。
8: 那用得着吗？
7: 用不着我也要买嘛。
8: 买了干什么呀？
7: 买完了存着。
8: 哎，你这叫什么思想？这都是。
7: 您算吧，到了7号的那天，我连坐车的钱都没了。
8: 哎呦，
7: 我上了�汽车了，我买9分钱的票，一摸兜就还有5分。
8: 这，
7: 哎呀，还差4分。我跟这乘务员说了半天好话都不成。
8: 那也不行。
7: 再好，我找了个窍门。
8: 什么窍门？
7: 我给他个4分钱的邮票。
8: 给邮票。
7: 他要送信不就省着买邮票？
8: 嗨，那不行。
7: 结果不行啊，贵先生下来了。
8: 快下去。
7: 我站在便道上，我想着我怪难过的。
8: 那，
7: 哎，差4分钱都不让我坐车，我想起来我多难受。我非常的痛苦。
8: 别哭，哪儿的事儿还哭呢？还
7: 怎么了你这？
8: 这都是你生活没计划造成的。
7: 嗨，同志啊，别看您这态度不好，
8: 怎么
7: 我应该感谢您。
8: 干嘛？
7: 您这是帮助我。
8: 哎，
7: 现在我已经改了嘛。
8: 是啊，
7: 不但是您关心我呀，我们家里这几口人呢对我非常的关心。
8: 是，
7: 他们经常的给我开家庭会议帮助我。
8: 应该给你开家庭会议帮助你。
7: 就是嘛。
8: 最近开了吗？
7: 开了。
8: 哪天开的？
7: 上礼拜七。
8: 哎，
7: 上礼拜早晨7点的就是。
8: 哎，好嘛，他把两句话搁一块说。都谁到会啊？
7: 到会的我爸爸、我大哥、我大嫂、我爱人、我们那姑娘6个人。
8: 哦，会议内容是？
7: 在生活上铺张浪费，叫我今后坚决的纠正。
8: 对，谁掌握会议？
7: 什么？
8: 谁掌握会议？
7: 就是掌握这会场啊。
8: 啊，
7: 鄙人。
8: 谁？
7: 我。
8: 诸位上演啊，叫这孙1.08块的主掌握会议。嘿，
7: 废话，我们这会场你甭管存多少钱。
8: 哎，得。
7: 哎，我爸爸、我大哥坐好了，我首先站起来直开会词。
8: 对，开会词。
7: 当然了，我们这会议吗？那天我这样说的。
8: 怎么说的？
7: 同志们。
8: 哎，我你等会儿，我你等等。
7: 您这意思要发言呢？
8: 啊，
7: 你先举手。
8: 哎，我举手干什么？我举手，我也不参加你们这会议。
7: 你要干嘛你？
8: 你管谁叫同志？
7: 管我爸爸。
8: 嗨。那怎么叫同志啊？
7: 应该叫什么？
8: 叫爸爸。
7: 还没等我说话，我大哥站起来了。
8: 怎么样？
7: 老二，你先坐那儿，你这太不像话了。你这个生活这么浪费，给你开会呀、啊？你好好听取大家的意见。
8: 对、
7: 啊，对爸爸太不尊重了，太没有礼貌了。您，爸爸您别生气，你对老二有什么意见，尽量批评他。您可以说一说吗？
8: 就是。
7: 结果我爸爸站起来说了一席话，我这么一听，我非常的受感动。
8: 是，他怎么说的？
7: 我爸爸这样说的。咱们今天开个家庭会议，咱们这个会议呢， 是由打这个六点六十开。
0: 六点六十
7: 就是七点的，就是咱们要开到他八点四刻。哎，嗯，就是九点的，就是
0: 你说九点多好呢。
7: 咱们这个会议呢，一共是开他120分钟。
0: 120分钟
7: 就是俩小时，就是。哎，
0: 他净这词儿。
7: 咱们这个会呢，主要就是为了老二这个生活问题。嗯，你这简直太不像话了。咱们大家为了帮助他改正，咱们随便的说一说，有什么讲什么啊。我先说。嗯，不过我这个人呢，一说话我就想起来旧社会。嗯，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必然要想着过去的一种悲惨的日月。
0: 对，
7: 在那个时候你们都小，我为了养活着你们，跟人老板去干活去，常常的把我打坏了打伤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这一个月干不了10天的工作啊。虽然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可是挣的这个钱呢，不用说穿衣服吃饭都不够啊。哎，嗯，在那个时候我也很喜欢唱山东快书。嗯，后来我才改了行啊。哎呦，我本想改了行以后唱了快书当了演员不就好了吗？嗯，结果我这一改行是倒霉起手啊。我改了行以后还是叫人轻视看不起，每天还是挨打受气啊。嗯，后来到了解放以后啊，我们才彻底的翻身。
0: 对，
7: 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我退了休了，到了年节的领导还到家里来看望我们，多好啊。啊，那么你们一个月挣这么多的钱，剩下这个钱应该怎么办呢？把这存到银行里头，帮着祖国建设，这是工人阶级应该做的。
0: 对，
7: 可是老二你就不是这样，你挣的这个钱得乱花。那天我到他屋里一瞧，把我气坏了。嗯，他光那收音机买了4个搁那存着。
0: 我，
7: 你这不是浪费吗？那个衣服够80星就不穿了。嗯，他最浪费的就是那皮鞋，我一数啊，是13双0一只。哎，
0: 那只呢？
7: 那只叫耗子给拉走了。
0: 这耗子还拉皮鞋呀？
7: 我说他皮鞋里拌了馒头。对，
0: 好嘛，还浪费粮食。
7: 我说都有点。嗯，哎，我就说到这儿，我不说了，你们大伙儿都提一提吧。嗯。我爸爸叫大伙儿给我提意见，
0: 应该啊。
7: 我坐在那儿，心里头我不害怕。
0: 怎么了？
7: 你想这个情节，我们这是家庭会议，
0: 是啊，
7: 没有外人。嗯，我爸爸虽然生气，那是我父亲。嗯，我大哥跟我一脸同胞。嗯，我嫂子是外星人，我爱人像我，我们这姑娘还怕我，谁敢给我提？我结果出我所料呀。
0: 怎么样？
7: 都给我提了意见了。
0: 那应该呀。
7: 头一个提意见是我大哥。
0: 哦，他是干什么的？
7: 我大哥是个京剧演员呢。
0: 对，
7: 唱文武老生的。
0: 是
7: 他那刚沏上一茶杯水，嗯，这手了托着茶杯，这手举手发言。哦，发言力老实说就得了。
0: 怎么了？
7: 三句话不离本行，他给我唱上京剧了。
0: 是啊，
7: 那个词儿吧是批评我的词儿。嗯，那个调子是京剧老生的调子。哦，特别好听。
0: 哎，我说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学学？
7: 可以呀。嗯，这手了托着茶杯，
0: 是
7: 这手举手发言。哦，这样唱的。
0: 您的词儿，
7: 我这里举手把言发，叫声儿你听根呀。
0: 这就唱上了。
7: 二弟呀，你做事力太差，生活浪费，没有计划。想一想，以前咱们的家，为什么现在都忘掉了它？从今的艰苦要朴素，希望你起大肩来持家。妥。
0: 嗯，哪来的馍呀？
7: 那茶杯掉地下了。
0: 嗨、哎。
7: 茶杯也掉汤圆里头，汤圆两半的茶杯也碎了，
0: 这都是你造成的。
7: 我大哥说完了坐那儿了、啊、我嫂子要举手发言。
0: 哎，你嫂子干什么的？
7: 她是演评剧的。
0: 对，
7: 她听我大哥唱京剧啊。嗯，我嫂子把评戏想起来了。
0: 是啊，
7: 她给我唱上评戏了。
0: 您给我们学学。
7: 我学学。
0: 来来，
7: 把手绢拿出来，一冲着我叫上板了。哦，嗨，二弟呀，
0: 这就来了。
7: 我站起身来，哎哎，把话讲，叫一声二弟，你听一个端详。你生活浪费，我有感想。我想起了旧社会，我就好不悲伤。咱们家三天吃不了一顿饱饭，五天喝不了一碗汤。你们给人家去把活儿干，常常的被老板把你们打伤。自从来了 共产党人民的苦处就一扫光，年满60罢休退，生老病死都安排妥当，每逢到了年节日，领导家里来探望，又是问长又是问短，党的恩情死爹娘，过去的苦处二弟你全都忘，你这样浪费实在是不妥当。
0: 好，
7: 咚个里个咚个里个咚，
0: 哪来的弦啊？
7: 我把收音机开开了。
0: 关上。好嘛，开会你开收音机干什么？
7: 我那不有四个了？
0: 还别提那四个了。
7: 呵，嗯，哎呀，我听完了非常的受感动，
0: 是不是？
7: 这个时候我爸爸要举手发言。
0: 你爸爸干什么的？
7: 唱山东快书的。
0: 对，
7: 他把本拿下来跟我唱着山东快书了。
0: 是啊，
7: 嗯，我学学啊。
0: 您来来。
7: 闲言碎语不要讲，叫一声老二听断响。今天大家批评你，我认为理由很正当。政府把咱来号召要。

0: 把玉泉村银行帮助咱国家大建设，把祖国建设的富有强，多修铁路跑火车，多建高楼好炼钢，那么工人阶级带头干，才不亏咱们八家当。老二，你这点木做到，我越思越想气的慌，我要不看你个子大，我这就揍你两巴掌。
1: 嚯，要揍你、哎、
0: 我爸还不要揍啊。
1: 是啊，
0: 我赶紧的站起来表表态度吧。
1: 哎，你说相声的能唱吗？
0: 讲究说学都唱。
1: 哦，
0: 我知道我爸爸喜欢听河南坠子。
1: 是，
0: 我给来段河南坠子。
1: 哦，
0: 词儿是我立保证的词儿。
1: 对，
0: 冲着我爸一抱拳，我唱上了。
1: 您来来，
0: 叫一声爹爹的别生气，孩儿我言来听个仔细呀。当啷当啷当啷，
1: 还有弦儿。
0: 今天你们大家提意见，我认为提的都不利。从今天我要立保证，我要改掉这种坏习气。当啷当啷，
1: 他又来了。
0: 每月的开支有计划，富裕前存在了银行里。我要是说了不算话，请大家再把这个意见提。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怎么了？
0: 我找不着调了。我
1: 嗨，你怎么找不着调了？
0: 我爸爸这憋着揍我两巴掌，你不知道吗？
1: 好，吓的。
0: 就是，
1: 嗯，
0: 我认为立完了保证就没事了。
1: 没事，
0: 倒霉倒到我们那姑娘那儿了。
1: 哦，
0: 她要举手发言。
1: 她是干什么的？
0: 唱青衣花旦的。
1: 对，
0: 我们这姑娘一说话，整个那个青衣道白那个味儿一样。
1: 是吗？
0: 特别好听。
1: 您学学。
2: 啊，弟弟，大家提的非常有理，我们应当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就该将我们的玉泉村日银行当至国家建设乃为真理。你怎么偏偏这样浪费？真是岂有此理！
0: 哎呀，我这么一想，你是我姑娘得批评我呀？
1: 那也应该。
0: 不应该？
1: 嗯，
0: 我挥手啪去一巴掌。
1: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0: 坏了，我火上来了。
1: 那不行啊，
0: 我这一打，我们这姑娘不答应。
1: 那是啊，
0: 跟我一边哭着跟我一边讲道理。
1: 嗯，
0: 她给我唱了青衣了。
1: 是啊，
2: 爹爹浪费力不瓦盖，你大女儿为何来？为呀，爹爹
1: 嘿，好热闹。
0: 我们这孩子一哭
1: 啊，
0: 我爱人那举手发言了。
1: 你爱人干什么的？
0: 我爱人演歌剧的。
1: 对，
0: 他主要批评我为什么要打孩子。
1: 嗯，
0: 那个词儿是批评我打孩子那个词儿，
1: 是
0: 那个调子很好听。
1: 嗯，
0: 是兄妹开荒的那个调子。
1: 是吗？
0: 我爱人一直我唱上了。
1: 您给来来。
0: 你呀你呀你呀就别着急，你细听为妻，我说也不说仔细。姑娘的本是一个小孩子了吧，咿呀嗨，为什么你不加解释跟他着急？现在本是新也不新社会，就不许你打孩子，你要跟他爸里说你是封建顽固的就脑壳了吧，咿呀嗨，从今的以后就不许打来，不许打来，要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2: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3: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1: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7月1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 哎，瑶瑶，
3: 嗯，
1: 今天是世界关爱日。其实啊，我觉得关爱家人是一方面，这关爱日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关爱身边每一个人。
3: 哎，说得太好了。
1: 很多人啊会陷入一个误区，
3: 嗯，
1: 说是什么关爱呀，就一定是捐款呀、献大爱心啊，其实不是的。
3: 哎，
1: 善良是没有门槛的，一些细微的小事儿都可以温暖他人。
3: 没错啊，比如说早高峰拥挤的电梯里，咱们主动多等一秒钟，帮助陌生人按住开门键，也是举手之劳啊。
1: 哎，开车的时候等一下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嗯，
1: 这都是我们的关爱。
3: 没错，门口遇到外卖小哥、保洁阿姨，咱们多说一声谢谢，少一份苛责。
1: 哎，这现在话叫关爱，你知道还有一种说法就叫热心肠。
3: 哎，谁说的呀？
1: 前妻宋卫杰呀。
4: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5: 哎，谢谢大家。
4: 哎，宋卫杰
5: 啊，
4: 你发现了吗？
5: 发现什么呀？
4: 我，
5: 你
4: 是一个热心肠。
5: 热心什么热心肠？
4: 就是我这个心啊、肠啊、肚啊、肺就跟那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5: 明白了，明白了。您是一毛血旺。
4: 什么叫毛血旺啊？
5: 毛你不是你说的吗？
4: 啊，
5: 你那个血
4: 啊、
5: 肠子
4: 嗯、
5: 肚
4: 嗯、
5: 午餐肉就跟那咕噜咕噜。
4: 不是。是我这个浑身啊，就从这儿往上就特别的跟那儿孤独，跟那儿折腾，我这点东西，就您说吗？
5: 您是不是要说热血沸腾啊？
4: 对，沸腾，我沸腾，
5: 是，
4: 你疼不疼？
5: 我哪个沸腾啊？
4: 就你疼不疼？
5: 我现在有点头疼。
4: 你别头疼啊！
5: 我头疼，我难受啊！
4: 你别难受，你有什么跟我说，我帮你解决。
5: 啊，要说这个
4: 啊、
5: 还真只有你能帮我解决。
4: 说吧，
5: 我想换一搭档。
4: 切，叫人话吗？
5: 这怎么不叫人话呀？你都不正常了，前妻，我沸腾，我得孤独，这个是正常吗？这个
4: 不是，你看看台下的谁正常？
5: 哎，你最不正常。
4: 我是说我是一个热心肠。
5: 热心肠。
4: 对，想就帮助别人。
5: 哦，
4: 你是热心肠吗？
5: 热心，我也算热心肠，
4: 是吧？就我们说什么呢？想作为一个热心肠的人，去呼吁大家多去帮助别人。
5: 哎，你这话说对了，
4: 对吧？该出手的时候还是得出手。
5: 哎，风风火火成九州，
4: 没错嘛。像之前特别热点那个话题，
5: 什么呀？
4: 服不服？
5: 我服啊！这你们逗哏，那我们捧哏都得服啊！你说什么事？你说这可乐，我就演；你说这不可乐，我就改吗？
4: 不是服不服我？是服不服大妈？
5: 更服了，这个人家吃过盐比我走过桥多。这，
4: 哎呀，您没明白，就是说在这马路上，人大妈可能晕倒了，咣当倒那儿了，服不服？
5: 想想呗。
4: 我跟你说，就这人，都得想想。
5: 不是你得想想，琢磨琢磨。
4: 我不琢磨。
5: 你不琢磨？
4: 我前妻
5: 啊，
4: 作为全国极其优秀且数量很少的女相声表演还没有艺术家，
5: 你等，还没有艺术家就别说了，行不行？
4: 那我作为群英会最优秀的女逗哏，首先
5: 这场可能就你一个女逗哏，知道吗？
4: 你帮就甭管怎么着
5: 啊，
4: 新时代的好青年，
5: 好青年怎么样？
4: 我能眼睁睁的看着吗？
5: 不能看着，
4: 我闭上，
5: 闭上，
4: 就我闭上。我闭上，
5: 必须得上前。
4: 对，我必须得上去。
5: 真的，
4: 大妈那晕倒了
5: 啊！
4: 我赶紧就过去。
5: 过去，
4: 把手机拿出来。
5: 这，哎，别去，该，趁人大妈晕倒掏人手机。
4: 我是那人吗？
5: 我可别包庇罪犯，我跟你说。
4: 不是，我把人手机拿过来，看看那电话本
5: 儿，
4: 给家属打个电话。
5: 是是是。
4: 等家属来了，
5: 怎么样？
4: 我再不言语。
5: 再不言语。
4: 不是，这多少都有点顾虑。
5: 你也稍微有点害怕。
4: 但是呢，该帮的该做，咱们该做就得做这点事儿。
5: 那你确实称得上热心肠。
4: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家都热心肠。
5: 怎么这热心肠还有遗传性啊？
4: 我奶奶。

0: 啊、
1: 哦，热心肠。
0: 你奶奶也扶老太太过马路？
1: 不是
0: 啊，
1: 我奶奶做过最热心肠的事儿。
0: 什么呀？
1: 给别人介绍对象。
0: 嗨，这不新鲜。
1: 怎么不新鲜了？
0: 他们那年龄的女同事都好张罗这事儿。
1: 那街坊四邻
0: 啊，
1: 十里八街的，
0: 怎么着？
1: 都靠我奶给说对象。
0: 都是他介绍的？
1: 那可不嘛。
0: 呵，
1: 李叔家那儿子，
0: 哦，
1: 赵姨家那闺女，
0: 哎呦，
1: 张大家的外孙子，李大娘家的外甥女儿、
0: 哦、
1: 前院的狗，后院的猫，全都配上对儿。
0: 动物也管
1: 啊？我奶奶热心肠。
0: 是啊，
1: 就这么说吧。
0: 怎么呢？
1: 就你别让我奶奶知道你没对象。
0: 哎呦，
1: 但凡知道
0: 怎么样，
1: 顿时给你高低杠。
0: 高低杠？怎么你奶奶还热衷于体操事业？高低杠？
1: 什么叫体操事业
0: 啊？
1: 就是高低跟你杠上，
0: 还得杠上。
1: 对了，
0: 就这么大瘾，
1: 介绍到你满意为止。
0: 至于不至于、啊、
1: 这就哎，你有对象吗？
0: 我有对象。
1: 是我奶介绍的吗？
0: 那不是。
1: 那不算。
0: 对，不算像话吗？
1: 赶紧就离婚。
0: 别离婚，你盼我点好啊。
1: 你这样，你离了婚给我奶打电话行吗？
0: 干嘛呀？不，
1: 给你介绍对象。
0: 有对象，确实有对象。
1: 有对象啊、哎、行吧，
0: 就算热心肠。
1: 热心肠啊，
0: 热心肠
1: 就传到了我爸爸这儿。我爸在食堂工作，
0: 哦、
1: 嗯，就食堂的那个剩菜剩饭呀，
0: 啊，
1: 都靠我父亲一人打扫。你乐什么？
0: 哎，你爸爸是能人呢，简姐。
1: 那可不，
0: 比我强啊！
1: 就这么比、
0: 哎，能真比我强？
1: 啊，
0: 你琢磨食堂这个多少员工跟那儿吃饭、嗯，最后他一人吭哧吭哧，这确实稍微不讲卫生。虽然光盘行动做得很好。
1: 你确实没有什么幽默感，宋老师。
0: 怎么呢？
1: 是打扫。
0: 打扫
1: 就是规矩，收拾卫生。
0: 妈呀、
1: 哎、
0: 收拾卫生，你告诉我
1: 什么、
0: 哎、
1: 不是吃剩饭去了？
0: 哎呀，这误会了。
1: 你想到大叔做饭多辛苦啊。
0: 确实确实，
1: 伺候完大家吃完饭了、
0: 啊、
1: 人家也得休息得吃饭呀、
0: 啊、哎，
1: 这时候呢，我爸就把这点剩菜剩饭全都给收拾喽。
0: 哦，收拾了，
1: 收拾卫生啊。
0: 哦，那算热心肠。
1: 热心肠吧。
0: 啊，
1: 传到我这儿了。
0: 你也收拾卫生？
1: 我收拾什么卫生啊？
0: 没错，
1: 我热心肠。
0: 怎么体现？你能怎么体现呀、啊？
1: 哎呦，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个人是一个极大的热心肠。
0: 啊、
1: 甭管说啊，去哪儿演出
0: 啊，
1: 我得冲在第一个。
0: 去哪儿冲在第一个不叫热心肠。
1: 去山里演出。
0: 山里演出。
1: 我冲在第一个。
0: 啊、哦，慰问还真。
1: 去镇里演出。
0: 怎么样？
1: 我冲在第一个。
0: 啊。
1: 去乡里演出、
0: 嗯，
1: 我冲在第一个。
0: 那个。
1: 去村里演出，
0: 那个、
1: 我冲在第一个。
0: 你是真没商演、啊。净搞那慰问，
1: 这叫什么叫没商演、啊？
0: 倒是奉献了，把节目带给咱。
1: 确实，确实没什么商演啊。
0: 啊，
1: 不是说这个，我冲在第一个是为了演出
0: 啊，为演出，
1: 对吧？
0: 有热情，
1: 有热情啊、
0: 哎！
1: 平时到这个食堂吃饭，
0: 都冲在第一个。
1: 对呀、啊，
0: 你看，这个确实是啊，朋友们也别什么，我给他作证。
1: 嗯，
0: 他为什么得冲在第一个？
1: 你给大伙说说。
0: 因为他个矮。站在头楼啊，他能进去，站在后边就进不去。
1: 不是这意思。
0: 吃不饱他更矮啊。
1: 别说话，冲第一个是为了把大伙儿的盒饭都拿回来，省得你们这个跑腿儿了。
0: 这太对了，
1: 对不对？
0: 拿过来之后，他先挑中间那最热乎的，要不然就挑那什么。
1: 你闭嘴吧，是让大伙儿先吃饭，别饿着，这叫热心肠。
0: 啊，行行行，你算是个热心肠，
1: 那肯定是啊。
0: 哎、
1: 但是啊，前两天真是好心办坏事儿，
0: 还能办坏事儿？
1: 也不是说前两天
0: 啊，
1: 就正热的时候，夏天
0: 是。
1: 我们胡同口有这个下棋的大爷，
0: 哦、
1: 你说吃完饭没事干了，不就出来看看下棋吗？
0: 啊、
1: 刘大爷跟李大爷这正杀一盘呢，
0: 哦，
1: 俩人好，我跟你说倍儿热闹。
0: 哦，怎么呢？
1: 老李，
0: 啊，
1: 走啊！
0: 啊、
1: 走这步啊，给你下这么多年棋没长进，臭棋篓子、
0: 啊、
1: 哎呦，我就站边上看呗，
0: 也不敢言语，
1: 对吧？你观棋不语真君子，
0: 把这话想起来了，
1: 主要也不会。
0: 哎，是是，
1: 正看呢、
0: 嗯、
1: 拿余光一扫，
0: 怎么呢？
1: 边上那井盖没盖盖。
0: 哦，
1: 你说这多危险呀、啊！
0: 太危险了，
1: 过来过去的人，
0: 对呀、啊，
1: 磕着碰着掉下去太危险了。
0: 是啊，
1: 我热心肠。
0: 怎么呢？
1: 我给他盖上啊！
0: 呵，可以啊！
1: 我平时也健身啊，
0: 有点力气，
1: 三下五除二，咔嚓就给盖上了。
0: 好了，
1: 回来接着看吧。
0: 好。

0: 看呗，
1: 看没五分钟呢，
0: 嗯，
1: 那井盖掀开了
0: 啊，
1: 打里边出来一人，张嘴就骂街，
0: 骂什么呀？
1: 我就检查这会儿功夫
0: 啊，
1: 谁把盖儿给我盖上了？
0: 哎，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小霍、
0: 嗯、
6: 你看前期还说呢，说自己这个热心肠啊是家族遗传的，从奶奶爸爸到自己这全家呀都爱帮人张罗事儿。
7: 我觉得这就对了。咱们从小老师不就教育我们乐于助人？
6: 当然我们要明白啊，这倡导关爱和善良不是让我们无底线的做烂好人，也不能盲目的牺牲自我。
7: 哎，善良有锋芒，热情有底线，守住原则，明辨是非，不愚善不盲从才是最好的。
6: 没错，这世界关爱日啊不止今天这一天，它是365天日常里的行为准则。关爱啊是不分节日的，温暖也不分大小。
7: 哎，在帮助他人的时候没有说今天是周六日我们就休息了。你看看林永健一直为社区的朋友们是热情服务。
8: 小郭，
9: 哎，
8: 门外来人了吗？
9: 来了，
8: 请他们进来吧，不差这2分钟，天冷。
9: 好嘞，开门了。
3: 哎呦，
9: 哎，慢点，慢点，
8: 大家排好队，
9: 慢点，慢点，别着急啊！
3: 大堂经理呢？啊，大堂经理，那个姓林的
8: 在。
10: 哎呀，
8: 贾小姐，今儿准备投诉谁呀？
10: 啊，不投诉，取钱。
8: 哦，取钱呢？
10: 哎，
8: 自动柜员机没人。
10: 我要取的钱，柜员机没有。
8: 外汇呀？
10: 人民币。
8: 你取多少人民币？柜员机里没有啊？
10: 15块。
8: 这柜员机里是没有。
10: 哎，
8: 不是，你取这么零的钱干嘛呀？
10: 哎呦，一碗馄饨4两包子，真好的呀。
8: 早点呢、啊、要早点钱都现取啊。
10: 是的呀，
8: 您干脆呀、啊、取上100元的
10: 啊，
8: 能吃一个星期。
10: 不行啊，你想一下啊，我买完包子拿着零钱走在大街上，
8: 嗯，
10: 万一被人家撞一下，我这个小身板肯定就倒下了呀。哎呦，你在想啊，零钱撒了一地呀，被大风刮得跑来跑去，留我一个弱女子在寒风中出气呀。哎呦，那个画面。
8: 贾小姐，
10: 想想我就害怕呀。
8: 哎，我还是给您拿号吧，不让您取钱我害怕。
10: 好的呀，好的。
8: 哎，您拿好了。哎，走好。哎呦，老爷子您怎么来了？
11: 拿号。
8: 您不是刚取完钱吗？
11: 那我再把它存上。
8: 哦，刚取完就存上？
11: 那我看他在不在。
8: 嘿，您等着。哎，老爷子，我呀在这儿干了3年了。
11: 哦，
8: 其实我知道您是相声演员
11: 杨少华。
8: 嗯，
11: 不，他快90了，他来不了。我跟你说啊、
8: 嗯、
11: 说相声难啊。
8: 哦，说相声难，
11: 尤其那贯口。
8: 哦，贯口也难。
11: 难。
8: 您来了。
11: 我来了。
8: 来了。
11: 自从桃园三结义、
8: 嗯、
11: 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
8: 嗯、
11: 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成，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8: 嗯、
11: 三弟姓张明飞字以德、
8: 嗯、
11: 后续四弟姓赵明云字子龙、
8: 嗯、
11: 他的长坂坡赵子龙说你把这号我让我拿走。
8: 老爷子、
11: 啊、
8: 赵子龙七进七出那段你可没说呀。
11: 那说不了了，一说这个这难忘今宵了。
8: 这老爷子。你好，你好，我要出趟国。
12: 好啊，
8: 去啊。
12: 哎呦，我办签证打流水单。
8: 哦，流水单呢？
12: 啊，
8: 2楼。
12: 得嘞。
8: 嗯，
13: 大堂经理
8: 在。您办什么业务啊？
13: 交罚款，我那个车被贴条了。
8: 哦，交多少钱呢？
13: 18000。
8: 嚯，罚这么多呀？您那车停哪儿了？不会是停那个交管局院里了吧？
13: 嗨，
10: 路边顺手一停，然后出国旅行，一走就是半年，把这个事儿忘得干干净净。回来一看，你猜怎么着？
8: 怎么着？
10: 车被贴成了报刊亭。
8: 您还是去交管局吧，我们这儿啊交不了那么多。
10: 那行，
8: 您走好。
14: Hello， excuse me。
8: Hello，
14: my name is 杨子。Can you tell？
8: 我帮你看。哦，你要办信用卡呀？嗯。你看啊，这上面提示了，让你填这个证件类型。
14: 长方形。
8: 长。
14: 就是那个可以翻页的，呸呸。
8: 不是，我给您做个示范。
14: 啊、哎，对喽。嗯。I said thank you。
8: 啊、no thank you、嗯。你看啊，证件类型你要写身份证或者是护照。
14: 年龄。
8: 年龄。
14: 婚姻状况。
8: 未婚。
14: 手机号，手机号。
8: 我胡写一个啊。
14: 哇哦，原来这一栏是可以胡写的。
8: 嗯，这一栏不可以胡写的。嗯、要写真的吗？
14: 真的。
8: 真的。
14: 你的。
8: 哎，1860幺。我怎么也成这味儿了、啊？你看啊，写上了，嗯、这儿画勾，画勾，画勾。
14: 得嘞，谢谢，再见。
8: 哎哎，你不办业务了，啊、不办卡了？
14: 不办了呀，我是替我姐姐要你电话号码的，记住啊、哦，最近有陌生电话，一定要接啊。
8: 嗯，
14: 姐夫，再见。
8: 姐夫，哎，你姐是谁呀？嚯！您这是流水单，
15: 我这是万年历。
8: 不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5: 大型民营社区综合经济支柱产业，
8: 简单说，
15: 便利店。
8: 对，哦，我说嘛，这么长流水单。
15: 哎呀，家里那位管得严，超过300就得打报告。
8: 哦，
15: 存的是勤了点，改天家吃去。
8: 嗯，
15: 就你弟妹做那炸酱面。
8: 嗯，
15: 嘿，
8: 嘿，
15: 呵
8: 呵，
15: 回见了您呗。喂，
8: 哎，什么时候吃啊？咱俩进去说，咱俩别在外边说，咱俩今年必须把这个事说清楚。咱俩，我给你，
16: 别咱咱的，就是我说你听着，被动接受，完了
8: 啊！不行不行不行，我一肚子的询问，我要说要说要说。
17: 我插一句啊，
8: 不让插，我告诉你，我这些年的书不是白看的，四大名著随便问。
16: 四大名著里边的事你都知道吗？
8: 不是吹牛，我倒背如流。问。
16: 林黛玉葬花以后那把锄头放哪儿了？
8: 锄头放。
16: 三国演义，周瑜周公瑾火烧赤壁那天是礼拜几？
8: 礼拜几。
16: 水浒传那个坏蛋高俅，他踢球踢什么位置？
8: 踢球。
16: 西游记孙悟空丢，一个跟斗108000里，那一个丢多少里？
8: 丢。
17: 您是专家？
16: 不是。
17: 那您是学者？
8: 不是不是。
17: 那你俩到银行干嘛来了？
8: 这儿暖和呀。
16: 哎呦，该回家接孩子。
8: 哎，我在盘饺子馅了。我告诉你，明年咱们接着问，
16: 再读十年书吧。
8: 好。
17: 谁能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10: 孩子，
16: 李大妈、哎、您办什么业务啊？
10: 哎呀，那个，我忘了。
16: 没关系，慢慢想。
10: 哎，好，今天早晨，
16: 嗯，
10: 我去跳广场舞，那个教练说，
17: 大妈，倒远了，什么业务？
10: 哎呀，我一进这银行门我就忘了。
17: 没关系啊，来，咱从这儿走到那儿，您边走边想，不就想起来了吗？
10: 好。我想起来了，
17: 嗯，
10: 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17: 大妈，这比那广场舞啊倒得还远，您就想什么业务？
10: 我想起来了，
17: 什么？
10: 是密码，我忘了。
17: 没关系呀、啊。咱填个表，重置密码，
10: 行吗？
17: 没问题。
10: 哎呦，
17: 来，
18: 4号柜台办理业务。
19: 经理啊，经理，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吧。那边那大爷爱上咱们提款机了
17: 啊。爷爷，
8: 哎，爷爷，您办什么业务啊？
20: 哈哈，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17: 你小点声，财不外露。
20: 财不外露。 输入密码确认。输入密码确认。
17: 哎呀，爷爷，他不是声控的呀！您看我这手了吗？您顺这个方向往那儿看，有一个绿箭，你怼他。
20: 怼他。钱呢？
17: 呀，超时了，您得从头再来。
20: 从头来呀、啊？哎呀，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17: 不是这个头。输入密码确认。
20: 早说呀，你这孩子，你
17: 我错了、哎。
20: 输入密码确认。
17: 快取啊！
20: 不行，夹手，夹手，夹手！
17: 哎呀，哎呀，哎。哎呀，哎，这钱取得真不容易呀、啊！您可得放好了。
20: 放心吧，我在这嘎子窝里头啊，缝了个兜，很安全。
17: 哎呀，别说那么细，不说了啊，您慢走。
20: 我不走，你走。
1: 孩子
17: 哟，
1: 孩子，
17: 大妈，不会新密码又忘了吧？
1: 告诉你，这回忘不了了啊。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一二三四六八，我的密码是12346。
17: 要别说了，大伙儿都知道了。没事儿，我给您拿了个号，咱们重置密码。
20: 哎呦，快点，
17: 行，
20: 快点啊，
17: 快点，快点！你磨叽什么呀？一会儿耽误了大伙的事儿，是你负责，我负责。我告诉你，我是负不起这责任，我都负不起责任，你负得起吗？把东西拿出来呀！哎，小林，
1: 哎，哎呦，
17: 小，
1: 没了。
17: 哎呦喂，怎么临了临了到银行里告诉我没了？我嘱咐你多少回也把这东西放好了，我不让你拿包你非拿包，你拿了包把东西放在包里，东西没了你拿一空包，你拿空包干什么来了？干什么干什么呀？我让你找东西你翻我干什么呀？你以为我是变戏法的？一个枣俩枣仨枣走你没了，我这儿能有吗？我这儿他爷爷、哎哎、
21: 你还在你这里呀、啊、
1: 看看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让我拿的包你又不把东西放在我包里，我还说你要是不放在这包里呢，这东西就容易找不着，你死活是不听我的，非要自己拿，你找不着你等我，你找着你还等我呢？
17: 你叨叨你叨叨什么呀？你有我说他这么好吗？你有我这么多词儿吗？你有我说他这么快吗？你有我一张嘴就招人烦吗？你干嘛来了？送礼物啊？说话。
1: 林经理，我也不会说话。
17: 哎呦，你不会说，你说什么？我说。小林呐、啊，过了年你就要调走了。今儿个咱们这片的老街坊、老邻居是来欢送你来了。咱们这片社区啊，老年人特别多。3年来，你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是无微不至啊。特别是你对大爷我呀，去年我在这儿犯病了，要不是小林给我做那人工呼吸，我今儿就来不了了。孩子呀、啊，为了感谢你呀、啊。大爷我用刻了半辈子石碑的精湛技法，我给你雕了一个半身像，底下我还刻了一行字，林永健生于1982年，下边那行字啊，将来你自个儿刻。背后我用微雕技法把你这3年来的所作所为，你干的那一桩桩一件件的好事都刻在了你的后脊梁骨上。孩子呀，好自为之，警钟长鸣。
20: 谢谢李大爷。
1: 孩子，大妈这脑子能把你忘了，你可不能忘了大妈呀！
22: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林经理啊，不光是不能忘记大妈啊，蒋小姐也不能忘记的。 在我的投诉下能坚持3天的大堂经理不多，你3年啊，这算是高寿了好吧。以后啊，不管有谁欺负你，告诉蒋小姐，我一张嘴就 KO 他。
2: 哎呦喂，
4: 杨大爷，
2: 您给小林准备的什么礼物啊？
5: 留了个扣。
2: 扣
5: 赵子龙杀得其进其出，我还没跟他说呢。你打算听吗？
2: 打算听啊。
5: 那你还得回来。
2: 哎，你得回来，不能忘了这儿。
4: 我谢谢大伙儿这3年来在工作上给我的支持和信任，谢谢，谢谢，谢谢。
23: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24: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23: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0: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北京时间14点整。
2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季羡林，清唐河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系列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今天是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上半时段我们大家认识一位既是老师又是主播的年轻人，他就是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的青年京剧教师曹宇。曹宇啊，是专业的表演教师，供老生，也是京剧奇派第四代传人。但他真正被大家认识啊，契机呢，就是有一次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唱了这么一段京剧奇袭白虎团的唱段，唱了之后呢，反响效果非常好，后来经常唱，就被一些同学录下来发到网上，结果没想到一下之间就在网上爆火了。那让他更火的作品呢，是《月满西楼》。这首词的词牌名呢是《一剪梅》，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代表作。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这首词写的是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离别之后，思念远行的丈夫，希望鸿雁传书倾诉相思之苦的心情。而这月满西楼四个字，既是景也是情，月圆人不圆，满楼的月光都是寂寞。曹宇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视频，他用京剧唱腔演绎了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视频里的他穿着一身正装站在讲台上演唱，结果一开口，网友直接破防，这才是我心中的李清照，古诗词就该这么唱，给听哭了。全网播放量迅速突破百万，有网友说他唱的《月满西楼》不只是一个老师在唱一首歌，而是把李清照的寂寞和清冷，那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无奈，全都揉进了每一个字里。那段视频让他一夜之间被很多人认识，也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条路。曹宇把这首词改编成了京剧唱段，用老生行当的声腔去演绎一个女词人的婉约深情。老生的声音深沉苍凉，恰好把李清照那种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含蓄深情唱出了别样的味道。

0: 说到把戏曲带进直播间呢，曹宇也有自己的心得。他说当初是受了越剧名家毛维涛的启发，开始尝试做自媒体，把京剧唱给屏幕那头的人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23年开始，我开始做自媒体。那么我最早的初衷其实是受了毛维涛老师的一句话的影响。他说现在这个社会呢，我们其实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尤其是我们传统文化。我觉得自媒体现阶段也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对我们的戏曲艺术宣传的最好的一个途径。其实如果说这些好的东西不把它经常拿出来让观众看到，我觉得也有点可惜。所以说我想尽我自己的所能，把一些我们的好的正能量的一些传统文化给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去发现并且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不管说是通过我开始喜欢上或者是了解上传统文化，或者了解上京剧，了解戏曲，喜欢上这个，那我觉得我很荣幸，首先能让我作为一个窗口让大家去看到了并且喜欢上了，再可能通过我去了解更多的我们的前辈艺术家梅兰芳大师，我们的周金芳大师，我越来越喜欢了。那对他们来讲其实就是血脉觉醒。那假如说我有一天1000万了，或者有一天甚至更多了，让更多的人因为我喜欢上我们的戏曲，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更是一件好事。这是自媒体的还需要不断的去研究。再一个就是我的专业，我还需要向我的师父还有我们的更多的前辈不断的去学习，去取经，充实我自己，才能更好的对于自己的演艺事业包括我的教学事业有一个更好的赋能。
0: 采访听完，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曹宇的直播现场。这是京剧三家店里的经典唱段《江神儿》，来自在大街口。三家店讲的是隋末唐初的故事。秦琼啊，因为被靠山王杨林怀疑是降马，被押解去登州。途经三家店时，他思念亲友，心情沉重。这段唱就是秦琼在大街口时的内心独白：“江神儿来自在大街口，尊一声过往宾朋听从头。”这段呢可是老生行当的经典唱段，唱腔用的是西皮流水板式，节奏明快流畅。注意这段音频来自他的直播间，所以这段音质和录音棚里的是不大一样的。

好，接下来这段更厉害了，曹禺要唱昆曲，而且要反串。《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剧之一，讲的是杜丽娘和柳梦梅超越生死的爱情故事。杜丽娘在春日游园之后，梦中与柳梦梅相遇相爱，醒来后相思成疾，竟一病而亡，最后又因情死而复生。这段山坡羊啊，正是杜丽娘梦醒之后的一段唱。莫乱里春情难遣，莫地里怀人幽怨，唱的是一个少女春心萌动又无处安放的惆怅。昆曲啊，被称为百戏之祖，唱腔极其细腻婉转，讲究水磨腔，每一个字都要细细打磨，慢慢吐出。而曹禺的本功是老生，是唱男性的声腔，他在直播间里呢，要反串昆曲的旦角，这难度啊，可不是一般的大。来听一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最后一出京剧小燕，这回啊曹禺要反串京剧的小生行当，唱一唱京剧的小燕选段。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反串啊，我们知道曹禺的本功啊是老生，而且他唱的是旗派。旗派呢是由京剧大师周信芳创立，唱腔苍劲浑厚，质朴有力，表演风格刚健豪放。老生演的呢一般是中年以上的稳重男子，而小生演的是英俊潇洒的年轻小伙子，唱腔高亢明亮，挺拔华美，声腔位置也完全不同，发声方法也是截然两样。曹禺呢从京剧旗派老生跨到小生行当，这种反串的跨度可以说也是非常大的。这小燕讲的什么故事啊，就是京剧吕布与貂蝉里非常经典的一折。东汉末年，司徒王允为除掉权臣董卓设下连环计，先把义女貂蝉许配给吕布，又暗陷董卓，让父子二人反目成仇。这段小宴呢，演的正是王允在家中设宴邀请吕布，席间让貂蝉出来敬酒，吕布一见到貂蝉惊为天人，一时间是神魂颠倒，借着几分酒意百般献殷勤，唱腔用的是西皮，旋律华丽流畅，把小时候那种得意忘形的劲儿表现的是特别的生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如此大人小姐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

回答呢特别干脆，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人，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人。先来听一首特别有回忆杀的《青城山下白素贞》。这首歌啊，是1992年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是白素贞下山时的一段唱，旋律呢优美婉转，歌词讲的是白素贞修炼千年下山报恩的故事。王佩瑜和赵雅芝，也就是电视剧白素贞的扮演者赵雅芝，一起合作演唱了这首歌。一个是原版白娘子的影视经典，一个是当代京剧名家的专业戏腔，两代人两种声音在同一条旋律里相遇，来听一听这个奇妙的组合。

接下来这段有意思了啊，王佩瑜要唱评弹情叹。很多人不知道啊，王佩瑜啊八岁就学评弹了，九岁人家就拿过了业余评弹大赛的特等奖，在当地啊是有名的评弹小童星，后来才转行学的京剧。这个评弹呢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总称，用苏州方言演唱，唱腔是软糯婉转。而情叹呢说的是角桂英魂叹负心人王奎的故事，苏州方言软糯婉转，悦耳动听。来听一听这位评弹小童星时隔多年之后的回归之作。

空城计啊，讲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驻守西城，司马懿率150,000大军兵临城下，诸葛亮大开城门，自己在城楼上焚香弹琴，用空城计是吓退了司马懿的故事。京剧《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这段嬉皮唱腔节奏舒缓从容，诸葛亮在城楼上唱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表面是唱给司马懿听的，实际上是在唱自己内心的淡定与算计。王佩瑜作为余派老生，唱腔清纯典雅，来听王佩瑜唱《空城计》当中的选段。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暑期特别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7月14日到17日，带你认识一群把戏台搬进手机直播间的年轻人。他们有人在地库里一嗓子清唱，让全网追问他是谁；有人反串老旦，把直播间唱成万人剧场；有人把古诗词谱上京剧腔，成为年轻人睡前必听。更有那些你听过名字或没听过名字的角儿，他们不止在剧场等你，也在你的手机里开嗓。越听越有戏，7月14日。

4日到17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一起来听这届年轻人在戏曲里的血脉觉醒。接下来这首大家更熟了，但愿人长久，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王培玉这个版本呢，是和虚拟歌手洛天依合作的诗词戏歌。苏轼写这首词是在密州任上中秋夜怀念弟弟苏辙，王培玉呢用京剧的唱腔和洛天依的电子音色交织在一起，传统京剧和二次元的虚拟歌姬，这种组合你敢信呢？来听王培玉和洛天依合作的但愿人长久。

最后一首国风歌曲《海棠花开》，这是王佩瑜和张含韵一起演唱的歌曲。《海棠花开》的旋律温婉悠扬，王佩瑜的京剧唱腔和张含韵的流行嗓音交替出现，一个醇厚典雅，一个甜美清新。来听他们二位合作的《海棠花开》。

好了，到这儿，四期浙界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系列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这四天呢，我们认识了郭小晶、郭宇昂、任思源、昆生王子、苏醒、曹宇，还有王佩瑜。他们呢有一个共同身份，那就是科班出身的戏曲演员，还有一个共同的选择，不仅在传统剧场，更是走进了互联网的社交平台。他们做的事情啊，其实就一句话，让传统不再是博物馆里的老古董，而是年轻人手机里刷得到的活文化。正如他们说的，年轻人血液里本来就有戏曲的 DNA， 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把它给唤醒了。这是一场属于每个人耳朵的血脉觉醒。我是主持人董浩，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听见传统和年轻碰撞的声音。朋友们，再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4: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3: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4: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5: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8: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张辽啊，这一下追出去几十里，幸亏江东水路有人呐、啊，要不是水路战船接应啊，这位孙仲谋啊就完了。人用船呢、啊、把这位东吴主给接到船上去了，就把他手下那位大将凌统啊，身上不是中了不少箭吗？跟刺猬一样在水里飘着，也给弄到那船上去了。 一直把这位东吴主孙权给接回了濡须口。你说给杀出多远去吧？张辽杀败了江东人马之后，这才长得胜骨，吹吹打打回了合肥了。哼，从此张辽声名大振。要怎么说张辽威震逍遥津，这仗打得太漂亮，震了。张辽的名字太响亮了，不用说别的，小孩晚上都不敢哭，孩子一哭妈妈就告诉孩子，宝贝儿别哭了，张辽来了。那小孩一听呦，吓得往妈妈怀里一扎，一声都不敢吭了。这张辽的名声就这么响，这仗打得多漂亮得了，大楚江东锐气。仗不是打完了吗？人家张辽离点越近呢、啊，回奔了合肥城，是固守不出啊。这回该守城了，我再让你来打。虽然在这守着，张辽可不是干守着呀。怎么回事啊？他赶忙跟越进李典商议了商议，说咱们得请丞相派援兵啊，不行啊，现在孙权是没醒过盹来，让咱们迎头一击给打懵了，等他明白过来之后啊，他还得来。咱这几千人马想守住合肥那可很难呐。那么以您之见呢？我想啊，让薛悌先生赶快去汉中请丞相回兵啊。嗯，言之有理。跟薛先生一说，这位薛悌啊连夜离开了合肥，到汉中请曹操去了。他来到汉中，就把这合肥逍遥津一战的这整个详情跟曹操全说了。曹操这么一听，立刻在帐中大聚文武，问问大伙儿怎么办，咱们这西川还进不进了，是进呢还是退。他手下的谋士刘烨这么一听，我说主公啊，咱们不能再进兵了。怎么呢？您正要进兵之时，人家西川的诸葛亮这才给江东孙权写了信，咱们也预料到了西川非有这一招不可。现在看来啊，人家西川已经有了准备了，主公您再进兵也白去，我看倒不如回兵合肥去战孙权。随后一鼓作气直取江东了、啊，不知主公意下如何。曹操笑啊，哎呀，这个主意可是太高了，正合我意。曹操立刻派夏侯渊守住重要隘口，哪儿啊？定军山。派大将张合守蒙头岩呢、啊。随后曹操回兵合肥，浩浩荡荡杀回来了。孙权呢？孙权在濡须口呢，正像张辽说的那样，他明白过味儿来了。哈哈，好啊，你张辽张文远，你勇猛我承认呢、啊，不过你这突然袭击打我个措手不及，你够厉害的呀，你不就得几千人吗？我不信我江东十万人马会不是你的对手。这回啊，我还得把你这合肥城包围起来，我看有没有第二个逍遥津了。正在这时，他得到了禀报，说是曹操啊从汉中回兵了，统兵40万。曹操有那么些人马吗？怎么没有啊？他打汉中的时候带领30万呢，在汉中收服张鲁之后，他又得了多少人马呀？可不40万吗？孙权这么一听啊，心里边机灵一下子，赶忙把他的谋臣请来了，说曹操已经由汉中回兵了，咱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啊？是回去是怎么着？回去可太寒碜了，让曹操给吓跑了，不回去不

0: 回去咱们打得了吗？
1: 他谋士张昭这么一听，主公啊，我看这么办吧，咱不能回兵，
0: 干嘛来了？不是已经打在这份上了吗？还得打呀。曹操既然来了，咱们就和他在合肥这决一死战，
1: 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让他打败喽，也不能叫他吓跑喽啊。
0: 孙权一听言之有理，他立刻派徐盛、董希二将领500支战舟埋伏在濡须口，让陈武沿岸巡查，要特别加小心。
1: 孙权吩咐完了，想起来了，
0: 他想起什么来？哎，咱们不能给曹操来个措手不及吗？戳一戳他的军威不行吗？就说曹操领着兵马远征而来，倒在合肥，他脚还没等站稳，咱们打他一下子，也出一出我在逍遥津惨败这口气。孙权的话音还没落，林统站起来，你还别说，江东这些将军们还真冲，林统的伤还没好呢，主公您就把这支令箭交给我吧，我向您讨3000人马去取监曹的首级。
1: 呵，孙权暗挑大指，林公济呀，真是一员虎将啊。
0: 那好吧，他把这令箭就举起来了，还没等把这令箭交给灵统呢，旁边过来了一位，且慢，主公啊，去战监曹怎么能用得上3000人马呢？俺甘宁甘兴霸不才，愿领100名马军，我夜袭曹营，把曹操的首级献于主公帐下。
1: 啊，这一句话可差着2900呢，
0: 林统要3000人马去打曹操，人家甘宁了要100人。
1: 呵，把林统给气坏了，你甘兴霸这不抢我的功吗？你真是大言欺人，欺人太甚。你甘宁有这个本领吗？你有这么大的本领？
0: 我主公进取合肥的时候，你身为先锋官在逍遥津那儿，为什么让张辽刀劈主公的麾盖？
1: 说话接了短了，
0: 甘宁听着这腾的一下子脸就红了，他冷笑了一声，冲灵童点了点头，灵公记，实话告诉你，今日我在主公跟前讨令，领100人马杀进曹营，就是要报逍遥津之辱。这张辽不是用刀劈了我家主公的麾盖了吗？我今儿个要用刀劈曹操的大将，斩一斩我江东的志气，杀一杀奸曹的威风。不单我要劈他的大仗，我带着这100军校杀进曹营，不管杀多少个回合，是几进几出，绝不能伤害一兵一卒，去多少人回来多少人，如有差错，某是甘当军令，怎么处置我都行。
1: 哎呦，甘宁这番话说完了，这大帐里边的文武全愣了，一个劲儿的上下打量甘宁，好像刚认识。我们甘兴霸将军这怎么了？这话说的不是有点太大了吗？
0: 灵统听这几句话，他哪受得了？
1: 呵，眼都气红了。
0: 甘宁甘兴霸口出狂言呐，主公，我再向您讨令，甘宁不是讨100人劫曹营吗？您就给我10名小校足矣。
1: 大伙儿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啊？这要干嘛呀？甘将军带100人劫曹营，灵统将军要10个，回头甘宁一赌气要1个， 干脆一个都别去得了。
0: 这里边有好多人心里跟明镜似的，都知道为什么灵统呛这么大的火。
1: 知道什么呀？
0: 因为灵统和甘宁啊有杀父之仇，
1: 甘宁干点什么灵统瞧着都别扭。
0: 那么作为江东主孙权呢，他心里更清楚，他赶忙啊给排解。
1: 慢来慢来，
0: 灵统将军，我还给你3000人马，你照样巡逻于江岸，如遇曹兵你可以当即开战。
1: 这还不行吗？灵统还好说什么呀？
0: 遵令，只好把这口气咽下去了。甘宁啊，向孙权讨令，我要亲自挑选一些精壮士卒。
1: 孙权一听，你挑吧，咱们这10多万人，你挑谁，谁都得跟你去。
0: 甘宁下来亲自挑选，这100人让他挑的，那可谓是精啊！他又挑了100匹战马，给这些军校啊，都穿上重铠，带上铁盔。这甘宁真会想办法，又找了100根白鹅翎，就在这盔的左边这么一插，每人手里头一口鬼头大刀。
1: 人马列好，一字排开。
0: 甘宁请孙权出来，
1: 干嘛呀？您阅阅兵，看看威风不威风。
0: 孙权出的大帐一看，是欣喜非常啊，当即赏了50坛酒，50斤羊肉。甘宁啊，代替这些军校谢过孙权，把这9根肉领回他大营来了。甘宁在帐前呢摆了这么一个圆圈桌子，
1: 干嘛呀？
0: 让这些军校都坐下，把酒都斟上。
1: 那羊肉啊，一人一份，往那一摆，甘宁跟他们大伙一样，
0: 也是半坛酒半斤羊肉。
1: 半坛子酒
0: 那不得喝醉了啊？
1: 醉不了，
0: 那时候那酒啊度数都低，他不像现在老窖65度，好家伙，喝半坛子全趴下了。
1: 那时候喝半坛也没事儿，
0: 酒都斟好了。甘宁一拱手，列位兄弟，今夜咱们奉命决战，请诸公痛饮3杯，咱是努力向前。
1: 甘兴霸说完这几句话呀，这些军校一个搭声都没有，
0: 酒也不喝，菜也没动。
1: 可以看得出来啊，这100军校个个是面有难色呀，
0: 都挺为难，
1: 那意思就是很担心呐。
0: 咱们就100人100匹马去劫曹营，能办得到吗？
1: 所以都没言语。
0: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把那眼皮往下这么一耷了，瞅着那酒跟那肉啊发愣。
1: 甘宁看了看，他可有点生气了，
0: 嘡啷的一声就把宝剑亮出来，啪，往桌子上狠狠这么一拍，把这些军校都吓了一哆嗦。
1: 主公啊，
0: 我甘宁身为上将，且不惜命，汝等何得迟疑？
1: 甘宁火的，对呀，怎么，我是江东有名的上将，我都不怕死，你们这帮小卒，你们有什么可怕的？
0: 甘宁这一发脾气啊，还真起了作用了。只见这些军校把眉毛一立，眼睛一瞪紧，握双拳，看了看眼前这杯酒，他们异口同声：“甘将军，且请放心，我等愿效死力。”甘宁点了点头，唰，被这碗酒就捧起来了，大喊一声：“甘！”一饮而尽。这时候嘛。

0: 后已经把那马也喂好了，一匹匹战马刷溜印喂，收拾得特别干净，特意给炸的好草加的好料。那当然了，草标料力水精神嘛。甘宁刚收拾好，孙权领着文武亲自来给饯行。呵，这对这些士卒是多大的鼓舞啊！甘宁啊，是感激不已啊，他特别激动。甘兴霸拜别孙权之后，带领这些军校离开了大营，直扑曹操的大寨。今儿晚上甘兴霸用兵啊，主要突出一个旗子，神奇呀、啊！要想取胜，必须奇袭呀、啊，出奇制胜，迅雷不及掩耳，不然甭想打胜仗。怎么着，一个不少回来，恐怕一个都回不来啊。100多军马，你看平常走的路上那可挺威风啊，等闯进敌军的营寨呀、啊、哼，那就显不着什么了，一小撮撮。甘宁不以其取胜不行啊，等接近曹寨的时候，只见甘宁把手中的宝刀这么一晃，大喊一声，是拨开鹿角，砍倒鹿寨，一声呐喊，杀进了曹营。呵，这通杀横冲直撞，见人就砍，马进大帐，马跑大帐里边折腾去了，这谁受得了啊。哎呦，这一下子把曹操的军兵给吓坏了，也不知道姐哪儿来了这么一股子人马，也不知道数目到底有多少啊。嘿呦，杀的曹军四散奔逃。甘宁啊，是直扑中军呢、啊、他想取曹操，人喊马叫，连着往上冲了几次，也没靠近得了人家的中军。那是怎么回事啊？这曹丞相可真有办法，他把那所有的车仗全都穿连到一块了，啪，把这中军给围起来了，围得像铁桶一般。别说甘宁带着100军校1000军校，你也休得想冲破了这个车仗。所以甘宁冲了好几次也没冲进去，他也不敢过多的耽搁呀。一看杀的也差不多了，他赶忙把刀一晃，众军校看着谁，就看着甘宁将军。他的一举一动那就是令，有令则行。看刀一晃明白了，这时候往回退，哗，这100军马呀，像一阵旋风一样，在曹营里头刮了个乱七八糟，来如闪电，去似流星啊！一眨眼的功夫，哗，全撤了。甘宁把人马一直带回自己的大营，孙权亲自迎出了营门，是设宴等候，等着给甘宁贺功。见甘宁回来了，孙权抢步上前，把甘宁给扶下马来。孙权当着他的文武，用手拍一拍甘宁的肩头，开怀大笑，说：“列公，你们看见了没有？孟德有文远，孤有甘兴霸。”这时候可有人家孙权吹的了，怎么呢？本来就这么回事儿嘛。说曹操有张辽、张文远，他镇守逍遥津，此将称得起是一员虎将啊。可是我们江东有甘宁、甘兴霸，半点也不次于他张辽、张文远呢。众文武听的这会儿是鼓掌道贺呀，然后吹吹打打，像众星捧月一样，把甘宁、甘兴霸接进了大营。甘宁啊，凯旋而回了， 可把曹操吓得够呛。曹操在中军大帐里边听到了禀报之后，他暗吃了一惊啊！哎呀，江东有这样的能人吗？带百十个军校赶来劫我的大营，真是吃了雄心豹胆了。嘿嘿，我手下这些将校也够可以的，居然呢把来将一个没捉到，人家杀了一通回去了，就瞪眼让人家杀进了大营，又瞪着眼叫人杀出去了。可把曹操气坏了，他真想斩几个上将出出自己这口气。众文武解劝，丞相这算得了什么呀？孙权虽然派来一哨人马偷偷地闯进了咱的大营，他并不高明，因为什么呢？这叫趁其不备。我们呢也算是有点大意，今后就是小心为事吧。他没有讨得什么便宜去，丞相您何必这样发怒呢？这才算把曹操这活给压下去。曹操一琢磨，他手下群臣说的对呀、啊。再说了，我还没跟孙权见仗呢，怎么能先斩我的大将啊？他只不过是搞了一次偷袭而已。等两军把人马拉开，再见高低吧。曹操下了决心了，要跟孙权呢、啊、在这儿决一胜负。或从此孙刘两家呀，就在这儿展开了一场恶战。这一通杀呀，江东这回来的可不太顺利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4: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

0: 就在这时，他手下的谋士张昭和顾雍找他来了。找他干什么呀？劝说孙权回滨。主公，这仗咱们不能再打下去了，因为什么？再打咱们就要吃亏了。咱没想到曹操回兵这么快，如果曹操再晚回来一阶段，咱们可能就把合肥取下来。你莫看张辽英勇，但是他兵太少了，现在看来不行了。不行呢，咱不能总在这会耗着，损兵折将，消耗粮草啊。人家曹操那后援多大呀，咱们比不了他呀。咱还得以长江为天险，据守咱的江东。现在咱不是解了西川的围了吗？就算满对得起刘备了，咱们这三个郡也要回来了，现在见好就收，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孙权就等这台阶呢。
1: 那你们说该怎么一个合法呢？
0: 可以派一个人呢，派个使臣到曹营跟他讲和，就说我们从今以后给你纳贡，就是说给你送礼啊，丰年玉节该送什么我们送什么，咱们还是罢兵不战为上。那么你曹操要打，说不想罢兵怎么办呢？咱们也得横下个，我们江东啊是奉陪到底，也不能叫他吓住咱们呀。我看这么一说呀，曹操他准能同意，因为什么呢？就这么耗曹操也耗不起，因为咱们在濡须口这会儿水路把守严密，曹操很头疼啊。他要不愁这长江天险呢，那赤壁之仇他早就报了。主公，我看这时候啊正是个机会，您就派人去吧。孙权一听，好，就依二位先生。找了一位使臣，拿着孙权的书信送到了曹营。曹操一听，什么？孙权派人前来下书？哼哼，孙仲谋要想讲和吗？猜到了，那多聪明啊！两军作战，正这儿打着的时候，突然来封信，你要干嘛呀？曹操把信接过来，展开这么一看，果不出自己所料，孙权呐，要纳贡讲和。曹操眼睛一转，他仔细想了想，心说和呀就和了吧，这濡须口太难打了，我可以斩不动孙权，带老夫回到许昌养精蓄锐，把水陆人马操练好了之后，我再取你江东也不迟。点了点头，给孙权写了封回书，同意罢兵，把下书人给打发回去了。孙权一看，哎呦，曹操果然同意了，太好了，他立刻派重兵守住濡须口，让他们严加防范，小心曹操出尔反尔。同意罢兵，咱们真的把人马一撤，哐，他又打过来了。孙权安排的挺周密，随后自己回了抹陵了。孙权搬兵走了，曹操等孙权撤了之后自己才撤兵。为什么呢？你别诓我，合着两边全家的小心，那多新鲜呢，谁也不能大意啊。这两军作战虽然是斗勇啊，主要是斗智。曹操看着孙权果然把人马撤走了，自己呢这才安排了一番，他派大将曹仁帮着张辽镇守合肥，又给他们增加了些兵马。随后曹操这才班师回到了许昌。
1: 嚯，这一回许昌
0: 这气派更大了，怎么回事呢？这不是平了汉中了吗？又得过了汉中那么大一块地方，这谁不得给曹操祝贺一番呢？尤其是打败了江东的孙权，这曹操还了

0: 了得，更值得祝贺了。所以连皇帝都亲自出城来迎接呀。嚯，许昌这地方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悬灯结彩，上上下下放假三天。这丞相府里头肉山酒海，大肆庆贺呀。曹操都驾了云了，他手底下有些文武啊，又给他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说您这功劳太大了，可以说是功高盖世啊，古之江上伊尹也比不了您呢、啊、江上就那姜子牙，伊尹这都是著名的贤臣呢、啊、都是开国的功臣，可谁能比得了您呢、啊、您这么大的功劳，您的职位可太低了，怎么办呢？您应该是晋爵魏王。别看您呢自领魏公加了九锡，那比这魏王还差了一大块呢。加封了魏王，那就等于跟当今的皇帝平起平坐了，那就要把皇上那套銮驾全拿过来用了。简单说吧，就是站着的皇上了。曹操听了这番话，他打心里往外高兴，可是他的表面上轻轻的一笑，摆了摆手啊，怎么不能那样，老夫没有那么大的功绩，现在我已经晋封魏公加了九锡，大愿足矣了，不要再晋爵魏王喽。这是嘴上这么说，心里是巴不得呀。他手下那些察言观色的文武这么一看就明白了，立刻就替曹操上了表了。这皇上一看这表啊，一哆嗦，二话都没敢说，立刻批准了，您加封魏王啊，什么都行。皇上心里明白着的呢，不定哪天曹操当一脚把我踹开，他就坐这儿了，魏王就魏王吧，批下来了。曹操这么一看，哟，这怎么没人告诉我一声，给我上表了呢？不行，老夫得亲自上表，表奏天子，辞位。怎么着，这魏王我不当。嚯，他上表三辞啊，皇帝也对得起他呀，下诏三次，您是非当不可。于建安21年夏5月，曹操官拜魏王了，免十二流啊。什么是免十二流啊？就是他戴那帽子，那帽子跟搓板似的，前边后边都有小珠子，一串一串的，皇帝戴的那个才叫免呢，他戴上了啊，实际他就是皇上了。免十二流呢，就是那帽子上前后有十二串小珠子，乘金银车，驾六马。这么说吧，就是汉献帝的那一套车服一鸾，所有一切都归了曹操了。曹操加封魏王之后，就要立世子修王宫啊，立世子啊，皇帝呢那就叫太子了。那么自己现在当了魏王了，谁是世子啊？曹操啊，好几位夫人呢，他的大夫人呢丁氏没生养过，他的二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曹昂，就是在征伐张绣的时候死得宛城的那个。他第三个夫人卞氏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叫曹丕，次子曹彰，三子曹植，四子曹雄啊。这世子呢就得从这四个人里边出一位，那么既然从这四位里边立世子，就得先立正宫啊。曹操啊就把他大夫人丁氏给贬了，立卞氏为王后，按皇帝说那就叫正宫娘娘了。既立了王后了，那么这世子立谁呀？曹操最喜欢的他这四个儿子当中是老三，就是那曹植曹子建。这个人呢非常有才华，是才华过人， 出口成章啊。曹操每次出去和回来，他都写诗吟诵。曹操在漳河畔建造铜雀台，铜雀台上所有的诗词歌赋，那都是曹植亲笔所书啊，都是他编的他写的，曹操特别喜欢他。曹操对人也常说呀，说他三子曹植啊非常聪明，是聪明绝顶啊，所以曹操有立曹植之心，但是他没敢说出来。为什么呢？在古时候啊，封建时期很讲究这套，就怕这废长立幼，把这大儿子废了，和立二的是三的，非出烂子不可。所以曹操啊一再掂量这个事儿。他这大儿子曹丕呢更有觉得，他的学问不如他三弟曹植。他觉在什么地方？曹操每封一走啊，他也写不了诗，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不过他就会站在那儿哭，一个劲儿掉眼泪。哎，曹操回来呀，他也哭，走时候啊他也掉眼泪，就总给人一种感觉呀，他特别疼这个曹操，特别那么难舍难离，让人那么心酸。不单曹操有这感觉，他手下的文武都有这感觉。曹丕为什么能这么做呢？有高人给他出主意啊。曹丕就怕他父亲是废长立幼，说将来立世子立谁啊？曹丕知道自己没有三弟曹植聪明，非把我废了不可，他怕这个。他交了一个好朋友，这人叫贾诩呀，就是曹操手下的那个大谋士。他向贾诩问计，说我得怎么办。贾诩就给他出这么一主意，说曹植聪明学问大，你不是不及他吗？你就哭一声甭言语，这更厉害感情。哎，曹丕啊就按着贾诩说的这办法这么做了。有几次不是吗，哭得曹操心里真怪难过的。那么这次要立世子了，这曹丕就开始活动了。他怎么活动？他先用重金买动曹操周围这些人，目的呢就是为能替他说句好话。曹操这些日子也反复琢磨呢，曹操就把贾诩找来了。贾先生，主公，我有个事情想问问你。贾诩就明白了，是为了立世子的事儿。他装作不知，哦，主公，有话您就请讲吧。孤既然领了魏王，我想立世子，你说我立谁为好呢？哦，主公您问这个呀？哦，您容我再想想吧，我没想好。好吧，贾诩说完了退下去了。过了三天，曹操一问他，他还说没想好。又过了五天，曹操还问，贾诩还说没想好。嗯，曹操有点不高兴了，这才多大个事情啊，我这四个儿子都在这摆着呢，你就给我提一个得了，说应该立谁，这么点事儿至于反反复复的好几天十天半月都想不起来吗？曹操这一不高兴，贾诩看出来了，说主公您不能着急，您不让我想想吗？你也不能想这么长时间，想这么长时间，不瞒主公您说，我还没想明白呢。那是为什么？因为您这立世子是个大事情。这句话把曹操给气乐了，小事儿我还问你呀、啊，大事你也应该想好了。我没想好，在没想您立世子立谁之前，我先想起两个人来。曹操一听，哦，哪两个人呢？一个是袁绍袁本初，一个是刘表刘景升啊。贾诩说完了微微一笑，给曹操施了个礼退出去了。 曹操坐这儿这么一琢磨，哎呦，贾诩这话里有话，是弦外有音呢、啊。我问他立世子这个事儿，他不说立谁，他先跟我说出这么俩人来，干嘛提到袁绍和刘表啊？这俩就因为废长立幼，全都出了烂子了，所以贾诩呀给曹操说出这么两个人来。您要是按照这俩人做，那你就快倒霉了，我还没法拦阻你，所以我提出这么俩人，往下那话我就不说了，让您慢慢合计去。曹操恍然大悟，不由得哈哈大笑啊，立刻吩咐把贾诩先生请来，摆酒款待了他一番，我谢过先生的点醒。随后曹操这才下了决心，立长子曹丕为世子。与此同时，在邺郡修建魏王宫，这王宫修的是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宫内设置40不谢之花，89长春之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窠里蹦的，是凡哪儿有什么奇珍异宝，曹操全划到他这王宫里边来了。整天他在宫中是吹打拉弹唱，饮酒作乐，自在逍遥。曹操派了两个宠臣镇守许昌，一个是夏侯惇领精兵30,000驻扎在许昌城外，一个是他的宠臣王弼镇守许昌城内。曹操这比较放心，有什么事儿来往啊，给他通风报信。曹操现在是一手遮天呐、他的势派也太大了，有多少人是敢怒不敢言呢？哎，别说，有敢怒敢言的，朝里边有几个忠臣，有一位姓耿叫耿纪，还有一位姓韦叫韦晃。这二位看着曹操的凶残骄奢，气的是肝胆发颤呢、俩人在一块密谋了一番，说咱们能不能借着曹操不在许昌这时候，咱们讨一讨曹贼呀、就是说把他的宠臣王弼这么一杀，以天子之名外接刘备刘皇叔，咱们做内应，领着人马兵发到了邺郡，就灭了曹操不行吗？哎呀，韦晃这么一听，仁兄啊，这可得好好想想啊，朝中有很多忠臣良将想谋曹操，可是都没谋成啊，咱可不能忘了国舅董承和太医吉平和刘皇叔以及西凉太守马腾啊，他们死的死逃的逃，不都因为谋曹操不慎泄了机密？唉，耿纪叹了口气说，那都是他们不慎呐、大意了。另外呢，就在曹操的眼皮子底下，曹操那时候就住在许昌，这事儿不好办，现在监曹住在邺郡，他在魏王宫中享乐，咱不是就在许昌这儿得施展了吗？再说光凭咱俩也不行，我得找一个人，此人姓金名一，跟我不错。哎呀，不行不行，韦晃听的这事是连连摆手啊，你可别找这金一，怎么回事？这金一呀、是曹操宠臣王弼最好的朋友，那不是等于告发咱们自己一样吗？飞蛾投火呀。哎，耿纪听的这事摇了摇头，韦晃贤弟呀，看来呀、你还不认识这金一，他呀表面上跟这王弼很好，实际心里并不怎么样，咱们要仿金一必须如此这般。有把握吗？完全有把握，那么现在咱们就去。好，这两位大臣就来找这位金一来了。来到他家里头，这金一是香茶款待，把茶沏上，坐下来这么一谈话，谈崩了。怎么回事呢？这耿纪啊 说话太直了，不是直，这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他说什么呀？锦衣贤弟，你慢慢的可就快阔了，因为什么呢？你是王弼将军的好友，王弼是我家魏王的宠臣呐、啊。将来魏王面南背北登基坐殿那天，王弼必然封为大将军，那么您呢，也得位列三公，增光越祖啊。这金一把这话听完之后，把那茶碗拿起来，啪，怎么了？把水泼了。我沏香茶款待客人，拿你当我的朋友，想不到你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你把我金一看作是什么人呢？啊，我跟王弼好啊，嗨，我是有苦难言呐。实话告诉你们吧，我恨奸曹，恨不得生食其肉，我要把曹子给吃了。人家这二位一听，就等这句话呢。耿纪和韦晃赶忙离开座位，深施一礼：我们今天来访您来呀、啊，就是为了共谋曹操。把实话全说了，刚才那几句话那不过是个试探而已。哎呀，金一听，你怎么这么试探我呢？咱们两个相好至厚多年，你还能看不出来吗？我这是跟韦晃打了个赌，请不要见怪。那好，金一告诉他，我还有两个人呢。谁呀？一个是吉木，一个是吉淼啊。这俩是干什么的？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5: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4: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拌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文字藏百态，光影映人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庄台。我是主持人马松武。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有的描摹都市霓虹，有的回望历史烽烟，还有一类作品则将目光投向那些鲜为人知的角落，在舞台灯光照不到的幕后，在脚手架与幕布交错的缝隙里，在汗水与尘埃交织的空气中，寻找生活的粗粝与温润。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这样一部作品，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庄台》，以及2020年11月在央视一套播出的同名改编电视剧，感受文字与光影交织下一群庄台工人的酸甜苦辣与人间烟火。陈燕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剧作家，1963年生于陕西镇安，他的创作深深扎根于戏剧舞台与底层生活，以扎实细腻的笔触描摹小人物的命运沉浮。他的代表作有《西京故事》《庄台》《主角》《喜剧》等，其中《主角》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庄台》则入选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陈燕长期担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对舞台幕后的一切了如指掌，这让他笔下的庄台世界格外的真实动人。2020年，改编自庄台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由李少飞执导，张嘉译、闫妮主演。该剧播出后，收视率持续走高，引发了广泛关注。

西京城上义路的清晨，三轮车铃声划过薄雾，刁顺子带着他的装台队又一次钻进了剧场的黑暗里。从秦腔团的古戏台到歌舞厅的霓虹架，从乡村庙会到城市春晚，这群人把舞台从无到有搭建起来，却从未在掌声响起时露过脸。家里也不消停，大女儿菊花摔碎了花盆，二女儿韩梅抱着断腿狗，第三任妻子蔡素芬蹲在角落里抹眼泪。顺子说，咱就是个下苦的，可下苦的人也得有家，有盼头，有站得住脚的地方。是随波逐流还是逆风翻盘？妆台，陈燕现实主义力作，从纸页间的粗粝文字到荧屏上的烟火人间，这部作品以舞台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底层坚守与人间百味。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西京城那个小小的院落，在秦腔的苍凉与肉夹馍的香气中，感受一群妆台人的呼吸。

为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陈燕的长篇小说《妆台》，以及2020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陈燕的创作核心并非单纯描写舞台技术，而是刻画妆台人在长久劳作里与自我、家庭、城市慢慢磨合的过程，形成以台写人、以人写台的叙事逻辑。这种写作态度让妆台中的上亿路不再是模糊的地标，而是承载人物命运、映照底层劳动者精神世界的核心舞台。小说采用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一条线是刁顺子带领妆台队在各个演出场所的劳作，装灯、吊景、背箱子、搭舞台；另一条线是他与第三任妻子蔡素芬的婚姻，与女儿菊花的矛盾，与哥哥刁大军的纠葛。陈燕表示，他想写的是底层人物的命运突围，当生活的天花板压下来，当家庭的裂缝不断扩大，一个人如何在绝境中重新找到站立的位置。上亿路的晨昏映照出每个人的面孔，也映照出每个人内心的挣扎。下面我们将翻开妆台的第一章，刁顺子刚刚把第三任妻子蔡素芬接回家，大女儿菊花的反应让这个本就脆弱的家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张力。

这几天给话剧团装台，忙得两头不见天，但顺子还是雕空，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了。顺子也实在不想娶这个老婆，可神使鬼差的，好像不娶都不行了。他也就自己从风水书上翻看了日子，没带一个人，打辆出租车，就去把人接回来了。接回老婆那天，大女儿菊花指桑骂槐地在楼上骂了半天，还把一盆黄澄澄的秋菊盆景故意从楼口踢翻，一个倒栽葱下来，连盆带花四分五裂地解体在小小的天井院中，吓得正发眯瞪眼的断腿狗一咕噜爬起来，汪汪叫着跑回房里去寻找自己唯一的保护伞顺子去了。那阵儿，顺子的第三任老婆蔡素芬正蹲在院子角落的厕所里小解，一个蹦碎的陶片蹭地穿过半截布帘飞进来，擦过她的小腿，差点没击中要害处，吓得她急忙草起裤子拔腿跑出来，顺着墙根溜回了房里。断腿狗正颤颤巍巍地把屁股塞在顺子腿弯下，头向外汪汪叫着，那条断腿轻轻聚在地上，还黄金的一抽一抽的。蔡素芬就失脚慌忙跑回来，看看顺子，想他能有个硬扎态度，谁知顺子嘴里只叨咕了一句：“管得实在没样子了，狗东西。”就再没下话了。菊花已经骂半天了，蔡素芬一直希望顺子能管管，可顺子就是生闷气，最多也就嘟囔一句啥东西，连门都没敢出，还别说上楼管人

蔡素芬也不好明说，毕竟这婚姻是自己找上门来的，顺子一直都在来回着，最终能把自己接回来，也算是顺子硬了头皮下了狠心的，太不容易。可没想到刁菊花有这么厉害，她才回来第一天就觉得这日子是没法往下过了。蔡素芬用被子捂住头哭了起来，顺子就偎在床边哄，手里剥了一根香蕉，硬要朝蔡素芬嘴里塞，还被蔡素芬抬手打掉了半截。她急忙从枕头上捡起来，塞在了自己嘴里。顺子嘴笨，过来过去就那几句话：“嗨，女儿迟早是要嫁的，你跟我过，又不跟她过，怕啥？家家经都难念，忍忍就过去了。”这话还算管用，蔡素芬渐渐不哭了，只用枕巾盖着哭红的眼睛和大半个脸，流着嘴和鼻子在外面呼呼地出气。顺子就又把香蕉剥了一根，在蔡素芬嘴边慢慢揉摸着。蔡素芬突然张大嘴，美美地咬了一口，连香蕉带顺子的大拇指一起咬了进去。顺子哎呦一声，蔡素芬就顺势把他玩拢到了床上。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庄台开篇的内容，陈燕以一个极具生活质感的家庭场景将读者带入了刁顺子的世界。菊花这个人物的设计颇具匠心，她既是无数被原生家庭伤害过的女儿的缩影，又是一个在自卑与愤怒中挣扎的普通人。她摔花盆、骂脏话、故意制造噪音，这些看似极端的行为恰恰道出了家庭重组中最真实的张力。一个失去母亲、容貌不佳、大龄未婚的女儿，如何面对父亲一次次带回来的陌生女人。陈燕笔下的顺子是一个嘴笨的普通庄台人，面对女儿的辱骂不敢出声，只能在半夜对着蚂蚁发感慨。这种写实的笔法让顺子后来的坚守更具说服力，那句咱就是个下苦的既是他的口头禅，也是他的生存哲学。不怨天，不怨人，只是默默地扛着。

2020年，改编自庄台的同名电视剧与观众见面。这部剧集由李少飞执导，马晓勇、杨真光编剧，张嘉译饰演刁顺子，闫妮饰演蔡素芬。电视剧《庄台》在改编策略上与原著保持着高度的精神契合，将小说中的西京城实景拍摄，保留了核心的叙事骨架。一个底层庄台工在婚姻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带领兄弟们在舞台幕后讨生活，在粗粝与温情中寻找尊严。业内评论认为，这部剧是国内首部聚焦庄台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电视剧，填补了创作空白。它以烟火气的风格包裹现实的沉重，让观众在笑声中体会底层劳动者的艰辛与坚守。张嘉译的表演松弛自然，将一个中年男人的疲惫、狡黠、善良与坚韧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顺子式的魅力。

0: 前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台子。你服务我，我服务你。
1: 各部门注意，不仅灯光，演员请登场。
2: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3: 你结过两次婚，
4: 刁大顺，你不要脸！
5: 那你这是自己找的还是媒人介绍的呀？
2: 实话。北京的大腕来了，按小时收费的。放心，肯定耽搁不了演出呢。
6: 能让你请客呀？我这么大腕，
7: 你心里想什么，我可是很清楚。
8: 我再次向你表达我的心意。
1: 哎呀！大幕开启，
0: 台上台下都差不多了。
1: 好剧上演，
9: 哥呀，看戏吗？

原著当中，作家陈燕在设计刁顺子这个人物时颇具匠心。他是一个人到中年处处承压的普通人，第一任妻子跟人跑了，留下女儿菊花，第二任妻子患癌症去世，留下妓女韩梅，第三任妻子蔡素芬漂亮温顺，却遭到菊花的百般刁难，打击接踵而至，将他推到了人生的谷底。书中在处理顺子与蔡素芬的关系时，没有采用一见钟情的简单模式。蔡素芬是顺子在劳务市场撞来的，顺子骑三轮车不小心撞到了他，然后把他拉回了家，两人的结合充满了偶然性与现实感。顺子需要一个照顾家的女人，蔡素芬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在现实生活的逻辑之上，而非对婚姻的浪漫想象。

0: 在这儿坐着。你买的肉夹馍吃点吃。
1: 我吃过了。
0: 吃过了。
1: 嗯。
0: 脚怎么样？疼了吗？
1: 不疼了。
0: 我给你放下，一会儿饿了，热一下吃的啊。
1: 行。
0: 再弄点酒，把脚给你搓一下。
1: 我不搓了。
0: 哎，得搓呢。

0: 吸收一下再搓嘛，啊，
1: 还搓不搓了？
0: 哎，还得弄呢。

0: 不喝了，回回都是醋二两喝八两，办的都是大事情。我跟你认识，是你的三轮车怼了我，我没碰你的瓷儿。
1: 没说你碰我瓷儿了吗？
0: 你不拉我上医院，说到你这儿想办法止疼，稀里糊涂叫你拉上我，拉到你屋里，弄成你的人。你说就是因为搓脚，这搓着喝着喝着搓着，黑麻糊涂的，我跟你把证都领了。
1: 那我这也黑他糊涂的，也没弄他明白，咋又成这了嘛？啊，不行，咱领了就不算了，咱就算个路遇。嗯，

我看，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把你想成好人了，把你想成啥人了？真的假的都听不出来，跟你开个玩笑。我也不是那哈人了，我再是那哈人，我给你领啥证呢？我给你领证就是要负责任的嘛。啊，还真是单纯的很。

东西，一会儿没事到村里的小超市买些常用的东西呢。看你这啥都没有，要嫌那东西不够多，出了村口有那大超市啥都有。还有这些年了，我这屋里没个管账，你这儿来了，你把账给咱管起来，俺这得账。你看咋？咱是不是个实在人呢？啊，负责任的人。喝上了。

0: 我去把我租的房子退了，我就搬过来了啊！
1: 退吗？花那冤枉钱干啥呢？他自己有房了吗？
0: 别错了，
1: 老子给你错心。
0: 你歇会儿吧，错了你上来躺会儿。

双台的核心主题是庄与差的辩证关系。这本书用近40万字的长篇幅告诉我们，庄台人是一群把舞台从无到有搭建起来的人，他们装起别人的梦想，却拆散了自己的生活。顺子最终能否守住这个家，不是因为他战胜了菊花，而是因为他学会了在夹缝中求生存。他与蔡素芬的婚姻能否维系，不是因为他胜利了，而是因为他理解了庄在家庭中的含义，不是表面的和睦，而是骨子里的担当。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庄台代表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转向，他将底层故事从单纯的苦难叙事提升到了人性探讨的高度，用庄台这个具体的行业为载体，探讨了具有普遍性的生存命题。在这个意义上，顺子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一个庄台工的成长，而是关于整个人类处境的预言。每个人都在试图找到自己的舞台，而真正的立足始于内心的安定。

朋友们，今天的品味书香上半段就先到这里，下半段我们将继续探讨顺子如何在庄台现场与兄弟们摸爬滚打，以及他与瞿团长与哥哥刁大军之间的命运交织。不要走开，下半段节目我们精彩继续。

个馒头，虽然生活有些简陋，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苦些累些不愁。我闲了还有一帮朋友，开开玩笑还很念旧，偶尔对现实低头，但是心里富有，吃吃骗骗

0: 苍天。
1: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2: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4: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庄台，我是主持人马松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深入陈燕《庄台》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探讨书中人物的命运转折，以及小说与电视剧在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上的异同。优质的底层题材小说在庄台之前并不多见，尤其是聚焦庄台人这一特殊职业群体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陈燕敢于跳出自己熟稔的戏剧创作舒适区，扎根舞台幕后实地观察，使他这部作品

势变迁中慢慢寻找出路。这个人物的挣扎恰恰映照了现实，守住初心从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也是作品现实主义深度的核心落点。

西京城上义路的清晨，三轮车铃声划过薄雾，刁顺子带着他的装台队又一次钻进了剧场的黑暗里。从秦腔团的古戏台到歌舞厅的霓虹架，从乡村庙会到城市春晚，这群人把舞台从无到有搭建起来，却从未在掌声响起时露过脸。家里也不消停，大女儿菊花摔碎了花盆，二女儿韩梅抱着断腿狗，第三任妻子蔡素芬蹲在角落里抹眼泪。顺子说，咱就是个下苦的，可下苦的人也得有家，有盼头，有站得住脚的地方。是随波逐流还是逆风翻盘？妆台陈燕现实主义力作，从纸页间的粗粝文字到荧屏上的烟火人间，这部作品以舞台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底层坚守与人间百味。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西京城那个小小的院落，在秦腔的苍凉与肉夹馍的香气中，感受一群妆台人的呼吸。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陈燕的长篇小说《妆台》，以及2020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上半段我们品读了开篇的家庭冲突场景，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跟随文字，走进顺子与妆台兄弟们的劳作现场。

顺子是这十几号人的老板，但从来也没人叫过他什么老板。顺子有个口头禅，咱就是下苦的，谁能下苦谁就跟咱干，下不了苦就汤圆。这世上72行里还不包括妆台，妆台是新兴行业，如果能列进第73行，在顺子们看来大概就算最苦的一行了，基本上没明没黑，人都活成鬼了。人家演出单位基本都是白天上班排练，舞台就得晚上装好，到了白天你也闲不下，还得在一旁伺候着。那些导演们基本都是脏嘴，开口骂人就跟家常便饭一样，连女的都是那样一副德行，不过说的都是极其标准的普通话而已。好多妆台的不仅受不了苦，而且也受不了气，干着干着就去寻了别的活路，唯有顺子坚持下来了，并且有了名声。现在整个西京城只要有妆台拆台，给文艺团体装车卸车的活全都找到他顺子头上了，别人想插手都插不进去，这样自己身边就聚集了一堆吃饭的人。也有不少人建议让他成立个文化公司什么的，他也到工商部门办了执照，但从来不让人喊他经理老板什么的，一喊他就说是糟践他呢。他说他就是个下苦的。顺子手下也没有中层这些架构，就是相对固定几个招呼人，分几个组，管管灯光，管管

软硬聘请，多数时候是老王打狗一起上手，反正啥他都带头干，账也分在明处，人家剧团给多少钱，大伙心里其实都明得跟镜一样，活儿都是靠他的名头揽下的，他多分几个，大家也都觉得是情理中的事，何况顺子也不贪，总说有钱大家挣，因此跟着他的人有好多也都是七八上十年的老人手了，他们把这一行干得精到的，连使一个眼色都知道是要钳子还是要锤子，是上钓竿还是下钓竿。瞿团长老说，我看顺子这帮人手啊，个个都能评高级舞台技师了，比咱团里那帮不吃凉粉站板凳的人强多了。顺子害怕引起团里那些人的嫉恨，就赶忙圆场说，咱们就是下苦的，这点手艺也还都是人家团上那些老师手把手教下的，反正啥事儿都只是下苦干，不抢人家任何人的风头。瞿团长就常常笑着说，你别看顺子啊，也算是天底下第一号滑头了。顺子也总是笑着回应，下苦，咱就是个下苦的。他们刚钓了几片软井，灯光还都没运到位，瞿团长就来了。行话说要切气领班戏，剧团领导多数就长了一个挨骂的像，活脱脱一个受气包。但瞿团长这个人却有些例外，不仅在大面上没人敢胡来，就是背后顺子他们也很少听到有人骂他的，最多说他耳朵根子软，爷多奶多姨多而已。所谓爷奶姨都是那些难缠的男女主演，行里叫角儿。这些人物不光是瞿团长缠不直，搁在哪个领戏班的人手上也不好缠。瞿团长是个作曲家，团里好多戏都是他写的曲子，据说他对外写一本戏的曲子能挣二三十万，但自他当上团长以后就只给本团写，再没接过外面的活，并且也没拿过团里的稿酬，大家也由此对他有了一份敬意。

剧团人有个习惯，爱把所有领导职务后边的长字都简化掉，比如刘科长叫刘科，男队长叫男队，赵股长叫赵股，瞿团长自然就叫瞿团了，好像这样平等一些，大概是也亲切一些吧，顺子也就跟着这样叫了。瞿团对艺术要求很严，虽然戴着眼镜文文气气的，但有时急了也会骂娘。有一回顺子就亲眼看见瞿团摔了正讲话的话筒，不过多数时候还是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顺子跟他已经打了多年交道了。顺子记得第一次见瞿团是在他刚上任的时候，有一次剧团要到南方演出，带的是游西湖和周人回府，两个戏也都是演了多年的老戏，可就是因为演得多了，演油烫了，舞台灯光布景也极不讲究，南方演出公司来审看节目的人反复要求团里要提高质量，害怕去演砸了。当时瞿团才上任，对团里情况两眼一摸黑，很多工作推不前去，有些人也故意等着看他的笑话。那天顺子趁没人时凑到了瞿团跟前，直截了当地说，瞿团，这回我恐怕得去。瞿团一头雾水地问，你干啥的？顺子以为以他的知名度，瞿团是应该知道的，更何况这几天加工排练他一直都在现场，并且故意在瞿团面前绕来绕去很多次，没想到瞿团竟然不知道他，更别说懂得他的重要性了，这实在让他有些失落。他就简单把自己的情况介绍了一下，最后反复强调说，这么重要的演出，您瞿团又是新官上任，您看这团上的情况都成一盘散沙了，牛拽马不拽的，见晚上演出都捅娄子，我不去这台上台下谁给您盯着呀，只怕连个浑泉台都装不起来啊。瞿团当时很不以为然地包写了他一眼，说团上光舞美队就30几号人，还需要你去盯着，该弄啥弄啥去。直到那次演出回来，为装台拆台让瞿团费尽了心力，并且灯光布景出了好几次事故，观众连道长都鼓上来了，瞿团才搞明白团上舞美队里错综复杂的矛盾。不过也就从那次起，瞿团深深记住了他刁顺子，一来二去的两人几乎成了好朋友，团上人都爱跟他开玩笑说，顺子呀是瞿团的红人。他还是那句老话，呵呵，啥红人啊，咱就是个下苦的。

0: 这段文字将顺子与庄台兄弟们的日常展现得淋漓尽致。陈燕没有刻意渲染悲情，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细节，大调踢灯箱的怨气，猴子嘴碎的调侃，墩子眯缝着小眼睛说风凉话，顺子自己驮起百十斤重的灯箱往耳光槽走，让读者身临其境。这群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动作和默契完成的。这种无声战友情，恰恰是底层劳动者最珍贵的情感寄托。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描写中出现了咱就是个下苦的这句口头禅。这句话顺子说了无数遍，既是自我定位，也是自我安慰。在瞿团长面前，他死缠软磨要鸡腿，在兄弟们面前，他带头干活从不偷懒。这个下苦的身份既是他的枷锁，也是他的勋章。当他说皇上娘娘十麦穗，就图混了个新交时，那种自嘲里藏着多少无奈，又有多少尊严。在电视剧中，顺子和工人们装台的情景被处理得更加生活化，张嘉译将顺子的疲惫与幽默融为一体，展现了这个角色的多面性。
1: 你这回回去，你那媳妇儿的事还是没弄成呢，搭上了路费，我还想着这次吃你的喜糖替你高兴呢。这啥嘛都是，你这村里的病情涨多少？
2: 别提，提着狗一肚子气，回去一回涨一回，攒够一回涨一回。你说指望咱在这撅钩子出力，到头来啥都不顶，咱们让人家涨的。
1: 所以呀，你现在要换一个思路想办法呢。
2: 换思路想啥办法？
3: 那是你的事儿嘛，你不想办法，你让我给你想办法。
2: 那你教教我嘛。
4: 十号杆枪，
1: 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坏。啥叫坏？
2: 哈姆。
1: 不是，哈咋写？
2: 哈
1: 哈哈的笔画太多了。坏怎么写？一个土
2: 不吗？
1: 土不。为啥是土不？没有媳妇儿不能传宗接代，按照老规矩都不能进老祖坟，死了土都不买。你土都不买，你说你咋办？可怜可怜。
2: 那你说咋办？
1: 是这，从今天开始早饭你给哥管了，保证让你娶下媳妇。
2: 成，你吃啥？
5: 那就要看你找啥档次的媳妇儿了，是吧？肉夹馍跟菜盒子，你选哪个？
2: 我当然选肉夹馍呀。
5: 对呀，哥也喜欢肉夹馍。
2: 行，我给你管上。
1: 我现在开始帮你挖掘，发挥你的先天优势，扬长避短，彻彻底底的坏到底。哎，看我。哎，来练，由内而外，由感而发。你想想，尽早给人家演员咋讲戏的？想想，来，
2: 由内，
1: 动作就别加了，慢慢来，慢慢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你看你，没文化，底子弱，有时候脑子也差点弦儿。你有的时候还没有人家麻刀有成色。
2: 不许我那么咋没有？你俩又闲着没事说我干啥了？
1: 夸你呢，
5: 闲得肝疼。
1: 所以啊，你现在开始每天用十分钟练，保证让你找下媳妇。
6: 对了对了，墩墩这回回去本来又没定下心，心里就不美，你还这招他啊？你就不怕他把你那啥啊？
1: 他能把我咋了？
6: 咋了？你打得过那货吗？
5: 哎，顺哥，我是教墩墩咋娶下媳妇呢，他娶不下媳妇儿，他总不能打我吧？你看他是个练家子，那胳膊上那俩字儿，他都不知道哪个是红，哪个是拳。我知道呢，
2: 这是红，这是拳。
5: 我再考考你，哎，考你，红拳是谁发明的？
2: 我师父吗？
1: 你看看错了吗？告诉你，
3: 洪拳是秦朝你先人发明的，不是你师父。出去可别让他说啊，丢了你师父的脸，丢了你先人的脸了。
4: 站！站！站！好！站！站！
6: 哎呀！
4: 站！
6: 墩墩看着光头不行了吗？哎呀，
7: 墩墩啊！墩墩，你干嘛呢？这看来今天是不是媳妇儿又没着下？
8: 小邱老师，
6: 小邱老师，哎，
7: 别叫老师，别叫老师，这样别的老师听着不美啊。
6: 后杆四个灯够了啊？
7: 够了，够了，够了。
9: 哎，大家把手里活放一下，管后勤的钱科长来看大家了。
10: 鼓掌啊！
9: 快快快，欢迎。
0: 庄台的核心主题是台与家的辩证关系。这本书用近40万的篇幅告诉我们，庄台人是一群把舞台搭给别人的人，他们自己的台，那个小小的院落，那间破旧的平房，那个总是闹矛盾的家，却怎么也搭不稳。顺子最终能否守住这个家，不是因为他战胜了菊花，而是因为他学会了在庄与差之间找到平衡。他与瞿团长的友谊能否维系，不是因为他会做人，而是因为他始终记得咱就是个下苦的这个本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庄台代表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转向。他将底层故事与单纯的类型文学提升到了人性探讨的高度，用庄台这个具体的行业为载体，探讨了具有普遍性的生存命题。在这个意义上，顺子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一个庄台工的成长，更是关于整个人类处境的预言。每个人都在试图找到自己的舞台，而真正的立足始于内心的安定。
11: 仿佛看见，而你就在不远。
12: 我把蔡老师给你找回来了。我还是不爱干庄台这活儿。我哥在苏州那边给我找了个事儿，当保安。我想退出咱庄台队，去那边发展。我知道，我还是竞争不过你。

0: 你我的
1: 他掰，他掰，这我怕是不能要吧。有艰辛的蓝天。

0: 的妆台代表了中国当代底层文学的一种重要转向，它将劳动者的故事从单纯的苦难叙事提升到了人性探讨的高度，用妆台这个具体的行业为载体，探讨了具有普遍性的生存命题。在这个意义上，顺子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一个妆台工的日常，更是关于整个人类处境的预言。每个人都在试图搭建自己的舞台，而真正的稳固始于内心的踏实。从舞台的脚手架到家庭的院落，从秦腔的锣鼓到肉夹馍的香气，从瞿团长的信任到菊花的冷眼，妆台以舞台为纽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搭建、拆解与重建的故事。陈燕用文字告诉我们，妆台不是卑微的劳作，而是对生活的搭建。顺子不是窝囊的小人物，而是无数底层劳动者的缩影。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舞台上找到值得守护的灯火。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偶尔对女娃吹牛，说幸福的日子在后头，他们笑我啥都不懂，我说这叫不跟生活认怂。
2: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曲项向天歌，白毛。
1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1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要陪伴
21: 更要有质量，
20: 要文艺
21: 更要有生活。
2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1: 文艺生活家。
2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3: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啊，我们在结尾的时候卖了个关子，说今天这一期要聊一下比溯溪徒步更轻快更年轻，然后或者比骑行要更加社交的一些运动，其实是什么呢？
22: 什么呀？
23: 很简单，就是聚焦在都市年轻人生活的飞盘和匹克球。
22: 哎呀，那我能理解啊，飞盘匹克球，那为什么把它们放在夏日专属的系列运动里呢？除了这个夏天进山找凉快，这不是挺好的吗？当然了，这是你说夏天咱们有一种快乐叫做晒太阳不觉得燥，吹晚风刚刚好，这个特别好。就是你会，
23: 我就想看你怎么圆回来。
22: 就是你说玩飞盘玩匹克球你得跑啊，就飞盘刷一下一道跑五线划过蓝天，你得跑，你一跑它带风啊，对吧？
23: 对。
22: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想一群年轻人彼此之间可能都不认识，我带个朋友你带个朋友都不认识，
23: 对。
22: 那一看，哎呀，我得在陌生的女孩子面前保留形象 我热我也不能说热，我得夸夸跑。你看这种无形当中多巴胺社交，我就它又重新分泌了，让我觉得夏天特别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把飞盘跟匹克球搁在夏日专属里。哎呀，累死我了！
23: 你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解释了2分钟，终于圆回来了。这个怪我哈，主要是我硬逼着龚杰去推荐这两个运动。但其实哈，怎么说呢？我是这样想的。前几天大家可能会觉得都还挺舒服的，比如说桨板，对吧？浮在水面上，夜跑，你自己独处，也没有人看着你，也没人去让你去跑这个个人的 PB。骑行呢，也是你自己慢慢骑。
22: 是。
23: 溯溪呢，就是躲到山野里头去感受清凉。但是今天，可能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不会太喜欢这种比较燥、比较多巴胺分泌的这种社交情况。但其实年轻人很喜欢。
22: 对。
23: 飞盘、匹克球、草坪上的狂欢，而且它不是说我一定要让你玩了汗流浃背，不是说你一定要咬牙切齿。其实只要你 能去跑能笑，其实你就能玩得很开心。
22: 那这甭说了，换上鞋走吧。
23: 嗯，
22: 换上运动鞋，戴上防晒帽，咱们上草坪上，哎，接受到夏天的抛物线去吧。
23: 抛物线，对，这个是物理学和美学的一个交叉点嘛。
22: 嗯，
23: 数学老师眼里头它可能是个方程，但是你在诗人眼里它就是一道优美的弧线呢。
22: 嗯，
23: 咱们也先来说一说和这道抛物线的有关系的祖师爷，
22: 嗯，
23: 投壶，咱中国的投壶
22: 啊。
23: 央视的节目《文博日历》呢，曾经联合那个南洋汉画馆当中提过一块汉代投壶画像石，这个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个投壶实录。画面当中呢，立着一个长脖子、圆肚子的一个壶，然后这壶旁边呢，又搁着三足九尊，宾主的是跪坐两侧，手里拿着这个箭矢，全神贯注地往壶口里头去投、
22: 嗯、
23: 然后右边呢还有一个拿着筹码的这个拿着筹的这个裁判司设当裁判，
22: 嗯
23: 啊，左边呢画了一个已经喝晕了的败将不服气啊，还想再来上一局。
22: 酒品一般啊，酒品一般。
23: 不服气、
22: 啊，喝晕了你睡吧。对，其实你看这个游戏啊，这种游戏在西周就从射里演变过来的、
23: 嗯。
22: 场地不够，弓箭不齐，宾客不会射，怎么办呢？以壶代靶，投壶流行了2000多年。你甭说现在你出门套圈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23: 对
22: 吧？你现在
23: 的
22: 好多游乐场，哎，对对对对，你到了明代，投壶奏史记了140多种投法，
23: 嗯，
22: 有盲投的，
23: 嗯，
22: 有这个哎背投叫仙人指箭的，
23: 嗯，
22: 就是那道箭呢划出的弧线，跟今天飞盘在空中找落点的轨迹，这个心思其实是一样的，
23: 对，
22: 算角度、控力道、讲风度，
23: 是。就说回到现在的飞盘。在很多人的认知，甚至说在我做这期节目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的看法都是，飞盘，这不是跟狗狗玩的吗？
22: 哦，这是可以说出来的是吧？这我都没好意思说半天。
23: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因为之前其实曾经有人哈、啊、在介绍这项运动的时候，就用了非常可爱的宣传语，什么呢？
22: 怎么说？
23: 来玩飞盘吧，带你体会狗狗的快乐。但是就是尤其在前两年，你会发现确实有很多人奔跑啊、跳跃啊，去享受飞盘运动的魅力。那它这个到底是怎么火起来的，咱们也来盘一下。
22: 好，我们给大家盘一盘飞盘的历史。它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美国人叫弗瑞德·莫瑞森发明了第一枚飞盘，开始这个飞盘运动就以趣味性极高的特点在欧美国家当中啊特别流行。这个飞盘呢，也是我国大概在2022年前后最为火爆和

0: 较远的一个运动。
1: 嗯，
0: 相比于其他的竞技类运动，飞盘门槛低啊，也容易上手，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有强社交的属性。
1: 是，
0: 如果说呢只是休闲娱乐，飞盘运动可以在任何空旷的地点开展，一般飞盘场地呢都在都市的生活圈啊，往返时间成本呢也比较低，而且它好上手嘛，初次接触就能够获得成就感，容易坚持下来。
1: 是，
0: 那作为团队运动呢，在考虑彼此配合的基础之上，也避免了肢体冲撞，而且对于性别、体能、年龄这样的要求相对比较低一些，男女老少都能玩。
1: 对对对，
0: 适合大多数的群体参与体验。对，而且这个飞盘呢还有一项兼具娱乐性的还是一项兼具娱乐性的有氧运动，减肥的效果也很明显。
1: 我跟你讲，其实我真正的了解飞盘可能还是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因为它刚好是世运会的项目嘛。
0: 嗯，
1: 然后包括了团队飞盘和掷准飞盘这两个分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飞盘这个项目它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世运会了，也是这项赛事的热门项目。
0: 嗯，
1: 我其实特别喜欢的不仅仅是飞盘这项运动，可能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是它的规则，因为它没有裁判。
0: 哦，
1: 没有裁判，团队飞盘也没有任何的身体接触，就靠自我裁判。如果场出现争议了怎么办呢？
0: 嗯，
1: 双方运动员协商解决。就你知道这句话在赛场上的含金量吗？
0: 哦，
1: 你想想足球场上如果没有裁判会怎么样，你在篮球场没有裁判会怎么样，但是你在玩飞盘的时候它就是没有裁判的，可能就你在其他的比赛没有办法去想。进攻方比如说拿到盘之后啊，不能移动，你必须要在10秒钟之内把盘传出。
0: 嗯，
1: 然后防守方呢是需要在持盘者3米之内来读秒的。
0: 哦，
1: 那掷准飞盘呢强调的是飞盘精神，赛后双方会互相评分，评选出精神分最高的队伍。而且他比赛之后呢，两队的队员还会围成一圈，要进行一个 spirit circle 这样的一个仪式，来表达你对对手的欣赏和肯定。
0: 这个对于情商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飞盘精神啊。
1: 嗯，
0: 我觉得呢，这不仅仅是套规则了，更是一项独特的运动文化了。
1: 嗯，
0: 甚至呢，可以在工作生活中借用一下。比方说，第一条叫做“盘不落地，永不放弃”。你看，这个在飞盘场上啊，是指飞盘啊，飞到再偏的位置，只要没落地，你就得去追。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规则是传承了狗狗的精神。
1: 别这样，
0: 有判断。你看，
1: 你这回旋镖扎到我心上了。
0: 不是，你想，真的，如果是人类一看这个飞盘，这一下我肯定接不住了，我可能就不浪费体力去接了。
1: 对对。
0: 但是狗狗不一样，它不管能不能落地在哪，它都可能会去接。
1: 对，因为它单纯执着。
0: 对对对对，放在咱们的日常工作里也很合适啊，就是那种哎，项目哪怕只剩1%的希望，也要尽100%的努力，
1: 嗯，
0: 多合适。
1: 对对对对。
0: 很多时候，这个职场里头的转机就藏在你愿意多跑那两步、多打一个电话的坚持。
1: 哎，还真是这样。现在想一想哈，
0: 嗯，
1: 另外那一条精神很打动我，其实就是没有裁判，尊重对手，商议结果。这个在竞技体育当中它几乎是个异类，就场上出现了争议哈，没有去裁判去来进行所谓的公正，你就是攻守双方停下来，咱面对面来商量着。这太考验你刚才说的情商，对吧？
0: 对。
1: 同时其实考验的也是咱们成年，也是一种修养。
0: 嗯，
1: 你比如说咱现在在职场上一旦出现问题，
0: 嗯，
1: 我第一反应肯定是我不想背锅。
0: 对。
1: 啊，或者有些人说我要甩锅。或者是说那咱一块儿上报领导，让领导来进行裁决。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个就很像是日常的一个情况。可是飞盘精神告诉我们的是另一个角度，
0: 嗯，
1: 在规则模糊的地带，你可以选择信任你的对手，通过沟通来达成共识，这个可能会比你单纯的争谁输谁赢要更重要。
0: 你看，这就是古人投壶时提到的君子之争。
1: 嗯，
0: 那时候投壶也有争议。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讲究什么呢？其争也君子。哎，放到今天就是那种胜负之外风度长存的气度。比方说在会议上激烈的辩论，哎，会后大家还能一块吃盒饭。项目失败了不互相指责，复盘问题。
1: 嗯，
0: 就是你发现这种商议结果的能力其实比业务能力更难能可贵。
1: 对对对。还有飞盘有一个规则叫微笑着接受一切啊，比如说你的队友给你传了一个菜球，
0: 嗯，
1: 或者是说对手有个争议的判罚，咱先接受哈，再沟通。这个可能对于咱们现在动不动就容易炸毛的这个心态来说哈，真是一剂良药。
0: 对，
1: 你想，尤其现在又是夏天嘛，本来就热，特别容易心烦气躁的。你在草坪上被飞盘拍一下，如果你还能笑着爬起来， 带着这种钝感力回到办公室，其实你能减少一半以上的内耗。
0: 但是我怎么听你说的这个运动咋这么 PUA 啊？就是啪一飞盘拽我脸上，我还得乐，乐完了之后我还得放下，我不玩了，我回去上班了。
1: 因为他，你要知道的一点是，别人不是带着恶意拽你脸上的，这个前提是肯定的。
0: 我得问你，你是恶意拽我脸上的吗？
1: 对，如果场上所有的人都恶意拽你脸上，那你就告诉他们，
0: 躲起来笑，我不跟你们玩了，我回上班了。
1: 对，你要不劝劝他们去打篮球好了，既然你们瞄得这么准。
0: 所以你看，咱们大家在草边跑跑跑，接触的不仅仅是个塑料盘子，更是一种积极沟通、自我裁决、永不放弃的生活态度。
1: 对对对，
0: 提醒我们的是，哎，无论在阳光灿烂的草皮上，还是在压力山大的写字楼里，只要盘不落地，只要愿意沟通，局面就总有回旋转环的余地。
1: 嗯，
0: 就是这道夏天的抛物线，最终落点不是草坪，而是我们对待生活的那颗平常心。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日暮眼睛远又远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呢，我们来说一说飞盘和匹克球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聊飞盘哈，也体会了一把狗狗的快乐。
0: 嗯，对。
1: 我之前看过有一个网友的分享，他说呢自己之前是社恐啊，刚到北京来工作，周末也不敢出门，后来就被自己的同事拉着去玩飞盘，因为大家其实都不太熟嘛，你反而没有了那种熟人之间的压力。跑累了就坐在草坪上，有人给他递过来一瓶水，也有人跟他说，哎，你刚才那街挺漂亮，那一下就这么简单，他就交到了来北京的第一批朋友。所以他就说啊，飞盘不是运动，是他的社交破冰器。
0: 哎，说完了这个飞盘啊，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运动，匹克球。这项运动呢在国外很火，被称为全民运动，现在呢在咱们国内也很流行。
1: 是，
0: 它是结合了网球、羽毛球跟乒乓球的特点，场地呢比网球要小，球拍呢比羽毛球要这个轻，球呢是带孔的塑料球，速度呢慢，特别适合新手。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匹克球最吸引人的是它的全龄友好，年龄的龄啊，
1: 对对对，
0: 全年龄友好。就是我曾经在长公园就看到一个，就一对年轻情侣在打匹克球，旁边呢是一对退休的老夫妇在教他们怎么发球。就老爷子说，小伙子手腕放松，跟打乒乓球似的。
1: 嗯，
0: 老太太说，姑娘脚不要快，跟打羽毛球似的。就你看他老还是老娇小，这种跨代际的交流在别的运动里你确实很难看见。
1: 对对对，而且我如果是不是我学会了匹克球，我可以出去跟别人说，哎，我会打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因为它结合了三个的特点。
0: 你直接说你去参加奥林匹克了，因为我打的是匹克球。
1: 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当然不是，
1: 就我懂，我懂，开玩笑嘛。就是匹克球它这个轻社交的属性也很强，为啥呢？因为它球速慢呀，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在击球的空当中的时候跟对手去聊天。比如说，嗨，今天天真热，嗨，你这球拍不错，哎呦，下次一块儿打吧。
0: 就你这语气啊，我就不想跟你聊天。
1: 不好意思，我觉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我脑子当中浮现出来的就只有这么点话，就是特别特别特别辣香肠的这种。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看，其实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很接地气儿的话，它让运动变成了聊天，那这个聊天又促成了运动。
0: 嗯，
1: 我就喜欢这样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状态，其实挺适合夏天。
0: 对，而且还有个夏天，就是它为什么是夏日专属啊？因为夏天白天长。晚不晌，6点到8点，阳光不那么刺眼，温度也凉快点了。
1: 嗯，
0: 草坪上的露水呢还没下来，正是运动的好时候。
1: 是的，
0: 而且夏天大家呢穿的都比较少，动作也容易舒展，看着也清爽啊，对吧？你冬天你弄羽绒服在这儿，再下点雪，好嘛，一打脚底一打滑，一打脚底一打滑，哎，这不舒服。
1: 对，
0: 最重要的是呢，夏天容易 emo 啊，为什么呢？夏天嘛，就容易给你足够的是，这冬天冻的你冷飕飕，赶紧回家。夏天就容易让你放空思维。
1: 对，
0: 那你看这个飞盘跟匹克球带来的是多巴胺，是最好的情绪解药。
1: 是的，那么关于匹克球怎么玩，好玩在哪儿，我们也请匹克球全国冠军蔡翔泽仁纳姆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2: 钉个球是我们匹克球独有的技术，也是我们匹克球核心技术之一。
3: 因为只有通过钉个球，我们才有机会进攻，也可以通过钉个球限制对方进攻我们。
2: 其实钉个球呢，就是我们双方站在我们非截击区的非截击线后，进行多回合的落地击球。
3: 好，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我们如何进行钉个球的训练。
2: 第一步是我们的准备姿势，我们要双脚略宽于肩，站在我们的非截击区的线以后啊，重心置于前脚掌，然后球拍放置于胸前。第二步，我们需要眼睛盯准对方的来球，并且我们的脚步要根据对方来球的方向进行移动。第三步，那就是重点了，根据对方的来球方向，我们调整好脚步以后，切记一定要让击球点置于我们的身前，然后以我们的手部以钟摆式的动作进行推送球。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尽可能打出相对有抛物线的球。第四步，当我们击完球以后，我们要迅速的回到我们的原位进行下一拍击球。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准备好，盯准来球，准备还原，还原，对，我们要记住，一定要去眼睛盯球，判断对方的来球，脚步进行移动啊。我们在打钉个球的时候，其实感觉我们击球点是更多的是打在击球的底部啊， 更多的感觉像我们轻轻把球给它托起来的感觉，端起来托起来的感觉，看是不是？我们在击球的时候尽量保证用我们的重心去击球，一个误区啊，靠我们重心去起，而并非靠我们的手腕去勾。给大家表演一个误区啊，吹着拳，喜欢用手去勾，这样的话是很容易控制不好力量的，容易失误。所以说我们要用我们的重心，靠我们下蹲来控制我们的力量。大家学会了吗？
3: 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让我们的丁克球打得更加稳定。现在我为大家带来几个训练方法。第一个方法的话，那就是由我的搭档用手抛给我，让我更好的去寻找我的击球点。因为手抛的时候，我们的球会相对慢一点，更有利于你去判断来球在哪里。这个时候，我让我的搭档用拍子给我喂球，难度增加，球会变得更快，变得更重。还是一样判断球，但是球变快了之后，我的准备姿势还是一样，要准备得更快一点。搭档也用拍子，我也用拍子，我们来进行对打。但在对打的过程中还是一样，我们都要保持击球点在身体的前方，托举球的感觉，保持住你的中摆式。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方法，你们学会了吗？就是在丁克球，它就是看着简单，其实它的门道很多。
2: 每次匹克球练习中啊，我们都可以以丁克球作为我们热身的开始，球感的练习开始。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京剧。
6: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6: 文艺之约。

0: 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说的是飞盘和匹克球。接下来啊，咱们介绍了这个怎么玩，玩的意义在哪儿，是不是得说点地儿啊？
0: 上哪儿玩去？
1: 我觉得咱们北京周边其实有很对，就有很多挺适合飞盘和匹克球的宝藏草坪。
0: 你比如说拿北京来说，据北京市体育局2026年发布的《北京市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5年行动计划》，北京正在大力推进口袋公园和社区运动角的建设。
1: 嗯，
0: 你像朝阳区，2026年呢就新建了50个社区运动角，其中一半以上配备了匹克球场和飞盘区。
1: 哦，
0: 你像东坝的郊野公园呢，这个把蒋府公园、奥森公园还有专门的草坪运动区，都设置成了这些运动的地方，周末预约就能用。
1: 是，还有像温榆河公园，对吧？2026年的就今年夏天嘛，推出了一个草坪运动季，有什么飞盘公开赛啊、匹克球体验课、露营音乐会等等活动。公园里头就有一块专门的这种运动草坪，草种是经过改良的，耐踩踏也不扎人，特别适合这两项运动。
0: 哎，
1: 而且呢，公园里头还有淋浴间、更衣室和咖啡车，就是您玩完之后啊，哎呦，你想想喝杯冰美式，这太完美了。
0: 对，就是说到玩呢，最后还是得提醒一下大家安全跟礼仪的事儿。
1: 嗯，
0: 毕竟是在草坪上跑跳，避免磕磕碰碰的。当然了，也难免。
1: 对，
0: 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的。
1: 是的，是的，你首先你装备对吧？虽然说飞盘和匹克球人门槛低，但是你还是得穿个运动鞋，你总不能你穿个洞洞鞋过去对吧？最好呢还是那种有平底的或者带着波浪纹的这种橡胶底鞋，因为它抓地力强，不容易让你打滑。另外就是防晒也很重要啊，帽子呀、防晒霜、防晒霜咱都不能少。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场地的选择，一定选正规的，
1: 嗯，
0: 经过认证的草坪场地，别在这个不平啊或者有碎石啊或者刚刚浇过水的草地上玩，容易扭伤脚踝。
1: 对，
0: 而且需要注意避让行人，哎，特别是带小孩的家庭啊等等，还是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的。
1: 对，那最后也提醒一下，夏天运动还是要注意补水，您不要等到渴了再喝，要少量多次的喝。当然了，如果说哈，就你要非得大中午头的去玩，或者是真的天太热了，出现了什么恶心呐、心慌呀，或者头疼啊，得马上停止运动哈，咱先到阴凉处休息。如果情况严重，得要及时就医。
0: 哎，那今天我们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聊的是城市草坪上的飞盘和匹克球。
1: 嗯，
0: 其实呢，不管是哪种运动，核心都是回归自我，享受当下。
1: 哎，
0: 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让大家在这个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运动方式，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1: 是的，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也请您不要走开，稍后是文化漫游记。

0: 叶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2: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3: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4: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5: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随着三伏天悄然来临，各类的应季瓜果蔬菜成了人们消暑的佳品。那今天的文化漫游记，我们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蔬果迎盛夏。节目当中，我们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讲述多种时令瓜果的前世今生。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身披嫩绿夹衣、裹着颗颗碧玉豆仁的夏季第一豆毛豆。循着千年农耕脉络，探寻它扎根华夏大地的过往，在一蔬一饭间感受这份独属于夏天的风物底蕴。最近呢，世界杯激战正酣，不少的中国球迷开启了白加黑模式，而看球的标配也在悄然升级，从深夜的啤酒加煮毛豆到清晨的一杯热豆浆，这是养生球迷最后的倔强。不过细心的朋友就发现了，我们熬夜吃的和早起喝的都跟豆子有关。那毛豆是年轻时候的黄豆吗？毛豆清甜可口，那它的原产地在哪儿呢？毛豆、黄豆、大豆，这是一种植物吗？那挑毛豆的时候怎么来分辨里头豆子是不是饱满的，品质是不是好的呢？那为什么又说毛豆既是蔬菜又能当肉？煮毛豆为什么成为了宵夜的热门小菜？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4: 首先要说啊，这毛豆是什么？毛豆它就是年轻时候的大豆，或者叫没有成熟的大豆。

够了。所以这种谷物对于我们中国人，甚至说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是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好，说到这儿，很多朋友有点懵啊，说毛豆就是大豆吗？那黄豆是什么呢？那黑豆是什么呢？这些豆看起来都差不多呀。我要告诉大家啊，不管是我们说的毛豆也好，大豆也好，黄豆也好，还是啊，在生活中经常看到的黑豆也好，其实它都是大豆。那它的正式的中文名就是大豆。毛豆呢，就是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大豆，那包含了这个种荚，它的种荚还处于一个青绿色的时候啊，包括说里面的籽粒也是青绿色的。那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就把它煮的吃了啊，这个叫毛豆。黄豆呢，那就是成熟的一类大豆啊。注意，为什么我说要说一类呢？因为大豆里面不是说啊，所有的大豆它的籽粒都是黄色的，有些大豆的籽粒就是黑色的，就是那黑豆，而且还有其他的颜色，长得这个穿着花衣裳的一样的这种大豆的籽粒也存在。所以大豆的这个种皮的颜色具有极高的多样性啊，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是吧？大豆就是一个物种的名字，而至于说黄豆呢，只是它的一个俗名啊，至于说毛豆呢，那就是它的一个阶段性的名字啊，或者说某个生长阶段的特殊的产品的名字，就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不同品种的毛豆有啥区别呢？其实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毛豆都差不多啊，大差不差啊。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毛豆很难从外观上直接判别说它的品种有什么差别，只不过说从老嫩程度上可能有所区别啊。就比如说你要是想吃口感比较嫩比较鲜爽的，那你就找那个果荚的颜色还非常绿非常绿的那种，那就是比较嫩的这个毛豆啊。那如果说我们就喜欢这种咀嚼感，喜欢这种饱满的豆粒，你就要找那种稍稍的发白一点的那种豆荚啊，那它的成熟度会更高啊，那我们吃起来这种饱满的这种咀嚼感又是另外一种口感了。那么我们讲啊，选毛豆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分辨里面的豆子是否饱满呢？其实这个毛豆的这个豆子是否饱满特别的露相啊，一看一眼就看出来了。有的那个不饱满的这个豆荚它就是瘪的呀，然后有这个饱满豆粒的它才会鼓出来啊。真的是毛豆或者是叫大豆这种植物真的是诚不欺我，应该这样来说。当然你要是觉得这个我看还是不放心啊，稍微的捏一下，你看看那个鼓起来的部位是不是能捏瘪，那大概其也能判别说里面的这个种子发育的好不好啊。那肯定是这个种子都发育好了，豆荚显得饱满的圆润的，这样的一些毛豆是我们心仪的对象了。好，那说到这儿，那吃毛豆其实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啊。很多时候它既是蔬菜又是肉啊，为什么呢？在夏季的时候，炒盘青毛豆，哎，这确实可以当菜吃。同时呢，它确实又是很好的一个补充蛋白质的来源，因为我们讲啊，大豆的籽粒里面大概有30%-40%都是蛋白质。它之所以能位列五谷啊，倒数静脉书，它能排上位置，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能够为我们提供大量的蛋白质。那这种能力是非常强悍的，因为在中国古代其实是缺乏肉类蛋白的供给的，而大豆呢很好的填补了这个空缺，而蛋白质的供给又是一个文明能否兴盛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你看这大豆它的能力是不是非常非常强大。那我们讲啊，一到夏天我们就会发现煮毛豆这成了我们的一个夏日宵夜的一个必选啊。
为什么会

0: 会成这样子呢？其实道理很简单，第一，这蛋豆里面的成分啊，除了我们说有蛋白质以外，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嘛，它是这种鲜味儿是存在的啊，特别是嫩一点的毛豆，它里面的这种鲜味的成分氨基酸会更多一些，包括核苷酸也会更多一些，我们吃起来的时候，哇，这个特别鲜呐，这个感觉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啊。另外一个就是煮毛豆的时候，通常来说我们都是会带着那个壳一起来煮呢，那这个壳上又会吸收很多的调料，那你的嘴巴舌头在跟这个毛豆的这个壳去接触的时候，也损失了很多的调料啊，这也会带来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满足感，是吧？啊，所以煮毛豆自然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经典的夏日小菜了。好，那我们讲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会收很多很多的这种毛豆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一下子吃不完怎么办呢？保存的办法实际上也是有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冷冻起来啊，冷冻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延长它的一个保存时间，当想吃的时候直接把它煮了，就可以来吃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呢，还是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啊。其实我们之前也反复跟大家讲啊，冰箱不是保险箱，它里面还是会存在很多的微生物的风险的。所以呢，大家尽量啊，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囤积食物。你要是说，偶尔有一些毛豆没吃完啊，你存上个一两周，你把它冻起来啊，后面再煮了吃，这不打紧啊。但是你说我非要给它冻上两三个月以后吃，这还是会有一些安全风险啊，大家一定要了解。
1: 这豆子虽小，却有着极高的江湖地位。古人所说稻黍稷麦菽五谷当中，菽就是大豆。中国人有着悠久的吃豆的历史啊，这一煮就是8000年。毛豆因为外皮呢有很多的细毛毛，所以大家叫它毛豆。毛豆不是杂豆，是大豆，它是一种还没成熟的黄豆，又叫菜用大豆。新鲜的毛豆具有嫩绿色的豆荚，清脆好看，惹人喜欢。中国人的诗歌里必须得有大豆，《诗经·七月》当中就写到，叫六月食芋及芋，七月烹葵及菽。农历七月那就是煮豆子吃豆子的时节，传说是曹植所作的七步诗中写的，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那如果没有豆子作为依托，曹植可能也很难在与曹丕的权争当中化险为夷。田园诗人陶渊明则是直接参与了大豆的田间管理，您听听他写的《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稻荚草木长，稀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为。陶渊明不想当官啊，隐居在柴桑县南山脚下，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庐山附近呢。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陶渊明种豆子的热情很高，但水平啊一般，效果也一言难尽，这也许是他的自谦和自嘲。那即便如此，他依然是披星戴月的种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见人家呢在乎的是享受这个过程，而不是结果。还有稻荚草木长，稀露沾我衣，多美的意境啊。黎明或者傍晚，诗人走在这个乡间的田野上，踏着枯黄的野草，裤管呢掠过两旁的茅草，听着秋虫的鸣叫，小蚱蜢四处逃散，鹧鸪忽然从草丛里飞出来，不经意低头一看，鞋袜子裤脚全部都被这个草上的露水打湿了，衣服被露水沾湿了没关系，诗人只要自己的豆子和他想过的生活。毛豆是成熟优质的作物之一，它播种于初春，人们见它植株矮小，不太占空间，对土壤的要求呢也不高，总是想见缝插针的到处去种它。田埂边上，小路上，瓜棚下， 大门口、小沟旁边，哎，总会有这个毛豆的身影。这个毛豆啊，是见风就长，不需要特别的伺候它，偶尔浇点肥料那已经足够了。夏天一到，就悄悄地展示饱满的豆荚。这个时候的毛豆呢，像历经坎坷的君子，独立风霄中，不与夏花争俏，只尽力鼓圆了豆粒，等待收割时农人惊艳的笑。毛豆的植株挺立，豆叶繁茂，枝条上挂满一列列整齐的豆荚，大自然安排出的秩序之美，专治各种强迫症。青绿的豆荚有着毛茸茸的手感，形状饱满，凹凸有致，如同健壮农人的胳膊和小腿肚子。每个豆荚之中包含着两三颗豆粒，剥出了之后，只见豆粒圆润，边缘上包裹着白膜，透着新鲜的气息。人们对毛豆是如此的熟悉和厚爱，甚至用它的名字来命名一种颜色，豆绿色。那毛豆割下来了之后，人们把毛豆啊，哎，成捆的扎好，闲暇的时候呢，聚在屋檐下，边包着毛豆边说笑。毛豆粒粒如珠玉，滚滚落到圆盘上，虽说没有育儿的叮叮当当的环佩声，却是如磐石一般沉稳的响动。这是农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之后的踏实，是孩子老人馋嘴的奖赏，是梅子雨滴滴到天明的慰藉，是屋檐无人私语时的相伴，是燕子回巢后的凝眸，是青苔亲接时的绿意，是风摇果子落的安心，是夏天盛大的恩赐。他施之春天的温柔的细雨，收之夏天爽利的快意，吃毛豆下心头。毛豆配夏天最好吃的还是盐水煮毛豆，但是不用剥好的毛豆，必须是豆荚齐全的，这样吃起来有意思。拿一些毛豆放到案几之上，清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盐、八角、桂皮、花椒、葱姜、辣椒等等，在灶台上焖着，煮开之后转小火慢慢的煨它。喜欢吃凉点的可以捞出来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下，吃的时候随吃随抓，佐酒最佳，咸吃也好。最好是有家人朋友一块儿的时候，三三两两散坐于沙发之上，听窗外雨声，或是日头太盛躲个阴凉，都是吃毛豆的好时机。煮好了的毛豆抓一把在手里，这个时候豆荚上的绒毛已经软了，轻轻一剥或者用嘴咬开都可以，总之怎么高兴怎么来，吃到肚子里的才是好吃的。煮熟的毛豆有盐的风味、卤料的香味、辣椒的辣味、花椒的麻味，是多种味道于一体的。但奇怪的是啊，他们像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不相互较量，而是声盘同音，用彼此微微的味道来衬托出毛豆本身的清香，其中的咸香辣激发出毛豆的微甜，相得益彰，演绎出携手共进、锦上添花的动人情节。吃毛豆不在吃了多少，而在聊天的意趣。生活里嘛，总有苦水，夏天总会忘了带伞，那毛豆就是我们倾吐忧愁时候的最佳朋友。京东立春的毛豆，再相见时总是忍不住说一声好久不见，道一声最近好吗，就请宽坐上好茶，听牙齿和毛豆畅聊到深夜，目视毛豆的万般翠绿，让舌头卷去唏嘘哀愁，听咯吱咀嚼声消愁，吞咽下健康的纤维，方得生活奥义。我们从不孤独，好酒好茶好朋友。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眼睛啊，好远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夏季正是吃毛豆的好季节，毛豆烹煮方便，价格实惠，口感鲜美，个头虽小，却是一座迷你的营养宝库。毛豆的蛋白质和钙含量在蔬果界那都是数一数二的，每100克毛豆

0: 大约含13克蛋白质，跟鸡蛋不相上下了。每100克含有135毫克的钙，比牛奶还高。在毛豆的众多做法当中，最简单最流行的就是水煮毛豆。煮的时候啊，怎么才能让毛豆的颜色保持碧绿呢？下面给您支3招。第一，煮之前可以先拿盐水泡一下，盐能让毛豆当中的叶绿素趋于稳定，从而阻止毛豆在煮制过程当中啊被高温破坏而变色。第二，等水开了之后再放毛豆，并且煮的时候全程别盖锅盖。第三，毛豆出锅之后迅速地放在冷水里泡一下，快速降温。那除了水煮毛豆，毛豆还有哪些做法？接下来我们来到全国重要的鲜食毛豆集散地江苏省新沂市，来听听当地厨师的介绍。
1: 今天准备了青豆渣炒鸡蛋、毛豆烩三鲜，还有菜豆腐。
2: 哦，这是摆的食材哈，这就是那个青豆渣。
1: 是的。
2: 这是炸的小鱼和小青虾。
1: 小青虾
2: 就是光看食材，实话实说，其实都是普通的家常食材。
1: 对，因为毛豆现在是我们的时令菜，我们用现在时令菜做一些美味的农家味。
3: 毛豆青菜豆腐是新沂人日常最喜欢的一道菜肴。做这道菜，首先要把毛豆放入石臼中捣碎，捣成糊状的新鲜毛豆会散发出一股清香的味道，用它做菜能给人以清凉的口感。接下来还要把时令青菜焯水后切碎，到这一步，这道菜的准备工作就算完成了。锅中放入底油、葱姜蒜爆香，然后把毛豆糊加入锅内，炒香后再加入开水。待毛豆完全煮熟后，青菜就可以入锅了，稍加搅拌即可出锅。此时一道炎炎夏日里的清凉小菜毛豆青菜豆腐就做好了，
2: 清香，然后这个视觉上呢也觉得很清爽。下一道我们做什么？
1: 下一道是毛豆烩三鲜。
2: 主菜是毛豆。
1: 对，是
2: 这个配菜看的也很丰富，五颜六色的，味道应该也很好。
3: 这道菜的特点是主角突出，配角丰富。首先要把鸡蛋煎熟，然后切块备用。锅中底油烧热，葱姜蒜炒出香味后加入矿泉水，等水烧开再陆续加入鸡蛋、毛豆和丝瓜。出锅前30秒，青虾方能入汤，整个菜品突出的就是一个鲜字。
2: 尝一口吧，丝瓜、鸡蛋、毛豆，好吃好吃。哎，我真没想到啊，小小的毛豆能有这么多种做法。
0: 哎，毛豆的下一站是黄豆。大豆在秋季成熟，植株和豆荚果实都会变成金黄，干燥缩水的成熟豆粒儿，这就是黄豆。黄豆的吃法更加千变万化了，可以炒熟了吃，也可以压榨之后取豆油，磨碎了做豆浆，哎，加工之后做豆制品，像豆腐、豆干、豆皮、腐竹、素鸡、百叶，哎，就是千渣啊。那黄豆用水发了之后就是鲜嫩的豆芽，即便是我们吃的牛羊肉，其中也有大豆的功劳，因为大豆啊是重要的饲料来源。一颗毛豆串联起了中国人数千载的生活演变，它的身份在岁月里悄然转换，不变的是与生俱来的温润底色。毛豆扎根田间，用朴素清甜化解酷暑烦闷。无论是江南水乡还是北方平原，无论是富贵宅院还是寻常巷陌，人人都能够轻易地拥有这份夏日美味。一代又一代人顺着时节耕耘，顺着滋味生活，毛豆就是这份朴素生活最具象的载体。当我们坐在桌边，慢慢剥开毛茸茸的青豆荚，品尝到豆仁清润的鲜香，也读懂了先辈藏在一蔬一饭里对生活的热忱。世间最动人的美好，不止在遥远的山河胜景之中，也藏在应季而生的家常小菜里，藏在代代传承不曾中断的田间滋味里。一盘鲜嫩的毛豆，便是这个盛夏最清爽治愈的珍贵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彤。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电视剧《小芳》热播，演绎反套路婚恋故事。话剧《爱与信息》上演，蒋奇明呢是现场呈现碎片式的解谜。还有中国科技馆暑期系列活动全面开启，科学与趣味碰撞。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呢是开放，邀请各位感受大汉风华。
1: 那么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聚焦的是《西游记》。为什么呢？是因为近年来呀，很多的舞台剧啊，对于西游人物关系都进行了非常颠覆

0: 性的重构，是跳出了传统的取经叙事，在心理的解构、性别置换、时空倒叙，包括自我博弈当中，是重走西游路。那像舞台剧《大话西游》的情感突围，到太白金星有点烦的天庭职场解构，再到话剧《西游》的哲学叩问，那么这些作品如何让经典焕发新意呢？
1: 揽尽文艺万象，
2: 速递文艺资讯。
1: 文艺世界，
2: 文艺世界，
1: 一览万象。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啊！演绎反套路婚恋故事，一览万象。首先说的就是小芳播出，引发了热议。
0: 由韩延执导、裴文编剧的电视剧《小芳》呢，是正在 CCTV 8热播。这个电视剧呢，改编自一北的小说《小芳出嫁》，讲述的是00后的一个女孩，叫做杨小芳，是王露露饰演的，和辛云兰饰演的齐小伟，他们两个人相恋了。因为两家人的婚恋观念呢是有差异的，所以婚嫁事宜就谈不拢了，发生了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事件。这个剧集呢是以很轻松治愈的家庭轻喜剧的叙事，借着小芳她的人生抉择去探讨多元的婚恋观，传递婚姻并非人生的必选项，内心安稳幸福才是归宿这样的核心态度。
3: 作为一部反套路的婚恋话题剧，小芳以三代婚恋分歧为切入点，聚焦女性自我觉醒与价值实现，以女性自主选择为核心，倡导婚姻应该建立在双向奔赴的基础上的婚恋观。这个女主呢，她是不惧舆论的压力，敢于在看清对方缺乏担当之后呢，是果断抽身，随后呢，更是扎根家乡深耕草药事业，就完整了展现了当代女性啊挣脱身份的枷锁，遵从内心选择的一个蜕变之路。
0: 嗯，是的，你刚才说嘛，在家乡是深耕草药事业，所以在整个的电视剧我们看的过程当中都能够看到贵州乡村的风貌。那它的取景呢基本覆盖的就是本地的，像山野村落、田园步道、农家院落等等，都是原生的场景，而且呢是完整保留了乡村原生建筑风貌，包括本土的生活习惯。
3: 这个剧中啊是田间劳作、邻里闲谈、家庭宴席等生活化的桥段都是依托贵州本土的实景拍摄的。那当地呢清新自然的生态环境、恬淡闲适的乡村氛围，成为推动人物情绪烘托叙事基调的一个重要载体。
0: 嗯，
3: 那肯定是很好看的这个。
0: 当然，所以说最近不是在播吗？我也看到有热搜说跟着小芳游贵州。
3: 哦呦，
0: 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剧喜欢贵州这个地方，到贵州去旅行。
3: 那我特别喜欢贵州。
0: 嗯，
3: 我好去过两次了啊，每次去都觉得超级开心。
0: 哎，贵州这两年好像有很多影视剧都去取景。
3: 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看看剧，同时去贵州旅行。
0: 嗯，那我们看完了荧屏上贵州乡野那一份清新治愈的夏日爱情生活之后呢，转向城市的一方先锋的话剧舞台。
3: 当一部话剧由数十个场景片段拼贴而成，而且片段之间不存在因果逻辑，它将呈现何种的面貌呢？又将为观众带来怎样的观剧体验？日前话剧《爱与信息》啊，就这个名字叫做《爱与信息》，
0: 对，
3: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迎来了首演。
0: 嗯，这部话剧作品《爱与信息》呢，是改编自英国当代的戏剧泰斗，他是翻译嘛，比较直译啊，卡里尔·丘吉尔的同名剧作。丘吉尔呢是被业界誉为突破界限的戏剧探索者，他的作品呢是以挑战性、严谨性和原创性来著称的。那么刚才说到的《爱与信息》这个作品呢，是2012年进行了世界首演，演出之后呢，就以非线性叙事、彼此毫无逻辑关联的大量的碎片化的片段以及超前的观念，就彻底颠覆了传统戏剧认知，成为了当代戏剧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作。
3: 你看，我就对这个不熟啊，也不了解啊。这番呢呈现在中国观众面前的全新版本呢，是承袭了原作一个先锋气质，又注入了本土视角跟时代解读。那比如说黄澄澄、蒋奇明等6位主演，以一人千面的能力啊，在一部剧中大概是塑造了百余个角色，在时空交错的魔方式的舞台上，他们演绎了40多段这个截然不同的生活切面。
0: 对，这怎么演呢？介绍一下啊，开场的时候，导演就会向观众去明示，说我们这个剧中啊，是不同剧本的片段，短的数十秒就结束了，就只有2-3句对话构成。如果篇幅略长的呢，也不会让你知道前因后果，更无从得知你这个说话者、这个表演者到底是什么身份和什么语气。
3: 当观众习惯啊期待一个完整故事的剧场空间里面啊，但是上演的却是一个拒绝严密逻辑的作品，那大家应该一开始都是有点懵的状态，他说什么呢这事儿？
0: 嗯，
3: 那什么故事呢？一切的所谓的心理建构，一切的一开始的逻辑就被击得粉碎，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哎，对，所以有观众啊也感叹说，这个剧的观剧体验像是有点刷短视频，就你看了一个故事划走，又来了一个。

0: 一个跟相爷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置身剧场，其实我们才会执着于一定要有逻辑建构。然而戏剧何尝不能解构这一切呢？或许啊，这个作品想要去呈现的就是这种极致的碎片化。
1: 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常常期待一个故事，就是男主角、女主角或者有配角，他一出现就从故事一开始直到这个故事结束都是他。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少有这样的一个人一开始陪着你，陪你到最后吧。
0: 对，是的，
1: 太难了。
0: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你生活中的一个碎片。比如说某一次你需要传照片，两个人加了微信，然后之后就再也不联系了，他就是你的一个碎片，可能就是三句话和五张照片，他就是你人生中那一个小小的部分。
1: 但你要真把这个放在舞台上，不一道大家能不能接受、
0: 很难呈现哈。
1: 这个原版啊，这个剧诞生在2012年，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这个短视频或者信息，它有碎片化，它不像现在这么碎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的剧作家，我觉得他其实是有一些预见性的，他预料到了未来会怎样。那么这次咱们的导演呢，把它搬上了本土的舞台，通过精心的取舍和演绎，让这个故事透出对现实的一些反思，挺先锋的。这就是先锋的意所在啊。
0: 没错，当然刚才也说到了，这次的这几位这个演员也是非常的厉害，比如说蒋奇明还在剧中一展歌喉，他也是寻回了王晰在音乐剧舞台上的光芒。那么北京首演之后呢，其他城市的巡演也都在筹备的过程当中了。
1: 是，看完戏剧的哲思，那不如换个频道，咱们去科学的海洋里面去避避暑啊！这个中国科技馆2026年的暑期系列活动日前是全面开启了。除了暑期特色活动以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是220余场，陪着大家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
0: 感觉我们就可以住哪儿了。
1: 我小时候差不多，小时候大概放寒暑假的时候，我基本就在这儿走不出来了。
0: 科技馆有那种月卡、年卡和住宿卡吗？
1: 我是上小学、中学。
0: 对，住里边。来关注一下科技馆主展厅呢，会开展像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7月份的时候有科学体验营，会推出智慧天地 AI 人工智能创意奇妙之旅。8月的时候呢，会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等系列活动。那么筑梦星球夏令营还有千人嘉年华活动都会在国家速滑馆同期开展，来自全国的200多名中学生呢也会齐聚一堂，和科学家、工程师、科技辅导员在一起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
1: 还有一个叫系列古代科技主题教育活动，这个也很精彩啊。比如说这8月份啊，科技馆将以军事为主题，系统讲解古代兵器、战车、战船的发展历程。此外呢，还有科技馆4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叫《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等多部优质的科普大片。暑假期间的话呢，科技馆还会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啊，这个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并且将陆续推出大文豪说科普、展品拟人 HR 档案、科技馆，这叫什么？
0: 儿科技馆儿
1: 啊，儿化音是吧？
0: 你这老北京你不会儿化，来再来一个。
1: 不太会说了，我这个
0: 管儿会不会一般不讲话？
1: 科技馆儿，对，它是大地儿的。还有万能达，这都是系列的线上科普作品。
0: 所以说即使没有来到北京，咱们的小朋友也可以在线上关注一下中国科技馆的相关的作品，还是很有意思的。
1: 对，我们接下来呢，向大家推荐另外一个展览，就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呢，叫《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的精品展》，面向公众开放。提到现在的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就是这个展览啊，目前正在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它是几个馆合成一个，
0: 叫做北、
1: 叫做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了。
0: 那先来说一下这个展览啊，本次展览呢是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立足北京地区汉代的文明展示中心定位，携手徐州博物馆打造的高规格汉代文物专题特展，为首都的观众呢是全景式的呈现西汉楚国独有的楚韵与汉风相融共生的绝代盛景。
1: 本次展览精选汉代楚国文物100件套，超60%的展品都是国家珍贵文物，囊括了1级文物7件、2级文物37件、3级文物17件。咱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 S 型的玉龙佩，这一般人都带不了这东西。雷纹玉环，龙凤纹射形佩、蝉形玉佩、玉面罩、猪形玉卧，还有龟纽银印、螭虎纽玉印、豹鬃啊，豹子的豹、青玉身腹杯、龙首玉带钩、 出阔凤鸟纹、玉衡等等，这一批都是国宝级的文物啊，这个悉数到北京来展出了，
0: 听着就非常厉害，
1: 好看好看。
0: 是这个展览呢，围绕着以器鉴韵、以玉观心这样的策展理念，分为了上下两篇，上篇是储物昭华，器物里的楚国。

0: 风华，从物质文明维度呢来展现藩国雄略、礼乐蔚然的时代图景。下篇呢叫做《汉玉韩章》，美玉中的精神信仰，是从精神文明的维度去凝思佩玉昭仪、金玉不朽，阐释汉代以玉比德、以玉不朽这样的深厚人文内涵。
1: 展览串联朝堂仪范、军旅雄姿、起居礼乐、美玉信仰等多重的脉络，琳琅的古器镌刻了汉家的故事，也再现了西汉楚国的政治威仪与生活风华，带领大家一探汉朝人的美学信仰和精神世界。
0: 要说这个走进博物馆感受一下啊，一方印章可以见证的是封国官制，是吧？一柄兵戈彰显的是楚地的武风，一枚古玉就承载着君子之德，包括升仙这样的祈愿，真的是可以沉浸式感受一下2000年前楚韵融于汉风的独特文明魅力了。
1: 大宝台那个地方办这展览还是挺好的。
0: 为什么？
1: 它汉墓嘛。
0: 啊，对对，咱们去探过嘛。
1: 对，皇城题凑不就在那个？
0: 是的，对。
1: 这次特展呢，展出至2026年11月8号，展览期间，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呢将会推出汉文化主题讲座等配套的系列文化活动。
0: 那么看完了玉器上的汉风古韵，我们再往前追溯一下，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殷商文明，它呢如今也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走到了我们的面前。夏日悠长，正适合探寻文明的来处。
1: 1928年，殷墟考古发掘启幕，沉睡千年的殷商文明重新进入到世人的视野。2006年7月13号，殷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被考古学证实的王朝都城遗址，不仅见证了商代文明的灿烂成就，更保存着中华文明的重要根脉。
0: 2026年正值殷墟申遗成功20周年，日前昆仑华夏万象是正式推出了全新的文化 IP 甲骨寻根，是以当代的视觉语言去重视殷商文明，从一片甲骨一段文脉出发，寻一个民族的根来读懂中华文明为何绵延不息。
1: 甲骨文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体系之一，商代先民呢将农耕生产、社会生活与自然观察等刻写于龟甲兽骨之上，那些看似古老而神秘的符号，既是先民生活最真实的记录，也是华夏文明最初的声声回响。
0: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甲骨寻根系列 IP 呢，就是以刚才你说的龟甲为统一的视觉载体，将甲骨文字和当代的视觉设计相融合，让文字呢从刻词当中走出来，化作青铜器物、瑞兽飞鸟、王都城郭和山川万象。通过视觉的重构，古老的甲骨文字呢就不再是被阅读的符号了，而成为了可以被看见、感受、理解的文明图景。
1: 甲骨寻根系列 IP 呢是循着金石艺文四重线索来展开，青铜礼器承载着礼之秩序，玉石器物映照着礼仪审美，王都遗址铺展着都邑的繁盛，甲骨刻词则连接着文字源流与文明记忆，这四者啊彼此的映照，共同构建起了殷商文明的宏阔图景，串联成一条可感可知的殷商文化脉络，带领我们看见先民理解世界、构筑秩序与创造文明的智慧。
0: 未来呢，甲骨寻根系列 IP 呢还会推出像数字藏品、主题空间、互动体验等非常多元的一些形态，让殷商文明就不只停留在历史的深处，也可以以更加生动年轻的方式来抵达当下。
1: 我前两天做一档节目啊，他们说那殷商博物馆它会有很多文创，他把那甲骨文印在那个面条
0: 上，直接吃掉它。
1: 对，那面特别宽，然后各种字印上去，我就觉得好有趣，
0: 感觉把文化吃进了肚子里。
1: 但不一定记在了心里啊，
0: 就想起来曾经那个记忆面包，硬一下啊，知识来了，硬一下吃掉它，知识又来了。
1: 要这样的话，那我得天天吃这些东西。那好，看完了厚重的文明脉络，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咱们身边，不少年轻家长啊都在特别留意一件事儿，就是夏日遛娃的新去处。也是暑期到来了嘛。
0: 是的，这个遛娃呀，咱们遛的可是小娃，
1: 不好遛人。
0: 婴幼儿能进剧场能看演出吗？以前肯定是不能的，因为有可能小婴儿会突然的放声大哭，或者说蹒跚学步的宝宝会满场爬动，对不对？但是近来呢，专门为婴幼儿打造的戏剧演出就在北京悄然兴起了。这个剧场当中没有黑色的暗场，没有固定的座位，甚至说啊，鼓励小宝宝你去自由的探索。那么当人类幼崽都已经走进剧场了，他们到底看什么呢？
1: 三一家专为半岁至四岁的宝宝打造的戏剧与亲子互动空间。我说现在他分得这么细了吗？已经都按岁来算啊。你那穿过特设的母婴室和走廊，换上鞋套来到了剧场，一排软凳隔开了演出区域，场地之内啊，软垫围成了内外两圈，亲子家庭你随意选择吧，你哪儿舒服你就坐哪儿。场内灯光柔和而明亮，全程啊不会像传统剧场那样关闭场灯，而随着一个剧目叫做神奇的面团开演，演员们带着孩子们收麦的
0: 打引号的啊，
1: 揉面团做点心。哎，当演员拿出毛绒玩具手感的麦子道具撒向小朋友的时候呢，现场小朋友就嗨了，天线宝宝我好像看过这个，有的孩子跑过去啊，就捡起这个玩具麦粒儿啊，有的去哎找你，你认识我吗？咱们认识认识。哎，一岁不能说话，
0: 不一定能聊得起来啊。
1: 这是一场专门面向一岁半至三岁孩子的这个场次。
0: 嗯，
1: 三岁也会说话了。
0: 三岁可以说话，一岁多就可以说话了。
1: 哦，一岁多就能说话。
0: 对对对，它有分不同的场次，有这个小婴幼儿场，或者是稍微大一点的一岁、三岁或者四岁场，它是分的比较清晰的。不会走的，会走的，会爬的，不一样。
1: 那么对于大多数的婴幼儿戏剧来说，一岁半它就应该是到分界线。
0: 没错，同一个剧目的演出呢，会以年龄来划分出大宝宝场和小宝宝场。你刚才说那个应该算大宝宝场。
1: 嗯，
0: 咱们举个例子，某一个剧场有一个演出叫《大象的肚子》，它呢面向的是1.5就一岁半以下的婴幼儿。这个演出上演的时候呢，会有三位来自喀麦隆的艺术家演奏着非洲特有的打击乐，将大小观众带到非洲大草原的感觉当中。好奇心比较强的小观众就会试着从软垫爬到演员的身边，工作人员不制止你啊，和演员们一起留意他们的状态，顺势跟他们互动。
1: 工作人员透露说呢，婴幼儿戏剧呢在创作当中会从灯光、音乐、音效以及表演等多方面的专业角度，规避引发孩子恐惧和不安的各种情绪。一旦出现孩子这种哭闹情况呢，演出场地外围它也设有一个专属的休息区，有安静的房间，你在那边让小宝宝一些平复情绪是可以的。
0: 没错，其实呢，近两年来面向三岁及以下的婴幼儿的戏剧呢，已经成为了市场的新宠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第五空间就有剧目是常态化在上演的。今年6月的时候，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呢也推出了面向0到3岁的低幼群体的剧目，叫《黑猫与花栗鼠》。那么依靠着肢体表演、舞蹈律动来推进故事，收获了非常多的好评。这一类的戏剧啊，它不是儿童剧的缩小版，而是结合了像幼教知识、儿童心理学之后诞生的一种全新的市场产品
1: 啊。真是啊，那其实这些新兴的婴幼儿戏剧啊，服务对象它其实不仅仅是小孩子，
0: 对，
1: 更是一个个年轻的家庭。它也折射出现在90后乃至00后新一代的父母呢，在育儿观念上和消费观念上它不太一样。有的剧目上演的时候呢，家长跟着一起玩，有的爸爸妈妈玩的比孩子开心，
0: 揉面团。
1: 对，他们表示说自己啊已经不再满足牺牲式的育儿，而是希望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治愈和补偿自己的童年，要在养孩子的过程里面自己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就自己还是个孩子是吧？
0: 对呀，我也想玩，就是不要把那个带孩子这件事情好像做得我很苦我很累，我每天在不停的付出，玩起来嘛。
1: 嗯，
0: 你在享受我带给你的快乐，我也要享受嘛，对吧？
1: 哦，哎，我你知道我是长了很大以后，才知道有个词叫原生家庭，我就不知道以前有这个词儿。你懂我的意思吗？
0: 我懂。
1: 就是现在的这个育儿就跟我童年长大那个环境是完全不一样了。就孩子成长的空间也是不太一样了。哎，但是你说哪个更好点呢，我无法确定，因为我无法把自己再养一次。
0: 是这样的，我觉得你确不确定对于现在年轻的很多父母来说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当下的体验感。其实你说这种演出还挺贵的，
1: 就是
0: 加上父母加上孩子，
1: 好几百块钱呀，
0: 好几百块，甚至可能会接近上千块钱一场戏，但是他们都乐于买单，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很享受当下，觉得说首先第一我享受的快乐啊，这是最简单的，第二我觉得孩子得到也更多一点，那种成就感也是有的，所以很享受，我觉得这对他们
1: 来说
0: 就够了，
1: 这就对
0: 了，有市场，有市场。
1: 这个事儿，它就是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
0: 对，是的，没错。
1: 我这人还实用主义比较多一点，不行啊。陪着小宝宝在剧场里面咿呀探索之后，这个夏天还有一场适合全家一起奔赴的星际漫游。
0: 当黑白的琴键遇上了浩瀚的星河，当悠扬的旋律碰撞宇宙奥秘，一场打破艺术与科学边界的沉浸式盛宴即将登场。在7月18号的晚上19:30，88件漫游宇宙多媒体亲子科普音乐会呢，会在山东德州大剧院大剧场上演，以88个钢琴的琴键为星际的钥匙， 带着大小观众跳出常规的舞台，开启一场治愈而又震撼的星际漫游之旅。
1: 本场音乐会最大亮点的是艺术与硬核科普的双向融合，演出由音乐人原创作曲并且现场演奏，更特邀中国科技大学天文系的专家全程担任顾问。这里呢没有晦涩的说教，每一段旋律呢都对应一处宇宙的奇观，每一首的乐曲搭配专业的天文讲解，将恒星诞生、星云流转、黑洞奥秘、银河运转等天文知识化作灵动的乐章，让科学不再枯燥，艺术也更有深度。
0: 哎，你以前观星的时候拿着望远镜看星河的时候、哦、会听歌吗？
1: 还真没
0: 听。施特劳斯啊，贝多芬啊，就伴随着你看星空。
1: 我忙都忙不过来了，我找那星星找的。
0: 你下次可以试一下，这不就是有人在旁边为你演出、哦、
1: 但是他这个要求那个望远镜应该还比较高级的
0: 啊。那倒是，
1: 我那个望远镜看看月球也就算了，
0: 看看月亮还行。
1: 对，
0: 沉浸式多媒体视听体验是整场演出的核心魅力。舞台呢运用了动态光影投影技术，将广袤的宇宙是实景沉浸式的呈现。88枚黑白琴键化作了星际飞船的控制台，指尖起落之间，星辰闪烁，星系穿梭，太阳风暴等等绝美的星际画面都随着旋律来实现变换。观众呢就好像是在太空舱沉浸式的去触摸宇宙的壮阔和浪漫。同时呢，演出融合了像古典、流行、电子、摇摆很多元的曲风，钢琴和电子合成器交织出了层次丰富的音效，兼具了温柔治愈还有恢宏震撼。
1: 我觉得这个展览最大特点就是打破了古典音乐的一个刻板印象、
0: 嗯、
1: 以前就觉得经典音乐咱就得音乐厅，对吧，看星星就得是户外、
0: 嗯、
1: 现在不一样了，它其实把那个天文科普啊也跳出了书本，跳出了屏幕啊。
0: 对，
1: 对于像我们这样成年人来讲，我觉得这场星空音乐会或者叫星际音乐会它挺解压的。因为现在大家在城市里面总是低头比较多，看手机，偶尔你仰起头来你看看天空，
0: 嗯，
1: 哎呀，对脖子也好，
0: 颈椎病都治好了，
1: 对心情其实也会舒展很多。
0: 对
1: 吧，
0: 嗯。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

0: 有我共相伴。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通。今天我们说西游记、为什么呢？因为近年来呢，很多的舞台剧啊都对西游记的人物关系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构，他们就不再局限于我们小的时候读到或者看到的传统的取经叙事了，而是聚焦于心理解构、性别置换、时空的、女唐僧有
0: 啊、
1: 真的有，
0: 好像是看过
1: 的，是的，时空倒叙还有自我博弈。那么今天的对话文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重构西游关系的舞台佳作，看一看现在的舞台作品都是怎么样去重新写西游记里的人物和事件关系的。
0: 我倒想看看你们想怎么写。哎呀，
1: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出来的。
0: 太奇怪了啊。7月17号到7月19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即将上演舞台剧《大话西游》。这部作品呢，改编自周星驰的经典电影，剧方表示致敬经典但不重复经典，进行了全新的舞台化的改编。故事设定在西天取经途中，唐三藏一时心软，为饱受折磨的孙悟空摘下了金箍，谁知金箍落地之时归来的不是齐天大圣，而是经历了500年痛苦黑化以后的妖王孙悟空，都不能叫孙悟空了，应该叫妖王美猴王了。一场精心准备的妖王盛宴最终演变成席卷三界的一个浩劫。为了救悟空，唐三藏以命相换，意外获得了一次改写命运的机会。他被送往500年后，见到了妖王的转世至尊宝。
1: 那么在冥冥之中呢，一张名为宿命的巨网早已经张开，山贼、爱情、生死离别、至尊宝、紫霞、孙悟空、白晶晶，每一个人都在既定的命运轮盘当中被校正。当唐三藏发现所谓天命背后的真相，他第一次决定要违抗安排。如果取经必须以无数人的遗憾和痛苦为代价，那么这个正确的结局是否真的值得抵达呢？一场横跨500年时空的冒险就由此展开了。
0: 这部作品最大的关系重构在于什么？就是这次唐三藏不再只是取经人，他要救悟空，也要救所有的人。
1: 哎，以前都是被救的，对吧？
0: 其实唐三藏他救的不是个人，他动的是所有人。
1: 是的。
0: 那么传统西游记当中啊，这个唐僧是被动的弱者，其实他真的不弱，他只是武力值弱，他的精神力量极为强大。
1: 对，就是现在经过各种解构之后大家的理解，可是小时候看电视剧的时候就觉得他弱爆了，对吧？小时候看电视剧，你怎么老被抓走啊？能不能不被抓呀？

0: 的定义其实都是不完整的。
1: 嗯，太单薄了是吧？要更加深刻一点。就是当年看《大话西游》的时候，觉得他们俩分开不就是很悲剧吗？很忧伤。
0: 不会啊，从某个角度上来讲，那是必然的结果。
1: 都是必然的忧伤。好吧，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啊。但是这个作品还是很受期待的，因为这部作品呢是由人气的喜剧组合某某某来领衔主演的，张唯一担任了导演兼编剧，左凌峰饰演至尊宝，刘同饰演唐三藏。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大话西游这四个字真的很吸引人，它不仅吸引观众，更是吸引创作者。
0: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另外一部同样以大话之名重构西游关系的作品，舞台剧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这个作品是2019年首演的，它通过沉浸式的舞台设计啊，重构了至尊宝与紫霞仙子的时空纠葛，保留了像一生所爱这些经典的音乐元素。
1: 嗯，那么这部作品的剧情基本都是还原了电影版，不同的是首先啊，就是叙事的视角是双线并行的，电影版呢是以至尊宝的视角为主线，但是舞台剧版呢是增加了紫霞的心路历程，讲述他从一个神仙因为得到了如来佛祖下凡的点化，去人间体验一次飞蛾扑火的爱情，这才有了和至尊宝的500年命定之缘。那么其次呢就是时空结构的重新编排，导演将菩提改编成了说书人这样的角度，以及时空间的跳脱流转，用戏曲和现代舞等等手段去展现人物内心的外化。那么在舞台的设计上，整个故事就像在一个梦境当中，天上一抹云彩，二层高处是荒漠，底下是冰柱、鞭炮等等人间的烟火气的事物。那么这三层结构当中呢，就将剧中的人物三教九流都是区分开了，越往上越虚无和看破。
0: 1000个观众心里啊，我老说有1000个大话西游，其实我老想加一个1001个，不知道为什么。
1: 还有一个是你的
0: 啊，对，有人看到了酷炫的造梦场景，有人看到了悲欢离合，也有人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最终啊，这个剧通过对城楼上夕阳武士与情人一吻的重新解读，告诉观众，只要爱过，人间就是值得的。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说的是西游记啊，如果说前两部我们的作品啊是在爱情与宿命的维度上重构西游，就是你把爱情放在西游里面担保了，他说的不是这事儿。那么话剧，对话剧西游呢，则是在哲学的层面上进行了更为彻底的颠覆。这部话剧西游呢是2024年首演的。
1: 关注一下这个作品的取材自西游记以及元杂剧，通过唐僧师徒取经旅程的叙事重构，探讨个体在命运困境当中的自我追寻。故事的重心呢被挪至了抵达灵山面见如来的前一夜，那么正是在这一夜，取经的意义遭到了最猛烈的怀疑。全剧一共有165分钟，22位演员分饰超过100个角色。
0: 这个剧的重有几个特点，第一，主人公的重置啊置换。如果说黑神话悟空探讨的是天命，那么话剧西游探讨的也是天命，只不过主人公他不是悟空，而是唐僧了。灵山就在眼前，可唐僧开始怀疑我是谁。金蝉子、江流儿、玄奘、唐僧那都是一个代号。您放心啊，人家早想明白了，是你没想明白，这个编剧。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师徒关系的重新审视。
1: 那么剧中呢，自由成为了悟空和唐僧师徒二人争执的一个最显性的问题。孙悟空一路是斩妖除魔，背负血债，但是金箍难解，花果山难回。慈悲则是师徒二人最大的分歧。白骨夫人等等群妖登场，为这场师徒争执去加码。如果不斩妖除魔，师徒无法前行。但是如果将罪责尽数归于悟空，又该如何处置这个杀生的直接责任人呢？
0: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角色塑造的颠覆性。这部话剧西游啊，2024年演的这个，他对师徒四人的角色打破常规了，选用了女性演员扮演唐僧跟悟空，将人物去性别化，而且完全颠覆了传统意义当中八戒与沙僧。

0: 的外貌与身形特点。他表达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角色及众生，谁都可以去性别化。
1: 哎，是的，一个创作理念嘛。
0: 这个我不是那么接受，真的。
1: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反派的声音。这个剧本呢，让白骨精、信仙、狮驼岭的群妖等等反派都发声了，解构了《西游记》的善恶二分法，也赋予了边缘者人性的光辉。导演是这么说呢，说取经呢，也许只是一个符号，《西游》其实讲的是一个坚持的故事，一件事坚持过后找不到结果，那么还要不要坚持？所以这师徒四人可以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0: 嗯，哎呀，你一件事情你特别努力之后啊，你得到结果不是很好，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思考一下你的方法问题，
1: 坚持的对不对啊？
0: 对。那说完了话剧啊，我们再来聊聊舞剧《西游》。这部作品呢是青年舞蹈家王亚斌担任导演和编舞的作品，2023年首演。
1: 舞剧《西游》最大的特点呢是以孙悟空的晚年视角去展开回忆的。他都老了，哎，他会老吗？采用的是环形倒叙和时空交错的先锋叙事手法，作品褪去了原著浓厚的神话外壳，弱化了降妖除魔这样的具体情节，将故事的内核呢聚焦在孙悟空内心的成长之上。
0: 开篇舞台上已经是暮年的悟空看着群猴的打闹，跟孙悟空的迟暮形成鲜明对比。他在生命尽头啊，回望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哎呀，百年孤独马尔克斯，哎呀，对，从石猴出世，大闹地府修改生死簿，到大闹天宫挑战权威，再到被压五指山，随着唐僧西行取经，手中的经卷缓缓展开，带领观众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将漫长的取经之路浓缩为一场关于自我修行跟成长的精神回溯。
1: 整部舞剧的灵魂所在是孙悟空二心世界的表达设定。当悟空内心的善和恶相互的对抗，或者修心和欲望产生纠葛的时候，象征着恶的悟空就会出现在舞台上，始终在悟空周围萦绕，将内心的矛盾是直观的在舞台上呈现出来。那么这种设定呢，让作品的叙事就进一步升华为了人性与生命哲学的探讨。
0: 正如导演王亚斌所说啊，他讲述的是取经路上一个人的自我挑战，表现的是人生路上自我修行的主题，关照的也是人性的一个本身。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我们说的是西游记，接下来呢就把目光转向一部以职场视角重构西游关系的作品，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这部作品呢改编自马伯庸同名的畅销小说。
1: 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是以西游记中啊西天取经的故事为背景，用当下视角重构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西游故事，将现代人的职场故事和生活的酸辛巧妙地写进了八十一难。故事的主人公太白金星李长庚虽然是锦囊无数，但也时常陷入到焦虑啊。这些苦恼看似源自于天庭的这个潜规则吧，我也不知道天庭有没有这个东西啊。实则写的是人间百态啊。舞台剧采用倒叙和插叙的方式，直接以小说故事的结尾场景作为舞台的开篇，既然回溯穿插西天取经的重大项目里面 VVIP 的项目啊，多个重要事件它就出。

0: 李长庚啊，李长庚，你这路在何方啊？
1: 那么这部作品的关系重构是挺巧妙的，他把传统西游当中神妖人这样的等级关系转化为了现代职场当中的领导下属同事这样的关系，西天取经呢变成一个需要多方协调层层审批的重大项目，太白金星从传统叙事当中那个偶尔出谋划策的配角变成了推动整个项目运转的天庭打工人，观音菩萨呢则成了需要对接的合作方，各路妖怪呢则是各个项目执行当中的所谓突发情况和风险因素。太白金星有点烦这样的重构方式呢，本质上其实就是把西游故事来职场化了，把神仙拉下了神坛，让他们像你我一样为 KPI 焦虑，为汇报发愁。我们来听听导演刘天池的介绍。
2: 你们好，我是刘天池老师。我喜欢这个立体的人物图像，那刚好他这个小说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比较立体，我那个时候心念就动了，我说哎呀，要是能够做成话剧特别好。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大家都有这个左右为难，都有这个小小的那个纠结，把这个纠结的这个点放大。其实我觉得人最有趣的就是自我矛盾的那一面，充满了戏剧性。我们将自我矛盾，然后自我解脱，自我开脱，自我反省，自己面对自己的这一个点给它放大了。我们这里面有很多让你猜猜猜的这种话，这也是我喜欢的一种语境。
3: 余家当真，必是就绪，这不就是你说话的本质吗？
2: 就所有的事物都不要那么的具象，在虚实之间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状态。
3: 我觉得三观殿要问的会不会是那个事儿？观音也知道那个事儿，啥观音也知道那个事儿，说的不是一个事儿。
2: 我觉得圆通这个词是比较合适形容我们在三观殿，或者说当我们去问到被问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的处理方式。
4: 对这个重构呢，我没有打过很多年的班，写不出来，这是职场中人啊。
1: 是的，
4: 他让观众熟悉的西游啊，这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了。那比如工作汇报的春秋笔法，哎，这个跨部门协调的艰难，特别艰难。还有这个上级啊，这个指令有时候会反复无常，项目deadline啊，截止日期特别焦虑啊。正如评论所说，每个成年人都能在书中看到工作日的自己。我们今天呢，是从7月17号到19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即将上演的舞台剧《大话西游》为引啊，说说陪伴咱们这么多年的各种版本不同的《西游记》啊。接下来呢，这个也是7月17号上演的国家大剧院原创的喜歌剧《三打白骨精》，这个戏呢会演到26号。
1: 对，是的，这个很有意思啊，它是用歌剧的形式来唱打白骨精的故事。主创团队呢，试图打破观众对于《西游记》的固有认知，以喜歌剧的视角去重构这样的经典。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赛博美学的舞台呈现，兼具了幽默的底色和现实映照的戏剧表达，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耳目一新的西游新意
4: 啊，演绎的意啊。
1: 对，
4: 这部作品的关系重构体现在对师徒关系的深度挖掘上。传统版本当中三打白骨精展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跟这个唐僧的肉眼凡胎之间的冲突，而在喜歌剧的版本里面，沙僧从沉默的挑担者变成了向师父发出九连问的质疑者。哎，这不对吧？这个唐僧从固执的领导者变成了他剖析了内心，哎，这决定为信仰而死的忏悔者。这白骨精他也不再是单纯的反派了，他在波月洞大摆唐僧宴的这个洋洋自得，通过唱段一遍村姑展现了作为表演艺术家的自信和狡黠。哎，
1: 这个表演艺术家是打引号的，啊，
4: 我这
1: 就为自己的表演而感到开心。
4: 好嘛，
1: 太会演了，演了三个角色。整部作品呢是由喜歌剧的幽默夸张的表现形式，把原本充满了矛盾的三个人物放在了一个充满了荒诞感的舞台空间当中。最终的结局呢也不再是传统的打死妖怪师徒和解了，而是让所有的角色都在这一场冲突当中看到了自己的执念，完成了一次互相的理解。那么这种重构呢，就完全打破了传统西游故事当中非黑即白的人物关系，让一个我们从小看到大的经典桥段生出了全新的人性温度。
4: 那么聊到三打白骨精，咱就不能不提另外一部这两年在戏曲舞台上真正出圈的现象级的作品 物剧三打白骨精。这部戏啊，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在网络上呢持续走红啊。那最绝的是什么？它其实也是对白骨精这个反派的一个重构。
1: 嗯，
4: 我看了好多那个关于白骨精的这个重构，就说他是没有背景，然后就是一个人站一山头，白骨夫人是吧？
1: 嗯，
4: 也没跟孙悟空怎样，啪啪就打死了。
1: 对，是的。
4: 但好像现在大家对这个白骨精的理解呢，又多了一层现代的一种演绎啊。
1: 啊，没错。我说到的这个物剧《三打白骨精》呢，是梅花奖的得主杨霞云在其中饰演白骨精这个角色的，一登场就是惊艳的三连变，借鉴的是川剧变脸的技艺，短短数秒之内三张脸谱无缝切换，同时呢，衣衫也是瞬间的更替。那么他变出的村姑、还有老妇人、老汉，对应的就是白骨精的皮、肉、骨的三重形态，暗合的是妖、人、魔的三重身份。那么这三次的变化呢，又分别精准地对准了唐僧性格里的三个弱点，那份对于人的情，那份出家人的慈，以及那份不听劝的理。
4: 我觉得这还不是弱点，是他的优势。难道没有情就对吗？
1: 嗯，
4: 出家人难道不应该慈悲为怀吗？
1: 嗯，
4: 我有自己坚持的理念，我难道不应该坚持吗？
1: 对，所以三个都是带引号的嘛。
4: 嗯，他不是弱呀，这是他的优点。
1: 没错。

0: 尔等一所不知，那师生定是那东土大党去往西天取经的唐僧，或他三顾渡敌。
1: 你看，传统戏里白骨精呢是一个脸谱化的妖怪，可是在这一版当中，他成了一个有心机、有层次、会精准设局的立体的反派。这个呢就是把西游关系当中妖这一方从工具人是重新塑造成了戏剧的另外一个极。那么加上物剧本身过硬的武戏功夫，甚至呢现场还有无人机化身成为小蜜蜂去点缀舞台，所以让这出老戏啊是真正的在年轻观众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2: 我们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儿，当代舞台的创作者们从来没有停下对《西游记》这部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他们不再满足于重复那个我们已经看了无数遍的取经故事，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放下了复刻经典的想法，转而在人物关系上是大做文章。有的呢是做心理解构，把神仙还原成了有烦恼的凡人，有的做性别置换，让女演员诠释唐僧与悟空，有的做时空倒叙，从暮年，从取经前夜倒着讲，还有的做自我博弈，让孙悟空面对另外一个自己。
1: 以上这些作品的重构路径其实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共同指向的是一个事实，西游故事远远没有过时，恰恰相反，它正以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当代舞台上获得新生。也许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它永远有被重新讲述的可能性，也永远值得被重新讲述。
2: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是董斌，
1: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节目见。我是谁？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2: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0: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2: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开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10: 停，别再 emo，
1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0: 听相声，
11: 听小品，
10: 陪你笑到捧腹，
11: 两个人
10: 两张嘴，
11: 让你不再孤独。
12: 日期7月1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3: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14: 啊、别客气啊，
13: 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14: 我倒也没想陪你一生。
13: 不是，你想什么呢？
14: 啊，你不是在唱这首歌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吗？
13: 我觉得你这是梦没醒啊。今天是世界关爱日，我要用歌声感谢温暖过我的人。
14: 不过我问问你啊，
13: 嗯，
14: 为什么这世界关爱日会是今天？
13: 哦，7月17号。
14: 嗯，
13: 谐音不就是亲一亲吗？
14: 啊
13: 啊，就是通过慈善帮扶、减少资源浪费等行动传递爱心，倡导关爱亲人及陌生人。
14: 哎，其实啊，有些时候我们关爱陌生人反而多一些。
13: 嗯，
14: 我们会把耐心呢、啊、这个和善呢、啊、留给我们的同事啊、
13: 嗯、
14: 不太熟的那些人，反而有时候对亲人啊多了一些疏离感。
13: 哎，就是啊，我们总把坏情绪、不耐烦留给了朝夕相伴的家人。
14: 哎，
13: 嗯，所以啊，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好情绪留给你的家人，比如小霍、
14: 嗯、
13: 可以主动承担一些这个家庭事务，拖地啊、做饭啊、洗碗啊、洗衣服啊、晾被啊等等等等。
14: 哎妈呀，这也太多活都交给我了。
13: 这你就不懂了吧，你这叫通过行动给你媳妇儿提供更好的情绪价值。
14: 我怎么不懂啊，人姜昆、唐杰忠做得好着呢。
15: 了解唐杰忠老师的人都知道，唐杰忠跟他的爱人，
16: 嗯，
15: 打小那是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16: 哎，我们的感情很有基础，
15: 结婚以后，
16: 嗯，
15: 是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16: 那是情深意长，
15: 都说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
16: 比蜜还甜呢，
15: 都说你们两个人
16: 狼狈为奸
15: 啊，是吧？ 知道吗？
16: 都说你们两个人郎才女貌，
15: 郎才女貌，
16: 对吧？
15: 郎才女貌，
16: 哎，这就说明我们俩很般配，
15: 很般配，各个方面都很有基础
16: 啊。
15: 您在我们这个整个圈子里来讲
16: 啊，
15: 对唐老师这个家庭啊，大家都有一个很大的兴趣。你看我们下班以后
16: 啊，
15: 张家不去，李家不去，
16: 嗯，
15: 专门按上唐杰忠老师家里边去。
16: 我们的群众关系很好。
15: 为什么是这样呢？
16: 为什么？
15: 您爱人长得太漂亮。
16: 出去，像话！
15: 那你吃醋，我吃醋吧。
16: 什么叫吃醋？
15: 您爱人长得漂亮，这是您的骄傲啊！
16: 这骄傲是骄傲，你们也不能冲这个来啊！
15: 我们大家伙看你们两个人在家里是怎么样相敬如宾、恩爱的生活嘛？
16: 哦，那还差不多，
15: 对不对？取点经，尤其对我们年轻人也是个教育
16: 啊！
15: 到家里一看，人家这得个小两口、老两口，
16: 对不对？
15: 这老两口那过日子真是太好了
16: 啊！
15: 可以说是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16: 这几条啊，在家庭生活里特别重要，
15: 特别重要。我觉得您做的最好，尊重您的爱人，
16: 是，
15: 您是一个有成就的演员，
16: 哎，不敢这么说，
15: 艺术家。可是呢，爱人是个普通的工人，
16: 哎，
15: 现在退休在家中，
16: 对。
15: 可是您把自己爱人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16: 那是演员在家里也不能摆架子，
15: 很尊重他的爱人。
16: 哎，
15: 您爱人过去在工厂里头，那个时候曾经是劳动模范。
16: 啊，对
15: 啊，当过突击队长，
16: 是
15: 那时候有个外号，
16: 叫什么？
15: 叫小钢炮。
16: 你说的那个，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儿。
15: 别看几十年以前的事儿，您永远不忘，时不常的挂在嘴边上提醒您的爱人记住自己的荣誉。
16: 对，不能忘记过去，
15: 是吧？
16: 哎，
15: 时不常的见到自己爱人就亲热的叫一声，小炮。
16: 有没有？对，我还真叫过。
15: 高兴的时候就叫一句，好炮。
16: 有时候我也这么说，
15: 没人的时候更亲热了。放在跟前，泡泡泡。
16: 肥皂粉呐，没那么多，就俩字儿，泡泡，
15: 就叫泡泡。您爱人对您也很尊重啊？
16: 那是，
15: 每一次您一进家门，您看您爱人诚惶诚恐
17: 啊，唐老来了。
16: 我们家哪有这么大规矩啊？
15: 不叫唐老啊，有时候叫您老唐，
16: 是
15: 对不对？亲热的时候就把您叫唐。
16: 那是我叫他泡泡的时候，他叫我唐。
15: 没事没事，哎呦，我觉得这个场面非常好看呐、
16: 啊。
15: 两个人没人的时候，你看叫的那个亲劲儿，你叫泡泡了，
16: 打，
15: 泡泡
16: 打，
15: 泡泡，
16: 别卖了，都卖光了，我们俩卖泡泡糖呢。
15: 说明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如胶似漆啊。
16: 我们俩是少年夫妻老来伴。
15: 其实您爱人也挺喜欢文艺的，
16: 哎，
15: 不过那个水平咱不敢恭维，是吧？
16: 反正就爱唱，
15: 爱唱。您是个艺术家
16: 啊，
15: 您不把自己的这个标准跟自己的爱人给拉平了，
16: 那是。
15: 爱人在家里哼哼唧唧的
16: 啊，
15: 您是采取一种很欣赏的态度。有一天我一推门进去
16: 啊，
15: 唐老师站在爱人的边上，爱人在窗前，不知想起什么事了，啊，哼着。大概是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时候唱的歌，
16: 是
15: 手里拿着针线活，一边做一边唱。花针阴哪线，线穿针，男儿不知女儿心。大家伙看看，60多岁的人在那儿。我们唐老师在旁边看着很欣赏，一直是欣赏的态度，从来不说什么。
16: 是，人家能够引起我对过去的回忆
15: 啊！
16: 你说我说什么呀？
15: 就是啊，
16: 哎
15: 啊，我们很多客人坐在那儿
16: 啊，
15: 有的时候给我们唱个歌，
16: 啊、
15: 我都觉得您有点下不来台，您也不说什么。
16: 他怎么唱的？
15: 那天当着我们几个客人
16: 啊，
15: 哎，我给老唐啊编了个歌，你们听听。都说我们家的老唐胖，他胖来胖去他有模样，他手不胖来脚不胖，就是肚子胖来脑袋胖。打开肚子看一看，
16: 哎，干嘛呀？开膛啊！
15: 你说您听他唱那歌，您在旁边一点什么都不说，
16: 人家跟我开个玩笑，我说什么？
15: 有的时候，这个老爱人在家里边
16: 啊，
15: 干的活，跟唱那歌都不搭调。
16: 哦，
15: 可是您在旁边也不说什么。
16: 是啊，
15: 那天在厨房里头
16: 啊
15: 包饺子，这手拿皮儿，这手往里搁馅儿，干的是包饺子的活啊，
16: 啊，
15: 唱的是除四害讲卫生的歌，
16: 哎呦
15: 啊，在那儿一边包饺子一边唱，
16: 怎么唱？
15: 臭虫和苍蝇啊，都是那害人虫，一个臭烘烘啊，一个那嗡嗡嗡，大家齐动手啊，一起那搞卫生，来把歌拿过点来。我抓着一个捏死一个，他 的衣服。
16: 行了行了。哎呀，要这样的话，我可得说几句了。
15: 怎么了？
16: 啊，你这个饺子跟臭虫苍蝇一块儿捏，我吃得下去吗？
15: 您嘴上是这么说，您当时言语了吗？
16: 我也是跟他开个玩笑，我呀、啊。该吃吃，该喝喝，
15: 对不对？您对他的尊重，
16: 哎，
15: 换来了他对您工作上的支持，
16: 那是感情啊，就是事业的基石。
15: 大家看，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滔滔不绝讲出来，有的时候，欢欢乐乐的，
16: 是
15: 好像是随口说出来的，
16: 哎，
15: 实际我们创作要付出很辛勤的劳动，
16: 确实不容易。
15: 有的时候一宿一宿的不睡觉，
16: 哎，
15: 啊，熬夜，
16: 哎，有的时候呢，
15: 啊，
16: 我老伴也陪着我一宿一宿的不睡，
15: 人家不光在旁边陪着，他替你着急呀，
16: 是啊，因为他知道啊。我们之所以这么辛苦啊，那是给广大群众制造欢乐。
15: 对，这是一个制作过程。
16: 哎，
15: 所以他在旁边看着
16: 啊，
15: 一看唐老师写到深夜，有点冷了，一点钟的时候赶紧啊，唐来，套上毛背心，
16: 就怕我凉着
15: 了。又写，两点钟啊，唐来，套上毛坎巾，
16: 多关心我啊。
15: 到了三点钟的时候，来啊，唐披上棉袄，
16: 怕我冷啊。
15: 到四点钟，来啊，唐套上棉裤，
16: 怕我冻着啊。
15: 到了五点钟，啊，唐来，再弄上大衣。
16: 这多好啊！
15: 到了六点钟，拿起毯子，老唐，你怎么不出声了？
16: 是啊，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好嘛，我这捂汗呢，这是。
15: 一看您出了汗了，就更着急了。
16: 哎、
15: 一出汗，哎呦，快点快点，赶紧把冰镇啤酒给您摆上，
16: 这就凉快了
15: 啊、哎。汗一没了，快点快点，要一杯热烘烘的咖啡，
16: 又暖和了
15: 啊、一看，哎呀，又出汗了，赶紧快点冰块、
16: 又凉快了。
15: 一会儿热茶，
16: 可以
15: 啊，冰激凌，
16: 好，
15: 最后就给您送医院去了。
16: 是啊。我那肚子受不了了，哎呀，真有意思！
15: 写出了相声就得到外地去演出去，
16: 那是
15: 来锤炼我们自己的节目。
16: 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15: 啊！您说您忙不忙？
16: 哎呀，
15: 常年到辈子不在家，
16: 对、啊，经常到外地去巡回演出，
15: 巡回演出，上飞机场
16: 啊，
15: 上火车站，
16: 对，
15: 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16: 那是，
15: 你就说到这个火车站去送您吧，
16: 嗯，
15: 虽然是三天两头的，您要上火车，
16: 啊、
15: 嗯，可是每一次您出发的时候，您爱人都亲亲热热的把您送到火车站。
16: 哎，您别小看这一送，这一送送的我心里热乎乎的。
15: 对，哎，这送，你看老伴儿一高兴，嘴里也唱，
16: 爱唱嘛。
15: 送进送到火车上，
16: 上火车了，
15: 家里。

0: 妈，
1: 你说我老伴儿多理解我，
2: 当时您心情激动啊，
1: 哎，
2: 你想老伴儿唱得这么好，
1: 嗯，
2: 您也高兴的唱几句，
1: 我也得唱，
2: 一挥手，
1: 嗯，
2: 再见吧，妈妈。
1: 我跟他哪能唱这歌啊？
2: 那您唱什么？
1: 我还用他那个调，
2: 嗯，
1: 唱我的心里话。
2: 那您是怎么唱的？
1: 送你送到火车下，
2: 得送下来。
1: 家里的事儿我无牵挂，有你在家，我的心放下啊，不用惦念我的爸爸和妈妈。
2: 您的老伴都更激动了，
1: 那是啊，
2: 一转身，送信送到火车上，
1: 又给我送回来了，
2: 不一

0: 怎么全在车下的？
1: 人家车早开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要我说呀，这真正的爱心传递从来都是始于家人，始于小家。
6: 怎么讲呢？
5: 放下手机，耐心倾听父母琐碎的唠叨，
6: 不顶嘴。
5: 夫妻之间相互体谅包容，理解彼此的不容易。
6: 哎，不吵架。
5: 哎，这份常在烟火日常当中的家人关爱，就是最朴素最珍贵的善意了。
6: 哎，比如说
5: 可以把生活上的烦恼跟妈妈说说，
6: 妈妈还准备了一些唠叨
5: 啊，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6: 怎么着，你把歌词融进来了？
5: 常回家看看吗？
6: 哎，你这么一说啊，这家庭啊有什么事儿大家商量着来。你像江宝林和赵娜苏图他们这样的家庭会议，我觉得也可以多开开。
7: 我慢慢跟您说一下。
8: 您说说。
7: 都是文艺界的演员。头一个就是我父亲。
8: 干什么？
7: 他是一个曲艺演员。
8: 唱什么的？
7: 唱山东快书的。
8: 哦，快书演员。
7: 二一个是我大哥。
8: 干什么？
7: 他是演京剧的。
8: 哦，
7: 唱文武老生的
8: 京剧演员。
7: 三一个是我大嫂子。
8: 但是
7: 他是个演评剧的。
8: 哦，评剧演员。
7: 哎，四一个就是我爱人。
8: 但是
7: 他是演歌剧的。
8: 哎，怎么了你这是？说好好话，扭的什么？你
7: 不是你学不
8: 得。嗨，别学了。
7: 再有的就是我们的姑娘。
8: 干什么？
7: 今年14岁。京剧院4年级的学生。
8: 哦，也唱京剧。
7: 唱青衣花旦。
8: 好。
7: 再有的就是我说相声。
8: 对，
7: 六个人。
8: 你们这六口人不挺好吗？
7: 是啊。
8: 那么你这钱都哪儿去了呢？
7: 我也纳闷。
8: 哎，纳闷
7: 啊？他不是，我前者纳闷，
8: 嗯，
7: 现在好像是不纳闷了。
8: 不，
7: 现在好像明白了，我了然了，我如梦初醒了，我恍然大悟了。
8: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你哪儿那么些零碎儿？
7: 现在我明白了。
8: 明白不就完了吗？
7: 我呀跟您说一下
8: 啊，
7: 钱究竟哪儿去了？
8: 哪儿去了？
7: 仗着咱们这儿没外人。
8: 哎，不，等会儿，这坐着好几百位，没外人。
7: 没外人？
8: 还没外人？
7: 没有外国人。
8: 哎，嗨，那外国人不听相声，
7: 后来也没有外人。
8: 哎，
7: 都是我们亲爱的观众。
8: 那倒是。
7: 我跟您说一下。
8: 您说说。
7: 您要我挣的这钱本来花不了，剩下应该怎么办呢？
8: 存到银行里啊。
7: 过去我不是这样想。
8: 嗯，
7: 过去我总认为把钱存到银行里头，这玩意儿取着不方便。
8: 不
7: 是我搁兜里方便。
8: 嗨，
7: 你由于这样就造成我生活上没有计划，浪费了。
8: 嗯，
7: 您按照那个月来说吧，1号我领了工资。
8: 嗯，
7: 我到那百货大楼我转了一圈，我这160块钱一出门还剩8.4块。
8: 哟，钱呢？
7: 都买东西了。
8: 买什么了？
7: 我说看见什么买什么。
8: 那用得着吗？
7: 用不着我也要买嘛。
8: 买了干什么呀？
7: 买完了存着。
8: 哎，你这叫什么思想？这都是。
7: 您算吧，到了7号的那天，我连坐车的钱都没了。
8: 哎呦，
7: 我上了汽车了，我买9分钱的票，一摸兜就还5分。哎呀，还差4分。我跟这乘务员说了半天好话都不成。
8: 那也不行。
7: 再后我找了个窍门。
8: 什么窍门？
7: 我给他个4分钱的油票。
8: 给油票？
7: 他要送信不就省着买油
8: 钱？嗨，那不行。
7: 结果不行啊，贵先生下来了。
8: 快下去。
7: 我站在便道上，我想着我怪难过的。
8: 那，
7: 哎，差4分钱都不让我坐车，我想起来我多难受。我非常的痛苦。
8: 别哭，哪儿的事儿还哭呢？还
7: 怎么了你这？
8: 这都是你生活没计划造成的。
7: 嗨，同志啊，
8: 嗯，
7: 别看您的态度不好，
8: 什么？
7: 我应该感谢您。
8: 干嘛？
7: 您这是帮助我。
8: 哎，
7: 现在我已经改了嘛。
8: 是啊，
7: 不但是您关心我呀，
8: 嗯，
7: 我们家里这几口人呢，对我非常的关心。
8: 是，
7: 他们经常的给我开家庭会议帮助我。
8: 应该给你开家庭会议帮助您。
7: 就是嘛。
8: 最近开了吗？
7: 开了。
8: 哪天开的？
7: 上礼拜七。
8: 哎，嗯，
7: 上礼拜早晨7点的，就是。
8: 哎，好，他把两句话搁一块说。都谁到会啊？
7: 到会的我爸爸、我大哥、我大嫂、我爱人、我们那姑娘6个人。
8: 哦，会议内容是
7: 在生活上铺张浪费，叫我今后坚决的纠正。
8: 对，
7: 嗯，
8: 谁掌握会议？
7: 什么？
8: 谁掌握会议？
7: 就是掌握这会场啊。
8: 啊，
7: 鄙人。
8: 谁？
7: 我。
8: 诸位上演啊，叫这孙1.08的主掌握会议。嘿，
7: 废话，我们这会场你甭管存多少钱。
8: 哎，得得。
7: 哎，我爸爸、我大哥坐好了，我首先站起来直开会词。
8: 对，开会词。
7: 当然了，我们这会议吗？
8: 嗯。
7: 那天我这样说的。
8: 怎么说的？
7: 同志们。
8: 哎，我你等会儿，我你等等等等。
7: 您这意思要发言呢？
8: 啊，
7: 你先举手。
8: 哎，我举手干什么？我举手，我也不参加你们这会议。
7: 你要干嘛你？
8: 你管谁叫同志？
7: 管我爸爸。
8: 嗨。那怎么叫同志啊？
7: 应该叫什么？
8: 叫爸爸。
7: 还没等着我说话，我大哥站起来了。
8: 怎么样？
7: 老二，你先坐那儿，你这太不像话了。你这个生活这么浪费，给你开会呀、啊？你好好听取大家的意见。
8: 对、
7: 啊，对爸爸太不尊重了，太没有礼貌了。您，
8: 嗯，
7: 爸爸您别生气，你对老二也是，你该尽量批评他。您可以说一说吗？
8: 就是。
7: 结果我爸爸站起来说了一席话，我这么一听，我非常的受感动。
8: 是，
7: 嗯，
8: 他怎么说的？
7: 我爸爸这样说的。
8: 哦，
7: 咱们今天开个家庭会议，咱们这个会议呢， 是由打这个6:60开。
0: 六点六十
7: 就是7点呢，就是咱们要开到它8:04，就是9点呢，就是
0: 你说9点多好呢。
7: 咱们这个会议呢，一共是开它120分钟，
0: 120分钟
7: 就是2小时，就是。
0: 他净这词儿。
7: 咱们这个会呢，主要就是为了老二这个生活问题。你这简直太不像话了。咱们大家为了帮助他改正，咱们随便的说一说，有什么讲什么啊。我先说，不过我这个人呢，一说话我就想起来旧社会。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必然要想着过去的一种悲惨的日月。
0: 对，
7: 在那个时候你们都小，我为了养活着你们，跟人老板去干活去，常常的把我打坏了打伤了，3天打鱼2天晒网，我这一个月干不了10天的工作啊。虽然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可是挣的那个钱呢，不用说穿衣服吃饭都不够啊。在那个时候我也很喜欢唱山东快书。后来我才改了行啊。我本想改了行以后唱了快书当了演员不就好了吗？结果我这一改行是倒霉起手啊。我改了行以后还是叫人轻视看不起，每天还是挨打受气啊。后来到了解放以后啊，我们才彻底的翻身。
0: 对，
7: 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我退了休了，到了年节的领导还是到家里来看望我们，多好啊啊。那么你们一个月挣这么多的钱，剩下这个钱应该怎么办呢？把它存到银行里头帮着祖国建设，这是工人阶级应该做的。
0: 对，
7: 可是老二你就不是这样，你挣的这个钱得乱花。那天我到他屋里一瞧，把我气坏了。他光那收音机买了4个搁那存着。你这不是浪费吗？那个衣服够80斤就不穿了。他最浪费的就是那皮鞋，我一数啊，是13双0一只。
0: 那只呢？
7: 那只叫耗子给拉走了呗。
0: 这耗子还拉皮鞋呀？
7: 我说他皮鞋里有拌了馒头。
0: 对，好嘛，这还浪费粮食。
7: 我说都有点。我就说到这儿，我不说了，你们大伙儿都提一提吧。我爸爸叫大伙儿给我提意见。
0: 应该啊，
7: 我坐在那儿心里头我不害怕。
0: 怎么了？
7: 你想这个情节，我们这是家庭会议。
0: 是啊，
7: 没有外人。我爸爸虽然生气，那是我父亲。我大哥跟我一脸同胞。我嫂子是外星人，我爱人像我，我们的姑娘还怕我，谁敢给我提？
0: 我
7: 结果出我所料呀。
0: 怎么样？
7: 都给我提了意见
0: 了。那应该呀。
7: 头一个提意见是我大哥。
0: 哦，他是干什么的？
7: 我大哥是个京剧演员呢。
0: 对，
7: 唱文武老生的。
0: 是
7: 他那刚沏上一茶杯水。这手了拖着茶杯，这手举手发言。
0: 哦，
7: 发言力老实说就得了。
0: 怎么了？
7: 3句话不离本行，他给我唱是京剧了。
0: 是啊，
7: 那个词儿吧是批评我的词儿。那个调子是京剧老生的调子。
0: 哦，
7: 特别好听。
0: 哎，我说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学学？
7: 可以呀。这手了拖着茶杯，
0: 是
7: 这手举手发言。
0: 哦，
7: 这样唱的。
0: 您的词儿，
7: 我这里举手把言发，叫声儿你听根呀。
0: 这就唱上了。
7: 二弟爷你做事力太差，生活浪费没有计划，想一想以前咱们的家，为什么现在都忘掉了它？从今的艰苦要朴素，希望你去大街来吃家。
0: 哪来的馍呀？
7: 那茶杯掉地下了。茶杯也掉汤圆里头，汤圆两半的茶杯也碎了，
0: 这都是你造成的。
7: 我大哥说完了坐那儿了、
0: 啊、
7: 我嫂子要举手发言。
0: 哎，你嫂子干什么的？
7: 她是演评剧的。
0: 对，
7: 她听我大哥唱京剧啊。我嫂子把评戏想起来了。
0: 是啊，
7: 她给我唱着评戏了。
0: 您给我们学学。
7: 我学学。
0: 来来，
7: 把手绢拿出来，一冲着我叫上板了。嗨，二弟呀，
0: 这就来了。
7: 我站起身来，把话讲，叫一声二弟，你听一个端详。你生活浪费，我有感想。我想起了旧社会，我就好不悲伤。咱们家3天吃不了一顿饱饭，5天喝不了一碗汤。你们给人家去把活儿干，长长的被老板把你们打伤。自从来了 共产党人民的苦处就一扫光，年满六十罢休退，生老病死都安排妥当，每逢到了年节日，领导家里来探望，又是问长又是问短，党的恩情死爹娘，过去的苦处二弟你全都忘，你这样浪费实在是不妥当。
0: 好，
7: 咚个里个咚个里个咚，
0: 哪来的弦啊？
7: 我把收音机开开了。
0: 关上。好嘛，开会你开收音机干什么？
7: 我那不有四个？
0: 他别提那四个了。
7: 呵，嗯，哎呀，我听完了非常的受感动，
0: 是不是？
7: 这个时候我爸爸要举手发言。
0: 你爸爸干什么的？
7: 唱山东快书的。
0: 对，
7: 他把本拿下来跟我唱着山东快书了。
0: 是啊，
7: 嗯，我学学啊。
0: 您来来。
7: 闲言碎语不要讲，叫一声老二听断响，今天大家批评你，我认为理由很正当，政府把咱来号召，要把余钱存银行，帮助咱国家大建设，把祖国建设的富有强，多修铁路跑火车，多建高楼好炼钢，那么工人阶级带头干，才不亏咱们八家当。老二你这点木作刀，我越死越想，气得慌，我要不看你个子大，我这就揍你两巴掌。
0: 嚯，要揍你、哎、
7: 我爸不要揍啊。
0: 是啊，
7: 我赶紧的站起来表示表示态度吧。
0: 哎，你说相声的能唱吗？
7: 讲究说学逗唱。
0: 哦，
7: 我知道我爸爸喜欢听河南坠子。
0: 是，
7: 我给来段河南坠子。
0: 哦，
7: 词儿是我立保证的词儿。
0: 对，
7: 冲着我爸一抱拳，我唱上了。
0: 您来来，
7: 叫一声爹爹的别生气，孩儿我言来听个仔细呀。噔噔噔了噔了，
0: 还有弦儿。
7: 今天你们大家提意见，我认为提的都不利。从今天我要立保证，我要改掉这种坏习气。噔噔噔了，
0: 他又来了。
7: 每月的开支有计划，富裕钱存在了银行里，我要是说了不算话，请大家再把这个意见提。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了？
7: 我找不着调了。我
0: 嗨，你怎么找不着调了？
7: 我爸爸那憋着揍我两巴掌，你不知道。
0: 好，吓的。
7: 就是，
0: 嗯，
7: 我认为立完了保证就没事了。
0: 没事，
7: 打没打到我们那姑娘那儿了？
0: 哦，
7: 她要举手发言。
0: 她是干什么的？
7: 唱青衣花旦的。
0: 对，
7: 我们这姑娘一说话，整个那个青衣道白那个味儿一样。
0: 是吗？
7: 特别好听。
0: 您学学。
1: 啊，弟弟，大家提的非常有理，我们应当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就该将我们的余钱存入银行，当治国家建设乃为真理。你怎么偏偏这样浪费？真是岂有此理！
7: 哎呀，我这么一想，你是我姑娘得批评我呀？
0: 那也应该。
7: 不应该？
0: 嗯，
7: 我挥手啪去一巴掌。
0: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7: 坏了，我火上来了。
0: 那不行啊，
7: 我这一打，我们这姑娘不答应。
0: 那是啊，
7: 跟我一边哭着跟我一边讲道理。
0: 嗯，
7: 她给我唱着青衣了。
0: 是啊，
1: 爹爹浪费力不瓦盖，你大女儿为何来？为呀，爹爹。
0: 嘿，好热闹。
7: 我们这孩子一哭
0: 啊，
7: 我爱人那举手发言了。
0: 你爱人干什么的？
7: 我爱人演歌剧的。
0: 对，
7: 他主要批评我为什么要打孩子。
0: 嗯，
7: 那个词儿是批评我打孩子那个词儿，
0: 是
7: 那个调子很好听。
0: 嗯，
7: 是兄妹开荒的那个调子。
0: 是吗？
7: 我爱人一直我唱上了。
0: 您给来来。
7: 你呀你呀你也就别着急，你细听为妻，我说也不说仔细，姑娘的本是一个小孩子了吧，咿呀嘿，为什么你不加解释跟他着急？现在本是新也不新社会，就不许你打孩子，你要跟他爸里说你是封建顽固的旧脑壳了吧，咿呀嘿，从今的以后就不许打来，不许打来。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扑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

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他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1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4: 嗯，
7: 今天是世界关爱日。其实啊，我觉得关爱家人是一方面，这关爱日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关爱身边每一个人。
4: 哎，说得太好了。
7: 很多人啊会陷入一个误区，
4: 嗯，
7: 说是什么关爱呀，就一定是捐款呀，献大爱心啊，其实不是的。
4: 哎，
7: 善良是没有门槛的，一些细微的小事儿都可以温暖他人。
4: 没错啊，比如说早高峰拥挤的电梯里，咱们主动多等一秒钟，帮助陌生人按住开门键，也是举手之劳啊。
7: 哎，开车的时候等一下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嗯，
7: 这都是我们的关爱。
4: 没错，门口遇到外卖小哥、保洁阿姨，咱们多说一声谢谢，少一份苛责。
7: 哎，这现在话叫关爱。你知道还有一种说法，就叫热心肠。
4: 哎，谁说的呀？
7: 前妻宋卫杰呀。
8: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9: 哎，谢谢大家。
8: 哎，宋卫杰
9: 啊，
8: 你发现了吗？
9: 发现什么呀？
8: 我，
9: 你
8: 是一个热心肠。
9: 热心什么热心肠、
8: 啊？就是我这个心啊、肠啊、肚啊、肺，就跟那咕嘟咕嘟咕嘟。
9: 明白了，明白了。您是一毛血旺。
8: 什么叫毛血旺啊？
9: 毛你不是你说的吗？
8: 啊，
9: 你那个血
8: 啊，
9: 肠子
8: 嗯，
9: 肚
8: 嗯，
9: 午餐肉，就跟那咕噜。
8: 不是。是我这个浑身啊，就从这儿往上就特别的跟那儿孤独，跟那儿折腾，我这点东西，就您说，
9: 您是不是要说热血沸腾啊？
8: 对，沸腾，我沸腾，
9: 是，
8: 你疼不疼？
9: 我哪个沸腾啊？
8: 就你疼不疼？
9: 我现在有点头疼。
8: 你别头疼啊！
9: 我头疼，我难受啊！
8: 你别难受，你有什么跟我说，我帮你解决。
9: 啊，要说这个
8: 啊，
9: 还真只有你能帮我解决。
8: 说吧，
9: 我想换一搭档。
8: 切，叫人话吗？
9: 这怎么不叫人话呀？你都不正常了，前妻，我沸腾，我得孤独，这个是正常吗？这个
8: 不是，你看看台下的谁正常？
9: 还是你最不正常。
8: 我是说我是一个热心肠。
9: 热心肠。
8: 对，想就帮助别人。
9: 哦，
8: 你是热心肠吗？
9: 热心，我也算热心。

0: 那个话题
1: 什么呀？
0: 服不服？
1: 我服啊！这你们逗哏那么捧哏都得服啊！你说什么事？你说这可乐我就演，你说这不可乐我就改吗？
0: 不是服不服我，是服不服大妈？
1: 更服了，这个人家吃。

0: 看着吗？
1: 不能看着。
0: 我闭上。
1: 闭上。
0: 就我闭上。我闭上。
1: 必须得上前。
0: 对，我必须得上去。
1: 真的。
0: 大妈那晕倒了。
1: 嗯。
0: 我赶紧就过去。
1: 过去。
0: 把手机拿出来。
1: 这别去，该该、趁人大妈晕倒掏人手机。
0: 我是那人吗？
1: 我可别包庇罪犯，我跟你说。
0: 不是，我把人手机拿过来，看看那电话本
1: 儿，
0: 给家属打个电话。
1: 是是是。
0: 等家属来了，
1: 怎么样？
0: 我再不言语。
1: 再不言语。
0: 不是，多少都有点顾虑。
1: 你也稍微有点害怕。
0: 但是呢，该帮的该做，咱们该做就得做这点事儿。
1: 那你确实称得上热心肠。
0: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家都热心肠。
1: 怎么这热心肠还有遗传性啊？
0: 我奶奶。
1: 哦，
0: 热心肠。
1: 你奶奶也扶老太太过马路？
0: 不是
1: 啊，
0: 我奶奶做过最热心肠的事儿。
1: 什么呀？
0: 给别人介绍对象。
1: 嗨，这不新鲜。
0: 怎么不新鲜了？
1: 他们那年龄的女同事都好张罗这事儿。
0: 那街坊四邻
1: 啊，
0: 十里八街的，
1: 怎么着
0: 都靠我奶给说对象，
1: 都是他介绍的。
0: 那可不嘛。
1: 呵，
0: 李叔家那儿子，赵姨家那闺女，张大家的外孙子，李大娘家的外甥女儿，前院的狗，后院的猫，全都配上对儿，
1: 动物也管
0: 啊！我奶奶热心肠。
1: 是啊，
0: 就这么说吧。
1: 怎么呢？
0: 就你别让我奶奶知道你没对象。
1: 哎呦，
0: 但凡知道
1: 怎么样，
0: 顿时给你高低杠。
1: 高低杠？怎么你奶奶还热衷于体操事业？高低杠？
0: 什么叫体操事业？就是高低跟你杠上，
1: 还得杠上。
0: 对了，
1: 就这么大瘾，
0: 介绍到你满意为止。
1: 至于不至于、
0: 这就你有对象吗？
1: 我有对象。
0: 是我奶介绍的吗？
1: 那不是。
0: 那不算。
1: 对，不算像话吗？
0: 赶紧就离婚。
1: 别离婚，你盼我点好啊。
0: 你这样，你离了婚给我奶打电话行吗？
1: 干嘛呀？不
0: 给你介绍对象。
1: 有对象，确实有对象。
0: 有对象啊，行吧，
1: 就算热心肠。
0: 热心肠啊，
1: 热心肠
0: 就传到了我爸爸这儿。我爸在食堂工作，就食堂的那个剩菜剩饭呀，都靠我父亲一人打扫。你乐什么？
1: 哎，你爸爸是能人呢，简姐。
0: 那可不，
1: 比我强啊！
0: 就这么比的，
1: 能真比我强
0: 啊？
1: 你琢磨食堂这个多少员工跟那儿吃饭，最后他一人吭哧吭哧，这确实稍微不讲卫生。虽然光盘行动做得很好。
0: 你确实没有什么幽默感，宋老师。
1: 怎么呢？
0: 是打扫。
1: 打扫
0: 就是规制收拾卫生。
1: 妈呀，收拾卫生，你告诉我
0: 什么？不是吃剩饭去了。
1: 哎呀，这误会了。
0: 你想到大叔做饭多辛苦啊。
1: 确实确实，
0: 伺候完大家吃完饭了，人家也得休息得吃饭呀。这时候呢，我爸就把这点剩菜剩饭全都给收拾喽。
1: 收拾了，
0: 收拾卫生啊。
1: 那算热心肠。
0: 热心肠吧。传到我这儿了。
1: 你也收拾卫生？
0: 我收拾什么卫生啊？
1: 没错，
0: 我热心肠。
1: 怎么体现？你能怎么体现呀、
0: 哎呦，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个人是一个极大的热心肠。甭管说啊，去哪儿演出
1: 啊，
0: 我得冲在第一个。
1: 去哪儿冲在第一个不叫热心肠。
0: 去山里演出。
1: 山里演出
0: 我冲在第一个。
1: 慰问还真。
0: 去镇里演出
1: 怎么样？
0: 我冲在第一个
1: 啊！
0: 去乡里演出，我冲在第一个。
1: 那个
0: 去村里演出，我冲在第一个。
1: 你是真没商演、净搞那慰问。
0: 这叫什么叫没商演、
1: 倒是奉献了，把节目带给咱。
0: 确实，确实没什么商演
1: 啊。
0: 不是说这个，我冲在第一个是为了演出
1: 啊，为演出
0: 对吧？
1: 有热情，
0: 有热情啊！平时到这个食堂吃饭
1: 都冲在第一个。
0: 对呀、
1: 这个确实是啊，朋友们也别什么，我给他作证。他为什么得冲在第一个？
0: 你给大伙说说。
1: 因为他个儿矮，站在头楼啊，他能进去；站在后边就进不去。
0: 不是这意思。
1: 吃不饱他更矮啊！
0: 别说话，冲第一个是为了把大伙的盒饭都拿回来，省得你们这个跑腿了。
1: 这太对了，
0: 对不对？
1: 拿过来之后，他先挑中间那最热乎的，要不然就挑那什么。
0: 你闭嘴吧。是让大伙儿先吃饭，别饿着，这叫热心肠。
1: 啊，行行行，你算是个热心肠，
0: 那肯定是啊。
1: 哎、
0: 但是啊，前两天真是好心办坏事儿，
1: 还能办坏事儿？
0: 也不是说前两天
1: 啊，
0: 就正热的时候，夏天
1: 是
0: 我们胡同口有这个下棋的大爷。
1: 哦，
0: 你说吃完。

0: 没事干了，不就出去看个下棋吗？刘岱跟李岱这正杀一盘呢。俩人好，我跟你说倍儿热闹。
1: 怎么呢？
0: 老李，走啊，走这步啊！我给你下这么多年棋没长进，臭棋篓子。哎呦，我就站边上看呗，
1: 也不敢言语，
0: 对吧？你观棋不语真君子，
1: 把这话想起来了，
0: 主要也不会。
1: 哎，是是，
0: 正看呢。拿余光一扫，
1: 怎么呢？
0: 边上那井盖没盖盖。你说这多危险呀！
1: 太危险了，
0: 过来过去的人，
1: 对呀，
0: 磕着碰着掉下去，太危险了。
1: 是啊，
0: 我热心肠，
1: 怎么呢？
0: 我给他盖上啊。
1: 呵，可以啊，
0: 我平时也健身啊，
1: 有点力气，
0: 三下五除二扛上就给盖上了。
1: 好了，
0: 回来接着看吧。
1: 看呗，
0: 看没五分钟呢，那井盖掀开了
1: 啊，
0: 打里边出来一人，张嘴就骂街。
1: 骂什么呀？
0: 我就检查这会儿功夫
1: 啊，
0: 谁把盖给我盖上了。
1: 哎，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小霍，你看前期还说呢，说自己这个热心肠啊是家族遗传的，从奶奶爸爸到自己这全家呀都爱帮人张罗事儿。
7: 我觉得这就对了。咱们从小老师不就教育我们乐于助人？
6: 当然我们要明白啊，这倡导关爱和善良不是让我们无底线的做烂好人，也不能盲目的牺牲自我。
7: 哎，善良有锋芒，热情有底线，守住原则，明辨是非，不愚善不盲从才是最好的。
6: 没错，这世界关爱日啊，不止今天这一天，它是365天日常里的行为准则。关爱啊是不分节日的，温暖也不分大小。
7: 哎，在帮助他人的时候，没有说今天是周六日我们就休息了。你看看林永健一直为社区的朋友们是热情服务。
8: 小郭，
9: 哎，
8: 门外来人了吗？
9: 来了，
8: 请他们进来吧，不差这2分钟，天冷。
9: 好嘞，开门了。
10: 哎呦，
9: 哎，慢点，
8: 大家排好队，
9: 慢点，慢点，别着急啊。
10: 大堂经理呢？大堂经理，那个姓林的
8: 在。哎呀，贾小姐，今儿准备投诉谁呀？
11: 啊，不投诉，取钱。
8: 哦，取钱呢？
11: 哎，
8: 自动柜员机没人。
11: 我要取的钱柜员机没有。
8: 外汇啊？
11: 人民币。
8: 你取多少人民币柜员机里没有啊？
11: 15块。
8: 这柜员机里是没有。
11: 哎，
8: 不是，你取这么零的钱干嘛呀？
11: 哎呦，一碗馄饨4两包子，真好的呀。
8: 早点呢，要早点钱都现取啊。
11: 是的呀，
8: 您干脆呀、取上100元的
11: 啊，
8: 能吃一个星期。
11: 不行啊，你想一下啊，我买完包子拿着零钱走在大街上，万一被人家撞一下，我这个小身板肯定就倒下了呀。哎呦，你在想啊，零钱撒了一地呀，被大风刮得跑来跑去，留我一个弱女子在寒风中抽泣呀。哎呦，那个画面。
8: 江小姐，
11: 想想我就害怕呀。
8: 我还是给您拿号吧，不让您取钱我害怕。
11: 好的呀，好的。
8: 哎，您拿好了。哎，走好。哎呦，老爷子，您怎么来了？
12: 拿号。
8: 您不是刚取完钱吗？
12: 那我再把它存上。
8: 哦，刚取完就存上？
12: 那我看他在不在。
8: 嘿，您等着。哎，老爷子，我呀在这儿干了3年了。
12: 哦，
8: 其实我知道您是相声演员
12: 杨少华。不，他快90了，他来不了。我跟你说啊，说相声难啊。
8: 哦，说相声难，
12: 尤其那贯口。
8: 哦，贯口也难。
12: 难。
8: 您来了。
12: 我来了。
8: 来了。
12: 自从桃园3结义，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他的长坂坡赵子龙说 说你把这号我让我拿着。
8: 不是，老爷子，赵子龙七进七出那一段你可没说呀？
12: 那说不了了，一说这个这难忘今宵了。
8: 嘿，这老爷子，你好，你好。我要出趟国。
3: 好啊，
8: 去啊。哎呦，
3: 我办签证打流水单。
8: 哦，流水单呢？
3: 二楼。
8: 得嘞。
10: 大堂经理
8: 在。您办什么业务啊？
10: 交罚款，我那个车被贴条了。
8: 哦，交多少钱呢？
10: 18000。
8: 嚯，罚这么多呀？您那车停哪儿了？不会是停那个交管局院里了吧？
10: 嗨，路边顺手一停，然后出国旅行，一走就是半年，把这个事儿忘得干干净净。回来一看，你猜怎么着？
8: 怎么着？
10: 车被贴成了报刊亭。
8: 您还是去交管局吧，我们这儿啊交不了那么多。
10: 那行。
8: 您走好。
13: Hello。Excuse me.
8: Hello.
13: My name is 杨子。Can you tell?
8: 我帮你看。哦，你要办信用卡呀？嗯。你看啊，这上面提示了，让你填这个证件类型。
13: 长方形。
8: 长。
13: 就是那个可以翻页的 paper。
8: 喂，我给您做个示范。
13: 啊、哎，对喽。嗯。I said, thank you.
8: No, thank you.、嗯你看啊，证件类型你要写身份证或者是护照、嗯、
13: 年龄
14: 婚姻状况
8: 未婚
14: 手机号
8: 我胡写一个啊
13: 哇哦原来这一栏是可以胡写的
8: 这一栏不可以胡写的、嗯、要写真的吗
13: 真的你的
8: 1860我怎么也成这味儿了、你看啊写上了、这儿画勾
13: 得嘞谢谢再见
8: 你不办业务了、啊、不办卡了
13: 不办了呀我是替我姐姐要你电话号码的记住啊最近有陌生电话一定要接啊姐夫再见
8: 姐夫你姐是谁呀
3: 嚯您这是流水单
15: 我这是万年历
3: 不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5: 大型民营社区综合经济支柱产业
3: 简单说
15: 便利店
3: 对哦我说嘛这么长流水单哎呀
15: 家里那位管得严超过300就得打报告
3: 哦
15: 存的是勤了点改天加吃去就你弟妹做那炸酱面
3: 嘿
15: 回见了您呗
8: 喂什么时候吃啊咱俩进去说咱俩别在外边说咱俩今年必须把
3: 这个事
8: 说清楚咱俩我给你
16: 别咱咱的就是我说你听着被动接受完了、
8: 啊、不行我一肚子的询问我要说
3: 我插一句啊
8: 不让插我告诉你我这些年的书不是白看的四大名著随便问
16: 四大名著里边的事你都知道吗
8: 不是吹牛我倒背如流问
16: 林黛玉葬花以后那把锄头放哪儿了
8: 锄头放
16: 三国演义周瑜周公瑾火烧赤壁那天是礼拜几
8: 礼拜几
16: 水浒传那个坏蛋高俅他踢球踢什么位置
8: 踢球他踢
16: 西游记孙悟空丢一个跟斗10000

0: 该回家接孩子了。
1: 哎，我在盘饺子馅了。我告诉你，明年咱们接着问，
0: 再读十年书吧。
1: 好，
2: 谁能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孩子，孩子，
0: 李大妈，哎，您办什么业务啊？
3: 哎呀，那个，我忘了。
0: 没关系，慢慢想。
3: 哎，好，今天早晨，我去跳广场舞，那个教练说，
2: 大妈，倒远了，什么业务？
3: 哎呀，我一进这银行门我就忘了。
0: 没关系呀，来，咱从这儿走到那儿，您边走边想，不就想起来了吗？
3: 好，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2: 大妈，这比那广场舞啊倒得还远。您就想什么业务？
3: 我想起来了。
2: 什么？
3: 是密码，我忘了。
0: 没关系呀，咱填个表，重置密码。
3: 行吗？
0: 没问题。
3: 哎呦，
0: 来，
4: 二号柜台办理业务。
5: 经理啊，经理，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吧，那边那大爷爱上咱们提款机了
2: 啊。爷爷，
0: 哎，爷爷，您办什么业务啊？
6: 哈哈，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2: 你小点声，财不外露。
6: 财不外露。
2: 输入密码确认。
6: 输入密码确认。
2: 哎呀，爷爷，它不是声控的呀！您看我这手了吗？您顺这个方向往那儿看，有一个绿箭，你怼它。
6: 怼它。钱呢？
2: 呀，超时了，您得从头再来。
6: 从头来呀？哎呀，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2: 不是这个头。输入密码确认。
6: 早说呀，你这孩子，
2: 我错了。
6: 输入密码确认。
2: 哎，快取啊！
6: 不行，加手。
2: 哎呀，这钱取的真不容易呀、您可得放好了。
6: 放心吧，我在这嘎子窝里头啊，缝了个兜，很安全。
2: 哎呀，别说那么细，不说了啊。您慢走。
6: 我不走，你走。
3: 孩子
2: 哟，
3: 孩子，
2: 大妈，不会新密码又忘了吧？
3: 告你，这回忘不了了
2: 啊。
3: 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1234568，我的密码是12346。
2: 要别说了，大伙都知道了。
3: 哎呦，
2: 没事，我给您拿了个号，咱们重置密码。
3: 哎呦，
0: 快点，快点啊，快点，快点！
7: 你磨叽什么呀？一会儿耽误了大伙的事儿，是你负责，我负责。我告诉你，我是负不起这责任，我都负不起责任，你负得起吗？把东西拿出来呀！
3: 哎，
7: 小林，
8: 哎，
3: 哎呦，
7: 小。
3: 没了！
7: 哎呦喂，怎么临了到银行里告诉我没了？我嘱咐你多少回也把这东西放好了，我不让你拿包，你非拿包。你拿了包，把东西放在包里，东西没了，你拿一空包，你拿空包干什么来了？干什么呀？我让你找东西，你翻我干什么呀？你以为我是变戏法的？一个枣，俩枣，仨枣，走你没了，我这儿能有吗？我这儿他爷爷，
9: 你孩子在你这里啊！
3: 看，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让我拿的包，你又不把东西放在我包里，我还说你要是不放在这包里呢，这东西就容易找不着。你死活是不听我的，非要自己拿。你找不着，你瞪我；你找着，你还瞪我呢。
7: 你叨叨，你叨叨什么呀？你有我说的这么好吗？你有我这么多词儿吗？你有我说的这么快吗？你有我一张嘴就招人烦吗？

0: 来了，送礼物啊。说话。
1: 林经理，我也不会说话。哎呦，
0: 你不会说，你说什么？我说，小林呐、啊，过了年你就要调走了。今儿个咱们这片的老街坊、老邻居是来欢送你来了。咱们这片社区啊，老年人特别多。三年来，你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是无微不至啊。特别是你对大爷我呀。去年我在这儿犯病了，要不是小林给我做的人工呼吸，我今儿就来不了了。孩子呀，为了感谢你呀，大爷我用刻了半辈子石碑的精湛技法，我给你雕了一个半身像，底下我还刻了一行字：林永健生于1982年。下边那行字啊，将来你自个儿刻。背后我用微雕技法把你这三年来的所作所为，你干的那一桩桩一件件的好事都刻在了你的后脊梁骨上。孩子呀，好自为之，警钟长鸣。
2: 谢谢李大爷。
1: 孩子，大妈这脑子能把你忘了，你可不能忘了大妈呀。
3: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林经理啊，不光是不能忘记大妈啊，叫小姐也不能忘记的。在我的投诉下，能坚持三天的大堂经理不多，你三年啊，这算是高寿了好吧。以后啊，不管有谁欺负你，告诉蒋小姐，我一张嘴就 KO 他。哎呦
0: 喂，杨大爷，您给小林准备的什么礼物啊？
4: 留了个扣。
0: 扣。
4: 赵子龙杀得其进其出，我还没跟他说呢。你打算听吗？
5: 打算听啊。
4: 那你还得回来。
0: 哎，你得回来，不能忘了这儿。
3: 回来，看
0: 我谢谢大伙这三年来在工作上给我的支持和信任，谢谢，谢谢，谢谢。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八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北京时间二十点整。
1: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1: 文化有故事，
13: 文化有故事，
11: 听文明的呼吸，
1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2: 慢慢与你的心，
1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4: 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大家好，我是小昭。
15: 我是张杰。听众朋友，说起盛夏最有代表性的花，你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是不是池塘里那朵亭亭而立的荷花？它开在公园的湖面，开在古诗的字里行间，开在博物馆的文物之上，甚至开在我们从小听到大的神话故事里。你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偏偏是荷花能穿越3000年时光，成为中国人刻在文化基因里的符号？为什么文人赞他是君子，百姓盼他送福气？一朵水里开的花，究竟藏着多少中华文明的密码？
14: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顺着时光的河流， 从青铜重器到青瓷雅韵，从千古诗篇到笔墨丹青，从民俗信仰到当代光影，好好聊一聊这朵荷花里的中国故事。
15: 朋友们，你见过开在青铜器上的荷花吗？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商周春秋的青铜器总是厚重威严，带着礼器的肃穆感。可就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有一件青铜重器在壶盖铸出了一圈舒展的莲花瓣。荷花和莲花通常指的是同一种植物，那件青铜重器就是被郭沫若誉为时代精神之象征的莲鹤方壶，也是首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
14: 为什么春秋时代的工匠要把荷花铸进象征王权与礼仪的青铜重器里？难道仅仅是因为好看吗？
15: 其实是因为这朵青铜荷花藏着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审美转向。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多是威严神秘、服务于祭祀与王权的器物，到了春秋时代，思想活跃，艺术也开始从肃穆走向灵动。荷花舒展向上清新的姿态，恰好契合了那个时代挣脱束缚、焕发生机的精神气质。一朵开在青铜上的莲，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注脚。
14: 如果说春秋时代的荷花长在庙堂的青铜之上，带着秩序与力量，那汉代的荷花就彻底扎进了烟火人间，刻在了一块块画像砖上。窄窄的小船飘在满堂荷叶之间，采莲人撑着船，四周是游鱼水鸟，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水乡气息。
15: 所以啊，汉代人眼里的荷花不只是供人赏玩的观赏花，它是荷塘里的一部分，是渔猎采莲的生产场景，是田园生活的日常烟火。它和鱼和鸟和劳作的人在一起，热热闹闹，充满了生活的底气。这就是中国人对荷花最初的亲近。它不是远在庙堂的符号，是长在水里滋养着人的生活本身。
14: 时光到了魏晋南北朝，荷花又换了一种模样，落到了温润的青瓷之上，成了风靡一时的莲瓣纹。比如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两件南朝青瓷上的莲瓣，花瓣造型圆润饱满，线条流畅柔和。最巧妙的是它的排布，两大瓣莲花之间总会露出下层小花瓣的一角，大小错落，层次一下子就出来了，和青瓷清透的釉色配在一起，有着中式的含蓄。
15: 就这样，一朵荷花在不同的材质上开出了不同的模样，它跟着时代走，跟着生活走，跟着文化交融的脚步走，一步步从器物的纹饰走进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11: 穿越千年时光，
14: 打捞文化星辰，
1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4: 通透的处世哲学，
11: 幽默的传统心结，
14: 厚重的经典底蕴。
11: 文化有故事，
14: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4: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在中国历代各类诗集中，荷花的出现次数高达上万次，是被吟咏最多的经典植物意象之一。上万次吟咏，上万次落笔，中国人到底在荷花里写什么？是写花的模样，还是写自己的心？我们先回到2500年前，去《诗经》里找最早的那朵荷。
15: 正风山有扶苏里写：山有扶苏，席有荷华。

0: 山上有扶苏树，洼地里开着荷花。最早的荷花就是一句朴素的起兴，它长在山野沼泽里，和草木和爱情一起，是自然里最寻常的风景。它没有被赋予太多深意，就是眼前所见，心里所念，干净的像一阵风。那么什么时候起，荷花不再只是一朵花，成了藏着情绪的意象呢？
1: 到了汉乐府，一首江南把荷花写得热闹极了。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没有华丽的词藻，就是采莲人的歌谣，重复的句子像水波一样晃啊晃，满是江南水乡的快乐与欢喜。这时候的荷花是人间的烟火，是劳作的欢愉，是藏在采莲歌里的暧昧与心动。
0: 而真正把荷花写得仙气飘飘，写出万千气象的，一定是诗仙李白。说起菊花，我们会想到陶渊明，说起梅花会想到林逋，可说起荷花，很多人都忘了李白和荷花的缘分深到刻进了自己的号里。他自号青莲居士，一辈子都对荷花情有独钟。
1: 李白曾称赞有人为良载的诗作，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芙蓉常用来指代荷花，这是李白对文章极高的评价，也是他自己一生追求的审美，真实舒展，不做作。
0: 李白还写过云中的仙女，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在他的想象里，连神仙都要拿着荷花，因为只有荷花的洁净配得上仙境的飘渺。
1: 李白还用荷花寄相思，折荷有赠里写，涉江玩秋水，爱子红菊仙。划着船飘在江上，就因为爱上这朵红艳艳的荷花，特意停下来折一枝，想送给远方的故人。可天高地远，相思无处投递，只能握着荷花站在风里惆怅。一朵荷花成了思念的信物，藏着李白的温柔与浪漫。
0: 但真正让荷花完成精神升华，从一朵花变成一种人格象征的，是北宋的周敦颐。一篇短短的《爱莲说》直接把荷花推上了君子之花的宝座。从此之后，文人咏荷再也绕不开出淤泥而不染这几个字。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篇流传千年的经典。
2: 一页日历，
3: 一缕书香，
2: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4: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鱼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余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一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 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1: 一篇《爱莲说》为什么能流传千年？因为他写的不是花，是中国人最推崇的人格，生在淤泥里，却不被污浊沾染，被清水洗过，却不显得妖媚，内心通透，外形正直，不攀附，不纠缠，香气越远越轻，身姿亭亭玉立，这哪里是写荷花，这是写一个君子该有的样子。
0: 从这以后，荷花就成了文人彼得的标配，看花就是看自己，咏荷就是咏品格。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荷花能赢得跨越朝代的偏爱呢？
1: 因为荷花兼容，它既能装下李白的浪漫仙气，也能装下周敦颐的君子风骨，既能写江南采莲的人间烟火，也能写避世隐居的清高自持。它不挑人，不挑时代，每个人都能在一朵荷花里看见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0: 如果说诗词里的荷花是文字里的想象，绘画里的荷花就是落在纸卷上的鲜活模样。
1: 中国花鸟画发展了上千年，荷花始终是绕不开的核心题材。比如我们去故宫博物院看南宋的出水芙蓉图，这是一把团扇画，画面上只画了一朵盛开的荷花，却占了大半幅画面。如果你凑近了看，花瓣是粉里透红的，一层叠着一层，该舒展的舒展，该收拢的收拢，疏密有致，层次分明，每一片花瓣的纹路都清清楚楚，底下衬着两片深绿色的荷叶，更显得荷花洁净温润，仿佛还带着露水的湿气。
0: 没有多余的背景，没有繁杂的点缀，就一朵花，端庄圆润干净，把宋代院体画精工细染、妙夺造化的功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不只是画得像，更是画出了荷花不染尘的气质，是工笔荷花里当之无愧的典范之作。
1: 而真正把荷花画活了，画出胸中意气的，是明代中叶的两位大师徐渭和陈淳，也就是画史上大名鼎鼎的青藤白杨。
0: 如果说宋代的荷花是画荷花，那青藤白杨的荷花就是写荷花。他们画荷花不用细细勾勒花瓣，不用慢慢晕染颜色，大笔一挥，墨色淋漓，浓的是叶，淡的是花，狂放的线条是荷梗，纵横挥洒，一气呵成。陈淳的墨荷温雅洒脱，带着文人的清逸，徐渭的墨荷狂放不羁，满是胸中的不平之气。在他们笔下，荷花再也不是甜俏柔美的娇花模样，它有了筋骨，有了脾气，有了强烈的个性。画家画的哪里是荷花，是自己的情绪，是自己的风骨，是自己的人生际遇。
1: 当然，荷花不只是文人的笔墨游戏，在民间绘画里，它还藏着中国人朴素的吉祥期盼。古人特别爱画一种叫《荷清海燕图》的吉祥画，画面里有荷花，有飞燕。那么，这种画如何代表天下太平呢？其实靠的是中国人擅长的谐音寓意，荷花的荷谐音河流的河，燕子的燕谐音代表平静安乐的燕，合起来就是荷清海燕，这便是天下太平盛世安康的写照。
0: 除此之外，荷花和鸳鸯画在一起是甜甜蜜蜜的爱情，和露丝画在一起是一路连科的科举祝福，和鲤鱼画在一起是连年有余的生活期盼。一朵荷花在民间画师的手里变成了一句句看得见的吉祥话，藏着老百姓对日子实在的期许。
1: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荷花的生命力从来都不止在文物里、诗词里、画卷里，它更深的根 扎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扎在民俗与信仰里，扎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里。
0: 每年的农历六月又叫荷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农历六月是荷花开得最盛的时候，古人还给荷花封了个名号六月花神，甚至专门给荷花定了一个生日，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也叫关联节、荷诞。
1: 听众朋友，你别觉得这是小事，在古代江南，这可是一年一度的盛事。据记载，每到六月二十四这天，苏州的荷花荡，画舫云集，游人倾城而出，男男女女都坐船去赏荷，丝竹管弦之声不绝于耳。岸边卖荷花、卖莲蓬、卖冰镇瓜果的摊贩连成一片，热闹得像过节一样。张岱在《陶庵梦忆》里也写过这天的盛况，楼船画舫全被租光了，满眼都是人和花，灿烂得没法形容。
0: 那么为什么古人要给一朵花过生日呢？那是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万物有灵，荷花管着六月的盛夏，管着水里的生机，管着一年的镰稻收成。给荷花庆生是感谢自然的馈赠，也是期盼风调雨顺，日子安稳。这不是迷信，是中国人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对烟火日常的珍视。
1: 除了节日，荷花还藏在老百姓的吉祥信仰里，最核心的寓意就是多子多福，生生不息。比如莲蓬，一个莲蓬里藏着几十颗莲子，子粒繁多，正好对应着中国人多子多孙的家族期盼。莲藕埋在水里，一节连着一节，断了还有丝连着，象征着血脉绵延，生生不息。所以民间年画里总爱画白白胖胖的娃娃，要么手里举着一朵莲花，要么盘腿坐在莲蓬上，就是盼着孩子健康长大，家族人丁兴旺。
0: 有意思的是，年画里的娃娃胳膊总是画得一节一节的，像胖乎乎的藕节。这可是特意画成藕节的样子，藕长得壮实，日子就富足。孩子像藕节一样结实，就意味着健康好养，家境殷实。老百姓的祝福总是这么朴素又真诚。
1: 在2025年热映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中，哪吒以莲藕重塑肉身的设定，就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莲花象征重生与清净的内涵，也融入了佛教莲花化生的观念。电影里的视觉风格也融合了大量民间年画的元素，把年画里池莲娃娃的吉祥寓意和神话故事结合在了一起。
0: 而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小蝌蚪找妈妈》，同样把荷花藏进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里。这部影片以齐白石的花鸟画为原型，水墨淋漓，意境悠远。其中青蛙蹲在荷叶上的画面灵动又鲜活，构成了很多人对水墨动画、对荷塘夏日的最初印象。
1: 可以说，荷花正是人们理想的样子，它扎根在淤泥里，却开得干净透亮；它生长在世俗中，却站得挺拔端正；它上得去庙堂，也下得了江湖，能承载文人的精神理想，也能装下百姓的烟火日子。
0: 这朵花给我们的启示，放到今天依然受用。我们每个人都身处纷繁的俗世，会遇到琐碎的烦恼，会面对现实的打磨，但就像荷花一样，越是扎根在泥土里，越要守住内心的洁净；越是身处喧嚣，越要保持自己的节奏，不用刻意迎合，不用过分张扬，像荷花一样中通外直，香远益清，把日子过得舒展通透，有风骨。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0: 我是张杰，让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国学大家说栏目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为我们带来程颢与程颐、二程兄弟与邵雍之间那些妙趣横生的思想交锋。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4: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0: 事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当朝堂的风雨被挡在门外，以二程兄弟为首的这群北宋顶尖学者，在清谈与诗酒中探讨着如何安顿身心。在洛阳的那几年，和二程兄弟来往最密切、交往最有趣的，莫过于住在安乐窝里的邵雍。他们同住一条街，几乎日日相见，却常常各持己见。下面即将开启的国学大家说，我们将继续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去听听二程兄弟与邵雍之间那些妙趣横生的思想交锋，以及他们跨越千年的深厚情谊。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邵雍有一门绝活叫易数之学，就是用数字推算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程颢对这门学问非常佩服，但他也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程颢对邵雍说，历来推演历法的人，时间一久总会有误差，唯独您的推算分毫不差，实在让人佩服。这话不是客套之词，而是程颢发自内心的敬佩。邵雍在艺术上的造诣，当时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用数字来理解宇宙的运行，推算出的事物变化规律，据说准确性极高。邵雍听了，兴致勃勃地说，明道兄，如果有兴趣，我可以把这门学问传授给你们。他说这话的时候也是真心实意的。邵雍这个人虽然学问高深，但从不藏私，有人愿意学他就愿意教。程颢连忙摆了摆手，诚恳地说，先生的学问令人钦佩，只是这门本事要学成，恐怕得花上20年的功夫。我兄弟二人平日里忙着讲学、处理公务、钻研义理，实在抽不出这么多时间，只能辜负先生的美意了。他这话也是实情，程颢和程颐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研究儒学的义理上。对于邵雍那种精密的术数之学，虽然佩服，却实在抽不出功夫去学。尽管如此，程颢对邵雍的方法还是充满好奇。他虽然没有拜师，但每次和邵雍聊天，总会问起这方面的内容。他感兴趣的不是具体的推算技巧，而是邵雍看待天地万物的那种独特眼光，把一切都看成可以用数字来理解的有序系统。这种思维方式和程颢自己从义理入手的路径很不一样。

0: 面对邵雍那门分毫不差的艺术之学，程浩虽然打心底里钦佩，却因为要专心钻研儒学义理，只能婉言谢绝了邵雍的传授。一个精于术数，一个专于义理，路径虽然不同，但彼此都保持着敬意。不过二程与邵雍之间的差异可不止停留在学问上，邵雍活得潇洒，颇有几分超脱尘世的味道。但在程浩看来，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光顾着自己潇洒，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碰撞在一起时，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听听这场关于仁爱的坦诚对话。
1: 邵雍这个人活得潇洒，不太在意那些礼法规矩，颇有几分超脱尘世的味道。有时候骑着马就去郊外游玩，有时候喝醉了就躺在花丛下面睡一觉，这种洒脱的生活态度很让人羡慕。但程浩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光顾着自己潇洒，还得想着别人。有一天，程浩终于忍不住对邵雍说了几句心里话，他说的话很直接，没有拐弯抹角。先生，您的学问确实高深，这一点谁都不能否认，但在为人处事方面，我觉得您显得有些不够仁爱。程浩指的是邵雍常说的那番话，如果能支配万物，那我就是支配万物的人，如果不能支配万物，那我就是被万物支配的对象。在程浩看来，这种说法把我和物对立起来了，好像谁支配谁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程浩接着说，真正的仁爱应该是把自己和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您总是把我和物分开，没有做到物我合一，这就是不够仁爱的地方。程浩的这个观点来自儒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传统，他认为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不会把自己从万物中抽离出来，而是会把自己看成天地间的一部分，与万物共生共息。邵雍听了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不是我不够仁爱，是别人没有真正来学习我的学问，如果他们肯来学，自然会明白我的用心。邵雍的意思是他的学说有他的道理，外人看不懂不是他的问题，是别人没有下功夫去理解。程浩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先生，您总是这样悠闲不羁，什么都不往心里去，这样下去您怎么能真正得到呢？程浩是真心为邵雍着急，他觉得一个人的学问再高深，如果不能落实在为人处事上，那就还差一步。邵雍却非常自信地回答说，真正的道不在于外在的礼法，而在于内心的领悟，只有像我和我的老师李之才这样的人才能真正领悟道的真谛。虽然邵雍这话说得傲慢，但的确是肺腑之言，他认为道不是靠遵守规矩就能得到的，而是要靠内心的体悟。这场对话两个人谁也没有让步，程浩坚持儒家的万物一体，邵雍则坚守自己的道在内心。但可贵的是，他们虽然各持己见，却能做到坦诚相待，这大概就是君子和而不同最真实的样子，不是没有分歧，而是有了分歧之后依然选择尊重和理解对方。二程与邵雍用一次次坦诚的对话告诉我们，君子之间的友谊不是靠观点一致维系的，而是靠彼此心底那份真心的敬重。
0: 程浩坚持儒家的万物一体，邵雍则坚守自己的道在内心。这场对话谁也没有让步，但可贵的是，他们虽然各持己见，却能做到坦诚相待。这大概就是君子和而不同最真实的样子，不是没有分歧，而是有了分歧之后依然选择尊重和理解对方。这种发自内心的敬重也体现在了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0: 个没有电话和微信的年代，一封普通的书信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力量，能让一位六旬老者改变行程，提前归家。让我们跟随王杰教授去重温那段值得回味的快乐往事。
1: 二程与邵雍虽然观点时常不合，但感情非常好，下面这件事足以说明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那是一个秋日，邵雍独自一人去了伊川县，他本想趁着秋高气爽好好游玩一番。伊川的山水确实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落霞洒落在江面上，秋风穿过树林发出细碎的声响，他一个人走走停停，心境也跟着开阔起来，渐渐忘了归期。正玩得尽兴的时候，忽然有人送来一封信，邵雍接过一看，是程颢的手书。他展开信笺，读完一遍又读了一遍，信上写了什么史料没有记载，但从邵雍接下来的举动来看，程颢多半是表达了思念之情，或者委婉地问他什么时候回。邵雍看完信之后稍加思索，就收拾行李准备返程。身边的人觉得奇怪，便问他，先生您好不容易出来一趟，这才玩了几天，怎么就要走？邵雍没有过多解释，只是写了首诗寄给程颢和他的父亲程相。诗是这样写的，年年时节近中秋，家山家水烂漫游，此际归期为君促，伊川不得久迟留。意思是说，每年的这个时节我都在外面游山玩水，这一次因为你的催促，我只好提前回去了，不能在伊川多待了。诗写的平淡自然，没有煽情的话语，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我们仔细想想，一个人正在山水之间玩得开心，突然收到一封信就收拾东西往回走，这封信里到底写了什么，能让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人改变行程？我们大概能猜到，无非是想念先生，盼望先生早日归来之类的话。可正是这些平常的问候，让邵雍觉得山水再好也不如回去和老朋友喝杯酒。我们现在的人大概不太能理解这种事情，想联系谁打个电话发条微信就行了，收到一封信也不会觉得有多稀罕。但在那个年代，一封信是要人专程送来的，程颢愿意写这封信，邵雍愿意为这封信而返程，这里面既有思念也有尊重。这件事过去之后，邵雍常常和朋友们提起，后来有一次聚会，几个人又说起当年那封信和那首诗，勾起了不少回忆。说着说着，大家来了兴致，就约着一起去月坡游玩。
0: 一句“此际归期为君促，伊川不得久迟留”，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尽了老友间的思念与尊重。山水再好，也不如回去和老朋友喝杯酒。于是，在那个暖洋洋的春日，二程搀扶着老父亲，赴了邵雍的月杯之约。酒酣耳热之际，邵雍讲起了他宏大的宇宙观，而程颢又在其中找到了怎样的共鸣？让我们继续去感受这场跨越学派的思想交融。
1: 那是一年春天，暖洋洋的阳光洒下来，程颢和程颐搀扶着父亲程相，应邵雍的邀请一起去了月坡。程相年纪大了，走路不太方便，两个儿子一左一右搀扶着。邵雍早就在那里等着了，酒菜也已经摆好，他看见程家父子三人走来，笑着喊道，今天可得喝痛快了。程相先端起酒杯敬了邵雍一杯，喝完他说，邵先生，我得给你赔个礼，去年秋天是我写信催你回来的，扫了你的游兴。邵雍听了爽朗一笑，说，那你就再喝一杯算作赔罪。几个人坐下来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湖面波光粼粼，微风吹来，带着春天的暖意。程颢看着邵雍，忽然起了个念头，笑着说， 先生，今天这么好的春光，你要是不写首诗，岂不是辜负了这美景？邵雍也不推辞，当下吟了一首，程颢也跟着和了一首。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时太新，贤难两得，直须成星树追培。意思是天下太平，心里又闲适，这两样凑在一起是很难得的。既然赶上了，就该趁着兴致多和老朋友聚聚。酒喝到兴头上，程颢问起了邵雍研究易经的体会。邵雍回答说，自己正在写一本书，叫《黄极经世》，运用了易理和易术，探究宇宙起源、自然变化和社会治理的道理。说着，邵雍便讲起了他的宇宙观。他说，太极是不动的，那是万物的本性，太极一旦发动起来，就显现出神妙的境界。这种神妙境界可以转化为术的概念，术再进一步表现为各种形象，这些形象又具体化为器物，器物在变化中最终又回归到神妙的境界之中。这段话说的是宇宙从最根本的太极开始，一层一层变成眼前这个世界的整个过程。邵雍用术来解释万物的变化，这是他学问里最核心的东西。程颢听了没有说赞同，也没有说反对，但当邵雍说到书中提倡用内圣外王之道经世的时候，程颢点了点头。内圣外王就是先修养好自己的内心，再去治理天下，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酒宴散去，天边的晚霞也渐渐暗淡下来，几个人约好改日再聚，再接着聊。二程与邵雍的诗歌唱和不止一次，酒席上的即兴赋诗只是其中一种，更多的时候他们是通过书信往来，在字里行间交流对人生和学问的体悟。
0: 当邵雍谈到内圣外王之道时，程颢欣然点头，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其实二程与邵雍的诗歌往来远不止酒席上的应酬之作，邵雍搬进安乐窝后写下的一首小诗，竟引来程颢认认真真地和了两首。这场诗作唱和表面上是文字往来，实则是两位思想家精神世界的深度对话。程颢究竟在诗中表达了怎样的理解与赞赏？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品味这份以心相交的千古情谊。
1: 邵雍搬进安乐窝后写下了一首《安乐窝中好打乖吟》，其中的打乖是随机应变的意思。这首诗展现了邵雍在四季变换中的生活态度与情感变化。诗中重寒盛暑多庇护，清暖出粮食出街一句，道出了他随四季变化而调整生活的从容。而问君何故能如此，只被才能养不才，则是自谦之语，说自己不过是以有限的才德安养着无用之身。程颢读到这首诗后提笔和了两首，他在第一首和诗中写道：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尘。意思是说邵雍的打乖并非为了安顿自身，而是因为胸怀大道才能在尘世中从容应对。他又以陋巷一生颜世乐比喻邵雍如颜回般安贫乐道，以清风千古薄一贫，赞其如薄一般清高。在第二首贺诗中，程颢进一步写道：三碧未回伊尹至，万中难换子于贫。他用伊尹三次被聘才肯出山的典故，以及曾子安于贫贱的品格，来映照邵雍的志向与操守。诗末一句“先生不是打乖人”，点明了主旨。邵雍的打乖并非圆滑世故，而是顺应天道的智慧。这场诗作唱和表面上是文字往来，实则是两位思想家精神世界的深度对话。程颢的诗句既表达了对邵雍人生态度的理解与赞赏，也借机阐发了自己对安身立命的理解。真正的安顿 不在趋利避害，而在持守本心，与道同行。这就是二程与邵雍之间的交情。一封信能让游兴正浓的人折返归来，一顿酒能让几个观点不同的人坐在一起聊天，谈论理想。维系这份情谊的，正是彼此心底那份真诚的敬重。
0: 从对艺术之学的相互敬重，到关于仁爱的坦诚交锋，从一封信催归的深厚情谊，到月杯春日同游的诗意交融，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听到了北宋大儒们真实动人的一面。君子之间的友谊，不是靠观点一致维系的，而是靠彼此心底那份真心的敬重。一封信能让游兴正浓的人折返归来，一顿酒能让几个观点不同的人坐在一起谈论理想。这份跨越千年的情谊至今依然温暖着我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1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笋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文字藏百态，光影映人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庄台。我是主持人马松武。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有的描摹都市霓虹，有的回望历史烽烟，还有一类作品则将目光投向那些鲜为人知的角落，在舞台灯光照不到的幕后，在脚手架与幕布交错的缝隙里，在汗水与尘埃交织的空气中，寻找生活的粗粝与温润。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这样一部作品，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庄台》，以及2020年11月在央视一套播出的同名改编电视剧，感受文字与光影交织下一群庄台工人的酸甜苦辣与人间烟火。陈燕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剧作家，1963年生于陕西镇安。他的创作深深扎根于戏剧舞台与底层生活，以扎实细腻的笔触描摹小人物的命运沉浮。他的代表作有《西京故事》《庄台》《主角》《喜剧》等，其中《主角》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庄台》则入选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陈燕长期担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对舞台幕后的一切了如指掌，这让他笔下的庄台世界格外的真实动人。2020年，改编自庄台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由李少飞执导，张嘉译、闫妮主演。该剧播出后，收视率持续走高，引发了广泛关注。

西京城上义路的清晨，三轮车铃声划过薄雾，刁顺子带着他的装台队又一次钻进了剧场的黑暗里。从秦腔团的古戏台到歌舞厅的霓虹架，从乡村庙会到城市春晚，这群人把舞台从无到有搭建起来，却从未在掌声响起时露过脸。家里也不消停，大女儿菊花摔碎了花盆，二女儿韩梅抱着断腿狗，第三任妻子蔡素芬蹲在角落里抹眼泪。顺子说，咱就是个下苦的，可下苦的人也得有家，有盼头，有站得住脚的地方。是随波逐流还是逆风翻盘？妆台，陈燕现实主义力作，从纸页间的粗粝文字到荧屏上的烟火人间，这部作品以舞台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底层坚守与人间百味。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西京城那个小小的院落，在秦腔的苍凉与肉夹馍的香气中，感受一群妆台人的呼吸。

位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陈燕的长篇小说《妆台》，以及2020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陈燕的创作核心并非单纯描写舞台技术，而是刻画妆台人在长久劳作里与自我、家庭、城市慢慢磨合的过程，形成以台写人、以人写台的叙事逻辑。这种写作态度让妆台中的上亿路不再是模糊的地标，而是承载人物命运、映照底层劳动者精神世界的核心舞台。小说采用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一条线是刁顺子带领妆台队在各个演出场所的劳作，装灯、吊景、背箱子、搭舞台；另一条线是他与第三任妻子蔡素芬的婚姻，与女儿菊花的矛盾，与哥哥刁大军的纠葛。陈燕表示，他想写的是底层人物的命运突围，当生活的天花板压下来，当家庭的裂缝不断扩大，一个人如何在绝境中重新找到站立的位置。上亿路的晨昏映照出每个人的面孔，也映照出每个人内心的挣扎。下面我们将翻开妆台的第一章，刁顺子刚刚把第三任妻子蔡素芬接回家，大女儿菊花的反应让这个本就脆弱的家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张力。

这几天给话剧团装台，忙得两头不见天，但顺子还是刁空，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了。顺子也实在不想娶这个老婆，可神使鬼差的，好像不娶都不行了。他也就自己从风水书上翻看了日子，没带一个人，打辆出租车就去把人接回来了。接回老婆那天，大女儿菊花指桑骂槐地在楼上骂了半天，还把一盆黄澄澄的秋菊盆景故意从楼口踢翻，一个倒栽葱下来，连盆带花四分五裂地结体在小小的天井院中，吓得正发眯瞪眼的断腿狗一咕噜爬起来，汪汪叫着跑回房里去寻找自己唯一的保护伞顺子去了。那阵儿，顺子的第三任老婆蔡素芬正蹲在院子角落的厕所里小解，一个蹦碎的陶片蹭地穿过半截布帘飞进来，擦过她的小腿，差点没击中要害处，吓得她急忙草起裤子拔腿跑出来，顺着墙根溜回了房里。断腿狗正颤颤巍巍地把屁股塞在顺子腿弯下，头向外汪汪叫着，那条断腿轻轻聚在地上，还黄金的一抽一抽的。蔡素芬就失脚慌忙跑回来，看看顺子，想他能有个硬扎态度，谁知顺子嘴里只叨咕了一句：“管得实在没样子了，狗东西。”就再没下话了。菊花已经骂半天了，蔡素芬一直希望顺子能管管，可顺子就是生闷气，最多也就嘟囔一句：“啥东西。”连门都没敢出，还别说上楼管人了。蔡素芬也不好明说，毕竟这婚姻是自己找上门来的，顺子一直都在来回着，最终能把自己接回来，也算是顺子硬了头皮下了狠心的，太不容易。可没想到刁菊花有这么厉害，他才回来第一天就觉得这日子是没法往下过了。蔡素芬用被子捂住头哭了起来，顺子就偎在床边哄，手里剥了一根香蕉硬要朝蔡素芬嘴里塞，还被蔡素芬抬手打掉了半截，他急忙从枕头上捡起来塞在了自己嘴里。顺子嘴笨，过来过去就那几句话：“嗨，女儿迟早是要嫁的，你跟我过又不跟她过，怕啥？家家经都难念，忍忍就过去了。”这话还算管用，蔡素芬渐渐不哭了，只用枕巾盖着哭红的眼睛和大半个脸，流着嘴和鼻子在外面呼呼地出气。顺子就又把香蕉剥了一根，在蔡素芬嘴边慢慢揉摸着。蔡素芬突然张大嘴美美地咬了一口，连香蕉带顺子的大拇指一起咬了进去。顺子哎呦一声，蔡素芬就顺势把他玩拢到了床上。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庄台开篇的内容，陈燕以一个极具生活质感的家庭场景将读者带入了刁顺子的世界。菊花这个人物的设计颇具匠心，她既是无数被原生家庭伤害过的女儿的缩影，又是一个在自卑与愤怒中挣扎的普通人。她摔花盆、骂脏话、故意制造噪音，这些看似极端的行为恰恰道出了家庭重组中最真实的张力。一个失去母亲、容貌不佳、大龄未婚的女儿如何面对父亲一次次带回来的陌生女人。陈燕笔下的顺子是一个嘴笨的普通庄台人，面对女儿的辱骂不敢出声，只能在半夜对着蚂蚁发感慨。这种写实的笔法让顺子后来的坚守更具说服力，那句咱就是个下苦的既是他的口头禅，也是他的生存哲学。不怨天，不怨人，只是默默地扛着。

由李少飞执导，马小勇、杨真光编剧，张嘉译饰演刁顺子，闫妮饰演蔡素芬。电视剧《庄台》在改编策略上与原著保持着高度的精神契合，将小说中的西京城实景拍摄，保留了核心的叙事骨架。一个底层庄台工在婚姻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带领兄弟们在舞台幕后讨生活，在粗粝与温情中寻找尊严。业内评论认为，这部剧是国内首部聚焦庄台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电视剧，填补了创作空白。它以烟火气的风格包裹现实的沉重，让观众在笑声中体会底层劳动者的艰辛与坚守。张嘉译的表演松弛自然，将一个中年男人的疲惫、狡黠、善良与坚韧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顺子式的魅力。

0: 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台子。你服务我，我服务你。
1: 各部门注意，不仅灯光，演员请登场。
2: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3: 你结过两次婚，
4: 刁大顺，你不要脸。
5: 那你这是自己找的还是没人介绍的呀？
2: 实话，北京的大腕来了，按小时收费的。放心，肯定耽搁不了演出了。
6: 能让你请客呀？我这么大腕，你心里想什么，我可是很清楚。
2: 我再次向你表达我的心意。
1: 呀，大幕开启，
0: 跟台上台下都差不多了。
1: 好剧上演，
7: 干啥？看戏吗？

原著当中，作家陈燕在设计刁顺子这个人物时颇具匠心。他是一个人到中年处处承压的普通人，第一任妻子跟人跑了，留下女儿菊花，第二任妻子患癌症去世，留下妓女韩梅，第三任妻子蔡素芬漂亮温顺，却遭到菊花的百般刁难，打击接踵而至，将他推到了人生的谷底。书中在处理顺子与蔡素芬的关系时，没有采用一见钟情的简单模式。蔡素芬是顺子在劳务市场撞来的，顺子骑三轮车不小心撞到了她，然后把她拉回了家，两人的结合充满了偶然性与现实感。顺子需要一个照顾家的女人，蔡素芬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在现实生活的逻辑之上，而非对婚姻的浪漫想象。

0: 在这儿坐着。你买的肉夹馍吃点吃。
1: 我吃过了。
0: 吃过了。
1: 嗯。
0: 脚怎么样？疼了吗？
1: 不疼了。
0: 我给你放下，一会儿饿了，热一下吃的啊。
1: 行。
0: 我再弄点酒，把脚给你搓一下。
1: 我不搓了。
0: 哎，得搓呢。

0: 吸收一下再搓嘛，啊，
1: 还搓不搓了？哎，
0: 还得弄呢。

0: 不喝了，回回都是醋二两喝八两，办的都是大事情。我跟你认识，是你的三轮车怼了我，我没碰你的瓷儿。
1: 没说你碰我瓷儿了吗？
0: 你不拉我上医院，说到你这儿想办法止疼，稀里糊涂叫你拉上我，拉到你屋里，弄成你的人。你说就是因为搓脚，这搓着喝着喝着搓着，黑麻糊涂的，我跟你把证都领了。
1: 那我这也黑他糊涂的，也没弄他明白，咋就成这了吗？啊，不行，咱领了就不算了，咱就算个路遇。

你看，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把你想成好人，我把你想成啥人了？真的假的都听不出来，跟你开个玩笑。我也不是那哈人嘛，我在是那哈人，我给你领啥证呢？我给你领证就是要负责任的嘛。啊，还真是单纯的很。

0: 不要你的钱。
1: 哎呀，是叫你去买些东西，一会儿没人到村里的小超市买些常用的东西呢嘛。看你这啥都没有，要嫌那东西不够多，出了村口有那大超市，啥都有。还有这，这些年了，我这屋里没个管账，你这儿来了，你把账给咱管起来，俺这得账。你看咋？咱是不是个实在人呢？啊，负责任的人。喝上了。

0: 那我去把我租的房子退了，我就搬过来了啊。
1: 退吗？花那冤枉钱干啥呢？咱自己有房了吗？
0: 别搓了，
1: 让咱给搓下。
0: 你歇会儿吧，出来你上来躺会儿。

妆台的核心主题是妆与差的辩证关系。这本书用近40万字的长篇幅告诉我们，妆台人是一群把舞台从无到有搭建起来的人，他们装起别人的梦想，却拆散了自己的生活。顺子最终能否守住这个家，不是因为他战胜了菊花，而是因为他学会了在夹缝中求生存。他与蔡素芬的婚姻能否维系，不是因为他胜利了，而是因为他理解了妆在家庭中的含义，不是表面的和睦，而是骨子里的担当。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妆台代表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转向，它将底层故事从单纯的苦难叙事提升到了人性探讨的高度，用妆台这个具体的行业为载体，探讨了具有普遍性的生存命题。在这个意义上，顺子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一个妆台工的成长，而是关于整个人类处境的预言。每个人都在试图找到自己的舞台，而真正的立足始于内心的安定。

朋友们，今天的品味书香上半段就先到这里，下半段我们将继续探讨顺子如何在庄台现场与兄弟们摸爬滚打，以及他与瞿团长与哥哥刁大军之间的命运交织。不要走开，下半段节目我们精彩继续。

颗馒头，虽然生活有些简陋，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苦些累些不愁。我闲了还有一帮朋友，开开玩笑还很念旧，偶尔对现实低头，但是心里富有，吃吃骗骗

0: 去那地恋，不懂就问问苍天。
1: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2: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1: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2: 清风将愁思扫荡，
1: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4: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庄台，我是主持人马松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深入陈燕《庄台》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探讨书中人物的命运转折，以及小说与电视剧在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上的异同。优质的底层题材小说在《庄台》之前并不多见，尤其是聚焦庄台人这一特殊职业群体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陈燕敢于跳出自己熟稔的戏剧创作舒适区，扎根舞台幕后实地观察，是他这部作品最大的突破。庄台补齐了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短板，以舞台幕后为切面，具象书写城市化进程中一代人的命运浮沉，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底层题材作品。庄台最可贵的创造是非英雄主人公刁顺子，他打破了国产家庭剧完美父亲的人物定势。小说中，顺子不是天生的强者，他怀揣过安稳日子的梦想，入局庄台，在事业瓶颈、家庭危机、城市变迁中慢慢寻找出路。这个人物的挣扎恰恰映照了现实，守住初心从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也是作品现实主义深度的核心落点。

西京城上义路的清晨，三轮车铃声划过薄雾，刁顺子带着他的装台队又一次钻进了剧场的黑暗里。从秦腔团的古戏台到歌舞厅的霓虹架，从乡村庙会到城市春晚，这群人把舞台从无到有搭建起来，却从未在掌声响起时露过脸。家里也不消停，大女儿菊花摔碎了花盆，二女儿寒梅抱着断腿狗，第三任妻子蔡素芬蹲在角落里抹眼泪。顺子说，咱就是个下苦的，可下苦的人也得有家，有盼头，有站得住脚的地方。是随波逐流还是逆风翻盘？妆台陈燕现实主义力作，从纸页间的粗粝文字到荧屏上的烟火人间，这部作品以舞台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底层坚守与人间百味。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西京城那个小小的院落，在秦腔的苍凉与肉夹馍的香气中，感受一群妆台人的呼吸。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陈燕的长篇小说《妆台》，以及2020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上半段我们品读了开篇的家庭冲突场景，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跟随文字，走进顺子与妆台兄弟们的劳作现场。

妆台，妆台是新兴行业，如果能列进第73行，在顺子们看来大概就算最苦的一行了，基本上没明没黑，人都活成鬼了。人家演出单位基本都是白天上班排练，舞台就得晚上装好，到了白天你也闲不下，还得在一旁伺候着。那些导演们基本都是脏嘴，开口骂人就跟家常便饭一样，连女的都是那样一副德性，不过说的都是极其标准的普通话而已。好多妆台的不仅受不了苦，而且也受不了气，干着干着就去寻了别的活路，唯有顺子坚持下来了，并且有了名声。现在整个西京城只要有妆台拆台，给文艺团体装车卸车的活全都找到他顺子头上了，别人想插手都插不进去，这样自己身边就聚集了一堆吃饭的人。也有不少人建议让他成立个文化公司什么的，他也到工商部门办了执照，但从来不让人喊他经理老板什么的，一喊他就说是糟践他呢。他说他就是个下苦的。

顺子手下也没有中层这些架构，就是相对固定几个招呼人，分几个组，管管灯光，管管软硬片景，多数时候是老王打狗一起上手，反正啥他都带头干，账也分在明处。人家剧团给多少钱，大伙心里其实都明得跟镜一样，活儿都是靠他的名头揽下的，他多分几个，大家也都觉得是情理中的事。何况顺子也不贪，总说有钱大家挣，因此跟着他的人有好多也都是七八上十年的老人手了，他们把这一行干得精到的，连使一个眼色都知道是要钳子还是要锤子，是上钓竿还是下钓竿。瞿团长老说，我看顺子这帮人手啊，个个都能评高级舞台技师了，比咱团里那帮不吃凉粉站板凳的人强多了。顺子害怕引起团里那些人的嫉恨，就赶忙圆场说，咱们就是下苦的，这点手艺也还都是人家团上那些老师手把手教下的，反正啥事儿都只是下苦干，不抢人家任何人的风头。瞿团长就常常笑着说，你别看顺子啊，也算是天底下第一号滑头了。顺子也总是笑着回应，下苦，咱就是个下苦的。他们刚钓了几片软景，灯光还都没运到位，瞿团长就来了。行话说要切气领班戏，剧团领导多数就长了一个挨骂的像，活脱脱一个受气包。但瞿团长这个人却有些例外，不仅在大面上没人敢胡来，就是背后顺子他们也很少听到有人骂他的，最多说他耳朵根子软，爷多奶多姨多而已。所谓爷奶姨都是那些难缠的男女主演，行里叫角儿。这些人物不光是瞿团长缠不直，搁在哪个领戏班的人手上也不好缠。瞿团长是个作曲家，团里好多戏都是他写的曲子，据说他对外写一本戏的曲子能挣二三十万，但自他当上团长以后就只给本团写，再没接过外面的活，并且也没拿过团里的稿酬，大家也由此对他有了一份敬意。

剧团人有个习惯，爱把所有领导职务后边的长字都简化掉，比如刘科长叫刘科，男队长叫男队，赵股长叫赵股，瞿团长自然就叫瞿团了，好像这样平等一些，大概是也亲切一些吧，顺子也就跟着这样叫了。瞿团对艺术要求很严，虽然戴着眼镜文文气气的，但有时急了也会骂娘。有一回顺子就亲眼看见瞿团摔了正讲话的话筒，

不过多数时候还是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顺子跟他已经打了多年交道了。顺子记得第一次见曲团是在他刚上任的时候，有一次剧团要到南方演出，带的是游西湖和周人回府，两个戏也都是演了多年的老戏，可就是因为演得多了，演油烫了，舞台灯光布景也极不讲究，南方演出公司来审看节目的人反复要求团里要提高质量，害怕去演砸了。当时曲团才上任，对团里情况两眼一摸黑，很多工作推不前去，有些人也故意等着看他的笑话。那天顺子趁没人时凑到了曲团跟前，直截了当地说，曲团，这回我恐怕得去。曲团一头雾水地问，你干啥的？顺子以为以他的知名度，曲团是应该知道的，更何况这几天加工排练，他一直都在现场，并且故意在曲团面前绕来绕去很多次，没想到曲团竟然不知道他，更别说懂得他的重要性了，这实在让他有些失落。他就简单把自己的情况介绍了一下，最后反复强调说，这么重要的演出，您曲团又是新官上任，您看这团上的情况都成一盘散沙了，牛拽马不拽的，见晚上演出都捅娄子，我不去，这台上台下谁给您盯着呀？只怕连个浑泉台都装不起来啊。曲团当时很不以为然地包写了他一眼，说，团上光舞美队就三十几号人，还需要你去盯着？该弄啥弄啥去。直到那次演出回来，为装台拆台让曲团费尽了心力，并且灯光布景出了好几次事故，观众连道长都鼓上来了，曲团才搞明白团上舞美队里错综复杂的矛盾。不过也就从那次起，曲团深深记住了他刁顺子，一来二去的，两人几乎成了好朋友，团上人都爱跟他开玩笑说，顺子呀是曲团的红人。他还是那句老话，呵呵，啥红人啊，咱就是个下苦的。

0: 这段文字将顺子与庄台兄弟们的日常展现得淋漓尽致。陈燕没有刻意渲染悲情，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细节，大吊踢灯箱的怨气，猴子嘴碎的调侃，墩子眯缝着小眼睛说风凉话，顺子自己驮起百十斤重的灯箱往耳光草走，让读者身临其境。这群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动作和默契完成的。这种无声战友情恰恰是底层劳动者最珍贵的情感寄托。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描写中出现了咱就是个下苦的这句口头禅。这句话顺子说了无数遍，既是自我定位，也是自我安慰。在瞿团长面前，他死缠软磨要鸡腿，在兄弟们面前，他带头干活从不偷懒。这个下苦的身份既是他的枷锁，也是他的勋章。当他说皇上娘娘十麦穗，旧图混了个新交时，那种自嘲里藏着多少无奈，又有多少尊严。在电视剧中，顺子和工人们装台的情景被处理得更加生活化，张嘉译将顺子的疲惫与幽默融为一体，展现了这个角色的多面性。
1: 你这回回去，你那媳妇的事还是没弄成呢，搭上了路费，我还想着这次吃你的喜糖替你高兴呢，这啥嘛都是。你这草蕊的病情长多少？
2: 别提，提着狗一肚子气，回去一回长一回，攒够一回长一回。你说陈旺三在这撅钩子出力，到头来啥都不顶，咋么让人家长的？
1: 所以呀，你现在要换一个思路想办法呢。
2: 换思路，想啥办法？
3: 那是你的事儿嘛，你不想办法，你让我给你想办法。
2: 那你教教我吗？
4: 十号杆枪，
1: 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坏。啥叫坏？
2: 哈姆。
1: 不是，哈咋写？
2: 哈
1: 的笔画太多了。坏怎么写？一个土。
2: 不吗？
1: 土不？为啥是土？没有媳妇儿，不能传宗接代，按照老规矩，都不能进老祖坟。死了。土都不买，你土都不买，你说你咋办？可怜，可怜。
2: 那你说咋办？
1: 是这，从今天开始，早饭你给哥管了，保证让你娶下媳妇。
2: 成，你吃啥？
5: 那就要看你找啥档次的媳妇儿了，是吧？肉夹馍跟菜盒子，你选哪个？
2: 我当然选肉夹馍呀。
5: 对呀，哥也喜欢肉夹馍。
2: 行，我给你管上。
1: 我现在开始帮你挖掘，发挥你的先天优势，扬长避短，彻彻底底的坏到底。来看我。哎，来练一下，由内而外，由感而发。你想想，敬导给人家演员咋讲戏的？想想，来，
2: 由内，
1: 动作就别加了，慢慢来，慢慢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你看你，没文化，底子弱，有时候脑子也差点弦儿。你有的时候还没有人家麻刀有成色。
2: 我有呢吗？咋没有？你俩又闲着没事说我干啥来？
1: 夸你呢，
5: 闲得肝疼。
1: 所以啊，你现在开始每天用十分钟练，保证让你找下媳妇。
6: 对了对了，墩墩这回回去本来又没定下心，心里就不美，你还这招他啊？你就不怕他把你那啥啊？
1: 他能把我咋了？
6: 咋了？你打得过那货吗？
5: 哎，顺哥，我是教墩墩咋娶下媳妇呢，他娶不下媳妇，他总不能打我吧？你看他是个练家子，那胳膊上那俩字儿，他都不知道哪个是红，哪个是拳。我知道呢，
2: 这是红，这是拳。
5: 我再考考你，哎，考你，红拳是谁发明的？
2: 我师父吗？
1: 你看看错了吗？告诉你，
3: 洪拳是秦朝你先人发明的，不是你师父。出去可别让他说啊，丢了你师父的脸，丢了你先人的脸了。
4: 站！站！站！好！站！站！
6: 哎呀！
4: 站！
6: 墩墩看着功夫不行了吗？
7: 哎呀，墩墩啊！墩墩，你干嘛呢？这看来今天是不是媳妇儿又没着下？
8: 小邱老师，
6: 小邱老师，
7: 哎，别叫老师，别叫老师，这样别的老师听着不美啊。
6: 后杆四个灯够了啊？
7: 够了，够了，够了。
9: 哎，大家把手里活放一下，管后勤的钱科长来看大家了。
10: 鼓掌啊！
9: 快快快，欢迎。
0: 庄台的核心主题是台与家的辩证关系。这本书用近40万的篇幅告诉我们，庄台人是一群把舞台搭给别人的人，他们自己的台，那个小小的院落，那间破旧的平房，那个总是闹矛盾的家，却怎么也搭不稳。顺子最终能否守住这个家，不是因为他战胜了菊花，而是因为他学会了在庄与差之间找到平衡。他与瞿团长的友谊能否维系，不是因为他会做人，而是因为他始终记得咱就是个下苦的这个本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庄台代表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转向。他将底层故事与单纯的类型文学提升到了人性探讨的高度，用庄台这个具体的行业为载体，探讨了具有普遍性的生存命题。在这个意义上，顺子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一个庄台工的成长，更是关于整个人类处境的预言。每个人

0: 都在试图找到自己的舞台，而真正的立足始于内心的安定。
1: 仿佛看见，而你就在不远。
2: 我把蔡老师给你找回来了。我还是不爱干妆台这活儿。我哥在苏州那边给我找了个事儿，当保安。我想退出咱妆台队，去那边发展。我知道，我还是竞争不过你。

阿伯，这我怕是不能要吧。有艰辛的蓝天。

潋滟的妆台代表了中国当代底层文学的一种重要转向，它将劳动者的故事从单纯的苦难叙事提升到了人性探讨的高度，用妆台这个具体的行业为载体，探讨了具有普遍性的生存命题。在这个意义上，顺子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一个妆台工的日常，更是关于整个人类处境的预言。每个人都在试图搭建自己的舞台，而真正的稳固始于内心的踏实。从舞台的脚手架到家庭的院路，从秦腔的锣鼓到肉夹馍的香气，从瞿团长的信任到菊花的冷眼，妆台以舞台为纽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搭建、拆解与重建的故事。潋滟用文字告诉我们，妆台不是卑微的劳作，而是对生活的搭建。顺子不是窝囊的小人物，而是无数底层劳动者的缩影。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舞台上找到值得守护的灯火。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22: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4: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5: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4: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5: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6: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4: 时光漫游机，
5: 漫游经典，
4: 漫游经典，
5: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呀，是一个听起来很有趣的日子，7月17号，世界表情符号日。从表情包诞生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表情符号早已经不只是手机里的那几个小图标，从聊天软件里的简单表情，到社交平台上的影视截图动图，影像正以碎片化、趣味化的方式深度嵌入到我们的日常沟通当中。
1: 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来聊聊那些你手机里一定存过

0: 或者一定发过的表情包，它们出自哪里？为什么会火？那些经典影视画面被截取下来，配上文字之后，为什么就能跨越时间，成为一代人共通的语言呢？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啊，我们将回顾几个经典表情包的影视出处，从94版的《三国演义》到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从周润发的《赌神》到六小龄童的《孙悟空》，每一个你用过无数次的表情包背后，都藏着一部好作品，一段好故事。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从心理学和影视文化的角度，聊聊这些碎片化的影像如何成为我们情绪表达的重要工具。稍后的时光札记，我们还会和您分享几个关于表情包的冷知识。
1: 那么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把您最常用的表情包留言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表情包里的光影记忆。
0: 如果说表情包有四大名著，那么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至少占了两个席位。第一个就是张飞的“俺也一样”。
1: 这个表情包啊，出自《三国演义》第一集《桃园三结义》，刘备、提议三人结为兄弟。关羽先是一番陵亲良睦、贤臣明主之论，再表示愿凭驱使，绝无二心。可轮到张飞的时候，他憋着那张红黑的脸庞，只说了四个字：“俺也一样。”
0: 这里搞笑的点就在于，关羽说了那么长一段，张飞的一句“俺也一样”就全给概括了。这个表情包2018年开始在网络上走红，成为加一复义的影视版表达。它的好笑之处在于，张飞不是不想说漂亮话，他是真不会说。而不会说，恰恰成了他最真实的表达。
4: 哎，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呐、啊！这势单力薄，
5: 鲁莽不弃，某愿相随。
4: 啊，二位英雄真是雪中送炭，肝胆照人，请受刘备一拜。
5: 哎，你这是为何？刘兄不必如此，
4: 为图大事，我漂流半生，苦苦寻找志同道合之人，直到今日淘尽狂沙，实践真经，天可怜见，将二位英雄赐予刘备。备欲同你二人结拜为生死弟兄，不知二位意下如何？俺早有此意，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有你带着俺，大事定能成功啊。
5: 关某虽一介武夫，已颇知忠义二字。正所谓择木之亲得其良木，择主之臣得与明主。关某平生之愿足矣。从今往后，关某之命既是刘兄之命，关某之躯既为刘兄之躯，但凭驱使，绝无二心。
4: 俺也一样。
5: 某誓与兄患难与共，终身相伴，生死相随。
4: 俺也一样，
5: 有遇此言，天人共戮之。
4: 俺也一样，
5: 大哥，
4: 大哥，二弟，三弟，三弟，二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5: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4: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愿
5: 同年同月同日死。
1: 94版《三国演义》贡献的第二个经典表情包是来自于诸葛亮和王朗的那场对阵。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魏司徒王朗在军阵前试图劝降诸葛亮，结果反被诸葛亮一番言语驳斥，
0: 诸葛亮指着王朗说出的那句“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成了无数网友吐槽的万能金句。当你遇到某个离谱的人或事儿，发一张诸葛亮摇扇子的截图，配上这行字，情绪到位了，道理也讲完了，什么都不用多说了。
6: 昔日桓帝灵帝之时，汉统衰落，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金之后，董卓、李傕、郭汜等接踵而起，劫持汉地，残暴生灵。因之庙堂之上朽木为棺，殿壁之间禽兽食戮，以致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奴颜逼息之徒纷纷秉政，以致是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啊。值此国难之际，王司徒又有何作为？王司徒之生平，我素有所知。你世居东海之滨，出举孝廉入仕，理当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须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
7: 你，诸葛村夫，你敢？
6: 住口！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今幸天意不绝严汉，昭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我今奉四君之旨，兴师讨贼。
8: 你既为谄谀之臣，
6: 只靠浅身所守，苟图一时，怎敢在我军面前妄称天寿？好手匹夫，苍然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24代先帝？
7: 我
6: 二臣贼子，你枉活七十有六，一身卫理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助曹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7: 你
1: 从古装剧转到港片，1989年，王晶执导、周润发主演的《赌神》上映。周润发饰演的高进，梳着光亮的大背头，西装革履，气定神闲。
0: 这部电影里有一个经典镜头，高进坐在赌桌前，缓缓抬起双手，开始鼓掌。这个画面被截取下来之后，也成为一个万能表情包，夸人的时候可以用，嘲讽的时候也可以用，真心鼓掌的时候可以用，阴阳怪气的时候更可以用。
9: 告诉他们，如果平手就算我输。
10: 他是说每人拿14张能胡的牌，看谁拿的14张里面外数加起来最多，谁就赢。也就是说，拿了4张9万，就有36万。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1994年，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上映，片中有一个场景，饰演县令的周星驰与饰演豹子头雷豹的徐锦江相遇。周星驰原本想和徐锦江平分所得银两，没想到徐锦江却黑吃黑，说出了那句我全都要。
3: 这个表情包后来被网友玩出了花，从我全都要衍生出了各种变体，钱和命我全都要，工作和生活我全都要。徐锦江的万能脸也让他变成了表情包界的常客，一个全字道尽了人性的贪婪，也说出了每个人在面对选择时候的那份纠结。
4: 看你们这些亡命之徒往哪里跑。
5: 豹子头，是你那把刀厉害，有种就把刀放下。
4: 好，别打。
6: 豹子头，你就那双手厉害，有种就不要用手。
4: 好，
5: 别打呀。
4: 你就那只脚厉害，有种手脚刀都不要用。
5: 好，

0: 嗓门还真厉害。
1: 杀人了，杀人了，快去报官呐。
2: 我就是官。
0: 啊，那我算什么？
2: 本官就是天下第一神捕，京城六扇门中的第一高手，人称豹子头雷豹。这几个江洋大盗我追了7天7夜，原来是你把他们窝藏在这里。
1: 大人，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啊。
2: 你真的不知道吗？
1: 大人，今天老夫的儿子娶老婆，他们怎么混进来的我也不知道。
2: 你有没有骗我？
1: 大人呐、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骗您呐、豹大人，豹大人，您在哪儿？帮我说句话呀。
3: 包大人，
1: 包大人，
0: 大人，人家踩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堵来这多没面子啊。
4: 现在静静的想事情蛮好的吧。
0: 他现在气势旺，我估计先壮他的胆子，他胆子一大就会做错事，气势就会转弱，到时候我再出其不意的去煎他的皮，拆他的骨。
2: 嗯，
0: 干什么？我在这研究赤乳猪，你连这也要偷听啊？
2: 出来。
0: 来呀、哇、
2: 听说你是这里的官。
0: 的确是啊。
2: 嗯，你一定是官民勾结，包庇江洋大盗，一通谋反。
4: 他比你还会冤枉人呢。
0: 既然大家都是同门师兄弟，干脆拿了钱分成两份，我拿多你拿少。
2: 嗯，我全都要。
0: 了解，有什么事小弟替你效劳。
5: 而另外一部周星驰的电影《家有喜事》上映之后，也贡献了一个经典表情包。周星驰饰演的三弟常欢是一个花花公子，他在电台做节目的时候认识了电影迷何礼玉，为了追求他追到了日本。在电梯里，他想象何礼玉见到他时的反应，说出了那句一个字，绝。
6: 这个表情包如今在短视频平台上随处可见。绝这个字在中文里面含义极其丰富，可以表示嗯绝了，也可以表示哎绝了，语气不同，意思也完全不同。周星驰用夸张的表情和语气，把一个字演出了很多种意思。
7: 郝小姐，你隔膜还要不要了？
8: 不要了。
7: OK， 你不要，
9: 我要。

0: 西摩西，
1: 好莱玉小姐。
0: 欢欢，你咋常打电话给我？
1: 我好想念你啊，你想不想念我？
0: 我也好想念你，可惜我在东京，你在香港。
1: 哎，那倒是，我一个人在香港好寂寞呀。
0: 我在东京也好寂寞。
1: 如果你能在我身边，那多好啊。
0: 如果你现在能在我面前出现，那简直是太好了。
1: 真的吗？哎，等等！哎，这！意不意外？啊！开不开心？
0: 啊，欢欢，好开心，好意外呀！
1: 一个字，绝。
2: 1994年，还有一部周星驰的电影《破坏之王》，贡献了表情包界最具杀伤力的一句台词。林国斌饰演的断水流大师兄，在学校会议上对着在座所有人说：“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3: 这句话的霸气之处在于，他并不是骂某一个人，他是在骂所有人。而更绝的是，断水流大师兄随后轻松 KO 了在座的所有人，也证明他确实有这个实力。这个表情包呢，后来被广泛用于各种群嘲的场景，比如说开会的时候、组队打游戏的时候、一起看球赛的时候，只要你觉得自己比在场所有人都强，就可以甩出这张图。
4: 我们精英中心的格斗技级在东南亚是首屈一指的，有这么好的成绩全靠我们四个部门的主将。这位是跆拳道的主将，他的双腿已经比双手灵活，可以在不可思议的角度踢中对方。这位是剑道部的主将，他出剑快如闪电，威力犹如开山辟石。这位是西洋拳的主将，他的右勾拳截出去的时候有878磅。柔道部的主将黑熊连续3届连任本中心的杰出格斗员。
5: 哦，你就是被蒙面人打败的黑熊啊。很高兴认识你啊。其实董事会这次请我从日本回来，是要我重组中心。我认为啊，空手道是世界上最强的武术了，所以我觉得精英中心里面应该就只有空手道的存在，其他应该废除。
6: 你这什么意思？只有你的空手道，那我们算什么
5: 啊？问得好，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我空手道部门，不过要先经过选拔，因为我只会训练精英，绝对不会接受垃圾。
6: 看我干嘛？你把我当垃圾？
5: 哎，不是啊，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2: 最后我们要来聊的一个表情包啊，来自于1999年央视播出的《西游记》续集。六小龄童饰演的孙悟空有一个抓狂的表情，他双手捂头，眉头紧锁，嘴里念叨着：“烦死了。”
3: 孙悟空的饰演者六小龄童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回应了这个表情包的由来。他说啊，这并不是刻意摆拍的，而是当年拍摄《西游记》续集的时候，导演抓拍到的真实状态。现场啊，有时候演员会忘词，或者呢调度没有走好，他一看就烦死了。一个演员的真实状态被镜头捕捉下来，20多年后成了全网爆款表情包。这大概就是影像最奇妙的地方。
7: 八戒，
8: 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7: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
8: 大师兄，
9: 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7: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
8: 大师兄，二师兄，快！对，
9: 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7: 去啊！哼，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8: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7: 你说得好听，师父步步该栽，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9: 你倒是防备了，师父还是被捉去了。
7: 什么？
8: 二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都怪你贪玩，
9: 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8: 我是去叫
9: 你叫我，
8: 哎呀，我说不去，你非要
7: 别吵了，
8: 你
7: 烦死了。
1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0: 重逢文艺，
1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从《三国演义》到《西游记》续集，从周润发的《赌神》到星爷的无厘头电影，今天我们回顾的这几个表情包，跨越了整整20年，他们来自不同类型的作品，不同年代的人物，但今天他们都活在同一个地方，我们的手机里。
3: 当一个影视片段被截取，被配上文字，被反复转发之后，它就不再只属于那部作品了，它成了一代人共享的情绪密码。你发一个俺也一样，对方就知道你在附议；你甩了一张厚颜无耻，对方就知道你在吐槽。影像以这种方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2: 接下来呢，我们也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歌。下半时段的时光漫游机，我们精彩继续。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当中，我们回顾了几个经典表情包的影视出处，从张飞的俺也一样到孙悟空的烦死了，这些画面被截取、被传播、被反复使用，成了我们日常沟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影视片段能够成为表情包？为什么有些台词脱离了电影本身之后，反而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那些表情包里藏着的，除了好笑，还有什么呢？
1: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表情包的本质是一段影像被截取、被剥离原语境之后，重新获得新的意义。张飞说俺也一样的时候，他只是在表达对关羽的认同。但今天啊，这句话用来表达加一、复义、我也是。诸葛亮骂王朗的时候，他是在斥责一个叛臣。但今天这句话被用来吐槽任何让人无语的人和事。
1: 这种意义迁移的背后，其实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心理机制。当一个画面脱离了它原本的叙事语境，观众不再关心前因后果，只关心那一瞬间的情绪。而恰恰是这种被剥离出来的情绪，才是最普世也最容易被理解的。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怀康，欢迎来到时光漫游机。7月17日是世界表情符号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

这个节日是在2014年正式确立的，旨在庆祝表情符号在全球沟通当中的重要作用。目前看是一个非官方的纪念日。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的语言系统就发生了一场静静的、静悄悄的革命哈、啊。我们不再执着于修辞的华丽了，甚至不再满足于打字的效率。我们在聊天框里敲击回车键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点击图片发送键的次数却越来越多。哪怕隔着屏幕，只要甩过去一个地铁老人看手机，对方就知道你是在质疑他。发一个流汗的黄豆，对方就能读懂你那股难以言说的无奈。而那个经典的葛优躺，几乎成了当代年轻人对抗内卷的最佳的姿势代言。随着这些表情包的流行使用啊，有些人就开始担忧了，说是这是语言的退化，是脑腐的一些前兆。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啊？我们不着急于批判，我们先来了解了解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这些从胶片电影、数字影像当中剥离出来的一些碎片哈，是如何能够穿越几十年的时光，成为了我们手机里最鲜活、最高效的语言呢？为什么他们能够让60后的父母、80后的白领和00后的学生在同一个微信群里面相视一笑呢？今天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出发，去看一看这些表情包背后的情绪密码是什么样的。那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现代人变得如此依赖表情包了。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变懒了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并非是懒惰，而是一种非语言线索的代偿机制。大家都知道啊，在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当中啊，信息传播是有层级之分的。那心理学家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法则，在信息传递的过程当中，55%的内容是需要依赖于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的，那38%依赖于语调，而纯粹的语言文字只占可怜的7%。这意味着，当我们把交流搬到微信、微博这些纯文本的

0: 那更深层次的原因呢，在于表情包提供了去意志化的安全感。在社会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印象管理，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往往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但在网络上直接表达负面情绪，比如说愤怒、拒绝、沮丧，往往会被视为社交灾难。这个时候表情包就成了我们的盔甲了。举个例子，当同事请求你帮忙处理一件不属于你的工作时，直接拒绝可能会破坏关系，但如果你发一个葛优躺或者是臣妾做不到啊的表情包，你就会巧妙地将拒绝的态度包裹在了幽默的外壳里。这种幽默的防御机制既传达了立场，又消解了攻击性。我们在表情包里可以肆无忌惮地撒娇、卖萌，甚至发疯，因为在那个瞬间，我们躲在了一个虚拟的角色背后。正如戏剧理论戈夫曼所说，人生就是一场表演嘛，而表情包就是我们后台的休息室，它让我们可以暂时卸下前台的面具。那此外呢，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啊，那就是共情疲劳与共情代偿。现代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每天都要接受海量的负面信息，如果每次都要用长篇大论去安慰别人，我们的心理能量会迅速的消耗殆尽。这个时候一个抱抱的表情包就是一种低能耗的共情，它告诉对方我看到了你的痛苦，同时也保护了自己不被过度的情感卷入。
1: 感谢严老师的分享。刚才啊，他说的让我们对于影视表情包的心理机制有了更深的理解。确实，表情包之所以能够成为通用语言，是因为它跳过了理性分析，直接触达了情绪层面。你不用看过《三国演义》，也能看懂俺也一样是在表达认同。你也不用知道王朗是谁，同样能 get 到厚颜无耻是在骂人。
2: 而且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那些最火的影视表情包啊，往往来自于经典老剧，94版的《三国演义》，周星驰的电影，以及89年的《赌神》。这些作品拍摄的年代，互联网还没有普及，没有人知道表情包是什么，但他们被一代又一代观众反复观看、反复截图、反复传播，生命力反而比很多新剧更强。
1: 那为什么是这些老剧成了表情包的素材库？是他们的表情足够夸张，是台词足够精炼，还是他们恰好击中了一些超越时代的人性共通点呢？我们继续来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3: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4: 时光漫谈，
3: 时光漫谈，
4: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那既然要发图来代偿情绪，为什么偏偏是影视剧里的截图火了呢？为什么不是我们自己随手拍的照片，或者是纯粹的卡通画呢？这就涉及到了认知心理学当中的图式理论了。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极其耗能的器官，为了节能呢，它非常喜欢走捷径啊。所谓的图式，就是我们大脑当中已经有的知识结构。那影视经典的桥段就是经过千锤百炼，被大众反复验证过的图式啊。当你看到星爷那双绝望而又无助的眼睛，你不需要经过逻辑思考，瞬间就能调取无奈、心酸或者无厘头的情绪。这种完形的心理让我们对熟悉的影像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影视表情包之所以流行，还因为它具有极强的情境唤醒功能。弗洛伊德在谈论幽默时曾经说过哈，他说笑话往往源于被压抑的本能，影视剧往往是现实生活的浓缩和夸张。比如《甄嬛传》里面的赏你一丈红，那种极致的狠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很难见到，也很难去做。但当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令人抓狂的情况的时候呢，发一个这样的表情包，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心理投射。我们借由剧中人的台词，宣泄了现实当中无法释放的压力。这种宣泄是安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个梗。再者，影视梗呢，在网络传播当中扮演了社交货币的角色啊。社会学家曾经提出过弱链接的理论，而表情包是维系弱链接的最佳纽带。当你发了一个源自于《武林外传》的冷门梗，而对方精准地接住了，比如你发个"阿的个神"啊。

0: 对方迅速回了一个子曾经约过，这一瞬间你们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内群体认同，这种默契告诉我们，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有共同的文化记忆，这种归属感在原子化的现代社会里显得尤为的珍贵啊。那还有一个有趣的心理学现象叫做蔡格尼克效应，指的是人们对未完成的事情记忆更加深刻，很多影视梗恰恰截取的是剧情的某个高潮点或者是转折点，它本身就是一个未完成的叙事。当我们使用这个表情包时，实际上是在邀请对方一起完成这个叙事。比如那个尔康手，它永远被定格在向紫薇伸出的那一刻，这种悬而未决的画面感激发了我们的参与的欲望。那为什么这些表情包能够通杀全年龄段呢？按理说60后看《红灯记》，80后看《射雕英雄传》，00后看《斗罗大陆》，大家的文化内存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能在同一个聊天框里达成共识呢？这首先是因为集体潜意识与原型的力量。荣格曾经说过，在人类心灵的深处存在着一种集体的潜意识，里面存储着人类世代积累的经验，也就是原型。很多经典影视形象其实就是这些原型的化身，比如孙悟空的叛逆勇敢是英雄原型的体现，憨豆先生的笨拙是小丑原型的体现。当表情包截取了这些原型瞬间，它就剥离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具备了普适性，无论是哪个时代的人看到孙悟空都能感受到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这种深层的心理共鸣超越了年龄的界限。那其次呢，是怀旧心理的双向奔赴。对于中老年群体，使用《西游记》或者《红楼梦》的表情包是一种典型的怀旧消费。怀旧在心理学上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自我修复机制。当老年人面对身体机能的衰退和社会角色的转变时，重温年轻时的经典，能够带来一种掌控感和连续感，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退行，退回到那个相对单纯的年代，获得当时的安全感。而对年轻人来说，使用老梗则更是一种文化考古与解构主义的实践啊！他们并不是在复刻父辈的记忆，而是在用自己的审美进行重新的编码。比如那个张无忌的妈妈说，越漂亮女人越会骗人，年轻人实际上是用它来表达一种戏谑的恋爱观。这种跨时空的对话打破了代际的壁垒，年轻人觉得爸妈发的表情包土萌，爸妈觉得孩子们教的梗非常洋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都获得了代际的反哺快乐，这种互动让家庭沟通变得更加柔软。最后是情感的抽象化和多义性，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对情绪的感知越来越复杂，一个简单的微笑已经无法表达成年人的无奈，而影视表情包往往具有丰富的语义模糊地带，比如那个经典的假笑，小孩子看着就是开心，中年人看着是苦涩，老年人看着可能是宽容。这种多义性啊，恰好给了不同年龄层的人各自解读的空间，它像一面镜子，你是什么年纪，你经历过多大风浪，你就能够从中读出什么样的味道来，它成了一个通用的情绪容器，装下了三代人的喜怒哀乐。那聊到了这里，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从胶片电影到数字像素，从客厅里的黑白电视机到掌心中的智能手机，技术变了，载体变了，但我们渴望被理解，渴望表达情绪的内核从未改变。影视表情包其实就是这个快节奏时代的漫游机，它让我们在忙碌的间隙，通过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重温那些感动过我们的光影瞬间。它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它是我们情绪的容器，是我们社交的润滑剂，更是我们连接彼此心灵的一座隐形的桥梁。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我们或许没有时间完整地看完一部2小时的电影了，但我们依然拥有那1秒钟的共鸣。当我们点击发送那个表情包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发送一个文件，我们是在说我懂你，我也一样，或者你看，这就是我现在的样子。透过镜头捕捉的那些引发共鸣的瞬间，我们重温了作品的魅力，也洞察了流行文化背后的社会心理变迁。下次当你在对话框里点击发送那个熟悉的表情时，不妨慢下来想一想， 这个画面背后的故事，以及它正在传递的你内心深处的那一抹温柔或者倔强。愿我们在光影的世界里都能读懂自己，也能温暖他人。谢谢大家。
1: 感谢严怀康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从影视剧里的经典台词到手机里的常用表情包，这些画面完成了一次奇妙的跨越。他们不再只是某个角色的某句台词，而变成了我们表达情绪、传递态度的高效工具。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2: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7: 6秒了，
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0: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2: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13: 时光札记。
14: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聊完了表情包的影视出处，我们再来聊几个关于表情符号和表情包的冷知识。
14: 笑哭这个表情是全球使用率最高的 emoji 表情。根据某数据网站统计的结果，笑哭表情多年来稳居全球使用量榜首。这个表情用一个简单的图标，同时传达了好笑、尴尬、无奈等多种复杂情绪，这正是表情符号的魅力所在。
1: 再来说到的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啊，是表情包的第一素材库。今天我们回顾的7个表情包当中，有3个来自于周星驰的电影，九品芝麻官、家有喜事、破坏之王。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国产007等等，也都是表情包的高产来源。有人调侃说，周星驰可能自己都没想到，他当年拍的电影最大的衍生品居然是表情包。
14: 还有一个反哺的现象，刚才我们提到的俺也一样表情包居然推动了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再次翻红。这个表情包2018年开始在网络上走红，大量年轻观众因为好奇张飞到底说了什么，就去视频平台补看了整部《三国演义》。一部几十年前的老剧，因为一个4字表情包就重新回到了年轻人的视野中。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2: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表情包里的光影记忆。
0: 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些表情包吧，跨越了20多年的影视历程，来自古装剧、港片、神话剧等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品。
1: 这些画面当年被截取下来的时候呢，或许只是为了好笑，但当他们被一遍又一遍的转发使用之后，就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语言了。你说俺也一样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在同意。你说厚颜无耻，我知道你在吐槽。当你甩出一张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我就知道你在群嘲。

0: 影像以这种方式进入了我们生活的日常，它不再需要你坐在电视机前看完一整部剧，只需要3秒钟的动图就能完成一次完整的情绪传递。这或许就是数字时代里光影艺术最意想不到的活法。
1: 祝愿各位手机里的每一个表情包都能藏着一段让你会心一笑的光影记忆。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1: 北京时间23:00。
12: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4: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六十一集。演出后，易晴娥刚觉得好点儿，刘洪兵又开始说话了。哎，你可真是给省亲立大功了，这回要是建了新房，给你分两套都是应该的。
1: 你的嘴咋那么多的？
0: 哎呀，我的嘴要是不多，盖了房兴许还没你的呢，你信不信？
1: 我的事儿不要你管。
0: 哎呀，看你这傻不愣登的，我不管能行？
1: 你又说我傻
0: 啊？打嘴打嘴。哎呀，你看我说错了，你不懂，现在盖房的理由和分房的结果完全是两回事儿，你还没经见过呢。就说我爸，我爸整天就给人断着官司呢，我见得多了。在单位里，你不能太傻，做了成绩，吃了苦，一定要在领导跟前喊叫呢。你知道不？哭得多的孩子，奶就吃得多，你懂不懂？不喊叫就没你的菜了，我的傻娃哟。
1: 你又说我傻。
0: 哎呀，好好好好好。哎呀，你看我不傻不傻。哎，我傻得了吧。
1: 哎，刘洪兵，你为啥这死皮的？叫你别到后台来，你为啥偏要来？我说多少回了你还来。
0: 我不来。
1: 我不来你都吐了，谁招呼你来？你不来，人家自然有人招呼，就是见你来了太桑眼，人家才都离开了。我在宁州演出，每天晚上都有好多同学招呼呢。
0: 那是宁州，都是你同学，在这儿可不一样，这是省城，你懂不？你和任何人都没关系。
1: 哎，你的亲人就是我，就是刘洪兵，懂不懂？你凭啥是我的亲人？哎，就凭我爱你，我真心的爱你，那就是你最最亲的亲人了。呸，别说爱我，我不喜欢听。
0: 哎呀，这么漂亮一个娃咋老不开窍嘞？
1: 我咋不开窍了？
0: 你啥窍都还堵着嘞，
1: 你就开了个唱戏的窍。你滚。
0: 演出的剧场离他们住的地方也就两三站路，刘洪兵要打出租车，易晴娥死活不让，坚持要自己走回去，刘洪兵就只好陪着他走。一路上，刘洪兵又死皮赖脸地商量着，说看晚上能不能住在一起。易晴娥淡淡地说，房是你的，你硬要住，那我就到旅馆登记去。气得刘洪兵毫无办法，一个劲儿地说，哎，你是不是有啥病嘞？
1: 你才有病嘞。
0: 哦，好好好，我有病，我有病。刘洪兵把人送到门口又试了一次，他硬把一条腿朝门里别，他刚憋进去，易晴娥就闪出来了。刘洪兵自觉没趣儿的又退了出来，他退出门了还在嘟囔着，这娃是不是真有病嘞？刘洪兵走后，易晴娥躺在床上半天睡不着，戏一下子撂得这么响是他没有想到的。说实话，直到彩排以前，他心里都还咯噔着，怕自己是一个外县来的演员，在省城的舞台上站不住。排练的时候，这个说他不行，那个说他也不行，好像道白唱腔都有很大的问题。总之，他还不是省琴的范儿，尤其是没跟西京城里的观众见过面，他心里真是没有一点底。可自打首场演出后，他的自信心就建立起来了。那是在他第一次出场时，李慧娘在丫鬟的带领下轻移莲步上场，一个亮相，底下的掌声就潮水一般涌了上来。在下面的

唱段中，他已经感觉到观众的接纳与热情，他已是舞台上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观众喜欢不喜欢，接受不接受，一出场就能感知十之七八。在后面的演出中，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对他接纳的程度也在步步攀升。当《鬼怨》《杀生》这两则特别见演员功底，也特别讨观众喜欢的戏演出来后，随着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易清娥就知道自己在省城的舞台上是站住了。在以后的几场演出中，他越来越自信，演得也越来越放松，观众就更是到处在议论着易清娥这个似乎十分熟悉又十分陌生的名字了。戏的确是成功了，但他与刘鸿斌的关系也实在是越来越让他感到头疼。就在排练的最后冲刺阶段，其实一直是刘鸿斌在关心着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刘鸿斌，他易清娥排练完回到家里，几乎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可刘鸿斌就那么细心，每天变着花样到处给他买吃买喝，有时候还亲自做。用刘鸿斌的话说，在家里他妈把饭做好，他有时候连嘴都懒得张一下，可在这里他就是易清娥的奴隶，并且是甘愿为奴的。那段时间，易清娥真的没办法，就那样任由他去关心呵护自己。但有一点他始终坚守着，那就是女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他觉得那是绝对不能突破的，一旦突破就只能做刘鸿斌的女人了。他始终觉得这不是他要的那个男人，他想要的男人似乎还是风萧萧那种默默相守的人。刘鸿斌太张扬了，大小事都要做得满世界知道了才好。他不让他到排练场去，他偏去。他不让他跟剧团的人过多的说话，可他已经成了满剧团人的朋友。连单团长他也不叫团长，而叫单团或者团座了。连剧场演出他都是上窜下跳，从观众池子到后台没有他不钻不窜的地方。连看大门的都知道这就是演李慧娘那个演员的男人了，气得他就想拿化妆室的椅子照刘鸿斌的脊背美美的砸几下。他再说再骂，他还是一直缠绕在跟前，几乎没有远离开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易清娥真的是拿刘鸿斌没有任何办法了。剧团终于要进京了，易清娥就怕刘鸿斌死皮赖脸地跟了去。恰好那几天他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坏了肚子，拉得人都爬不起来了。易清娥就让他在家好好休息，说千万别胡乱跑，尤其是不要到京城去。刘鸿斌满脸蜡黄，两腿走路就跟踩在棉花包上一样失重轻飘，自是满口答应，只在家里乖乖地等易清娥凯旋了。游西湖剧组就这样进京了。省琴有好几年都没进京演出了，本世纪五十年代倒是去过，那也是隔了二十好几年的事儿了。因此坐上进京火车的演出团自是高兴得不得了，单挂了一节车厢坐了95个人，还有十几个买了票坐在其他车厢里，车一开也都挤过来，闹腾的车顶都快要掀翻了。主演易清娥被安排坐在单团长和风导一排，虽然都是硬座，但却在车厢的中部，就算是一种待遇了。领导身边相对安静一些，也适合主演休息。大家都疯癫着喝酒、打牌、讲笑话，大多数人准备了充足的吃喝，有
德茂公的水晶饼，回民坊上老铁家的辣牛肉，还有便蛋、柿子饼、料花糖、水果、坚果、方便面啥的。那些啥都没带着，就带着一张嘴，吃了东家的吃西家，反正是把啥都尝了个遍。单团长和丰岛这边自是最丰盛了，啥都有人朝这儿拿。叶青娥其实也带了不少东西，都是刘洪兵硬撑着身子骨去给他置办的，这阵儿反倒没地方放了。在一堆又一堆的人窝中，不时会发出爆破一样的声浪，那是有人讲笑话，把扎堆人群的兴奋神经给引爆了。叶琴娥他们这一块主要是听丰岛谝，丰岛知道的多，一路都在聊秦腔进京的事儿。他说秦腔最风光的进京要算魏长生了。哎，说起这个老魏呀，是清朝乾隆年间咱秦腔出的一个大人物。这个人嘛，生在四川，因为在家里排行老三，就叫个魏三儿。你们知道不，这个旦角演员化妆脸上贴的那个云鬓片子，哎，就是人家老魏发明的，可以把这个脸型啊捯饬着要咋好看有咋好看。这个老魏小小的家境贫寒，靠捡破烂为生，也学过一阵子川剧。这个老魏13岁的时候啊，跟着几个小伙伴一起流浪到了咱西京，哎，就入了这个秦腔班社。这人能吃苦啊，他就暗暗地发誓要在这个戏行当里啊弄出点名堂来。果然他就练成了一个声名顶破天的秦腔男旦。你看咱们唱戏这行啊，下要民间江湖引车卖浆者认可促红，上要厅堂庙堂接纳供养。在当地唱得再红的演员，若一生不能到各地神仙汇聚的大码头，尤其是这个地京，露得一两手绝活，获得一两句赞誉，也就算是速成了半个金身，终是一块难了的心病啊。老魏也不例外，既然是秦腔界唱的最火的演员，自是想到这个北京城啊，为自己也为秦腔赢得一点响动了。这个老魏一共到北京去过3次。那个时候的北京啊，可不像现在啊，咱们坐这个火车20几个小时就到了。那时候腰着马车拉着戏箱，一路走一路唱，过了黄河，从山西唱到河北，再从河北唱到北京城。哎，去一趟少说也得半年的天气。这个老魏第一次去就没撞响，大概还是李自成的军队带着几个秦腔文工团进过一次北京，还没咋开唱就让人赶出了京城。老魏带人去唱得粗腔大嗓，声震屋瓦的，和这个昆曲他优雅绵长啊很是不搭调，那自然是被冷落嘲弄出局了。不过啊，人家老魏这个人很精明啊，他发现这个昆曲的路数也是快撞到南墙了。你看昆曲的戏词太文雅，普通人根本就听不懂嘛，能看戏的都得识文断字。哎，那个时候啊没有字幕机，看戏还得拿着灯笼蜡台翻着剧本才能看明白。这有一个书面语啊，叫个秉烛而观，你们懂不？老魏就觉得呀，这个一门艺术弄到这个份上，恐怕离死就不远了。他回来以后就有针对性的专门打理了几出生活戏，哎，他就二次进京了。这个二次进京的时候嘞，专跟昆曲打起了擂台，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一下子就把昆曲给打

0: 败了。哎，这个嘞，就是戏曲史上有名的花雅之争。这个花就是花布，是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雅布嘞，那就是昆曲嘛。花布组合与雅布对台起来，这个雅的咬文嚼字典故叠加的昆曲，那自是没有办法跟花的家长里短俚语俗谚的地方戏对抗嘛，一下子就败落得惨的呀惨的呀。嘿嘿，当时啊，有好多文人墨客都撰有笔记。哎，人家清人的笔记可是很有名的，这个魏三儿的名声啊，多是靠他们的笔记传下来的。我记得这些笔记里说哦，说这个魏三儿一出滚楼，弄得一时官者进入秦办，京城六大班从此无人过问，甚或散去。哎，还有的甚至说，一时不识魏三儿者，无以为人呐。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认得魏三儿，连做人都成问题了。你想想，哎，你们想想，那是多大的声名啊！你说说，现在咱们这个大西北流行歌坛刮的这个西北风，那个时候啊，京城刮的就叫个魏旋风嘞。哎呀，不过这个人啊，太红火了，总是要招记恨的。何况老魏的秦腔班社是远离京城的地方草台班子，人家昆曲早已经是庙堂贡品了。这个秦腔让庙堂里有权有势的人打压一下，那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儿吗？有高层人士就给这个魏三儿扣上了一个帽子，哦，叫做会吟会道。啥意思嘞？就是说他唱粉戏有伤风化。所谓的粉戏，就是今天的色情戏吗？哦，自然，这个老魏就被以扫黄的名义，哎，当时给逐出京城了。风导说到这儿，突然拿起一个酱猪蹄儿大啃起来，没了下文。大家就越发觉得这个故事有味儿，就都打问后来呢。方导擦了擦嘴说，哎呀，这个后来呀，老魏就到扬州唱戏去了。老魏这个人啊，是哪里热闹就把这个秦腔啊朝哪儿打。既然当时扬州是天下财富人脉聚会之地，他就把班社开到扬州去了。这个魏三儿啊，他扮相好，唱得好，做工好，戏也接地气，很快就在扬州把场子给踢开了，甚至还出现了京城的阵仗，弄得这个地方戏班的主角啊，都纷纷钻到他的戏班讨生活来了。扬州的文人们在笔记里还记载过这个秦腔的魏三儿，称他叫野狐教主，说花布泰斗魏长生在苏州扬州演戏一出，赠以千金。你想想，千金呐，红火得了得不？还说几乎全国各个剧种的演员都纷纷地涌到扬州拜魏长生为师了。就连昆曲发祥地苏州的戏班也请魏三儿去传授技艺来。他创新的这个西秦腔徽灵尽袭之啊。啥意思嘞？就是徽州的戏班子都来学嘞。再后来徽班进京。哎，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徽班进京吗？有名的很吗？啊，甚至对京剧的形成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催生作用。现在这个京剧界也得认咱老魏这个秦腔的祖师爷嘞。哎，老魏被以扫黄的名义赶出京城后，他是憋着一口气呀，咋想都是要再去一次，把这个名声挽回来，让秦腔，让他自己重新站住脚。 哎，这则有了第三次进京。哎，这一次啊，他进去演的是卑娃进府，这个剧目和技艺都没得说，更加成熟老道了。你们想一想，结果是啥吗？自然是再一次轰动了京华。哎呀，只可惜呀，老魏当时毕竟是快六十的人了，最后啊，硬是累死在后台了。风导讲到这里，易晴娥甚至情不自禁地呀了一声。风导问咋了，他说他自己的师父苟存忠就是在演杀生时活活累死在舞台上了。有人就说，快别说这不吉利的话了，咱这次进京你还要演杀生嘞。易晴娥就对着车窗呸呸呸地吐了几口晦气。风导喝了口水说，哎呀，也没啥，将军马革裹尸，伶人戏装咽气，都算是一种生命的悲壮了。不过咱们秦娥年轻，气力好，再累的戏都能背得动嘛。他们累死在舞台上也都是年龄太大了。大家听了风导的话，半天都没说话，只听其他的人还在划拳打牌的哄闹着。最后是单团长说了一句，也不知道咱们这一次算是秦腔第几次进京了，但愿咱们的游西湖能一炮打响。有人说，想不想全靠易晴娥呢吗？易晴娥一听就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62集，进京演出，对于逸晴娥来讲，本来就是一件稀里糊涂的事。反正就是演出，把戏演好，不出差错就行了，其余的都是单团长、风导他们的事儿了。可他听风导讲了秦腔名伶魏长生的故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了一些其他的责任，甚至是关系到秦腔在首都站不站得住脚的事了。这事儿还真是有点大呢。逸晴娥就怕自己的嗓子犯浑，走前那几场演出几乎每晚结束时她都要呕吐好长的时间。这几天嗓子也的确不舒服，不仅有点咳嗽，而且还沙哑了。她尽量不说话，就喝胖大海和麦冬泡的水，这还是刘洪兵不知在哪儿弄的方子，不过喝了还的确管点用。大家都在火车上嗑瓜子儿、说笑话、打牌，他就一直靠在座位上睡觉。其实也睡不着，但他必须保持这种姿态，一来可以不跟人说话，二来也的确能养养精神。过去他在北山演《白蛇传》杨排风的那两个多月，严格讲，除了晚上化妆演出，早上练一练出手，多数时间他都在睡觉。别人说逸晴娥在当睡美人呢，其实那时候她就是困乏，并且只有持续睡觉才能保证嗓子不出问题。睡觉真是对嗓子最好的护养了。逸晴娥就那样清醒一阵、糊涂一阵地眯瞪到了北京。北京一到，逸晴娥还是想打主意睡觉，他一睡就是一天一夜。年轻人是住的5人6人间，他是主演，特殊照顾，跟两个老师住了3人间。那两个老师是特殊照顾来的，剧团进一次北京不容易，凡能沾点边的就都带来了。两位老师就搬了一片景，再就是帮忙叠叠服装啥的。好在他们俩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基本都在大街上溜达，也许是溜达得太累了，鼾声也就沉重些，有一个甚至做拉风箱状，拉着拉着气还有些接不上来，像是风箱杆子突然被拉断了。逸晴娥就只能静静地躺着，努力在脑子里过戏。第二天一早，他就被业务科的人叫起来，到舞台上走台去了。所谓走台，就是要把戏在新的舞台上完整排练一遍，因为舞台与舞台的大小尺寸和结构是不一样的，不熟悉就会出问题。走完台，单团和风导一再强调，今天晚上是一场硬仗，我们花了省上这么多钱来参加全国的调研，就看今晚的表现了。他们宣布了几条纪律，第一条就是走完台必须立马回旅馆休息，不许任何人出去逛街。可大家回到旅馆不一会儿，就三三两两地溜出去了。逸晴娥自是又睡下了，睡不着她就数羊，数着数着就睡着了。下午4点钟，业务科的人来敲门，说吃完饭就发车去剧场化妆。逸晴娥迷迷瞪瞪地爬起来，去食堂吃了一碗米饭，喝了一碗鸡蛋汤。正喝着，就听见团上有人跟服务员吵了起来，是乐队敲大锣的。他用加声的普通话喊道：“哎，你凭啥不上白馍嘞？哎，我们大西北人不爱吃米饭，就爱吃白馍，咋了？”
1: 只听一个大妈样的胖乎乎的服务员带着嘲讽的口气说：“
2: 切，不吃大米饭，那两大保温桶米饭都哪儿去了？你们可没少吃，额外要馒头就是要馒头，可别说大西北人不爱吃米饭，你们都没少吃啊，馒头没了，要吃明儿吧。”
1: 敲大锣的不乐意了，

0: 你到首都来是演出的，是给首都人民汇报来的，不是争吃争喝来的。这个戏还不知道能不能打响，现在人家食堂给人家留下这坏的印象，好像咱大西北人都是饿死鬼托生的。敲大锣的就嘟囔着说，里边明明有白馍，就是嫌我们吃的多了，为几个胖婆娘还在我挤眉弄眼的把馍都抬进去了。你知不知道啊，有句话叫君子谋道，小人谋食，你听说过没有？没有。哎呀，我们是谋道来了，不是谋食来了，你懂不懂？不懂。行行行，你今儿个晚上要是把锣敲好了，回去我蒸两笼三笼白馍送你，看不噎死你。团长，那你就给我蒸两笼肉包子咋样？滚。
1: 剧场里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一群鹅化完妆包好头，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摸着戏。这时不停地有人传来池子观众的消息，一会儿说观众不少，一会儿又说只坐了半池子，一会儿说都是陕西的乡党，一会儿又说听北京口音的也来了不少，都说京片子说话嘴里跟含了颗糖一样，说的啥呼噜呼噜听不清楚。再后来就说评委们来了，还有一些领导，说有好几十个大人物呢，不过老头老太太居多。终于三道铃响过了，戏开演了。一群鹅一再在心里跟自己说，没啥怕的，不就是演戏吗？可说归说，这儿毕竟是首都，毕竟是参加全国的比赛，这几个月从排戏开始都让人把首都和比赛这两个词听怕了。大幕终于拉开了，裴相公先上去亮了个相，唱了四句戏。戏锦昭，天七晴，五云三静，出门来只觉得爽朗雄劲，指头上黄鹂叫，亮亮响应，真是个纯广号，初初宜人。台底下毫无反应，裴相公就下场了，是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在西京，裴相公可是名演，他一开口那可是一句一叫好的热闹景致，可今天晚上几乎凉得要咳嗽起来了。裴相公失落地下了场，还真尴尬地自我咳嗽了两声。终于该一群鹅亮相了，他一句内导板唱，丫鬟先出了场，向内招呼道，
2: 小姐快来呀，
1: 一群鹅就移着帘布，先背身后亮相的正式出现在了首都的舞台上。让他有些失望的是，这里没有碰头彩，他自信今晚的妆是画得最好的，几个小伙子还给他献殷勤说，
0: 哎呀妹子，就凭你这一副盘子，要把这个首都给震翻了，还别说吹火的绝技了。
1: 一清娥自己觉得嗓子也睡好了，可观众对他好像很是冷淡，这还真让他有点紧张了，并且越演心越悬了起来。池子里太安静了，来北京前在西京演出有掌声的地方，在这儿统统都鸦雀无声了。他演着演着冷汗就冒上来了，莫非秦腔的名声还真要瞎在他一听。

娥的手里了。这游西湖可是本世纪50年代在首都唱红过的戏呀。第一场下来，就听旁边的人议论说，首都人看戏咋是这范儿嘞？这手和脚好像是被铐子铐上了。祖司机，咋这安静嘞？把人怕的。哎，今天这戏不好演嘞。叶青娥努力保持着镇定，一步步按照排练的要求，稳扎稳打地朝下演着。到第四场思念后，慢慢出现了转机，终于有人鼓掌了，虽然稀稀拉拉，可毕竟是有了掌声，这对演出是最重要的认同与激励了。在剧里，李慧娘由于同情被打入死牢的裴相公而惨遭奸相贾似道的杀害，剧场的情势由此突变，引出了鬼怨一折，台下的掌声也从此逐渐多了起来。只听台上的李慧娘唱道，冤气堂堂散浅张，取四弟远魂怒慢抢，可怜我情蠢把命丧，咬牙切齿恨平掌，引魂不散心惆怅，扣扣省省念陪郎，红梅华夏永难忘，西湖船边苏种长，移山岁寺心相望，此情不泯剪如钢，港岛把我的头受端，端不了我一心一意爱陪郎，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人间苦端场，飘飘荡荡到处闯，但不知裴郎在那方，一律有魂无以帮，幸约灿丹凤炉凉。当叶青娥唱道但不知裴郎在哪方时，四处奔突的快步动作骤然减慢下来，他一边唱，一缕幽魂无依傍，星月惨淡风露凉，一边慢慢地朝下卧云儿。这就是那个长达3分多钟的下蹲控制动作，身子几乎是一个关节一个关节软卧下去的，但又不能让观众看到关节的生硬折叠。应该说，台上的叶青娥是一匹锦缎，这匹锦缎像是被魔力所控制而点点柔软下沉着。当身子旋扭到360度成犀牛望月状时，恰似一尊盛着莹莹波光的玉盘，琥珀粼粼却点滴未央。掌声终于如雷鸣电闪后的暴雨狂风大作一般，把整座剧场的顶盖都几乎要冲决掀翻了。在紧接着的杀声一折，几乎一个动作一个掌声，一口吹火一阵霹雳，有人在侧台计算，仅这场戏叶青娥就赢得了53次掌声。终于秦腔经典游西湖在全场观众站立起来的一片叫好声中精彩地落幕了。后台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拥抱，大幕拉上后，满台演员包括搬布景道具的也都激动地拥到叶青娥跟前，把叶青娥一下子抱了起来。可就在这时，叶青娥哇的一下吐出来了，污秽物喷溅了几个人一身一脸，她感觉自己是快要死了，甚至在一刹那间她猛然想到了师父苟存中的死。有人喊叫说，领导要上台接见演员了，让

0: 坚持一下，可他咋都坚持不住了。他急忙朝厕所跑去，跑着跑着又吐了出来，最后是被几个人架进厕所去了。易清娥一边吐一边哭，也许别人以为他是演出成功了，喜极而泣，可易清娥只觉得演戏真是太苦太苦了，做主角的压力也是太大太大了。他今晚几乎都快被压垮了，下辈子要是允许他选择，他一定还选择放羊，即使放不成羊，他宁愿去烧火做饭，也不愿意再唱戏了，尤其是不唱这种拿体力拿绝技拼命的戏了。易清娥在厕所里一屁股坐在湿漉漉的台阶上，搀扶她进来的周玉芝和管化妆管服装的老师让她别坐下，说地上脏，但她还是撑不起身子骨的软瘫了下去。厕所外有人敲门说，
1: 领导和专家都还没走嘞，说等着要见咱大主演嘞。
0: 周玉芝问她说能不能行，易清娥摇了摇头，这会儿她只想坐在这里静一会儿，这里是唯一安静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外边又有人敲门，说记者也等着要照相呢。管服装的老师见易清娥脸上的妆早已被泪水和脏东西涂抹得不成人样了，就对外面没好气地喊叫说，
1: 你就说人都快累死了，送医院了，见不成也照不成了。
0: 等身心慢慢平静下来，厕所外面也没有了更多的嘈杂声后，易清娥才从厕所里走了出来。一出门，她看见的第一个人竟然是刘洪斌。易清娥就想着，刘洪斌是咋都不会错过这热闹的，要是能错过这热闹，他也就不是刘洪斌了。临走那几天，刘洪斌实在是难受，几乎过几分钟就要朝厕所跑一趟，但凡能够勉强坚持，他肯定会跟着大部队来的。可仅仅只隔了两天他就来了，人明显瘦了一圈，眼睛也抠下去了两个深坑，看人的眼白一下子就多出了许多，嘴唇也是泛着乌青的。易清娥懒得问，也没力气问。刘洪斌见了易清娥，忙要搀住她，她胳膊一筛，刘洪斌就只好像尾巴一样硬粘在易清娥的身后了。从剧场到驻地，团上租了公交车，第一车拉着乐队和一些卸妆快的龙套演员们早走了，第二车还等着他和那些管服装鞋帽管化妆的。到了车前，易清娥第一脚竟没登上去，是刘洪斌在屁股上蹴了一把才攀上了车门。就在他登上车门的一刹那间，车上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看见是单团长和风导在带头为他鼓掌。这是易清娥第一次感受到省琴这个团队对他的集体欣赏和包养。单团长已经在第一排给他安排好了位置，他还有些不敢坐，但风导硬让他坐下了。他的尾巴刘洪斌在他坐下后，还在十分亲切友好地跟远处的人飞吻，给近处的人一一握手，又是打工又是作揖的，就好像今晚是他在首都放了卫星，制造了原子弹，逗得满车人都发疯似的狂笑起来。连单团长和风导他都接见过好几次，握了好几遍手的。后边有人烧火，让把大家都亲切地接见一下，刘洪斌还真就挨个朝后边握起手来。在他握手的过程，满车人还拍起了固定的节奏，配合着他越握越来劲儿的行为。 气得易清娥就想用手中的提兜狠命地朝刘洪兵的后脑勺上砸。接见完了车上所有的人，大家又把刘洪兵起哄到车前边，他又跟单团长和风导亲切地握了第 N 次手，车就开动了。前边明显是没有坐的地方了，有人就喊：
1: 洪兵哥，端直朝你人的腿上坐呀，坐坐，哎呀，坐嘛。
0: 后边一些年轻人甚至站起来喊叫。刘洪兵这个二货还真朝易清娥腿上坐了。易清娥一闪身，他一屁股趴在了地板上，惹得一车人又是打口哨，又是拍椅子背儿，又是拿脚跺车厢，一下把欢乐推向了高潮。气得易清娥到底还是照着刘洪兵的屁股踹了一脚，车一摇晃，刘洪兵就顺势歪到了引擎盖上坐下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京时间零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

0: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第二十八集，亲爱的，我们一起回家。
1: 闭上眼，倚在稻草上的志芳似过电影般回忆着近两年甜蜜又珍贵的时光。在七十余年以后，对着凤凰卫视记者的镜头，王志芳说，那是一段艰苦困难但又有着幸福记忆的日子，难得的安定的幸福时光，尽管短暂，但值得一生去回味回想。那天呐，阳光真好，我和父亲母亲在花坛边玩耍，我摘了一朵花别在母亲胸前，又摘了一朵想别在父亲胸前，正往父亲衣衫上插时，咔嚓一声，警卫按下了相机的快门。听到声音，我回头看，镜头就抓住了那一刻。陈普女士指着眼前这张一家三口在花丛中的照片告诉我，青瓦雕花窗，密密碎砖墙，花丛中梳着两根辫子一排齐刘海的志芳文静秀美，身材高大，身着长袍，头戴礼帽的陈忠柱温文尔雅地笑着，左手搂着妻子志芳的肩膀，右手搂住小女儿，剪了短发好似小男娃的红袖，手中举着一朵花，正回头看着，多么甜蜜幸福的一家人。坐在我对面的84岁的陈仆，当年的小红袖忽的双手掩面，泪如雨下。拍摄于1941年春天的这张照片，该是陈忠柱将军全家最后一张合影。三个白天两个黑夜了，远远的听到枪炮声此起彼落，过了中午时分，忽的又安静了下来。是战斗结束了吗？是转移战场了吗？王志芳揪着心。嫂子，嫂子，外面有人叫着，是杨凤高的声音，声音比前两日响。是忠柱有消息了，王志芳一下子兴奋地扒开了草堆。嫂子，司令没有了。杨凤高眼睛又红又肿。什么？没有了？没有了就去找啊！我和你一起去啊！王志芳急迫又语无伦次。王志芳想着，这没有了，也许和几年前徐州会战之后一样杳无音信。又想着，这没有了，退之哥也许是被俘，也许是重伤。我们一起去找啊！志芳听到自己声嘶力竭与无边无际的绝望。司令他殉国了。杨凤高说完这句话，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殉国了？志芳愣住了，这三个字来得那么不真实，这三个字 又似梦中的呓语。不会的，不会的，你带我去找，你带我去找啊！跟着杨凤高，志芳拼命地跑着，向着武家泽那块坡地。小红秀在后面哭喊着：“妈妈，等等秀儿啊！”武家泽，武家泽坡岸上的士兵尸体堆垒，棒沿河中炸碎的船板与破残的军服成片成片的，与苇草、水葫芦顺水漂流。没有，没有，没有退之可。志芳转向杨凤高，没有就是希望，就有希望。只要退之哥他在，不管是残了、伤了还是瞎了，只要他在，家就在；只要他在，志芳的命就在，幸福就在呀。杨凤高流着泪，将志芳带到一个土堆旁，土堆旁插着一个小木条，五个黑色的大字赫然在上。陈忠柱将军，不会弄错了吧？志芳的面色苍白，声音飘忽如耳语，风一吹就要散了似的。你看过司令了吗？这里面真的是司令吗？你没弄错吗？志芳紧抓住凤高的手，我真的看过了，肯定没有弄错。杨凤高低着头，不敢看王志芳的眼睛。我不信，我不信，战场上穿军装长得差不多的人多了，你们，求你们挖开呀，求求你们了，我要看他最后一眼。志芳向着周围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求情。一敲一敲，土不深，很快，村民们打的那口简易棺材就露了出来。开棺，开棺呐！志芳的声音里全是绝望。其实他心中仍有一丝希望。万一，万一，一万个万一，要是弄错了呢？杨凤高阻拦不了，只能看着棺板慢慢地被撬开。司令穿的还是那白色的对襟衫，司令的望远镜就在手边。司令的身躯还是那么高大，可是司令的头颅没有了。武家泽的坡岸上四处回荡着志芳凄怆痛苦的哭声与绝望惨烈的呼喊：退之，退之哥呀。天暗了下来，暮色无声无息，扯开了巨大的黑布，但笼罩得了这人间巨大的悲伤与哀痛吗？王志芳扑通一声倒了下去。小红秀喊着：妈妈，妈妈呀，嫂子，嫂子，你们大家帮个忙。红秀的同声哭叫，杨凤高的急切叫唤，与周围百姓的哭声喊声撼天动地。暴雨倾盆，可倾盆大雨也洗刷不了日寇的血腥与罪恶。退之哥，我总以为不会是你。我等了三天两夜，我以为你会和往常一样，脖子上套着望远镜，腰间别着你心爱的手枪，笑着回家。退之哥，我总以为不会是你。你答应过我，你不会离开我和孩子，还有母亲。退之哥，你不是说，等天下太平了，要带我回草堰口，你的老家，去吃灶饼的吗？退之哥，你不总是说，要等哪一天没有枪炮声，没有子弹飞，你和我，还有静之兄弟一起去办学校的吗？哭了一整夜的志芳，天要明时打了个盹儿。芳妹，我没有走，我不会离开你的，我只是出个远门去打鬼子，我去远方啊。退之哥的手是温热的，退之哥 向门外飘去。带我一起走，我们再也不要分开。志芳欣喜若狂，一把抓住退之哥的衣襟。志芳醒了，手中紧紧抓住的是被子。东方渐白，朝霞道道，依旧若血痕，铺陈在武家泽的上空。坐在床上，志芳不哭了。志芳的主意打定，他要做一件大事，一定要去日球那儿，要回退之哥的头颅，哪怕是我王志芳死。
0: 烈士陵园苍松伟岸，紫薇柔情。陈忠柱与赵静之这对生死兄弟比肩而立，共享雾霭红泥，青松鲜花。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

0: 嫂子，李总指挥来了。
1: 一直守在屋外的杨凤高跨进门。
0: 你让他稍等。
1: 脂肪洗了脸，梳了头，理顺了衣襟，挺直脊背走了出去。
0: 弟妹，经闻噩耗，为兄万分痛心。陈将军为国捐躯，我要电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当对吴地褒奖赞扬。退之地如此壮烈，以敌众我寡之势歼敌无数，实为我不骄傲，也是所有将士学习之榜样。陈将军不在了，但你记住，游击纵队永远是你的家，有什么要求尽管讲。
1: 李总指挥，我没有要求，此生志方要做一件事。
2: 半晌，一声不吭的王志方仰起了头。
0: 你说，你说。
1: 我要去泰州，我去要回我丈夫的人头。
2: 志方伤痛的眼眸燃起的全是怒火。
1: 什么？
0: 什么？你不能去，万万不可去。
1: 吸了一口凉气，李明阳大惊失色。
0: 我一定要去。
1: 王志芳一派平静。
0: 弟妹，你听我说，我理解你的心情。这么多年，你也知道我和钟朱棣之间的感情。但我还是劝你真的不要去。你就算不为你自己想，也要为孩子想啊。你看，孩子已经没有了父亲。万一，哎呀，你真的不要去冒险。日本人四处想抓你还抓不到呢，你自己倒送上门去。你要为你自己，为红秀还有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再说了，古时候那关羽也是无头下葬，不影响陈司令流芳千古啊。弟妹，你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1: 是的，关羽败走麦城后，被东吴将领潘璋的部下马忠擒获，与其子关兴一同被杀，时年58岁。孙权因害怕蜀国出兵报仇，有意将关羽的首级送给曹操，企图嫁祸于曹魏，关羽也因此身首异处。这个故事早些年钟柱住在志方家时就给小志方讲过，世间怎会有这样的巧。

0: 合与轮回。他是他，我是我。关云长没有王志芳。再说，我不是为刘芳千古，我只要我丈夫完整的回家。王志芳看似平静的面庞写满了决绝。弟妹， 你要我怎么说呢？中柱不在了，我要对你对你们的孩子负责呀。李明阳急躁地站了起来，在房间里直转。志芳，日本人正在追捕你们母女，你们怎么可以送上门去跳入虎口呢？真的不要去冒险了。税警司令陈太运是陈中柱的生前好友，也力劝王志芳不要去泰州。王志芳缓缓又决绝地摇着头。一条小船在茫茫芦荡间穿行，紧抱着女儿，王志芳泪水已枯干。天苍苍，乌云铺天盖地，苇荡中蚊虫肆虐，小船在苇丛中，在河岔中绕着弯穿行。夫人，前面有日本人的汽艇，我要绕弯了，夫人请抱紧孩子。船老大唐邦本将竹蒿对着堤岸一用力，小船拐进了河岔。唐邦本是当地人，听说陈将军的夫人要去日寇司令部要回司令的人头，热心仗义又有一手船上好功夫的唐老大自告奋勇：
1: 我送您去。
0: 我不会亏待师父的。王志芳深深一拜，递上去一手绢，里面是一摞大洋。
1: 喂，使不得，使不得呀！陈将军是为了我们老百姓才牺牲的。您放心，我一定能想着法子送您到泰州。
0: 以水为生，以船为家的水乡百姓警觉提防，绕着道千方百计避开日本人的汽艇。因来不及避让，小船被鬼子的汽艇撞翻撞沉是常有的事。前些日子还有两艘民船，船老大因顶了两句嘴，命丧于日本人的机枪之下。船舱里安放着一口棺材，李明阳已为陈中柱重新置换了一副白木棺材。棺材架在船舱中央，在人前坚毅镇定的王志芳再也撑不住，再也忍不住了，与小红秀趴在船头哀哀哭泣。
2: 推之哥，你不要怪我，我就是拼上这条命也不能让你身首异处啊。
0: 这句话在王志芳的心中百转千回。
1: 志芳，是你，快进来，快进来呀。
2: 淑清，帮我。淑清，救我。
0: 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的王志芳瘫在了七纵队司令秦庆林家的藤椅上。六月的骄阳无遮无拦，水荡闷热，衣衫尽湿。临行前老百姓送的面饼都馊了。遇上有鬼子碉堡的地方，听到前面河中有汽艇突突的声音，他们立即拐弯绕河而行。就这样行行停停，王志芳忍着巨大的悲痛，带着小女儿好不容易到了泰州的东虎垛上了岸。七纵队司令秦庆林与陈中柱私交不错，其夫人谢树清也是南京人，与王志芳关系亲密，王志芳信任这份友情。
2: 你看你看，这全身都湿透了呀。
0: 谢树清将志芳带到自己的房间，拿来了自己和女儿的衣服，让志芳和小红秀换上。
2: 庆林，你这次得帮志芳。
0: 谢树清在饭桌上斩钉截铁地对丈夫说：
3: 我尽力。陈太太，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0: 秦庆林不敢打包票，但他下定决心要帮王志芳。且不说陈中柱的壮烈勇敢令秦庆林钦佩之至，仅眼前这个文弱女子王志芳要当面向日本人索要丈夫的人头，就令秦庆林感动万分。
1: 郑柱兄，你有福，尤其如此，九泉当含笑无憾也。
0: 斑驳的小青砖将这条老巷扯得幽暗森长，密密的黛瓦令天空更加阴森苍茫，块块青石板在足下闪烁着凛冽的寒光，还有眼前这墙头上几根枯黄的狗尾巴草在风中轻轻地摇曳，摇曳出曾经的淋漓鲜血，鲜活过往。朦胧中，前面是一个年轻女子和一个小女孩的身影，白衣白裤，在这青砖黛瓦的小巷，在这青石板上慢慢又坚定，甚至是决绝地走着走着。隔着80载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我看着这位一身缟素的女子，身怀六甲的25岁的女子，手中牵着6岁的小女儿，一步一步毅然决然地走进泰州城内这条千年古巷，走进这刺刀林立悬挂着红高耀旗的日军司令部。此前几天，秦庆林通过一个翻译官请他向日球司令南部乡级讲情，把中柱的头还给其妻子。陈中柱是南部乡级既畏惧又恨之入骨的抗日将领，自己多少次败在了陈中柱的手下。这次南部调集了大批日伪军，终于在日前的兴化五家泽一战中胜了陈中柱部，部下奉上陈将军的人头，南部乡级得意洋洋，终于胜了。给还是不给，到时候再说吧。翻译官传来了话。志芳，你再想想，去还是不去？日本人不是东西，说话不算数的。谢淑清多少有些担忧。去，淑清姐，我一定要去。中柱在等着我呢。志芳泪如雨下。万一有什么情况，你不要硬顶，先回来，我们再想办法。谢树清的眼眶也红了。古巷深深，刺刀林立，志芳牵着女儿视而不见，直往内走。
1: 站住！你的什么地干活？
0: 我要见你们司令。
1: 你是谁？
0: 我是陈中柱将军的太太，让我进去。我是陈中柱将军的太太，我叫王志芳。仰起头，年轻女子秀美的面庞上毫无表情。
1: 你是陈将军的第几位夫人？
0: 南部乡级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叫王志芳的女子。告诉你，陈将军只有我一位夫人，我来要我丈夫的人头。王志芳决绝无比的口气令日军司令南部乡级一震，南部乡级倒吸一口凉气。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小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小辉，作者张小慧，演播李璐。第29集，方妹泰州城内寻夫首级。
1: 看着眼前这位女子，听着她的话，南部相及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美丽羸弱的女人，竟敢如此这般的闯进自己壁垒森严的司令部，这样义正辞严的索取陈忠柱的人头。打败了陈忠柱的四纵队，得到了陈忠柱的头颅，南部相及一直沾沾自喜。但此时的南部忽然沮丧至极，他觉得自己败了，败在这个叫王志芳的小女子面前，败在陈忠柱刚毅的头颅面前。他向香案上指了指，就背转了身去。香案上的大木匣里放着一个大口瓶，陈忠柱将军的头颅就泡在药水中。志芳疾步向前，扑向香案，拨开亲人额前的黑发，看着丈夫紧锁的浓眉，抚着丈夫坚毅的面庞，王志芳的泪水决堤而出。不就才几天吗？就这样阴阳两隔。我的嫉恶如仇的退治，我的坦荡磊落的退治，我的喜欢琴棋书画的退治。你不是说你要回来的吗？你不是说你要带我们回盐城草堰口的老家，与静之相聚，看望乡邻的吗？你不是还说要和静之兄在家乡建一所学校的吗？退之哥，退之哥，你听见我的话语，你听见了吗？你睁开眼睛看看你的方妹，你的秀儿啊，你就真的舍下我们，就这样千呼万唤，也唤不回吗？看着一言不发，只是流着泪，注视着丈夫头颅的王志芳，南部相及开了口。你丈夫是为了他的国家，我是为了我们的大日本帝国，但他很英勇，我们要学习他的精神，他是中国的英雄。南部相及向卫兵做了个送客的手势，背转身去。上前一步，王志芳秀目喷火，我今天一定要带走我丈夫的头颅，否则你这里负12人，流血5步。寂静，对峙。6月的天热啊，一丝风都没有。天井外的竹叶纹丝不动，只有苦蝉嘶鸣，悲声一片。南部耸了耸肩，思忖片刻，那么好吧，陈夫人，稍等，你们列队。10来个护院的鬼子兵站成了2排，南部点燃了2炷香，鞠了躬，行了礼，中双手做捧送状。站住！南部相及的声音令捧着装有丈夫头颅的木匣欲离开的王志芳一震。你有几个孩子？
2: 我有2个女儿。
1: 那么这次希望你生个儿子。 王志芳没有回答，他将装有陈忠柱将军头颅的木匣紧紧紧紧地捧在胸前。小红秀牵着母亲的衣襟，在南部乡籍的注视下，在寒光闪闪的刺刀间，一步一步走出了日军指挥所的大院。暮色四起，志芳的眼里看不见刺刀，看不见脚下的青石板，看不见这些青砖黛瓦的老房子。他的心中只有怀中紧抱着的木匣，那里面盛放着亲爱的退之歌的头颅。退之歌，我们回家。退之歌，我们回家。抱着木匣，志芳似抱住亲爱的退之歌温热的身子。芳妹，芳妹，是退之歌的声音在呢喃。志芳将面颊贴紧了木匣，等在外面的杨凤高将小红秀抱起，跟在泪水纵横的志芳身边。

0: 心若刀绞的王志芳与请来的老师傅一起，将丈夫的头颅与遗体一针一线地小心缝合。裴志哥，你疼吗？忍着点儿，我的心比你还疼啊，我的亲人呐、啊！志芳替丈夫换上他最喜欢，也是志芳最喜欢的军装。这套军装是志芳特意带来的。志芳曾不止一次对钟柱说过，最喜欢看你穿军装的样子。轻轻的，轻轻的为退之歌系上风纪扣，轻轻的，轻轻的为退之歌抚平眉间的川字纹，轻轻的，轻轻的为退之歌梳顺黑浓的头发。河水不流了，月儿不忍了，只有漫天的星子将微弱的光洒在西仓桥下溅起满河的泪花。少将司令陈忠柱，亲爱的退之歌似睡熟了般安详。退之歌，这下好了，我们一起回家。志芳伏在丈夫的耳边，坐在丈夫的身边，志芳目不转睛地看着退之歌。芳妹，我们草堰口的水可清，树可绿了，看得见小鱼小虾在水里游玩。我家门口那条河呀，春日里坡岸上都是迎春花，金黄黄的，水里面就是迎春花也是金黄黄的，秋天里河里面都是菱角，咬上一口真是清甜，我和静芝小时候常到小河里去捞呢。钟柱常与志芳讲起家乡的美景与童年的趣事。芳妹，真的，那天我们一起回家，我娘肯定做灶饼，我们就在锅灶旁边等，一铲出来就吃，那真是好吃极了。这是钟柱曾对志芳的许诺。比鸭油酥烧饼还好吃吗？志芳记得自己曾歪着头问退之歌，手中的狗尾巴草悠啊悠的，忽然就轻轻对准了钟柱的耳朵。芳妹，那是你没吃过，在我看来，天下的饼啊馒头的都比不过我家的灶饼。哎呀，不准调皮。钟柱笑着一把捉过志芳的手，将狗尾巴草扔掉了。志芳还记得，钟柱笑着用右手揽住自己的肩膀，夜色将退之歌的眼神扯得远远长长。退之歌，哪日我们一起回家，你带我回你的家。依偎在钟柱的怀中，志芳无比幸福。
1: 烈士陵园苍松伟岸，紫薇柔情。陈忠柱与赵静芝这对生死兄弟比肩而立，共享雾霭红泥，青松鲜花。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
0: 退之歌，今日我们一起回家。茫茫芦苇荡，挂着红高药旗的日本人小汽艇驾着机关枪整日里穿过来穿过去，在荡里惊起飞鸟无数，船民们一个个避之不及。何况现在这船上还放着国民党少将司令陈忠柱的遗体。可现在退之歌呀，我们怎么回得了家？老唐，折回头。志芳紧咬着嘴唇，毅然决然。太太，折回头。撑着竹蒿在水流中穿行的唐邦本疑虑。回西仓桥下，这个样子我们是走不了的。

0: 王志芳紧紧搂着红袖，嘴唇都咬出了血，连着腹中的孩子是一家四口在这船上啊。志芳将丈夫完整的遗体重殓，请人葬在了泰州西门外西仓桥下的河堤边。为了防止河水涨潮进了棺木，他又买了八口大缸，垫在棺柩下。 要走了，志芳一步三回头，一根，两根，三根。这西仓桥下的第十根电线杆下面，就是我的退之哥，我亲亲的丈夫钟柱啊。退之哥，我带着孩子先走。退之哥，总有一天，我来带你，我们一起 回家。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殊，父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 如咒竹。唐朝诗人张继的这首诗是为自己写的吗？隔了这么多朝代与岁月，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咒竹，这不就是志芳现在处境的真实写照？不，我不是咒竹，我是英雄的妻子，我是陈忠柱的夫人。 放下书卷，王志芳再一次挺直了脊梁。那日破晓，婴儿咕咕的哭声唤醒了黎明，是个小子呢。钟珠牺牲两个多月后，一个男孩来到这人世间。宝宝啊，你就叫陈志，这是你爸爸替你起的名字呢。退之哥，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你看，这浓浓的眉眼和你长得一模一样。宝宝，你看，这就是爸爸哦。钟珠戴着眼镜的照片，志芳挂墙上一幅，放在案头一针。退之哥，你看呢？我们的小陈志会笑了呢。抱着儿子的志芳热泪盈眶，要是退之哥在， 他该多么高兴啊！他那么喜欢孩子。此时的王志芳已带着孩子远避泰州郊外，仅靠李明阳每月发的两担米和微薄的抚恤金维持生活。王志芳脱下了旗袍，穿起了布褂，巧手的他还学着做些童装以贴补家用。此时的志芳早已不当自己是司令太太， 他只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但他知道自己永远是陈忠柱的妻子。星光下，他对着漫天的星星说：“镜子中，他梳着退之哥喜欢的齐刘海，对自己说。抱着儿子，志芳对着案头忠柱的相片说：退之哥，王志芳永远是你的芳妹。 今生今世，来生来世，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弟妹啊，为兄的有些难事。当李明阳再次来看望王志芳，说出由于日伪军的封锁，部队药品极度缺乏时，王志芳一下子站了起来。李总指挥，需要我做些什么？我能做些什么？ 看上去文静秀美的王志芳，总是有着别人意料之外的坚强。先生，太太，给点钱吧，行行好吧。十六铺码头人声鼎沸，扛包的苦力，乞讨的老人与孩子满目皆是。黄包车载着一位太太下了车，水蓝色的旗袍外罩一件宽松的灰呢大衣，将这箱子去托运了吧。 梳着一排齐刘海的年轻太太，皮肤莹白，凤眼秀美。太太，您和我一起去吧。 拎着两只大提箱的仆人紧跟着太太的高跟鞋向托运窗口走去。小阿哥，我有两件东西想托运呢。
1: 哦，太太，去哪里啊？
0: 泰州。
1: 那是苏北啊。
0: 小伙计压低了声音。
1: 是新四军的地盘。
0: 哎呀，小阿哥，我可不认识什么新四军呢。这是去看望我的老朋友，总不能空手去，是吧？
2: 王志芳笑着，手绢下面的一包钱已滑向了托运的柜台。
1: 啊，哎，好好好，太太放心，我是懂事的。
0: 那小伙计迅速将钱塞进抽屉，填单子，打封条。
3: 站住，干什么的？
0: 下关码头有日寇重手，红高要旗刺目的飘在眼前。
4: 我是回家的呀，我去扬州玩玩的，家总不能不回吧。
0: 王志芳一口地道的南京话，身穿连衣裙的志芳手中除了一只点心盒子，一只小坤包，其他什么也没有。守卫的伪军上下打量着这个漂亮的女子，翻了翻包，只有两张毛票，一张船票。守卫扣下了点心盒子，将女人放进了城。早将一大捆钱缠在腰上的王志芳到了家，已是大汗淋漓。一会儿是头裹毛巾、身着蓝印花布的水乡农妇，一会儿是携着孩子大包小包回娘家的小媳妇儿，一会儿是颐指气使的阔太太，还有时是倒腾货物的小商贩。那几年，王志芳来往于上海、南京的各家药房，为李明阳的游击纵队购买紧俏药品，支援他们打击日寇。
5: 我是陈忠柱的妻子啊，我这样做，忠柱肯定高兴。只有这样，我才无愧于为国牺牲的丈夫。
0: 在陈忠柱牺牲70年后，对着家乡的记者，95岁的王志芳依旧这样说，口齿清晰，温柔而清朗。这样动荡不安又充满激情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王志芳和三个孩子的日子才安定下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在瞻园召开了陈忠柱将军的追悼会，于右任、吴铁城、陈果夫这些国民党元老都来了，追认忠柱为忠将。与王志芳而言，这是悼念，也是荣光。只是退之歌已不在，不，退之歌其实一直都在。在南京三牌楼狗耳巷9-8号房内，王志芳将三个孩子的合影举到退之歌的眼前。
5: 退之歌，红袖穿这条裙子好看吧？其二呢，人家都说长得像我。这是陈志啊，我们的儿子越来越像你了吧。
0: 志芳的退之歌在书桌上，在墙上，微笑地看着他一日日长大的孩子，看着自己的芳妹。每日里对着亲爱的退之歌说话，是王志芳如同吃饭睡觉般生命的必须。从青丝到白发，从中国到澳大利亚，漫长岁月的思念，今生今世的爱恋，无际无涯，悠远绵长。2015年，百岁老人王志芳来到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见到陈忠柱当年在江都任县长的名片与名片背后的笔记时，王志芳哭了。馆长邀老人为博物馆留言，坐在轮椅上的百岁王志芳抓起笔，颤抖着，仿佛倾注了全部的生命，一笔一画写下了5个字：我爱陈忠柱。
6: 方妹，何时我带你一起回家？
0: 忠柱的声音在日月星辰间，在岁月中总是荡起阵阵回响。退之歌，现在我何时能带你回家？
2: 在长女陈璞执着的奔跑与申请下，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追认陈忠柱将军为革命烈士。1987年王志芳听说丈夫的好兄弟赵敬之安葬在了盐城烈士园，立即向盐城、泰州政府分别提出请求，将丈夫的遗骸从泰州迁回盐城烈士陵园安葬。
1: 对这个我说过的，我们一定要一起回家。今天我和你一起回家。
5: 退之哥，我们回家了，我和孩子永远陪伴你。
1: 退之哥，静之也在这儿呢，你们一起说说话。
2: 王志芳带着孩子在陈忠柱的陵墓边栽下了一大三小的四株柏树，象征着妻子与儿女永远的陪伴与守望。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小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界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饭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平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第三十集，兴教则，无问西东。
1: 几畦菜地，往出一片碧绿，几株粉红的月季零零碎碎地开着，还有一些韭菜，碧绿的叶子中长出朵朵小花，也在这六月的夏阳下绽放出玉白的小脸，斑驳却依稀见着明黄的墙壁，高高的门槛，青黑的上了岁数的大方砖，几根廊柱矗立齐肩的殿堂，一块黑板架在了墙中间，这就是扩大而又简陋的教室了。盐城西北郊外的福惠庵，盐城县立中学的牌子挂在了这庵堂的门外，这就是盐城民主建政后在陈毅的直接指示下办起的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盐城县立中学。盐城县立中学的副校长赵静之正在给学生们上课，这时当当当，下课的钟声响起，一位教师匆匆地走了进来，塞给他一张纸条。赵静之一看，脸色大变，手中的书本与粉笔随之而落。对之，一贯沉稳的赵静之双手撑在了讲台上，一声痛彻肺腑的呼喊震动了整个福惠庵，师生们围了上来。盐城县立中学招生了，大红的招生通知张贴在盐城的大街小巷，人们奔走相告。战争的纷扰使许多正值读书年纪的学生没有了求学的机会，一些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因日军的侵占而找不到一张平静的书桌。今日，共产党领导的新学校招生了，听说这学校都是精挑细选的好老师，听说有三四十个老师呢。那是，听说赵校长可就是上海那所大学毕业的呢。哎，你家儿子去吗？啊，当然了，老大老二都去，天下太平了，这些小伙头子不读书行吗？在共产党办的学校读书，我放心。嗯，我家儿子也去，姑娘也吵着要去，哎，不知道有没有女生班呢？招生通告贴出去两天，去福惠庵报名的学生就超过了200人，几天下来招了430多名学生。整理庵堂，清扫路道，腾出房子做师生宿舍，看着这与老师一起整理清扫环境的几百学生朝气蓬勃，意气风发，赵静之从心底里欢喜高兴。明天就要开学了，办一所学校真是不容易，但到底开了一个好头。这可是盐阜地区民主建政后第一所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全日制县中。1940年10月10日，新四军、八路军在盐城白驹狮子口胜利会师，此后建立了人民的新政权，盐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并成立了盐城县参议会筹备委员会。1941年元旦，盐城县参议会正式宣告成立。在这次会议上，陈毅宣布，为了加强苏区教育，任命 赵敬之同志为抗日民主政权盐城县第14区。

0: 区长兼县立上冈中学校长。一月，当赵静之在参加盐城参议会期间，在粥厂巷那间民房，半夜被陈毅秘密委以重任。许勤同约见陈忠柱将军回来后，即服从组织安排，辞去了区长之职，全身心投入到严复大地党的教育事业开拓中去。赵静之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他在心中说：“退之，我在家乡办学校了，你早点回来，我们一起来将学校办好。”这一次的重任是利用原严中盐城县中余部创办一所全新的县立中学。如果说上冈中学是赵静之兴办红色教育的第一站，那么这盐城县立中学则是更加艰苦的第二站。办一所学校，师资、校舍、教具、资金都得考虑，而这一切赵静之领受任务时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再难也要上，巧妇要做无米之炊。赵静之对自己这样说，也对筹建小组的两位同志这样说。迎着困难到处奔波，发动老朋友老同事四处招募，在盐城的角角落落四处勘察校址。通过一个多月的筹备，赵静之终于聘请了30多名教职员工，将地址定在了盐城西北郊外永丰邵家河的福惠安。校长是由县长贺锡明兼任的，被誉为苏北的鲁迅、共产党人的真朋友的宋泽夫兼任副校长，赵静之主持校务各项工作。一枚红底黄星的圆形校徽呈现在我的眼前，盐城县县立中学1941，黄色的字母盐城县与县立中学四个繁体字紧紧围绕在金亮的铜五角星周围，学生们别着这崭新的校徽自豪又骄傲，连街上的百姓看到都知道这是县中的学生。当赵静之将这枚设计新颖的校徽送到陈毅军长手中时，陈毅高兴地笑了：“这可是苏北中等教育史上的天之骄子喽！”如今南京博物院里依旧保存着黄底红字的盐城县立中学的校徽。妈妈，妈妈，爸爸怎么老不回家呀？儿子赵富，女儿赵爱，老是缠着静熙。静之真的是太忙了，又是一个多月没见着了。看着五个孩子，静熙苦笑，但她支持丈夫。她知道丈夫做的是正事，是大事。去年春节，赵静之被国民党特务抓进了乌义巷监狱，是组织上派人打听到中柱兄弟的住处，并专门派了一条快轮将自己和女儿赵爱送到泰州的。是党组织救了我，是中柱兄弟救了我。赵静之回家对妻子说，静熙听得出丈夫的深深感激之情，家中大小几口的事他从来不要静之操心，静之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此时的赵静之不仅是学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还担任着苏北文协的理事、苏北教育研究会秘书长、盐城中学教员救国联合会常务理事、盐城县参议会常委等职。那个年代的社会兼职，一份职务就是一份重重的责任。为巩固苏北抗日民主政权 开拓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事业，赵静之知道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诗赵静之常在心里对自己说，在开会时对教员说，在学校大会上对全体学生说。对上级的委任，赵静之不推辞，对该做的任何事情，赵静之从不推诿。组织上的任命就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赵静之的原则是坚决服从。且作为读书人，这份信任与重托，他同样有着力求不辜负、愿鞠躬尽瘁的情怀。
1: 陈忠柱和赵静之，同村同窗，同生共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化作璀璨的星辰，熠熠生辉。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
0: 夏风带着暖意，一眨眼就将苇塘吹绿，水葫芦一串一串荡起洁白的水葫芦花，一朵一朵轻盈在鉴湖卢沟寺的水面上。白日，蝉儿在老练树上高一声低一声地叫着，夜晚，青蛙在水塘里呱呱呱地敲打着更鼓。白日里唱啊跳的学生们在地铺上进入了梦乡，有的说着梦话，还有几个睡得不安分，撂腿撂脚的。赵静之与值班老师相视一笑，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带领学生参加夏令营活动的赵静之睡不着，与值班的老师一起警惕地听着动静。白天，他们接到县政府通知，日军即将对苏北解放区进行大面积扫荡，请务必注意师生安全。报告校长，日军将于7月22日对鉴湖区域进行扫荡。夜色中，又一份指令急急送到。赵静之心中一凛，此时已是7月20日午夜10分，不能耽搁，不能耽搁，紧急集合，集合，立即转移。赵静之立即将几十名师生集中起来，转移到了离这儿较近但不在鬼子扫荡路线上的富宁郭树庄。后来每每想起这次夏令营，赵静之不止一次的后怕。就在那次鬼子的大扫荡中，新四军鲁迅艺术学校华中分院的师生在鉴湖北秦庄与鬼子遭遇，几十名师生壮烈牺牲。如果那次不果断连夜从卢沟寺转移，与鬼子遭遇，那牺牲的就不仅仅是鲁艺的师生了。战争年代的办学，如履薄冰，如赴刀尖。就在这年秋天，赵静之根据刘少奇、陈毅的指示，创办了严复区联立中学，后称一联中。该校校长由行署主任宋乃德兼任，赵静之任一联中生活指导部主任，与林玉一起主持全校日常工作。中日战争始终呈拉锯态势，面对已建立民主政权的苏北解放区盐城，日军隔三差五地集中兵力对盐阜区进行大规模梳篦式清剿。1942年底，日伪军对盐阜区实行又一轮大扫荡前夕， 联立中学分三路疏散，赵静之带领

一部分学生转战在盐城与阜宁交界处的射阳河畔、赵湾大坝一带，坚持游击教学，敌来分散，敌退集中，是赵静之在极为艰难的办学条件下总结出来的八个字。其实， 在2年前，任抗日民主政权盐城县第14区区长兼县立上冈中学校长时，赵静之也身处非常艰辛且危险的环境。抗日民主政权建政初期，14区区公所所在地上冈一带，地痞流氓、土匪特务活动猖獗，绑架、 暗杀我地下党员事件时有发生。作为区长兼上冈中学的校长，赵静之无所畏惧，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经常起早摸黑带人下乡剿匪征粮，同时过问学校工作。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员一切服从组织，一切为了革命工作，职责 与使命同在，勇气与担当共存。射阳河水蜿蜒东流，在阳光下波光潋滟，射河两岸星星点点的草花探头探脑。1943年的春天，赵静之通过多方问询，水路、陆路四处探查，终决定 将射阳县中学的地址定在老关监一带。静之同志啊，这儿适合办学吗？陪同寻找学校校址的民运队的施南川略有踌躇。你看啊，这里是阜宁、射阳、建湖三县交界，射阳河贯穿其中，河西大都是旱地，敌人 一来一去，河东是水往地区，鲁荡多便于转移疏散、隐蔽和撤退；敌人东来，我们跳到河西；敌人西来，我们就转往河东。从现在的形势看，这应该是个比较适合的地方了。南川同志，你的考虑呢？赵静之征求施南川的意见。静之同志啊， 现在情况紧张，部队尚且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一些不熟悉地形的外来干部也打起了埋伏，而今要集中大批青年学生办学，目标太明显了，学生可没有作战经验呢，有突发情况怎么对付啊？我们要对学生负责呀。南川同志啊， 歼灭敌人，寻战机，培养人才，必须抓紧时机。大半个中国沦陷敌手，世界大战剧烈，岂能等天下太平再培养人才？赵静之的这句话，即使隔了几十年，施南川依旧铭记在心。1943年3月，根据上级指示，赵静之以这部分师生为基础， 在射阳河与西塘河汇合的三角地区，朦胧东边的周徐山庄创办了严复趋利射阳中学，并任校长。不久，该校前往射阳县老关监的钱刘庄。射阳中学开学了，饱受战乱之苦又渴求知识的学生们如饥似渴，兴致勃勃地赶来。教室呢？课桌呢？面对着地主家的大牛棚，面对着在树林间架起的一块块黑板，学生们傻眼了。同学们，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规则不定期的扫荡，我们为大家的安全着想，只能采取游击教学的方式。天地间是最大的课堂，这绿树遮阴又避凉。再说了，同学们，我们这儿有着如神仙

0: 天一样的老师啊。当时的射阳中学，音乐家张梅、教育家车载等都在这里教课。唐君鄂是中央大学毕业的，还有王同顺、游影等老师是从西南联大转来的。射阳中学成立之后，由于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180多名师生的吃饭和住宿成了突出问题。有着丰富游击教学经验的赵静之，发动全校师生节衣缩食，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己动手搭起了一座大草棚，既当教室，又做饭厅，还是宿舍，把教学活动坚持了下来。莫嫌校舍简单，且看我们的大字辈老师，他们的学问也够大家学一辈子的。师生哈哈大笑，赵校长是最大的神仙哦。在稻草堆间上课，有同学在草堆上放哨，在敌人的鼻尖上、眼皮下游击教学，是区立射阳中学的教学常态。这些都是赵静之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摸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战时的环境极不安定，教学困难重重，一有敌情就要分散转移，有时一天能跑几十里路。但不论形势多么险恶，教学从未间断。为了便于活动，赵静之按自然区域划分教学点，分出了高座、秉文、白果、左右、消荡、尖墩、杨东社等教学点，由老师分工包点进行分散教学。在可能的情况下，每周都将师生集中到校本部上大课，同时还组织示范教学等工作，以保证教学质量。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第三十一集，玉桃李披荆斩棘。
1: 在进行分散教学的同时，有可能的情况下，每周赵静之都会将学生集中到校本部上大课。同志们，老师和同学们，海南中学好像是一架高速度的大飞机，我个人仅是飞机上的一个小小的螺丝钉，仰请师生们共同努力，把海中办成抗大式的学校。
2: 哎，这就是新来的赵校长啊。
3: 赵静之这个名字我早就听说了，听说是老革命啊。看啊，到底是上海的大学生，气质多好。
1: 身着灰布长衫，儒雅的赵静之走到了学生中间，掌声四起，学生们兴奋地议论着。当射阳中学一切步入正轨，且在严复大帝名声四起之时，赵静之接到了新的任务。1946年，赵静之被调到建阳县今建湖海南中学任总校校长。39岁的赵静之正值生命中的最好年华，经验丰富，精力充沛。建阳县的海南中学已是他从1940年10月担任严复区第14区区长，兼任上冈中学校长之后来到的第5所学校了。这也是他在苏北大地开拓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教育事业勤奋耕耘的最后一站。1946年，人们都还沉浸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喜悦中，国民党就急不可耐地将枪口对准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内战全面爆发。1947年春，驻扎严复地区的我军主力部队奉命进行战略转移，形势骤紧，学校里也是人心浮动。作为刚到任的海南中学校长，为了学校与师生的安全，赵静之特地打报告申请，从县总队领回一批枪支，成立了海南中学武装队，组织师生日夜站岗放哨，并开设了军事训练课，经常假设敌情，尽可能提高师生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这一阵同学们很累，就让大家放松一下吧。有老师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3: 不行，鲁毅师生北秦庄遇难牺牲的事坚决不能重演。
2: 赵静之板着脸，没有商量的余地。
1: 每每想起几年前北秦庄之难，想起邱东平、许晴这些新四军文化人中的佼佼者与众多年轻文艺兵的牺牲，赵静之心中总是痛苦万分。那么多优秀的艺术家，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啊，唯有提高师生们的军事素养与身体素质，唯有时刻将脑中的弦绷得紧紧的。
3: 同学们，越过前面那座桥，我们就到目的地了，加油！
2: 每次训练，
1: 赵静之
2: 总是背着背包，穿着草鞋，走在队列的最前面，有时还帮工友拿着炊具。人到中年的校长尚且如此，师生们打心底里钦佩。什么也不说了，跟着我们的赵校长走。
1: 告诉话和一封信的活动，当时在上冈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47年5月，赵静之要求学校每个师生用告诉话的方法向广大群众进行政治宣传，还要求每人写封策反信，向驻上冈镇的还乡团进行政策攻心，劝其弃暗投明，戴罪立功，将功补过。这样的宣传与攻心战对提高群众觉悟、分化瓦解敌人起到了积极的效果。7月，中共华中第五地委指示筹办苏皖边区第五行政区高级专科学校，校址规划在今建湖县高作镇。接受了任务的赵静之和历次工作变动一样，没有向组织问过一个为什么，也没有叫过一次苦和难。
0: 陈忠柱和赵静之同村同窗同生共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化作璀璨的星辰，熠熠生辉。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
2: 我叫赵静之。五个遒劲有力的粉笔字，端正地写在黑板上。我叫赵静。

赵老师的笑容令他们温暖，赵先生的话语令他们感动，赵老师的气质令他们羡慕。这位先生 与其他的先生不一样。这位先生的确与其他的先生不一样。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霜雨雪，当年14岁的洪深清楚地记得 1947年那个端午节， 自己将被子带回家拆洗，以为天气要转暖了，就只带了一床被单回校。谁知 天气又突然转凉，夜里他冻得打颤发抖，冷得直哼哼。巡夜的赵校长见了，立即从自己的床上拿了一床毛毯夹到洪深的身上。天要亮时，洪深发现同样住在大棚子里的赵父、赵校长的儿子在地铺上缩成一团，身上盖的 也是一张床单。为家境困难的曹峰、王刚等同学免除学费，想尽办法解决贫困学生的读书困难，是赵校长经常做的事。施卓英更视赵静之校长为再生父母。1944年春，施卓英染上了伤寒症，高烧达40摄氏度，病中 他不时说胡话，同学们都不敢靠近。当时因形势紧张，师生们都分散住在了当地群众的家里。哎呦，赶快将你们这个得疟疾的学生搬出去，我们家人要是被传染了怎么办？房东不敢收留发高烧说胡话的施卓英了，学校没有办法， 就将发高烧以昏迷的施卓英抬到了一个废弃的磨坊里去。当时的环境非常恶劣，日伪军封锁了沟河港岔的要道，施卓英也无法回到自己的家中。发着高烧的施卓英翻来覆去在磨坊的稻草地铺上。小施，醒醒啊，我们来吃药。 是父亲，是父亲叫我。烧得晕晕乎乎的施卓英伸出手去，一把抓住了父亲温热的手，哼，还挺有力气的。来，将药吃了，病就好了。小师这时才听清，也看清，是赵校长啊。倚在赵校长的肩膀上，施卓英吃下了药。 之后，他又服了3天的药，终于才退了烧，怕冷怕热的状态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后来他才知道，是赵校长在学校带头捐款，并发动师生捐款，亲自跑到几十里外的县城，为自己求医问药，才将自己从死神的手中夺了回来。办学艰难， 曲丽舍阳中学刚办起来的时候，为了维持180多名师生的正常伙食与教学必须的开销，赵静之操碎了心。走在舍阳中学的河边，赵静之想，走在那间既当教室又做宿舍又是饭堂的大草棚里，赵静之也在想。白天想，夜晚 学生们打呼噜了，睡在门口的赵静之凝望着棚顶缝隙透进来的月光，还在想：蓦地，冯焕文先生，冯先生连同他那江湾的农场，农场的果树，一箱箱的蜂蜜，在地上跑着的鸡，还有那长毛的安哥拉毛兔，一下子涌到了赵静之的眼前。 赵静之猛地从地铺上兴奋地坐起来，抱住膝盖。有办法了。

0: 同学们，由于鬼子的经常扫荡和封锁，我们学校需要自力更生。我们这儿啊，好的没有，但是老天给了我们一双手和一颗不怕困难的心。敌人封锁我们，我们可以自己种粮食，种蔬菜，捞鱼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同学们有什么特长，尽管举手。第二天下午课后，赵静之召开了全校师生动员大会。校长，我会炸油条，我家里就是做这个的。第一个学生高高的举手发言，大家都笑了起来。哎，大家不要笑。这位同学，你就到油炸小组去，带着大家炸油条、炸果子、馓子，改善伙食。掌声一片，赵静之双手往下按了按。老师们，同学们，我们要成立勤工俭学小组，要向这位同学学习。大家会做些什么？有什么特长，尽管施展出来。这样，大家到吉任老师那儿去报名登记。赵静之在师生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呼应，农艺、捕捞、纺织和油炸等小组迅速成立了起来。每天下午两节课后，就是各小组大显神通的时候了。各小组成员在负责老师的带领下，兴奋地忙着叫着，里里外外地跑着，油炸馓子的香味四处弥漫，校园里呈现出久违的热气腾腾。人生啊，没有一条路是白走的，没有一本书是白学的。
1: 烈士陵园苍松伟岸，紫薇柔情。陈忠柱与赵静之这对生死兄弟比肩而立，共享雾霭红泥，青松鲜花。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
0: 上海劳动大学潘先生的话在赵静之的耳边再次响起。隔了几十年，头发挂了白霜的射阳中学校友们依旧津津乐道。哎，记得那辆大纺车吗？记得，当然记得，是赵校长亲自设计的。夜深沉，白天热闹的校园沉寂了下来，忙碌了一天的师生连同大柳树上的那口老铜钟都安睡了，唯独那座简陋的房子里油灯灼灼。几张图纸摊放在书桌上，赵静之用红蓝铅笔在这张纸上勾勾画画，在那张纸上画画勾勾，摇柄、定杆、支架、底座。他口中念念有词，星星们探头探脑，就着月光看清楚了。原来，学工科的赵校长在设计一种什么东西呢？静之，还不睡觉啊？明天一早又要起来，早些休息啊。妻子说着，用开水冲了一碗炒面端了过来。垫一垫吧，家中也没什么其他吃的了。静之嗅着弥漫的香味笑了。哎，这炒面还真香啊。我在上海读书那阵儿，就想吃这东西。哎，静熙，你吃一点，你胃不好。
2: 静熙，你猜猜，我这设计的是什么？
3: 我还真是看不懂呢。
4: 静熙瞧着图纸上圆圆的大盘，有着若干根枝枝条条，抿着嘴笑了。
2: 我在设计一辆大纺车。
3: 你还会设计纺车？
2: 哎，这世上啊，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
3: 就是没有路的地方，有人走了，慢慢的也就有了路。
4: 对于丈夫的这句话，做妻子的深信不疑。这么多年，静熙是看着静之如何从一无所有到创建了一所所学校的。做妻子的心里高兴，却也总是担心。自从几年前，静之从东台的乌义巷监狱被他退之兄弟救出，可以说是死里逃生回来后，静熙的心总是悬着。尽管苏北这块土地已经解放，但鬼子间歇性的扫荡总是令人提心吊胆。
0: 大家快来看呐，赵校长的纺车做成功了。
3: 哎呦，这么大的纺车啊，有普通纺车两三个大吧。
5: 同志们，同学们，这架纺车同时可纺40根棉纱。
3: 赵静之喜滋滋的。
2: 哎哎，我来试试，我来试，哎，让我来试试。
4: 勤工俭学纺织小组的同学争先恐后，跃跃欲试。赵静之面带微笑坐到了纺车后面。赵校长右手摇动摇柄，主动轮带动铅杆迅速旋转，左手持纱条，一边放纱一边向后移动，一条条棉纱迅速地从纺车中转出，大家掌声四起。赵静之笑了，他专门请来制作纺车的木工师傅也笑了，经历了几个月研制的大纺车终于成功纺纱了。就是这架纺车在严复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纺纱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曾得到行署领导的表彰和军民的赞誉。
6: 太阳出来，磨呀嘛磨盘大，你我都来，纺呀嘛纺棉花，手里握紧棉花卷儿，根根线条往外拉。
4: 得了奖状的师生们捧着奖状，大车上驾着纺车一路唱歌回到了学校。不知这架凝结着赵静之心血立过功得过奖的大纺车后来去了哪里。射阳中学的校史陈列室里我没有见到实物，也没有找到图片。
0: 校长，校长来呀，来看，我们捉到了很多鱼虾，哎，还有一只大老鳖呢。
4: 学校的围河边上，十来个学生穿着短裤在河里搜寻着。岸上的网兜里装着十几条草鱼、虾、河蚌，果然还有一只大甲鱼被网子缠着，还在做无谓的挣扎。几个会水的学生游到了河中间，嬉笑着打起了水仗。水花飞溅，在五月的阳光下闪烁着，晶晶亮亮的。这晶亮亮泼来泼去的水花，令赵静之黯然。要是退之在，捞鱼摸虾，那才是一把好手呢。赵静之眯起眼睛，这晶莹的水花，清澈的河水中依稀见着儿时的浪里白条中柱哥。
0: 静之，来，这是给你的。
4: 一尾活蹦乱跳的草鱼，嘴角用芦苇叶穿了，中柱送到坐在岸上看热闹的静之手中。那一瞬间，范公堤的星光月色，冬日里冒着风雪去沟墩上学的身影，在泰州两人的清新交谈
3: 消失在琴童湖光水色间，那高大的身影，各种场景涌上赵静之的眼底心间。
2: 推之，我在办学校。你说秋日里来的，
3: 你说将来我们一起办学校的。
6: 赵静之的眼眶热了，一行清泪流下了面庞。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小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北京时间2点整。
18: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起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锦衣告诉他，我还有两个人呢，谁呀？一个是吉木，一个是吉淼啊。这俩是干什么的呀？就是那太医吉平的两个儿子呀。曹操害死吉平之后，到处想杀害他这两个孩子，此二子逃脱在外，现在跑回来了，没敢进许昌，在城外边村里头藏着呢。耿纪一听，快把他们找来吧。那容易啊，派个家人就把这俩人给找来了。俩人一听要屠奸曹为他的父亲报仇，哥俩泣不成声，跪倒在地，是响头碰地呀，多谢叔父们尽这耿耿忠心，为服汉室，共灭奸曹。我等兄弟分身碎骨，死而无怨。金一他们赶忙把吉淼和吉木给搀扶起来，就把这俩人给藏在他的府里了。几个人又商议了一番，定个什么日子动手合适呢？就定在元宵节正月十五闹花灯。借着花灯会上是大反许昌城啊，这必须呀、啊、得跟这王弼说一声，让他得提倡这事儿。金一听，那我可以跟他去说，因为我们俩是好朋友嘛。可这是表面上的好朋友。这金一就找王弼去了，告诉他说，魏王洪福七天呢、啊、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今年咱们这灯节啊得好好的欢庆他一番，也就是说从打皇宫内院一直到黎民的小巷都得有灯啊，越热闹越好，庆元宵，庆花灯，庆魏王之功啊。就医先生这王弼真痛快答应了。金一说服了王弼之后，赶忙回来了。他和耿纪、韦晃分头准备，准备好兵器、刀枪剑戟。可惜他们没有多少军校，只凭手下一些家将，另外还联合了两个人，就是那太医吉平的两个儿子吉木和吉淼。这几位的力量和曹操的势力相比，那相差的不是太悬殊了。

0: 难道这几位不明白吗？
1: 明白呀。
0: 可是他们为什么还这么做呢？这叫破釜沉舟，不这么做不行了。因为这个耿纪和韦晃啊，天天看着那位汉献帝，心里太难过了。这汉献帝啊，越来越瘦，整天是吃不好睡不着，哭哭啼啼。他们瞅着这皇上眼看就要让这曹操给活活欺负死了，这曹操也太凶狠了，不单杀死了国舅董承，就连福皇后，连福皇后的老父亲那位福国丈，他也没放过呀，都给杀了。这几个人认为曹操最毒辣的手段是剪草除根，你杀这个杀那个，不该把两个太子也给除了。看来呀，这汉朝就算完了。这几个人心想，我们是汉室的忠臣呐，现在不能凭借别的了，就凭我们这一片忠心，是与奸曹一死相拼了。如果汉室复兴有望，但愿天助我等成功啊。成不了功呢，这几位想着还挺周密的，成不了功，咱们就从许昌城这儿把皇帝劫了一走啊，上哪儿去啊？投奔西川大汉皇叔刘备，借着皇叔刘备的力量杀回许昌来，也得把曹操灭了，这叫重扶汉室。嚯，这几位决心挺大呀，他们整天就盼呢，盼这正月十五，好容易盼到这天了，几位白天呢大睡了一通，养足了精神，等到天黑以大后，哎呦，这许昌城是灯火通明啊，甭提多热闹。耿纪韦晃一计算，这时间差不多了，几个人各自由府地中杀出，是一声大喊呐，几把大火就点起来。哎呦，当时啊，这许昌城里就乱了。王弼一听禀报什么有人谋反，他急忙跨马出征，领着人跑出来，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呢，砰的一下让耿纪一箭把王弼给射下马去了。许昌城大街小巷一叠声的喊呐，灭曹操，讨曹操啊。探视马飞报到城外去，报进了夏侯惇的大营。夏侯惇这么一听，出了一身冷汗呢，怎么着，城里边有人反了？他赶忙带领铁甲军夸嚓一下就把这许昌城给包围了。夏侯惇亲自领着500铁骑杀进了许昌，还没等天亮呢，就把耿纪、韦晃、金衣呀，以及吉木吉淼都给捉住了。夏侯惇派人飞报进了邺郡魏王府。曹操这么一听，怎么着？好大的胆呐！老夫未在许昌，居然有人纵火谋反。他传令夏侯惇，把这伙的反贼老老少少一个不留，刀斩于市曹。然后让夏侯惇呢，把满朝文武都解送到魏王府来，我要亲自审问。把文武都给押来，曹操就在教军场内立了两杆大旗，分东西两侧，一杆红旗，一杆白旗呀。随后他亲自来到教军场，坐在那儿看了看，这些文武让曹操给看的是不寒而栗呀，一个个面面相觑，心说这要怎么着呀？啊，魏王今天可真恼了，多新鲜呢！三天两头总有谋杀他的人，您想这曹操他能不火吗？他手捻长须，点了点头啊，亲自吩咐一声，你们不用害怕， 耿纪为谎谋反，冤有头债有主啊。不过几个反贼在城中纵火的同时，你们谁出来救火来了？有出来救火的人请站在红旗下，有那闭门不出的，虽然听到外边的喊杀声，也看到火光冲天了，可是他们待到家里根本就不想出来救火。这些人怎么办？你们站在白旗下，谁也不许哄骗老夫。众文武官员这么一听，怎么着？救火的主站在红旗下，插着门家里眯着的站在白旗下。嗯，甭问，站在红旗下肯定有赏啊，你出来救火来了，维持了秩序，魏王一定高兴。谁要是待到家里头，明知道外边都乱了，他装不知道，魏王准得生气，准得把他治了罪。对，咱们呢还得往红旗底下站喽。有真出来救火的，往那红旗下边站；还有那机灵的呢，也往那红旗下边那儿挤。最后啊，这红旗下站了有300多人。再看那白旗下边啊，也就有那么7-8位。这7-10位是心甘情愿了，心说我们是命该如此啊，谁让城中一乱，我们都跑家里猫起来了呢？因为我们没有那勤工受赏的那番心意，所以啊，谁爱烧哪儿谁烧哪儿，谁爱杀曹操就杀曹操，杀了更好，杀不了啊，我们也没辙。今儿个不是吗？我们算全完了。这些位站在白旗下，把头全耷了下来。曹操一看，很快的都分战完了。哦，他瞅了瞅红旗下的这些文武官，冷笑了一声，呵呵呵呵，然后吩咐手下的武士，来呀，把红旗下这300余口全都给我捆绑在漳河畔，人头砍下。啊，这些文武一听都愣了。魏王，我们冤枉啊，许昌城中大乱，我们立刻出来救火呀，何罪之有？呸，大胆，你们哪里是出门救火呀，你们明明是趁火助贼呀，唯恐老夫不被他人所害，今天还有何话讲啊，一并斩首。哎呦，把那些真救火的假救火的全都给斩了，还有不少透着自己机灵钻空子的主呢，也都完了，要不然怎么这空子最好少钻。站在白旗下那些主怎么办了？曹操是个个封赏。这曹操要怎么人称为世之奸雄，他不单奸得出奇，而且是诡诈多端。那么朝里这些文武都让他杀了，那朝里边也没什么人了，有人呢，曹操就把他自己手下的那些亲信哗啦的一下全都给定爵封了官了，封钟繇为相国，华歆为御史大夫，曹休总督御林军马。嚯，由打皇帝身边算起呀，一直到把门的御林小卒都换成曹操的人了。就算全班人马都换了吧，曹操这回心里可踏实了。就在这时啊，他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江东水军大都督鲁肃鲁子敬不幸病故了。哎呦，曹操一听，这是个机会呀，我不如现在起兵兵取江东吧。曹操刚有这么个想法，汉中的探报来了，说张飞张翼德领精兵10000呢， 要兵取瓦口关
1: 啊。曹操大吃了一惊啊，
0: 这不用问了，这准是诸葛亮安排的，让张飞兵取瓦口关。哎呀，瓦口关要是一失啊，他会长驱直入，直取我的南郑，我汉中这不就完了吗？老夫必须亲自去据守。他手下谋士一看，嗨，这又何必呢？主公您不用着这么大的急，您在汉中安排得很好，有两员大将在那儿镇守着呢，就是张合和夏侯渊。如果主公您不放心，您可以派去一员将官领些人马，把汉中就守住了，用不着您御驾亲征。哎，曹操一听也有道理，那么派谁去呢？派他手下心腹大将曹洪领10万人马去据守汉中。临走的时候，曹操嘱咐他，如果汉中有失，我要拿你试问。曹洪领令之后，带领着人马就奔汉中来，刚到南郑，正好张合向他请战，说我要到瓦口关去据守，生擒张翼德。哎呀，曹洪听着这会儿想了想，我说张合将军，你可不要小看那张飞呀，此人勇猛无比，现在是刘备手下五虎上将之一，你稍有疏忽那就不得了了。哎呀，张合一听，我说曹洪将军，您这是怎么了？从来您也没说过这样的话呀，怎么今儿个突然间长起敌之威风，灭起我之锐气来了呢？曹洪将军，我到瓦口关要是取不了张飞的人头，按军令状从事，您就把我斩了。曹洪也不好再劝了，你说真不让张合去，瓦口关有失怎么办呢？曹洪知道自己身上这副担子有多重，魏王啊，把整个的汉中算交给自己了，你要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全丢喽，这也没法交代。他又嘱咐了张合一番，给了他5000人马，张合就奔瓦口关来了。到这一见张飞，把两阵队员，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张飞啊，把张合给杀得大败，直杀的是闭关不出啊。张合这窝囊，心说好啊，我在曹洪将军跟前大话也说了，弓也拉圆了，可倒好啊，到这儿让人给杀得大败，你说这怎么办呢？张合得想个应付之策呀，他就把免战牌挂出去，他不打了。张飞这么一听，说什么？张合挂出免战牌来了，骂阵，天天关前骂阵，张合呀不予理睬，把张飞气的不理我，不理我，我有主意。什么主意？领着些军校往关前这儿一坐，备好酒菜开喝呀，喝醉了就冲着瓦口关是大骂张合。这主意倒不赖，一连呢喝了好几天，不管你怎么喝怎么骂，这张合就是不出来。张合没出战呢，可把成都刘备给吓坏了。刘备听到禀报之后，什么？我三弟天天在瓦口关前喝酒骂阵，哎呀，这不麻烦了吗？怎么喝得醉么咕咚的，你怎么打仗啊？他赶快找诸葛军师来了，商议对策，军师您赶快想个办法吧，派兵去接应接应，我三弟要闯大祸了。他这人就是这么没身没钱呐，这两军作战哪能开这种玩笑啊？看样子刘备是真急了。诸葛亮赶忙安慰他，主公您别着急，我知道了，我这不是正在安排吗？啊，哦，军师您正在。

0: 派兵啊，
1: 就是啊。哎呀呀，刘备一听乐了，你看看，还是我们军师真有先见之明啊，我这儿急得不得了，来找军师商议对策，感情啊人家这儿全都做好安排了。诸葛亮说着站起来了，主公您跟我来看看。刘备一想，好啊，看一看军师给我三弟派去多少人马呀。他赶忙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这么一瞧啊，哟，刘备一愣，怎么了？只见这院子里啊，好多军校正在往车上那儿装酒呢，一坛子一坛子的。刘备这么一看，这都是四川的有名的陈让啊，好酒啊。哎，军师，您这酒是往哪儿运呢？诸葛亮微微一笑，往瓦口关呢，给三将军。三将军张飞在瓦口关前不是那儿喝酒吗？军前没有多少好酒，三将军的酒量我知道，我想啊给他送点好酒去，叫他痛痛快快的喝一喝。啊，刘备这么一听，这叫什么事儿？这叫我三弟胡了八嘟的，有时候他一喝上酒就不管不顾了，那行啊，可军师您不能这么做呀，我来找您商量是给张飞派救兵攻取瓦口关，您怎么给他送酒啊？嗨，我说军师，这酒要送了去之后，我三弟一见呢，他别的就全不顾了，他当时就得喝个酩酊大醉呀，那还不让张合要了他的性命，杀他个全军覆没呀。我说军师啊，您这个是兵书战策上的哪条啊？诸葛亮一听，主公您真是，您招这急都是多余的。我怎么多余了？您与三将军桃园结义多年，亲如手足啊，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三将军吗？他什么时候在军前饮酒误国事啊？那是两军作战呐、啊。三将军在关前饮酒，那是匡哄张合，此乃一计呀、啊。我再给他送些酒去呢，我就祝三将军张飞此计成功。哎呀呀，刘备一琢磨，可真是啊，你瞧瞧我这通慌张，我这是瞎招的哪门子急呀？你看看人家军师啊，我三弟张飞一举一动都在人家掌握之中，那真是前边一动后边一静啊。哎呀呀，我三弟也了不起了，我们哥俩有些日子不在一块儿了，他这能耐又长了。哎呀，刘备越想越高兴，知道军师啊这计策用得好，这酒送得对，可是还有点不放心。我说军师，您是不是也得派点兵将去啊？主公，我已经派好人了，让魏延领5000人马去增援翼德将军。得得得得，刘备再也不说什么了。魏延按着军师的嘱咐，他在这三辆酒车前边都插上旗子，上书大字，军前公用美酒，大伙随便喝的。离开了成都，就奔瓦口关来了，探视马报给了三将军张飞。张飞这么一听，嚯，军师给我送好酒来了。哎呀，军师知我，这回酒一到，咱们得好好喝喝，喝的谁不认识谁为止。手下军校一听，至于吗？我说三将军，咱别那么喝呀，那么喝这仗还打不打了？嗨，你们怕什么呀？张合胆小如鼠，吓得他闭门不出，咱喝的酒醉如泥，他也不敢开关前来应战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张飞领军校出得营门来接魏延，把魏延接进来之后，张飞密传一令，告诉把这酒坛子拿出十个去，把那坛方打开，让风这么一吹往那棺里边刮，叫张合闻两鼻子，缠缠他。随后吩咐一声奏乐饮酒，吹吹打打，这打仗里头就推杯换盏喝上，探马抱进了瓦口关。张合这么一听气得直哆嗦，这张飞也有点太狂妄了，几天来他坐在我这关前喝完了马阵，现在可倒好，诸葛亮给他送酒来了，这可真是有什么战将有什么军师啊。好啊，你欺我张合太甚，今天晚上咱们定更出关结营，叫他喝喝个半死儿，咱们去了是马到成功啊。天刚一黑，张合就把人马带出来，真顺利，一直杀进张飞大营。呵，来的营门这儿，张合用鼻子这么一闻呢，好家伙，酒气熏天呢，哪儿哪儿全是酒啊。哼，张合心里想，诸葛亮啊诸葛亮，自从你们得了西川之后，大概都乐晕了，你瞧你们都到了什么份上，有这么打仗的吗？啊，一个个喝得酒醉如泥呀、啊！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眼前还有魏王的军校呢，难道我们都是泥捏的？我们就是泥人吧，也有个土性啊，你们这不是诚心斗气儿吗？这不是，他把枪这么一晃，传了一道令给我杀，哇，呵，长驱直入啊。看来呀、啊、西蜀军兵打不了仗，全喝趴下了，个个喝的是东倒西斜，都猫在大帐里边去了。外边没人吗？张合一直杀到中军宝帐前，他啪用手中枪这么一挑，把帐帘挑开了一看，嘿，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张飞在这儿坐着呢，还喝呢，坐在帅案后边，俩手扶着那酒坛子。张合用枪把帐帘都挑飞了，这位三将军坐在那儿会温丝儿没动，看来呀、啊、他醉死过去了。张合想，我成全成全你吧，让你永远也甭想醒过来了啊。噗，往前一探身，是拧枪就刺，这枪刺的可真够狠的，由前胸扎进去，那枪尖从后背出来了。这一枪刺省之后，张合一看呢，这位三将军呢还是没动窝，不单没动弹，一滴血也没出啊。他龙眼神仔细一看呢，感情是草人。哎呦，张合一跺脚，我中了计了，我说这枪刺得这么喧，这么囊，这么痛快，刺完了怎么一点血没有啊。好厉害的张飞，他的枪还没等起下来呢，外面喊声四起，张飞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张合， 我看你往哪里逃啊！张合只好转过身来与张飞苦战，魏延从后边杀过来，那张合哪儿敌敌得了啊，把张合杀得大败，又跑回瓦口关去了，赶快城门紧闭，说死这回也不出来了。你喝酒啊，您姐这开始喝醋，我也不理你了。三将军这一计算是成功了一半啊，捉了不少魏军，得了好多马匹，不过没把这瓦口关得过来，三将军心里还是有点不太痛快。这天吃完了早饭，张飞穿着便服，带着宝剑，带领着几个小校打营门出来了。他好像是要散散步，围着这瓦口关转了小半圈，忽然他就发现呢，在那山坡上有好多黎民百姓在那盘山而上。张飞叫一个小校过去，叫过两个百姓来，他问他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去？这些百姓一看这位，嚯，真吓人呐，不过说话倒挺和气，可能是位将军吧。百姓知道这儿正在打着仗呢。那回禀将军您，我们这是回汉中，你们怎么不走那瓦口关呢？瓦口关不开城，我们进不去呀。那么你们这是上哪儿去？我们从这小道绕过去。绕过去是哪儿啊？绕过去就是瓦口关的后边。哦，张飞一听太好了，他赏了这些百姓些个钱，然后让两个小校穿上老百姓的衣裳，跟着这些黎民盘山而上去探门这条道。小校回来禀报，果然有这么一条小路啊，直通瓦口关的后边。不过呀，可太不好走了，军马很难行走啊，如果要空行人往上爬还行。张飞一听这心里就有了底了，他把魏延给找来了。文昌将军，你必须如此这般，千万不要走漏风声，今天晚上动身，明夜三更咱们在关中相会。遵令。魏延领令走了。第二天晚上三更时分，张飞领着人马猛攻关口啊，呵，拼着命的往上打。张合一看这不得了啊，张飞是要干什么呀？非想把我这瓦口关给我攻破不可，不行，我得亲自上城。他要上城督战，还没等从帅府出来呢，有人前来禀报，说是在瓦口关后面出现了一哨人马，已经杀进城里来了啊。张合一听备马，白马带过来，他刚上了马，张飞已经把关给攻开了，前后夹击，腹背受敌，两气夹攻。张合觉得奇怪啊，后边这哨人马从哪儿过来的呀？就从那条小道啊。张合一看完了，自己的大话白说了，军令状也白立了，魏王得汉中是那么容易吗？我身为魏王的大将，怎么能眼看着这座关口丢失在我的手里呢？我必须和张飞一死相拼，与这座瓦口关共存亡。想到这儿，催马就杀上街头来了。这时张飞与魏延都杀进关口来了，二将力战张合呀，二十几个回合把张合杀的是盔歪甲斜呀，怎么能抵挡得了啊？不行啊。张合一看自己身边亲随小校，一眨眼的功夫剩下没几个了，守城的军兵死的死，降的降啊，张合呀是孤掌难鸣了，他把牙这么一咬，只得是弃城而逃。张飞张翼德是巧取了瓦口关。这位张合将军一口气儿败回了南郑，来见曹洪交令。走的时候乐无扬威的，这回回来你瞧这惨相，连他算在内啊，大概也不够三十人。曹洪这气，你这么大的张合啊，损兵折将，丢失了关口，你还有脸来见我？ 当初你走的时候我没告诉你吗？那张飞不可轻视啊，你把张飞视若小儿，说你没把他放在眼里，你这本事真不小啊，现在怎么这样来见我来了？你不怕给魏王丢脸？吩咐人来呀、啊，把他推出去给我斩首。当时就把这位张合将军给绑出了辕门。真杀呀，那还客气啊。这时帐下过来了一个人，是行军司马郭淮呀。哎呀，

0: 您怎么能就把他斩了呢？
1: 哦，这么说他丢失瓦口关，损兵折将，丢了魏王的脸面，难道他还有了功了？那么以后再有吃败仗的，我就不能治罪于他？郭淮一听，那倒不是。那么你给他说情为什么？难道还让我拨给他些人马，让他复夺瓦口关？嗨，郭淮听到这会儿摇摇头，那谈何容易啊。我看曹洪将军，您可以暂时免去张合之死，怎么办呢？您给他一哨人马，让他攻取侠门关，蒋公折罪，不知将军意下如何？曹洪沉吟片刻，那你去问问他，他可曾愿意领兵去攻打侠门关？
0: 遵令。
1: 郭淮赶忙跑到辕门来了，一问张合，人家郭淮好心好意的给他求活命啊。张合哪能那么犟啊，说哪我都不打了，让他把我宰了得了。不可能啊，我愿意前往。好，郭淮二次回到大帐，告诉曹洪说张合愿往，曹洪这才把张合推回来，免去一死，给了他5000人马，让张合是连夜起兵啊。你不是丢了瓦口关了吗？你把侠门关给我取过来，也算得过这么一个地方来，能稍微的平住点心气儿，不然的话这火气难消啊。张合带领着这哨人马就奔侠门关来了。看马报到关上来，守关的二将孟达和霍尊这么一听张合来了，哎呦，此将来者不善啊，咱们不能打呀，必须得闭起关口高悬免战。霍尊一听，哎呀呀，孟达将军那多丢脸呢，他不来了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既然来了，咱们就得跟他建一个阵仗，挫一挫曹军的威风。孟达怎么劝也劝不住，霍尊领着一哨人马就下去了。他去的倒挺痛快，回来的也痛快，让张合杀的大败。孟达一看，你瞧怎么样，张合是憋着气儿来的，怎么他把瓦口关丢了，那儿憋了气了，他上这儿来出气来了，咱们哪惹得起他呀，赶快表奏成都，申到主公刘备赶快派救兵来吧。霍尊没什么可说的了，只得如此。这表彰就打进成都去了，把刘备吓了一跳。刘备吓得正高兴呢，啊，我三弟取了瓦口关了，你看看我家军士这100坛酒啊，送的真是时候啊，又得了这么一个地方，他当然高兴了，传令重赏张飞魏延呐。刘备正在高兴着呢，现在听说怎么着，张合领人马打侠门关来了，哎呦，他家这边过来了，这怎么得了，赶快请军士是升听议事啊。众文武全到了，诸葛亮坐在那儿看了看这些文武，说是现在张合呀丢失瓦口关了，那么曹洪呢免去了他的死罪，又给他一哨人马来打咱的夹门关来，此关乃是我西蜀重要关隘之一啊，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会儿出点什么差错，我是这样想的。大家一听军事有想法了，都得洗耳恭听啊。刘备啊也瞪着两个大眼睛就瞅着孔明，他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军师不慌不忙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说张合来打夹门关，能战张合的只有谁呢？只有咱们三将军张翼德呀。看来啊，现在需要派人到瓦口关把张飞换回来，带人马去据守夹门关，再派人呢守住这个瓦口关。大伙差点乐了，怎么呢？军师这怎么了？这不折腾吗？这不是？哦，能打

0: 当和的只有张飞，再没别人了。这话说的有人可就有点不大爱听了，谁呀？老将军黄忠。他哗一挺身出班插手十里呀、啊，军师请了。现在张合领人马到夹门关来了，您要是传令现去调遣三将军，那恐怕就迟了。为此末将不才，愿讨一令去取张合，使曹军今后再不敢正去我西川关隘。他正眼看一眼都不行，呵，瞧老头这精神劲儿。大家频频点头啊。诸葛军师手捻胡须看了一看黄忠，哦，老将军呐、啊，您愿讨令不错，哎呀，喊声虽勇，不过您年事已高啊，那张合乃是曹操手下之名将，唯恐汉升此去胜不得张合呀。
1: 呵呵，这几句话说的老头从心里往外那么不爱听。
0: 别瞧军师这话说的还挺客气，说你黄忠勇猛我知道，刀急马快，神箭手百发百中，不过有一样，您年纪大了。
1: 嗨，老黄忠就不爱听这句。
0: 诸葛亮这句话呀，下边站着那些文武啊，有些人憋不住都乐了。
1: 乐什么？心说，哎呀，军师啊，您怎么能说老将军黄忠到岁数了？老头不爱听这话，上次魏延闯了个大祸呀，皇位争功的时候那老头都急了。
0: 今儿个您看没有，就您这两句话，老头的胡子又撅起来了。
1: 军师此言差矣，黄忠随老安宝刀不老，昔日战国时期赵惠文王驾下老臣廉颇，年已八十啊，可是此人日食斗米，牛肉十斤，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使得各国诸侯谁也不敢错看赵国一眼，没有一个敢进犯赵国的。为什么？就因为有廉颇。八十岁了，一天吃一斗米，十斤牛肉，我黄忠啊比他还小着11岁呢，我今年才69，黄忠尚不足70，我比廉颇小着10几岁呢，可是我的饭量比他不小。大伙全笑了，老头后边还有话呢，我力量也不小于廉颇，军师难道不信吗？说了这会儿唰啦，老将军用手一提一着尾，腾腾腾快步走出了平常，来到外边一伸手，唰啦一下有打兵器架子上就把他用弓摘下来了。我的个天，那要没有几百斤的履历，你想把这硬弓拉开根本不可能啊。只见老黄忠左手擒弓，右手一扯弦，嘎啪的一声，两臂微微一用力，是弦断弓翻，连连的扯断了两把硬弓啊。看兵器架子的直咧嘴，心里说，行了，老将军，您这跟谁赌气呢？您跟军师一赌气，回头这点功名全给拆了。老将黄忠要把大刀抄起来，舞刀一回呀、啊，这趟刀舞的好似瑞雪映梨花，是到处一片白，寒光闪闪。厅堂里边的文武齐声喝彩呀、啊！刘备呀、啊，冲着诸葛军师使了个眼色，心说，军师行了，您快别激他了。老将军呐、啊，挂了火了，累着可怎么办呢？诸葛军师赶忙传令，把老黄忠给请上厅堂。汉升既然愿意讨令去夹门关战张合，我可以给你一支令，不过老将军要多加小心就是了。您一个人去，我有点放心不下，需要您自己挑选一员副将。老黄忠一听，多谢军师挂怀，末将黄忠已经把副将挑选好了。

0: 允许您传令就行了。谁呀、啊？他挑的哪位、啊？老将军严颜。好了，听场里边这些位，咱们一听，嗨，今儿这兵派的太有意思了。
1: 本来这位主将的岁数就够可以的了，他自己又选了这么一位年纪大的副将，二位搁一块二百来岁，大家觉这事儿可乐，可是乐了一半啊，又都乐不下去了。怎么回事呢？都看着刘备和诸葛亮，那意思好像是说，主公啊，军师，这事儿您可得慎重啊。那侠门关那是什么地方啊？多么重要的关口啊！您要派这么俩老头去，这玩意能行吗？要是出点意外，那关口一失，对西川威胁可很大呀。怎么这话没人说呢？没人敢说呀。那老黄忠都急了，现在人家又点了副将了，你如果要说他年纪大不行，他跟你较量较量呢，你还别打岔，还真不一定是人家对手。所以这些人呢，只有这么看着。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

0: 有你有我共相伴。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

0: 输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9: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9: 两个人
8: 两张嘴，
9: 让你不再孤独。
1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1: 期待有朋远方来，
8: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1: 包袱抖不完，
8: 笑声连成串，
11: 有朋远方来，
8: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依然会在我们的播客里，会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咱们来聊一聊你们身边的一些老艺术家。其实尤其是可能富强老师这个身边合作的老艺术家他还特别多，
2: 是
0: 对吧？
1: 对，我挺幸运的
0: 啊。嗯，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是众星捧月呀，是众月捧星啊，
1: 就是那么个玩意儿。
0: 哎，在中山音乐堂吧，当年
1: 你看那还是第一场
0: 啊，第一场啊，
1: 第一场。
0: 对，
1: 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成长的提升，但是这是我们恰恰说明了我们相声界的老先生老前辈，无论哪一位，包括这个做人做艺的传授毫无保留。
0: 嗯，
1: 这个事情是对我终身难忘的一个事儿。当然前提是因为我当时自己呢有点小心思是什么，因为我毕竟学的是逗哏，
0: 嗯，
1: 所以我请的全都是100%都是捧哏艺术家。
0: 嗯
1: 啊，这里没别的意思，当然也有个别的老前辈就是开玩笑跟我说，你这个怎么没请我去呀，难道你怕我给你展卷吗？那当然人这开玩笑，因为我请的都是捧哏艺术家。但是那次的确，嗯，这个事儿又说回来了，没有我的恩师李诺先生是不可能成型的。
0: 嗯，
1: 因为那叫什么来着，这个不看僧面看佛面，那时候我还年轻，而且没有任何的说服力，说我跟张老师也好，李老师也好，王老师赵老师，你让人给你捧，你得说三个字，凭什么？
0: 对，
1: 对吧？而且我先跟大家说，很多人不知道，这是我们那我们当时这个直到今天我很少说的一个秘密，大家都不知道，那演了那么多场，那些老师都是我没有任何劳务的，因为没钱，
0: 嗯，
1: 大家全是看着我的恩师的面上，
0: 嗯，
1: 我当然我不能说100%，那我有点太虚伪了，90%是看在我师傅的面上，10%可能觉着我还起码人家可能给我捧，还不至于跟着我现眼，
0: 嗯，
1: 所以呢，但是这在这儿，既然有这个机会，我们还得把这些老先生再给大家汇报一下。最我们当时设计的，我们给大家呈现的舞台上是7个作品，
0: 嗯，
1: 实际上我们设计了是10个作品，
0: 嗯，
1: 陈永泉老师给我捧一个，
0: 嗯，
1: 常宝华老师给我捧一个，唐杰忠老师一个，李国盛，我是从年长开始说啊，陈永泉老师、常宝华老师、唐杰忠老师、李国盛老师、李增瑞老师、石富宽老师、赵岩老师、孟凡贵老师、李建华老师，我的恩师。
0: 哦，
2: 他要把相声界的梁活一网打尽，
1: 那叫捧哏，
2: 捧哏，
0: 自己师傅也成捧哏了，
1: 啊，对，

0: 当然我跟师跟我的师傅和建华老师最后
1: 是个群口
0: 啊，训徒，
2: 对，
0: 嗯啊，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一个事儿说明什么呢，
1: 嗯，
0: 说明我们相声界这些老师们对晚辈真的是无私的爱，
1: 嗯，
0: 无私的帮助，
1: 嗯，你想想啊，就这个阵容，然后你说这个阵容没有演出费，
0: 对，没有人相信。
1: 你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
0: 你们，但是我真的是一点不会说假话，
1: 一开始确实没有，
0: 头三场一分没有，
1: 嗯，
0: 这些
2: 时候我估计傅老师也是不知道到底是能呈现一什么效果，
1: 对
2: 啊，
0: 然后啊还得别给人落下，主持人是侯月华老师，
1: 嗯，
0: 就是每一位艺术家人家都是无私的帮忙，而且他这个事儿，你这到最后就刚才他说这个，刚开始我们没有想象，我们像在中山公园，你看那是第一场，
1: 嗯，
0: 说我们就演一场，顶多大了我们演两场，但是就这个阵容，那一年在咱们北京整整演了22场，
1: 哦，
0: 后来为什么这么多场呢？我们有给医务人员演的，有给北京的这个环卫工人演的，还有的哥专场，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我们演了很多专场。当然到后来这样的就有费用，你不能好都那不
1: 一直不要一直不给钱，
2: 这老几位也太没事干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些通过这个件事儿说明不了我什么，只能说明人家这些老先生们对相声晚辈的这种爱。哎，当然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这一辈子一个很好的契机，就是我跟这么多老先生成就了我们的忘年交，直到今天，真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忘年交，不是虚头虚头巴脑假的，是真的，
1: 嗯，
0: 就隔一段时间不会不见，我们会想，
1: 嗯
0: 嗯，
1: 那咱们说一位石富宽老师，
0: 好，
1: 你们的叫烤鸭子之约是吧？之前咱们聊过，
0: 对对对对对，就跟石先生也是真的是忘年之交，但是前提必须还得是前有车后有辙。因为石老师跟我师傅他们是人家老哥俩，虽然他们辈分不一样，但是他们私底下都是兄弟相称，人家老哥俩是一辈子的交情，包括石大爷的石先生的夫人跟我的师娘，他们都是一辈子交情。那这是前提，我跟石老师合作的作品我大概屈指算了算，大概有在10段左右，
1: 嗯
0: 嗯，但是我们爷儿俩之间的感情超过了作品的数量。
1: 那，你们是这个什么感情呢？
0: 就是聊
2: 烤鸭子的性
1: 质。什么烤鸭子？
0: 但前提是聊得来
1: 啊，
0: 真的聊。这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1: 嗯，
0: 然后这之所以说这烤鸭子，这是一个小的噱头，就是石先生人家那么大艺术家，他呢，我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我们这感情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就是隔一段时间不见，真的想。他会给我打电话，你想那么大艺术家给我打电话，告诉小子我想你了。我后来我就给他定，我说这就是个暗号，
1: 哦，
0: 为什么呢？一般说想我了，我按正常应该去家里看，但是我这个人呢，嗯，可能从小受传统教育，我不太爱经常去老师家里面。为什么？人家有家属，
1: 嗯，
0: 你比方说有大妈，人家还有孩子，嗯，亲戚，你老上人家里去
1: 不方便，
0: 会打扰人家，这是尤其现在人大家隐私那么多，对不对？所以呢，我跟石老师就定了一个，就是在我们俩人的住宅中间刚好有一个烤鸭店，
1: 嗯，
0: 而且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口味
1: 哦，
0: 所以每次石大爷给我打电话，小子我想你了，我说那咱们就皇宫见。
1: 好个去烤鸭店见面，
0: 对，就是这么一个。为什么呢？这么一来呢，石老师也可以把他的爱人请一块请出来，
1: 嗯，
0: 我们实际也是见面，我们的见面干嘛呢？就是聊天，
1: 嗯，
0: 聊相声，聊故事，聊生活，
1: 嗯，
0: 所以每次我这人是从小受的传统教育，不爱轻易，除了我自己的恩师，
1: 嗯，
0: 恩师家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我这么多年，我从十几岁拜师一直到现在，我没在我师父家住过一宿，
1: 哦，
0: 一宿都没住过。
1: 万宇住过
2: 没住过？
1: 万鱼也没住过，
2: 没住过，
0: 所以我
2: 快20年也没住过。
0: 所以我就是说，因为可能是受传统教育的原因，你比方说他们住都有情可原，为什么？因为他们毕竟是家不是北京的，人家，你像我就是北京的，我从来不在师傅家住，
1: 嗯，
0: 因为这可能习惯，
1: 甚至去家里待的时间都不会很长。
0: 我跟你说，每年你比方说这么说吧，每年我跟也待的时间长，我跟小帆自从认识师傅那年，每年我们有习惯，每年的除夕夜陪师傅师娘守夜，
1: 嗯，
0: 守岁，一直守到今年。每年那都待到后半夜，天快亮了，好几次我们都天亮了才走， 那也走，
2: 那也得走，
1: 那也得走。
0: 对，就没这个习惯。我觉得这是一种相互尊重。
1: 嗯、
0: 所以说回来了，跟石老师就落了这么一个噱头
1: 啊、
0: 嗯。因为老头想我了呢，他就我们爷俩聊得来，
1: 嗯、
0: 一跟我说想到我想你了，我说好嘞，哪天哪天中午12点半皇宫见。就这么个故事。
1: 以上不涉及广告啊。
0: 对，
1: 行，我们来听听啊，由富强、石富宽表演的《现在原来》。
0: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 哎，
0: 这么寒冷的一个冬夜，大家能到民族宫来看我们的演出、
2: 嗯、
0: 而且给我们如此热烈的掌声，真的是受之有愧，再一次用鞠躬向大家表示感谢，谢谢各位，
2: 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其实富强这么说不是说讨您喜欢就为了诓您那掌声
2: 啊，
0: 真没有那个意思
2: 哦，
0: 不是上来就让您鼓掌
2: 啊，
0: 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2: 啊
0: 您老鼓掌也不合适
2: 啊，
0: 但是这么冷的天您鼓鼓掌呢心里还暖和暖和，师姐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各位别别真的哎不别别别各位别停啊各位啊，
2: 还是要掌声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意思
2: 啊，
0: 其实我心里明白
2: 啊，
0: 大家这个掌声100%都是给石富宽先生的，对不对，各位？
2: 不敢当，
0: 谁说的？
2: 不敢当，不敢当。
0: 我们这专场叫什么呀？
2: 啊，
0: 老艺术家专场。
2: 我可不够。
0: 您还不够呢？您好、啊，有10000岁吧？
2: 这这没，
0: 就是老艺术家，岁数大、
2: 啊，
0: 这是开玩笑、
2: 啊。
0: 而且人家这个位置也高，
2: 高
0: 中国相声界顶级的相声艺术家。
2: 不不行，
0: 各位，我一点不夸张，
2: 啊、
0: 别的我不比了。中国十大笑星里，全中国就10位，有您吗？
2: 那都过去的事儿。
0: 怎么样，各位、啊，这是不是应该给石先生鼓鼓掌？十大笑星啊！
2: 谢谢谢谢。啊，
0: 那不是是个人就能评的。大家回忆一下、啊、美好的回忆，在座都是我们相声的衣食父母
2: 啊，
0: 忠实观众。在十大笑星都哪几位？大家还记得吗？
2: 啊，您说，
0: 马季先生，
2: 哎，
0: 十大笑星吗？
2: 啊，有。
0: 嗯，还有谁来的？侯耀文先生。
2: 有
0: 十大笑星吧？
2: 啊啊，
0: 常宝华先生，十大笑星吗？
2: 嗯，
0: 高英培先生，
2: 我说，我说，说几个活的，
0: 活的石富宽先生，
2: 赵岩、姜昆，这都是
0: 对呀、
2: 啊，
0: 就您比他们还年长一点，对吧？
2: 啊啊啊，
0: 活着吧。
2: 啊，
0: 这石老师这老艺术家风范就是不一样
2: 哦。
0: 对我们这个青年人，
2: 啊、
0: 培养啊，这是我们相声的传承，我们的好习惯，
2: 应该的，
0: 对不对？
2: 啊、
0: 你像石富宽老师这样的艺术家，经常为我们叫什么、
2: 啊、
0: 提携后辈，
2: 就应该做的，
0: 是吧？
2: 啊，
0: 石富宽这2年没啥给我提携吧？
2: 对，有时候也擦擦油什么的。
0: 那倒是。
2: 提皮鞋，
0: 提就是这提鞋这个词儿，大家容易误会
2: 啊、哦。
0: 怎么说呢？更专业一点
2: 啊，
0: 毁人不倦
2: 啊、哦。这是应该的，
0: 对吧、
2: 啊？
0: 跟大家汇报汇报。
2: 哎，
0: 这3-2年你毁多少了？
2: 我是，什么叫毁人不倦？教诲，
0: 哎，教诲，教诲。
2: 对，
0: 石老师这脾气就是好。
2: 啊、
0: 其实实际上您看、
2: 啊，
0: 精神面貌变化大吗？
2: 哎。
0: 对不对？这么多年生活水平提高了，现在我们国家、我们社会老百姓的日子多好啊！
2: 真是，
0: 对不对？不光是咱们变化，
2: 变化大，
0: 在座的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也有变化，
2: 是吗？
0: 而且我给您分析分析啊，
2: 你说说，
0: 您看富强说的对不对
2: 啊？
0: 现在的观众跟原来的观众明显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0: 原来的观众没素质。
2: 原来的观众
0: 没素质
2: 哦？
0: 怎么体现呢？
2: 啊，
0: 不知道心疼演员。
2: 怎么呢？
0: 甭管演员在台上累成什么样，在底下观众就知道喊了一句，
2: 哪句？
0: 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就是鼓励演员呢。
0: 什么鼓励演员？不知道心疼演员。
2: 是啊，
0: 没素质呢，观众。
2: 哦、
0: 现在的观众好了，
2: 怎么
0: 有素质？知道心疼演员了。
2: 哦，
0: 演员在台上没说一会儿，就在台就赶快提醒。
2: 嗯，
0: 下去吧，歇会儿吧。
2: 这是往下轰呢。
0: 谁说的？这是有素质的、
2: 啊，这还有素质呢。
0: 今儿您看我们民族宫这么多亲爱的朋友，为什么没喊这句啊？
2: 为什么呀？
0: 戴着口罩呢，喊着不方便。
2: 嗨，本来想喊来着。
0: 没有没有。总而言之，现在的观众朋友、欣赏水平高了，
2: 那是
0: 变化了。
2: 那倒是。
0: 啊，演员我们其实也有变化。
2: 哦，
0: 您看我给您分析的对不对啊？
2: 啊，你说说。
0: 现在我们演员这个名字都改了，
2: 不叫演员，
0: 原来都叫统称就叫演员。
2: 对呀、啊。
0: 现在我们叫艺人。
2: 哦，叫艺人，
0: 对不对？你看网上都那么说，艺人、嗯、艺人还分呢，分得很细。
2: 哦，怎么分呢？
0: 人家长得漂亮的、年轻的，
2: 嗯嗯，
0: 像我们那主持人，
2: 嗯，
0: 当然说的不是赵宝乐老师，就旁边那小、嗯、小女孩，
2: 啊、嗯、啊，
0: 先会儿你看人家叫小鲜肉，
2: 哦，
0: 到现在我实话跟您说，我都不知道他说这是哪个部位的肉。
3: 嗨，您就别费这脑子了。
0: 但是人家叫小鲜肉
3: 啊，有这称呼，
0: 听着就这么爽
4: 哦。
0: 您像石富宽老师您这样的，
4: 我
0: 骨灰级的艺术家，
4: 这叫
0: 您现在都不叫艺术家了，
4: 那我叫
0: 老戏骨。
3: 哦，也有这个称呼，
0: 是不是、啊、
3: 老戏骨。
0: 您像我这样的，说老不老，说小又不小的，也有一个词儿，
4: 您叫
0: 油腻大叔。
3: 哦，还是大叔。
0: 哎，后来我想这合理啊。
4: 啊，
0: 您琢磨这三人搁在一块儿，
4: 嗯、啊，
0: 有小鲜肉，有肉吧？
4: 啊，有。
0: 有骨头吧？
4: 啊，
0: 再加点油，哎、这不就一锅排骨吗？
3: 嗨、哎，改伙食了，
0: 对不对？
4: 啊啊！
0: 所以这名称变了吧？
4: 哦。
0: 啊，这原来我们叫这像表演叫演出。
4: 对啊，叫演出。
0: 现在不叫演出了，
4: 现在叫
0: 作秀。
3: 哦，作秀。
0: 哎，这里分的也很细。
4: 也分。
0: 啊，作秀也很细啊。你比方说，啊、现在有一个叫模仿秀。
3: 模仿秀，
0: 模仿秀大家都了解吧？
4: 啊、
0: 嗯，人家成名的一个歌唱家也好，艺术家也好，
4: 嗯、
0: 哎，来几个长得跟人长得一模差不多的，
4: 对，
0: 啊，高矮胖瘦再学人家这儿长一痦子，这儿长一胡子，给人粘上的，
4: 嗯，
0: 模仿秀，
3: 模仿秀有。
0: 其实原来咱北京人管这不叫模仿秀，
3: 管这叫
0: 小偷。
3: 对，哦，就是剽窃
0: 啊，对呀，对不对？
4: 嗯，
0: 说相声不叫说相声，
4: 叫
0: 欢乐喜剧人。
3: 啊、哦，有这个，还
0: 是
3: 栏目名称。
0: 唱歌不叫唱歌，
4: 叫
0: 中国好声音。
4: 嗯，
0: 听人的名字，中国好声音、
4: 啊。
0: 跳舞的不叫跳舞，
4: 那叫
0: 武林大会。
4: 哦，
0: 骂街不叫骂街，
4: 那叫
0: 吐槽。
3: 哦，就是新语言、
0: 嗯、啊。你说这其实我理解吐槽这槽跟人类没什么关系。
3: 对呀、啊，这
0: 牲口才在槽子里吃呢。
3: 是啊，
0: 那现在都这么说，说一大帮人在一块儿吐槽、
4: 哦，这叫
0: 吐槽大会。
4: 哦，
0: 是不是？还有说一大帮老爷们在里头胡说八道，张牙舞爪，
4: 这个
0: 奇葩说，
3: 哦，奇葩说，
0: 咱们老百姓生活也改了
4: 啊。
0: 首先说比原来生活的好了吧，
3: 哎，
0: 不只是生活水平提高了，
3: 是
0: 很多名词也变了，
3: 啊，也变了，
0: 在家待着不再待着了，
4: 那叫
0: 宅，
3: 哦，对，宅着，
0: 对不对？
4: 对 对，
0: 宅男宅女，
4: 嗯嗯，
0: 像石富宽这样宅老头，
3: 哎，对，宅老头，
0: 对不对？
3: 这都是网络语言，
0: 哎，在家待着叫宅
4: 啊，
0: 出去旅游叫驴。
3: 哦，驴，对，
0: 哎，为什么叫驴？有人不明白怎么叫驴呢？哎，您、
4: 啊、
0: 要赶上一不好的旅行社，出去玩一趟，你比那驴干的活还多呢。
3: 哦，这么来的？
0: 对呀、啊
4: 哦，
0: 害怕了叫惊，
4: 哦、
0: 寒、
4: 嗯，
0: 对不对？
4: 哦，
0: 同意叫顶，
4: 对，
0: 啊，尴尬叫嗲，
4: 嗯、
0: 还有叫囧，囧这个词儿不太好解释，
3: 囧
0: 不好写。
3: 哦，
0: 为了让大家留一个深刻的印象，来，石老师，
3: 哎，
0: 跟大家笑一个，
3: 哎，
0: 囧，
3: 我呀。
0: 就这意思，形象一点
4: 哦。Oh,
0: 还有很多俩字儿的，跟原来都不一样了。
3: 您说说，
0: 您看我说对不对
4: 啊？
0: 同意现在叫点赞，
3: 哦，同意点赞。
0: 哎，反对叫板砖，
3: 哦，拍上了。
0: 哎，还有俩字儿的很多东西我不理解。
4: 嗯，
0: 给您请教一下吧。
3: 啊，您说，
0: 比方您说这俩字儿，保安这俩字儿怎么讲啊？
3: 保安
0: 啊啊，
3: 那就是保护老百姓安全。
0: 哎，应该是这个意思。
3: 啊啊，
0: 那是您家那小区。
3: 哦，
0: 我们家那小区，那保安都不保护安全。
3: 怎么？
0: 我们小区300多户，
4: 嗯，
0: 一共加在一块就仨保安。
3: 哦，少。
0: 我给他们算了算
3: 啊，
0: 最小的那66岁。
3: 哦。
0: 还有一73的，一84的。
3: 啊，都在坎上呢。
0: 这老哥仨加在一块有4颗牙。
3: 嗨，掉的差不多了。
0: 你琢磨这老保安呀、
4: 嗯，
0: 他是抓坏人的，这坏人得多大岁数能让他们仨给抓着？
3: 也是，
0: 对不对？
4: 嗯，
0: 这是一个词儿，我不懂的
4: 啊。
0: 还有说，在那天我在国贸呢碰上一个长得特别黑的一个外国朋友，说他是干什么的？干叫白领。我说他哪儿白呀？
4: 嗯，
0: 在写字楼里，甭管干什么，就叫白领。
3: 哦，
0: 您看我说对吧？还有变化的呢。
3: 还有，
0: 现在出去吃饭，请人都不敢说请人吃饭，
3: 那叫
0: 叫一块坐一坐。
3: 有这说法，
0: 想着低调吧，
3: 一块坐坐，
0: 哎、
4: 啊，
0: 聊聊天不叫聊聊天，
4: 这叫
0: 喷一会儿，
3: 哦，喷，
0: 哎，
4: 嗯，
0: 买东西不叫买东西，
4: 那叫
0: 淘宝，
3: 哦，淘宝，
0: 还有那个说那个这人装疯卖傻，知、道这是什么吗？
4: 这是
0: 网络直播，
3: 怎么装疯卖傻呀？
0: 您看见我那网络直播一个，甭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那不是全是装疯卖傻吗？
4: 哦、
0: 对不对？骗人叫套路，
4: 嗯，
0: 说这连装疯卖傻带套路，这是什么吗？
4: 这叫
0: 直播卖货呀。
3: 哦，代购，
0: 啊，原来说单身这人男的叫男光棍，
4: 对呀、啊，
0: 女的叫女光棍，
4: 是这么叫。
0: 现在不这么叫了，
4: 现在
0: 统一叫单身狗、
3: 哦。单身狗，
0: 我就不明白咱们人类都叫这名字了。
4: 嗯，
0: 现在老年人很时尚
4: 哦。
0: 你比方说那天人家说了，甭管多大岁数
4: 啊，
0: 现在小孩结婚都叫老公老婆，
4: 是。
0: 但是老年人调过来了，
4: 哦，
0: 啊，80多了的还得叫宝宝。
3: 听着怎么嫩？
5: 那天我们家楼底下跳广场舞的，
4: 哦，
5: 我亲眼看见一

0: 老头八十多，一老太九十多。
1: 嚯，
0: 老太跟老头还撒娇呢，我要跟你跳舞。那老头还说呢，
2: 宝宝，我来抱抱。
1: 嗨，抱得动吗？
0: 对呀、啊，甭说别人，就说石富宽老师本人
1: 啊，我
0: 生活水平是不是提高了？
1: 变化非常大，
0: 质的飞跃吧？
1: 对，
0: 原来是他们家八口人盖一个口罩。
1: 对。一窝蛐蛐，
0: 不就是说生活水平低呀、啊？
1: 对，
0: 现在好了，
1: 现在
0: 八个人八个口罩了吧？
1: 对，但主要是疫情，我们
0: 对呀、啊嗯，原来人家八口人住两间小平房，
1: 对了，
0: 对不对？
1: 挤，
0: 现在人老两口住三居室，
1: 生活改善了，
0: 对不对？
1: 哎、
0: 就连平时晚上业余生活，石富宽跟原来都不一样了。
1: 原来
0: 带着老辈儿出去漫步去、散步去、
1: 遛弯。
0: 现在石富宽老师每天晚上不那样了，
1: 我讲究
0: 广场舞吗？
1: 我
0: 就我刚才说那个，我说抱抱宝宝，哎、
1: 我呀。
3: 刚才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富强和石富宽表演的相声《过去现在》。那接下来呢，节目还有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个小段，一会儿再来聊富强你和几位先生的故事。咱们来听听由富强、石富宽合作的打灯谜的片段。
0: 我得跟大家郑重的说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石富宽老师在我们整个相声队伍当中，的确与众不同。
1: 哪儿不同呢？
0: 您看刚才那侯月华老师，包括什么孟凡贵老师等等吧，跟他们都不一样
1: 啊。
0: 您这个不是我捧您啊，您这大脑结构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
1: 我这结构有什么区别？
0: 绝没有别的意思啊。
1: 啊，
0: 他这个大脑的容量还有别，这么说吧，他里头的器官比咱们多。
1: 多哪部分器官呢？
0: 多了很多液体。
1: 我脑子进水啊，是怎么着？
0: 也有这么说的啊？
1: 怎么说呀？我这么聪明的人，脑子会进水？
0: 您聪明？
1: 当然了。
0: 不，您别急，行不行？
1: 不是急，你这上台，
0: 高等教育学府，您别上来就说自己个儿聪明。
1: 这就是聪明吗？反应快，
0: 还反应快？
1: 对，
0: 你这样啊，我不跟您抬杠，您也别说您聪明，我也别说您不聪明
1: 啊。
0: 当着大家给您讲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就能证明您聪明不聪明。行吗？
1: 可以
0: 啊，我们今天是这么多北大的学子们，大家都是咱们全中国最高等学府的朋友了，当一个公平的裁判，您来证明一下石富宽老师到底聪明不聪明。
1: 您说。
0: 非常简单一故事。
1: 哦，讲故事吧。
0: 在解放前有一个地主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个傻子，傻到什么程度呢？不管你问他什么问题都是两个字的回答。
1: 哪两个字？
0: 没有。
1: 哦，
0: 你问他，傻子吃饭了吗？没有。傻子上学了吗？没有。傻子结婚了吗？没有。傻子，哎，石老师，这故事你听过吗？
1: 没有。
0: 谢谢大家公正的掌声。这个人傻不傻不能自己说，对不对？你呀、啊、你这、哎、啊
1: 这故事讲完了吗？
0: 没有。
1: 俩，
0: 哎，
1: 你也有绕里的时候，小子。
0: 老前辈太不厚了。呵，还我这没别的意思啊。运动员上场之前那叫什么知道吗？
1: 热身呢。
0: 哎，我先给您热热脑子。
1: 哦，
0: 这不算。
1: 考考我。
0: 下面这才正式开始呢。
1: 什么？
0: 说点呢高难度的
1: 啊！
0: 我先拜托给咱们在座所有的好朋友，您给这个富强一点薄面，因为您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考石富宽老师这题都是小学四年级以下的，您肯定知道答案。千万别说。咱大伙一块在这儿给他气死，就算完成任务。
1: 没听说过。
0: 拜托您，知道千万别告诉
1: 我。您考我，
0: 咱看看石老师到底聪明不聪明
1: 啊？您要考什么？
0: 这样，我问您一个这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知道朋友不能告诉他。这么着，动物学方面有研究吗？
1: 我倒是喜欢动物。
0: 那好，问你一个动物学里最浅薄的问题啊。
1: 那您问吧。
0: 蚂蚁，你总见过吗？
1: 蚂蚁是经常见
0: 啊。那就好办了啊。这个蚂蚁那个牙是什么颜色的？各位。知道别告诉他 啊，静静的等他回答。
1: 他是这样的
0: 啊，你说吧。
1: 根据我的观察呀、
0: 还观察啊，
1: 这个蚂蚁的种类很多。
0: 那当然
1: 啊，这个黑蚂蚁
0: 啊，
1: 白蚂蚁，红蚂蚁，黄蚂蚁
0: 啊。
1: 究竟您问 哪种蚂蚁的牙齿？
0: 您不用把这个题呀、人为的复杂化、我们不管那么多种，我就问你统称这蚂蚁它那牙什么颜色，我不管蚂蚁什么色，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1: 这玩意儿动物太小，还真没观察过，不知道。
0: 认输了，
1: 认输。
0: 当然，大家你可认输了
1: 啊！那您告诉我，
0: 记住我告诉你，蚂蚁的这个牙的颜色呀，
1: 什么色？
0: 黑的。
1: 有什么根据吗？
0: 当然，所有朋友都知道有一首歌专门说要这蚂蚁的颜色吗？
1: 哪首歌啊？
0: 蚂蚁呀黑，蚂蚁呀黑。
1: 等等，你这什么问题呀、叫这个我也会。
0: 哟，你也会这个？
1: 那当然了，
0: 说一我听听。《
1: 红楼梦》你看过吗？
0: 四大名著谁都看过。
1: 林黛玉怎么死的？
0: 那还用说吗？黛玉逢稿啊，活活连病带气气死的。
1: 气死病死的？
0: 对，
1: 都不对。
0: 那你说林黛玉怎么死的？
1: 林黛玉是摔死的。
0: 摔死的
1: 啊？
0: 哪儿有根据啊？
1: 那首歌唱得好啊。
0: 怎么说？
1: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吧唧摔死了。
0: 嗨。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富强、石富宽表演的打灯谜的片段，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咱们一会儿继续和富强、万宇聊聊他们对于相声老前辈的印象。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依然会在我们的播客里，会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咱们再来说一位啊，我们就不按年龄排了啊、赵岩老师。
1: 哎，赵老师那对我那简直是无以回报的恩情。
0: 每一个我觉得都无以回报，
1: 每一个，但是赵老师尤为重要。
0: 怎么呢？
1: 我写过一篇文章，他就是叫义父的义，他是我的义父。
0: 还有另外还有这层关系。
1: 对啊，而且赵老师虽然我们爷俩相识时间没有跟我的恩师年头长，但是我跟赵老师的情感非常深。为什么你想最后义父相称了呢？我2008年参加中央电视台金奖那回，赵老师是评委。然后参加完金奖那次，赵老师不就陪伴着我去攻春晚吗？
0: 开心之旅。
1: 对，那个年代的春晚跟现在不一样。你知道赵老师陪着我过了几审吗？
0: 几审？
1: 我们过了七审，最后没上去。我说的不是没上去的遗憾，而是人家那么大艺术家，整整在影视之家陪了我一个半月。这是艺术家的风范，而且人赵岩老师是不需要上春晚的。咱们大家都心知肚明，
0: 上过很多次了。
2: 对，
1: 中央电视台开天辟地第一届春晚就有赵岩老师。当然这是题外话，我就说赵老师对我的那个恩情，包括我那个你在中山公园音乐堂那天看演出，就是我老说这个事儿。赵老师那天是严重的，叫他这个专业的叫房颤。
0: 不是，那是很严重的。
2: 心脏。
1: 我去找他的时候，当天晚上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票都售完了，下午他还在医院住着院打点滴呢。我到医院去看望他是因为他夫人给我打电话说，那时候还不叫义父呢，说你赵老师有点不舒服，你来医院一趟。我以为就是感冒发烧的小病呢，我一进去我都傻了，赵老师躺在床上，我说夸张的说身上插满了管，可把我吓坏了。当天晚上的演出
0: 还去了。
1: 你听我说呀，我就简短的看完赵老师，我第一时间就飞奔到我师傅家，我得给，因为这事儿都得师傅定夺。师傅说咱赶快把节目改一下，虽然差一个，但是呢不是说有多大的这个影响，也影响也不小，因为要重新改啊。师傅还说从当初说怎么再请另外一老先生等等等等，到改来不及了，因为我赵老师跟我说他不舒服那时候已经下午3点了，我觉得特清楚，在宽街那医院，晚上7点演出，你别忘了7点半演出，咱们不可能7点半到后台，我们5点多就到后台了。我就记着离开场演出不到半个小时的时候，从中山公园里头开来一辆救护车。赵老师是被两个护士从救护车上搀下来的，然后那个医院的院长副院长我就记得跟我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说小傅啊，赵老师来救场，我们来救人。所以那场演出有一个好，当年很多人问我，哎，怎么谢幕的时候没唯独没看见赵岩老师，因为赵老师是跟我表演那个作品《开心之旅》上去之前现拔的这个针头，然后上去演完现插上直接拉回医院的。就不能等不到谢幕了。我说了什么叫戏比天大。赵老师完美的诠释了这句话，你说这是不是一辈子的情感？
0: 那确实是，对，
1: 真的是。所以因为这些事儿，最后我觉着，因为我们这个相声这行有一个规矩，你只能有一个老师一个师傅，你不可能有两个。所以我之所以有了我自己的是林斗人老师，但是我又觉着用哪种
0: 这种恩不没法报，
1: 没法报，所以最后我主动提出来的，我把赵老师跟夫人约出来，请他们老两口吃顿饭。我说我跟您有个请求，他说你说，我说我想给您当儿子，因为这样我才能报答您，就这么个来头。
0: 行，那我们来听一段你和赵岩老师合作的《占便宜》。
3: 赵老师，
4: 哎，
3: 有什么爱好吗？ 爱运动。
4: 哎
3: 哎，
4: 你费心吗？
3: 怎么了？
4: 爱运动啊？
3: 是啊，
4: 都圆了。
3: 对，运动员嘛。
4: 去。运动员
3: 是
4: 我这爱好跟您稍微有点区别。
3: 你有什么爱好？
4: 非常高尚的爱好。
3: 你说。
4: 占便宜。
3: 这叫爱好啊？
4: 严格意义上说不能叫爱好，
3: 那叫
4: 毕生的追求。
3: 我更厉害，
4: 占便宜我都有业绩。
3: 这还有业绩啊？
4: 前两天买了双名牌皮鞋。
3: 嗯，什么牌？
4: 你岳父的脑袋。
3: 这什么意思？
4: 老人头啊。
3: 不，怎么说话呢？这
4: 花了20000块钱，
3: 太贵了。
4: 越南盾，
3: 合着才20块钱，
4: 跟白给的一样吧？
3: 啊，那甭问了
4: 啊，
3: 残次品。
4: 哎，绝对一点毛病都没有。
3: 那怎么那么便宜呢？
4: 当然了，我这双鞋跟一般的皮鞋稍微有点区别。
3: 有什么不同啊？
4: 一只38号的，
3: 嗯，
4: 一只42号的。
3: 啊？一大一小啊，
4: 合适啊？
3: 我那能合适吗？
4: 你看，我给你算算啊，
3: 啊，
4: 我穿40号鞋，
3: 哎，
4: 38加42等于多少？
3: 80
4: 啊，除以2呢？
3: 40啊，
4: 这不正合适吗？
3: 这么合适
4: 啊？
3: 不是，说了半天，你这鞋能穿吗？
4: 改装啊？
3: 怎么改装啊？
4: 42号那个啊，
3: 啊，
4: 前头垫一块小木头。
3: 哦，
4: 以后中央电视台再举办芭蕾舞大赛，我直接就来了。
3: 好嘛，改芭蕾舞
4: 啊！但是跳的跟他们有点区别。
3: 怎么呢？
4: 一只有木头，一只没木头，一跳起来咯噔咯噔咯噔。
3: 好家伙，这天鹅中风了。
4: 42号这改完了
3: 啊，
4: 38号这改起来困难点。
3: 怎么呢？
4: 问了6个修鞋的都没这技术。
3: 那怎么办呢？
4: 我上修脚铺问问去。
3: 改修脚了，
4: 你得跟老师傅对付。
3: 怎么说呀？
4: 大爷您好
3: 啊，
4: 跟您说点高科技的事儿。
3: 高科技，
4: 我这只脚穿40的鞋，
3: 嗯，
4: 这只鞋38的，
3: 嗯，
4: 您老人家给我归着归着，让他穿进去怎么样？
3: 老师傅怎么说呀？
4: 太和蔼可亲了。
3: 哦，
4: 戴上老花镜，打开小台灯，端上我这只脚，足足看了30多小时，
3: 嗯，
4: 高高兴兴的跟我说了一个字：
3: 行。
4: 滚。
3: 拿你当捣乱的。
4: 讨厌。
3: 是。
4: 哎，大爷您别骂人，不管就不管，是不是？
3: 嗯，
4: 后来找我姥姥给我出了一高招。
3: 你姥姥有什么招啊？
4: 让我缠足。
3: 封建妇女。
4: 哎，赵老师，
3: 嗯，
4: 这话太不准确了。
3: 怎么呢？
4: 封建妇女跟我能一样吗？
3: 怎么不一样啊？
4: 封建妇女是两只脚都缠
3: 啊，
4: 我是一只脚缠一只脚不缠，这还有个名词。
3: 怎么说？
4: 半封建半殖民地。
3: 嗯，老有词儿。
4: 哎呀，一缠足开始发现这缠足合着是童子功，40了再缠来不及了。
3: 那得从小缠呢。
4: 没关系，拿起这双鞋啊，
3: 嗯，
4: 奔商店
3: 退货去。
4: 哎，不，人家买的时候就说不退不换啊。
3: 那上商场干嘛？
4: 你看自己想办法呀。
3: 嗯，
4: 坐在那个卖鞋那柜台旁边，
3: 哎，
4: 一看有人来买鞋，我就问他：哎呦，大哥，您是特型脚吗？
3: 什么叫特型脚啊？
4: 一只大的，一只小的。
3: 啊，
4: 万一赶上一特型脚，这鞋我就卖出去了。
3: 哦，那结果怎么样？
4: 足足3天，一个特型脚也没来。
3: 你瞧瞧，
4: 结果这仨服务员给我凑了20块钱，嘿，装兜里了。
3: 不不，人家给你凑什么钱呢？
4: 你想 啊，我在他们柜台待3天，他们一双鞋都没卖出去。
3: 嗯，你可太损了。
4: 带着这个20块钱胜利果实，非常高兴。
3: 占便宜了。
4: 哎，路过食品柜台。看没人发现，抓把糖豆尝尝。
3: 这是占便宜吗？
4: 你说现在这服务员多没素质。
3: 怎么了？
4: 他居然敢管我。
3: 啊，
4: 先生，
3: 嗯，
4: 那个不可以尝
3: 啊。
4: 怎么不能尝啊？
3: 哟，
4: 先尝后买，你懂吗？上帝是顾客，顾客是上帝，上帝是顾客，懂吗？
3: 你瞧，还急了。
4: 那是狗粮
3: 啊。啊，得。怎么说？哎，
4: 我属狗的，你管着吗？替我们家这宠物尝尝。
3: 还嘴硬，
4: 讨厌。
3: 嗯，
4: 不过跟您说，这狗粮跟人粮是不太一样，
3: 是不是？
4: 走出超市门口，哎，有一大告示，上面写着有奖销售，买一赠一。
3: 销售什么呀？
4: 买一个3开门大容箱电冰箱，
3: 嗯，
4: 就赠送你一个
3: 一台大冰箱，
4: 一根大冰棍儿。
3: 大冰棍儿，
4: 大冰棍儿，你别看不起啊！
3: 嗯，
4: 你到冷饮店买冰棍儿，一般他得找你要钱吧？
3: 多新鲜！
4: 还是的呀，头天晚上4点我就去了。
3: 干嘛去那么早啊？
4: 哎呦，人家说的好啊，一共就300根，赠完为止啊！
3: 哎呀，结果怎么样？
4: 结果到那一看，都排280多人了。
3: 哎呦，哪有？
4: 啊，这人太多了。
3: 是，
4: 忘了跟您说了。
3: 怎么？
4: 那天是腊月初八的早晨，
3: 一年最冷的那天。
4: 各位，腊七腊八冻死寒烟啊！
3: 是，
4: 凌晨四点半，冻得我直拿脑袋撞电线杆子，
3: 够冷的。
4: 哎呀，当时我就后悔，应该把我们家楼底那石碑驮来。

0: 放心，这套设备绝对安全。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是第一个使用者。
1: 哥，拿你当试验品了。
0: 我刚想说我不忘了，一家子给我踹去了，30多米的高空，我是荡来荡去。嘿，赵老师，我愣一点不害怕，
1: 胆子够大，
0: 晕过去了，
1: 吓死了。
0: 哎，我跟您说，我从小就晕高啊。
1: 怎么？
0: 穿我妈那高跟鞋我都恶心。
1: 至于？
0: 再加上高血压、心脏病，差点要了我的小命啊！
1: 不是，那你非去干什么呀？
0: 他不是有奖棒级吗？
1: 有什么？
0: 我问他了，奖金也没有，奖品也没有，他那奖品太出乎我意料了。
1: 什么奖品呢？
0: 就是免费让我再蹦一次。
1: 有便宜可占
0: 啊。哎呦，这下差点没活活给我气死啊。
1: 怎么办？
0: 我真晕过去了。他们几个人给我送到医院，刚到急诊室，我说我打一针吧。嘿，我碰上一医生，这医生太没职业道德了。
1: 怎么了？
0: 弄得一小男孩，这孩子哭得死去活来，他非要给他打针呢。
1: 那孩子晕针
0: 吧。看到这种情况，我得劝劝。
1: 怎么说？
0: 医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嗯，
0: 那孩子晕针，你干嘛非要给他打呢？
1: 嗯，
0: 当然了，你那药水已经灌在针管里了，如果你不打也浪费了，对不对？
1: 怎么办呢？
0: 干脆这样吧，你给我来一针。
1: 嚯，这便宜还占？
0: 他不给我打呀？
1: 是。
0: 但是我一想，贼不走空来医院，我也不能不占便宜啊。
1: 嗯，
0: 我一看，眼科门诊搞活动。
1: 什么活动？
0: 免费摘除眼球
1: 啊！
0: 哎，赵老师，你说我摘不摘？
1: 你这眼睛有毛病啊！
0: 你眼睛才有毛病呢！
1: 不是，那你没事摘它干嘛呀？
0: 哎呦，你没听清楚，它不是免费的吗？
1: 那也不能摘好眼呐！
0: 哎呦，这摘了一只眼球，它有好处啊！
1: 这有什么好处啊？
0: 你想，以后我一只眼到电影院看电影，他得收我半价门票。
1: 还占便宜
0: 吗？哎呦，这实习医生他说什么都不给我摘呀、
1: 啊、那不能给你摘呀、
0: 啊、不过他倒给我提供了一条特别有价值的信息。
1: 什么信息？
0: 先生，听说火葬场那边搞活动，要不你到那儿看看去。
1: 火葬场有什么便宜啊？
0: 免费火化、
1: 哦、这行
0: 不去。
2: 刚才听到的是富强、赵岩表演的《占便宜》，接下来咱们继续来欣赏一段你们异父异子之间的合作啊，这段叫《会说不会说》。
3: 我随便说出几个行业特色的语言，
1: 啊，
3: 赵老师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1: 没问题啊。
3: 那您听好了啊，
1: 你说。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太简单了。
3: 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1: 节目主持人。
3: 说得太对了，
1: 哎，
3: 再听这个啊，
1: 啊，
3: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旅游。
1: 甭问，导游。
3: 哎呦，可以啊，
1: 啊，
3: 再听这个，
1: 来，
3: 二郎，
1: 不是这真不知道了，
3: 不知道了吧？
1: 啊，
3: 公交车售票员。
1: 售票员怎么这么说话呀？
3: 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啊，
3: 两个原因。
1: 啊，
3: 北京人说话比较随意。
1: 是。
3: 哎，再一个，公交车售票员这个工作非常的辛苦。
1: 哦。
3: 从早忙到晚。
1: 嗯。
3: 所以他一随意，一不小心，就把五个字说上。实际这五个字非常简单。
1: 哪五个字啊？
3: 王府井到了。
1: 这怎么说出那味儿来了？
3: 不是说他随意，加上累了，北京人说话又简单，所以说成、嗯、王府井到了。
1: 这谁听得明白？
3: 怎么样？我总结的这个，
1: 哎，你别说，
3: 嗯，
1: 你对这个各行各业这个职业语言呢，
3: 啊，
1: 还真有点研究。
3: 哎，稍微有一点总结。
1: 那要是这样，
3: 嗯，
1: 我考考你怎么样？
3: 没问题啊。
1: 我说出这个职业语言的特点，
3: 嗯，
1: 你能说出是哪个行业的吗？
3: 没问题，您可以当着大家考我。
1: 真的吗？
3: 现在就开始。
1: 那咱们开始。
3: 您说，
1: 你说说话最简单的是干什么的？
3: 说话最简单的，
1: 哎，
3: 大伙儿您听我富强说的对不对啊？
1: 嗯嗯，
3: 说话最简单的饭馆服务员，
1: 服务员简单，
3: 甭管您问他什么问题，都是一句的回答。
1: 哪句？
3: 吵着呢，马上就得，是不是？
1: 哦，
3: 甭管您问什么，都到饭馆去点过菜吧？
1: 嗯、
3: 啊，妹妹，我那菜怎么样了？
1: 嗯，
3: 吵着呢，马上就得。
1: 哎，是这句。
3: 那菜不来，你先给我来两瓶冰镇啤酒。
1: 他怎么说呀？
3: 炒着呢，马上就得。
1: 还是这句。
3: 冰镇啤酒也炒着呢。
1: 啊，
3: 像话吗？你们经理呢？
1: 嗯，
3: 炒着呢，马上就得。
1: 我，这老板也炒着呢。
3: 为什么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3: 服务员累一天了，说话不走脑子。
1: 嗯，
3: 所以你问他什么都是炒着呢，马上就得。
1: 简单。
3: 说话最简单的饭馆服务员。
1: 哦，那说话最值得信赖的是干什么的？
3: 最值得信赖的，
1: 哎，
3: 房屋中介的。
1: 嗯。

0: 中介的。
1: 哎呦，先生啊，您租我们这房太合适了。
0: 怎么呢？
1: 您看我们这小区环境多好啊！
0: 是啊，
1: 您看花园、绿地、喷泉，辅助设施也很全呐。
0: 都有什么呀？
1: 你看看周围有什么超市啊、健身房啊、游泳馆呐、
0: 是
1: 医院呐、马路对面这火葬场，干点什么不方便呢？
0: 不就是。
1: 还是放的。再者说，您让大伙说，一个三居室，我们才收您2000块钱，贵吗？
0: 还真不贵。
1: 对呀、而且您出行也方便呐。
0: 怎么呢？
1: 自己开车呀？不堵车的话，4.5小时就到国贸了。
0: 您这房子在哪儿啊？
1: 张家口。
0: 这去不了这个。那说话最实在的是干什么的？
1: 最实在的，保姆。
0: 保姆，
1: 我不知道大家啊，我们家那保姆最实在。
0: 怎么？
1: 上班第一天跟我说那话，要多实在有多实在。
0: 你给学学。
1: 哎呀，大哥呀，我这个人干活好坏隔一片。我这个人说话最实在了。
0: 是吗？
1: 能干的我就干，不能干的我先告诉你。
0: 还实在。
1: 我这个人呢、这个上班不能太早。下班不能太晚。下午最好有个下午茶什么的。岁数太大的我伺候不了，岁数太小的我伺候不了，走不了道的我伺候不了，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呀，我每月工资不能少于8000。
0: 我，您说的，这是保姆啊？
1: 这是我祖母。
0: 哎，再来再来啊！你说说话。最美好诱人的是干什么的？
1: 婚姻介绍所的。
0: 哦，婚介的。
1: 哎呦，他给您说出话都美好诱人着呢。
0: 怎么？
1: 哎呀，您来的太是时候了。
0: 怎么？
1: 今天我们给您介绍这位可以说是成功人士。
0: 怎么成功呢？
1: 哎，留学呀。
0: 是啊，
1: 光在美国他就留学了20年。后来又在英国留学了20年。后来又在德国跟法国各留学了20年。
0: 不是，你等会儿，这就80年了
1: 啊。就是80后的杰出代表嘛。
0: 这么个80后
1: 啊今天老先生自己坐着轮椅来的，就为了给自己的后半生找一个心爱的女士。
0: 不，那这成功人士今年多大了？
1: 岁数也不大。
0: 多少？
1: 差3个月才100。
0: 我这受不了这个。这个
1: 最诱人的就是他们
0: 啊。再来再来啊。那你说这个说话最值得同情的是干什么的？
1: 所有比赛的参赛选手。
0: 参赛选手，
1: 您听他说的话最值得同情了。
0: 怎么呢？
2: 亲爱的评委，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怎么这味儿啊？
2: 我是222号参赛选手。
0: 这号赶的。
2: 我的名字叫凄惨。
0: 是够惨的。
2: 虽然我五音不全，唱歌不太到位，但是我的身世非常的凄惨。
0: 怎么呢？
2: 我从小就父母双亡。
0: 哎呦，
2: 我的亲生母亲在我出生前2天就去世了。
0: 那你怎么出生的呀？
2: 他是一个好心的邻居大婶帮忙生下了我。
0: 没听过。
1: 都不是人话了，这都
0: 不像话。
1: 怎么样，张老师？
0: 哎呀，我看你这个说话也稍微有点夸张。
1: 夸张吗？
0: 当然了。你说各行各业不会说的啊，确实有。
1: 对、
0: 那还有不少会说话的，那也多呀。
1: 您说的太对了啊！无论您干什么，都讲究会说话跟不会说话。
0: 当然了。
1: 举个例子啊，哎，这个老师称呼自己的学生，学生称呼自己的老师，师生关系就有一个会说话跟不会说话，
0: 是不是？
1: 比方说，作为学生啊，会说话的学生怎么称呼老师？
0: 那叫辛勤的园丁。
1: 你看说的多好啊！不会说话学生知道怎么说老师吗？
0: 怎么说呀、
1: 啊？嘿，我们班站着说话那位。哎，
0: 站着说话，
1: 老师嘛，讲课都站着吗？哎呦，对不对？啊，还有老板跟员工。会说话的老板怎么称呼自己的员工？
0: 我称呼员工啊，是我们公司的精英。
1: 多好听。不会说话的老板知道怎么说员工吗？
0: 怎么说、啊、
1: 一群吃我喝我的废物。
0: 废物
1: 不好听啊。还有呢，咱们在座有很多这个男士，咱们要见着一个长相一般的女士啊，这就看您会说话不会说话了。
0: 那是。
1: 会说话的男人应该怎么说？比方您
0: 要是我说
1: 怎么说？
0: 小姐啊，您长得真是自然。
1: 对，赵老师这句话很中性啊，听不出好来话来。
0: 是吗？
1: 不会说话的男人看你长相一般的女士说出话能给你气死。
0: 那怎么说呀？
1: 大姐啊，您跟我们人类这图纸差的也太远了。
0: 不会说话。
1: 不会说话。夫妻之间也有啊。
0: 哦，也得讲技巧。
1: 两口子走在马路上，哎， 妻子不小心撞到石头上了。哦，会说话的男人，作为丈夫，赵老师，要是您怎么说？
0: 哎呦，亲爱的，赶紧看看伤着没有？
1: 各位听听，赵老师模范丈夫，多会说话呀！
3: 应该嘛。
1: 不会说话男的，看自己媳妇撞石头，说这话太难听了。
3: 怎么说呀？
1: 你瞎呀，姐！嚯！
3: 太粗了，
1: 不好听。各位，我总结了啊，全中国各行各业所有人在内最会说话的，赵岩老师，对不对？各位，你看，
0: 你这个也过奖。
1: 谁说的？我给您透露一小秘密，赵老师这嘴不是人嘴，
0: 什么？
1: 不是一般人的嘴。
0: 吓我一跳。
1: 赵老师这嘴可以说能把短的说长了，扁的说圆了，好的说坏的，死的说活了。嚯！赵老师这嘴不光能说相声，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各种矛盾。这么跟您说吧，赵老师嘴是我给他总结起来，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惊天动地、无与伦比，一路走好，赵老师永垂不朽。
0: 我回去了。
4: 刚才是富强赵岩表演的会说不会说，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有朋远方来也要跟各位暂告一个段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季羡林，清唐河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首届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7月15号启动，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呢藏在北京各大公园里的油画级的花境景观。此办的这个夏天，悠扬音乐盛宴呢是接连登场。2026北京管乐展演奏响明快乐章，中国交响乐团推出全新的音乐季，多元乐曲为听众献上动人的听觉享受。
1: 文艺广角，我们要一同奔赴一场跨越千年的词色之约，走进那些定格了词韵风华的经典纪录片，在光影与声音的交融中，触摸一抔瓷土的温度，感受一缕窑火的炙热，读懂中国瓷器承载的千年文脉，东方匠心与万里文明。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咱说说这个攻略大赛哈，我还是不太喜欢做攻略的，我喜欢人生。
1: 这不符合你在我心目中的那个定位。
0: 主要是攻略都在我脑子里了。
1: 那还是得做，只不过就是别人是落在纸上，你是在脑子里
0: 啊。这多年的积累，对吧？首届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7月15号正式启动，这次大赛的主题叫做 Walk in 北京。不是 City Walk 北京，差不多这意思啊。
1: 就是在北京行走。
0: 行走。他这鼓励啊，这个旅游者拒绝繁琐的一个预设，你不必啊困在一个又一个的这种行程安排里面。咱们随时都能逛进一条胡同，一家小店，用自己的双脚丈量这个城市最真实的一个脉络，咱的心态也得自然，得松弛，情绪价值也给到了，你就能够随处发现北京的城市肌理和感受到北京的古都风貌。
1: 那据介绍呢，本次大赛是设置了个人赛道与机构赛道双赛道并行。我们先来说个人赛道，这是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公开征集，不限职业，不限专业背景，专业导游、网络博主、高校师生、市民游客都可以报名。那创作方向呢有4个，分别是漫步京城、逛吃指南，
0: 这适合你，
1: 文博探馆人间风雅，
0: 我
1: 天际追光宝藏机位，
0: 我都光了，这个为了这搞摄影啊，确实我一直在追光啊，
1: 用光
0: 钱光钱包也光
1: 啊。周末去也京郊漫游，
0: 我适合，我就住在京郊。除了吃，
1: 你占了仨，
0: 我占了仨。这个作品呢，鼓励个性化的视角和创意表达，个人真实的体验，攻略有实用性，你得有传播活力，公众参与度，还有带有热情的活人感，这都是创作的重点。
1: 再来看机构赛道呢，这是面向行业协会、首都高校、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文旅机构以及专业旅游团队，这个呢是主要侧重攻略线路的专业设计与市场转化。那作品呢必须要包含吃住行游购娱多要素，也是分为了4个方向，分别是京城初见文旅地标、京韵深浅文化探秘、潮玩京城新晋网红和河山胜处郊野风光，像路线顺、不踩坑、潮流感、高颜值以及深度体验，全家都行，这是创作方向的关键词。
0: 他说2个，一个是个人，一个是机构赛道啊。
1: 对，
0: 其实这个大赛呢，他说期待着汇聚千万次不一般的这种 walk in， 最终拼贴出一个既见古都气象又见时代活力的一个真实北京。哎，北京适合做这样的，因为它寻常角落它都藏着各种有趣的好地方，
1: 你得去发现。
0: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在这个夏天 walk in 的北京好去处吧。盛夏时节，除了荷花之外，京城各大公园正在掀起新一轮的赏花热潮，天坛、颐和园、玉渊潭等公园的20余处花境景观是竞相绽放，五彩斑斓的花海，那就是我小学就写过这句话，就如同打翻的调色盘，
1: 让你找回了小学时的那种青葱感。
0: 我是天才少年。这不能这么说了，现在啊，这些小而美的花境常被游客称为莫奈花园。从春天到深秋，甚至冬季，持续呈现四季轮转的美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具体介绍几处，比如说颐和园。今年的颐和园打造了3处花境景观，其中在长廊、北如意门等旅游热门地带，一片宿根花卉花境沿路铺展，玉簪、绣球、铃兰、地背菊等品种丰富多样，四季幽景。
0: 在介寿堂前， 花草色彩与古典的殿宇松柏绿植是相融合，兼具了自然野趣跟皇家园林的典雅氛围。吴进义轩前，哎呀，这个名字起得好极了。
1: 嗯，
0: 哎，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去看看颐和园和圆明园，它这每个地点的这个名字
1: 是有韵味的，
0: 我极有诗意啊。
1: 嗯，
0: 这个吴进义轩前啊，花径背靠着山林，远处可以眺望福香阁这个古塔的建筑群。它选用的是绣球吴进夏，
1: 嗯
0: 啊，鸢尾玉簪，这是耐阴的花卉，适配林下的光照条件，漫步其间，一步一景。
1: 而颐和园花径当中最具分量的呢，当属耕织图景区的两处作品，那就是中式花径和青衣之舟。那中式花径呢是主打粉黄白金绿色系，大部分选用本土传统花卉。设计团队从清代董诰绘制的四季花卉图册中汲取灵感，将古典园林常用的四季花草品种融入花径，像春天有玉兰、海棠、紫丁香、荷包牡丹，夏季呢有石榴、月季、绣球、玉簪、美人蕉，秋季有各类菊、桂花、紫珠，冬季呢有绿萼梅、梅花、腊梅等等，四季轮换，景致连贯，真正做到了全年皆可观赏。
0: 青衣之舟花径的主打是紫粉白色系，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三区联动的多维生态圈。
1: 嗯，
0: 东侧临湖区设立一个枯木的那个栖架，停栖木桩、人工鸟窝，为水鸟打造一个隐蔽的场所。
1: 嗯，
0: 中部区呢是蜜源花带和昆虫旅馆，这为传粉的这个昆虫提供了一些这种庇护所。
1: 嗯，
0: 那西边呢则是花卉制式的科普花园，为游客呢提供一个沉浸式的自然观赏的体验。
1: 嗯，就是三个地方都会有三个不一样的感觉。
0: 没错，
1: 接下来我们再去国家植物园看一看，这里呢打造了十处花径，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科普馆南侧的叫感知花园，唤醒你的自然感官花径，精选展示了80余种无感代表性植物。就是在这里啊，赏花你不再只是看，你可以通过比如说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全方位的感知大自然的美妙。
0: 哎，比如说嗅觉方面它有芳香植物嘛，
1: 嗯，
0: 这个听觉方面有狼尾草、针毛，它在风中发出叉叉的那种声响。
1: 嗯，
0: 味觉方面就可以吃，
1: 哎，可食用植物。
0: 可食用啊，嗯，这个别真吃啊，大家在这儿
1: 就是告诉你这个能吃，哎，
0: 那等能吃就行。
1: 嗯，
0: 触觉方面有棉毛水苏、麦秆菊这些质感很特别的植物。那么视觉方面呢就非常多了，
1: 有
0: 色彩鲜艳啊、花型特别的植物，利用对比色搭配出强的这种视觉体验，甚至啊它有为那个弱势者创造更易欣赏的一个色调的对比。
1: 嗯，这种将自然元素融入感官体验的设计，让游客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和触摸植物，更好的亲近自然，唤醒感官，获得身心的平衡与愉悦。
0: 除了颐和园和国家植物园北园，京城各大公园的花径也是各具特色。
1: 嗯，
0: 今年春天玉渊潭公园一组新进的顶流呢意外出圈，被网友戏称为一亿人都在拍那个小兔小猫主题造景，成为了春日网红。
1: 嗯，
0: 我也推荐一下庞各庄啊，这个
1: 这一杆子支得有点远。
0: 我们那有小猫小狗，我们是宠物友好型小镇啊。
1: 嗯，
0: 到了夏天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还在啊，这个四块岛状的花径搭配动物造型，共同组成了一处临水的开放式步入花径。
1: 北京动物园呢则在直筒河北岸打造了万生之源花径，用172种观花、观叶、观果的宿根花卉混搭，各色植物搭配形成5处群落组团，分别对应谷麦、桑蚕、蔬菜、果木和花卉，以花为媒讲述动物园的文化故事。
0: 天坛公园呢是在东北外坛和西门的内草坪设置了一个花径，依托专业的指导，开展了园内生境花园的种植交流、花卉种植基地的实地培训，以及现场的种植养护的实操指导活动。它其实这个天坛里面的那个植物非常之多了。
1: 嗯，
0: 我一直老想找一些这个专家指点一下，就是给我介绍介绍是怎么种这些树和怎么养护它们的。因为
1: 首先你要有块地，
0: 这可以想办法。
1: 我只有块地。
0: 倒是能琢磨琢磨，有些地方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1: 改造一下是吗？
0: 我开荒一下。
1: 那这些花径呢，有的是可以持续绽放到10月，大多数能开到11月，甚至还有四季开花的，所以大家随时都能够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0: 没错，这个万物啊，有灵且美， 北京各大公园呢铺展油画质感的浪漫花镜，那动物的朋友圈艺术作品展也同步展出。咱就说从植物到动物吧，那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1: 万物生灵动物的朋友圈艺术作品展即日至7月31号呢在荣宝斋当代艺术馆开展。从威风猛虎到悠然鱼虾，从长空飞鸟到田园家畜，40余位名家笔下的生灵齐聚展厅，解锁一场古今联动的趣味艺术雅集。
0: 本次展览呢是以万物有灵为核心，汇聚了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黄胄、黄永玉、韩美林等艺术家的代表作，创作形式是多元丰富的，涵盖了水墨、篆刻、油画等不同的艺术形态，也是全方位地展现了不同时期艺术家对生灵百态的理解与表达。
1: 那不同于多数展览按照创作时间来陈列展品的常规做法，这次展览它是顺着自然场景的变化规划参观动线，划分了丛林旷野、碧波水域、苍穹天际、田园市景四大展区，就是分别对应了走兽、水族、飞禽、家畜四类形象。策展团队呢将相隔百年的艺术作品串联起来，搭建起专属历代艺术家的一个交流圈层，让身处不同岁月的创作者借助笔下生灵完成一场跨时空的对话。
0: 主办方表示呢，本次展览深挖中国动物绘画的文化底蕴，让传统国画贴合当代审美，打通古今艺术界限，以年轻化趣味化的策展方式，让传统丹青走出书卷，贴近大众，引导观者在生灵百态之中感受到自然之美、艺术之韵，体悟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我们再来关注2026北京管乐展演的消息。2026北京管乐展演开幕音乐会呢，近日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各界艺术家、师生代表、管乐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管乐艺术盛宴。
1: 我从小对管乐就特别感兴趣，就是它发出的声音我特别喜欢。
0: 我觉得圆号就特别酷。
1: 哦，我喜欢小号。就很高亢那种风格。你喜欢哪？
0: 圆号就是看起来特别敦实，
1: 小号特别高亢。那2026北京管乐展演构建了管乐普及，就咱俩特别应该普及一下这个知识，俩棒槌
0: 去参加一下。
1: 还有管乐赛事、管乐交响乐展演三位一体的全链条活动体系，共举办两类管乐赛事，一场是示范音乐会，一场户外的管乐嘉年华活动。赛事展演呢是在6月至9月举行，有初赛、复赛、决赛。那么举办以来已经吸引了160余支覆盖全年龄段的基层管乐团报名参赛，什么校园呐、群众、专业三线并行，有这个管乐发展格局持续是巩固了。
0: 8月8号呢，奥林匹克公园核心区将会举办行进管乐巡游等户外管乐嘉年华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有意思，有意思啊。动人旋律呢是奏响了盛夏，2026北京管乐展演带来铿锵的乐章。那么中国交响乐团发布

0: 了全新的音乐季，多样的演出带来丰富治愈的音乐盛宴。
1: 中国交响乐团呢近日发布2026-27音乐季，将策划推出20场交响音乐会、6场特别策划音乐会、8场合唱音乐会和5场室内乐音乐会，构建起一部关于人性、生命与情感的宏大音乐叙事。
0: 我们看看有哪些这个作品啊？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理查施特劳斯交响诗《死与进化》，普罗科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组曲，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序曲，沃恩威廉斯的《威尼斯商人》选段等等，这都是好作品的。
1: 那么本次乐季呢，也是恰逢莫扎特诞辰270周年、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国交呢将会献上莫扎特《朱庇特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第6交响曲》等作品向两位音乐巨匠致敬。
0: 本乐季呢将延续中外曲目同台呈现的方式，共纳入10余部中国作品以及华人作曲家的作品，比如说关霞的《大地安魂曲》、陈木生的《交响牡丹亭天》、何占豪和陈刚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还有其中啊陈怡的小提琴协奏曲《爱之蕴含》也将在本乐季完成世界首演，周天创作的《千年善道》将实现中国首演，将东方哲思与交响语汇呢是深度融合。为纪念国交永久桂冠指挥李德伦诞辰110周年，乐团呢将在明年6月举办音乐会向其致敬。
1: 那合唱音乐会呢，也是新乐季的重要组成部分。8场音乐会主题各异。为纪念鲁迅诞辰145周年，国交原创合唱套曲《朝花夕拾》将在本乐季首演。此外呢，还有《大地春生》《山河行旅》合唱音乐会，《大地的诗与歌》中俄合唱作品音乐会，《聆听美好》合唱音乐会，集中呈现世界经典选段的《浪漫咏叹》和《极光》音乐会，以及从流行金曲改编而来的《青春啊青春》合唱音乐会。
0: 室内乐方面的话，国交的回声3重奏、紫禁城弦乐4重奏、莫弦乐4重奏、美哲弦乐4重奏将分别带来丰富多彩的重奏作品。国际巡演方面，国交室内乐团将在今年9月开启加拿大巡演，到访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和蒙特利尔。2027年2月，国交乐团还将赴越南河内演出2场音乐会。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部正在播出的纪录片，历时拍摄1年多的8集人文探访纪录片《秦岭家园》日前在 CCTV9 开播。
0: 我看了，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2: 它绵延1600多公里，被称作中华祖脉。它将中国分为南方与北方，孕育了不同的风土和众生。它安顿了万物生灵，守住了华夏文明的根脉。秦岭，中国人世世代代的依靠。我们该如何读懂秦岭？也许答案就藏在大地脉动的痕迹里。
0: 秦岭，一座横亘在中国版图中央的伟大山脉，是遮风挡雨、滋养万物的生态家园，是沉淀千年文脉、藏进古今故事的文化家园，更是浸润风骨、安放人心、滋养灵魂的精神家园。所以保护好秦岭啊，不仅仅是保护好一座山，而是在守护我们的生态安全屏障，守护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其实这也就是这个纪录片《秦岭家园》表达的一个核心思想。它第一集我就看了，我觉得里面那个主角你小动物们出现
1: 在8集每集25分钟的篇章里呢，是分别以青山不老、水润南北、万类霜天、大地馈赠、诗意圣境、山水为家、匠心永续、文明寻根8个分级主题，通过6位文化学者探访人与秦岭自然生态的身临其境的接触，对西安本地生活的深度体验，对历史文化遗迹的实地探访，将秦岭的自然奇观、厚重的历史文脉、西安人当代生活图景有机融合，让观众跟随探访人的脚步，在鲜活的个体探访体验中读懂秦岭与西安跨越数千年的共生密码。
0: 其实秦岭呢有着数不清的峪口、古道和山峦，6位探访人带着各自想要了解的主题，走进西安的蓝田、临潼、灞桥、长安、周至等等秦岭北麓沿山的各个区县，他们记录当地人的生活日常，用动情的故事来诠释这个探访的主题。哎呀，他有人说那叫秦人面孔啊，那个样子。 我倒是觉得真是一方水土养一
1: 方人，嗯，
0: 所以我觉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是深深热爱着此地的风物啊，也讲述了一个个平凡而又温情守护秦岭的故事，很好看啊。
1: 嗯，推荐一下。纪录片《秦岭家园》是展现自然生灵秘境，那丰富的文博内容陆续上新，比如说三星堆铜鼎尊跪坐人像公布了全新研究成果，解锁文明密码。
0: 不，这个第一时间我也看到他们发的这个东西了，
1: 嗯，
0: 然后特别感兴趣啊。我相信未来这种公布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1: 哦，
0: 他们其实已经有还有好多了，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研究成果，
1: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0: 对，
1: 嗯，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了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的，你说那个铜鼎尊跪坐人像的最新研究成果，
1: 嗯，
0: 他们发现是什么啊？这件器物啊，不是那个抽象的神话符号。它就是一个真实的祭祀场景的再现，
1: 嗯嗯，
0: 反映出什么？就是古蜀先民对神灵的崇拜。你像我看到一个人就解读变脸的这件事情，哦，才发现原来跟古代的祭祀文化、还有神灵文化和宗教文化都极有关系，
1: 也
0: 演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咱们一个优秀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承，很好玩，
1: 是有历史渊源的。
0: 对，
1: 嗯，
0: 你刚才说那个青铜器。这件青铜器最让人注意的特点就是它特别高，115厘米，这个已经很高了。还有跪坐人像头顶一个铜尊的一个独特造型，让人一看啊就忘不了。
1: 对，
0: 就当时人就是这样祭祀的。
1: 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去那个三星堆博物馆的时候，它的展示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它把真实的文物，它好像是三件套嘛，它是分成了三个展柜，就真实的文物，然后它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然后做了一个复原件，就是打算把它拼起来。他做了一个复原件，去想象一下这三件真实的文物拼起来是什么样子，特别壮观，
0: 还是挺独特的。
1: 嗯，
0: 负责人员表示说，研究团队通过对三号祭祀坑出土的这个青铜鼎尊跪坐人像进行金属成分的分析，发现有两个重要的一个发现。
1: 嗯，第一呢，青铜人像和其顶着的这个青铜尊，嗯，它是由不同的工匠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制作好之后，然后在三星堆本地拼接组合而成。
0: 没错，
1: 那这也印证了三星堆青铜器啊有外来铸造的可能性，但最终完成地是三星堆。
0: 之前他们那说那个铜就是不是来自于这儿的，是江西的。
1: 嗯 嗯。
0: 第二个呢，顶尊跪坐人像的这种形象表达就是一个真实的神兽顶人，人顶尊形象，这个在三星堆的各种青铜器上反复出现啊。
1: 对对对，嗯，
0: 你说他们贵的东西放在我的头顶啊，
1: 比我象征与这个天来交流，
0: 它比我还高啊。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反映的就是古蜀祭祀的场景，反映了古蜀人在祭祀活动里面对世间万物、天地宇宙的认识，也反映出中原文化和古蜀文化因素的一种融合。
1: 嗯，三星堆文化呢，受到以尊、雷等青铜容器为代表的南方东部青铜文化影响，并吸纳部分因素，甚至于对尊、雷产生一种崇尚的心态，所以在祭祀的时候呢，他们选择了跪坐，而将尊顶在头上献祭的造型，以此表达对神最高的敬意。
0: 嗯。

0: 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泥土是大地赠予人类最质朴的馈赠，火焰是人类文明最初的光明火种。当质朴的瓷土遇上千度的窑火，便完成了一场惊艳世界的蜕变，化作了温润雅致、千态万姿的瓷器。它从鲜明的日常器皿中走来，从千年的窑厂烟霞中走来，从万里的波涛中走来，早已超越了器物本身的意义，成为镌刻中华文明的符号，连通世界文明的桥梁。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文艺广角，我们循着纪录片的镜头，一步步走进中国瓷器的世界，解锁这份属于东方的瓷韵传奇。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3: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3: 你好，我是小爱。在你家的厨房有没有一只用了很多年的碗？它可能是白瓷的，或者是青花的，或者只是你在超市里随手挑来的。它静静地躺在橱柜里，日复一日地盛放着热汤米饭。而就是这只再普通不过的碗，它的前身或许只是山间的一捧泥土，经过了1300度的烈火，才最终抵达你的掌心。
2: 一件瓷器就是这样奇妙，它脆弱的经不起一次失手，却又坚固的可以穿越千年。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沉默的陪伴者，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全球化商品。从景德镇的窑火到欧洲宫廷的珍藏，从窑火中的千锤百炼到今天博物馆里静默的展品，瓷器远远不只是一只碗、一只瓶那么简单，它是历史的容器，是文明的坐标，更是一首写在泥土与火焰中的诗。
3: 今天的文艺广角，就让我们通过几部中外纪录片的镜头，去重新凝视瓷器的灵魂。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让我们慢下来，听一听泥与火的对话。
2: 如果瓷器会说话，它开口的第一句或许不是关于宏大的历史，而是关于一双手的温度。2017年播出的纪录片《手造中国》出自一个纪录片独立拍摄团队，他们在景德镇待了整整3年，走访了上百位手工制瓷匠人，最后凝练出125分钟的影像，探寻中国匠人精神之源，向工匠精神致敬。
3: 纪录片分为水土、气度、画心、手艺、星火5级，从最源头的原料开采，一路拍到瓷器的浴火成型。但是它不是一本枯燥的制瓷教科书，它真正想拍的是人。
2: 片子里有一位叫胡家旺的把桩老师傅，把桩是景德镇传统柴窑烧成阶段的核心主导技艺，统筹窑火原料与流程，直接决定陶瓷成败。技艺涵盖泥料特性、釉料反应、窑炉结构、火候变化等多维度知识，简而言之就是守在窑边，凭一双眼睛判断窑火的温度。烧窑没有温度计可看，全凭师傅的眼力。什么时候该添柴，什么时候该停火，把桩师傅的眼睛就是尺。胡师傅说，他这辈子烧了上千窑，每一窑开窑前心都是悬着的，那种期待与敬畏和几百年前的匠人一模一样。
3: 还有拉坯师傅小万，他的手在旋转的泥坯上轻轻一搭，就能感知到不足1毫米的厚薄差异。那不是眼睛看到的，而是手指的直觉，是几十年重复同一个动作之后身体自己拥有的记忆。导演曾说，每一件精致的手工瓷器内都融入了几十位制瓷工匠的心血和体温，这也正是中国手工瓷器能够流传于世的价值所在。
2: 体温这个词用得真好，镜头下的那些瓷器，你也许能看到匠人留在上面的手纹，能看到釉色在高温流动中那些意料之外的微妙变化，这些细节里藏着时间打磨过的痕迹，也藏着一个匠人对自己手艺的虔诚。
3: 纪录片用高速高清镜头捕捉了许多工序的细节，白釉在光线下的纯粹无瑕，抱月瓶弧度的完美收束，还有阳光下水柱杯里瓷光流动的瞬间，这些原本只属于匠人眼中的风景，被镜头一一定格。
2: 当外面世界那么快，那些日复一日揉泥拉坯画青花的人偏偏要慢，外面都在谈效率，他们偏偏讲功夫。 或许答案就在片名里，手造，不是机械制造，是用手、用心、用时间去完成一件器物的一生。这是中国古代科技在指尖的具象化，也是东方哲学最朴素的表达。
3: 景德镇，这座因瓷而生、因瓷而盛的城市，有着千年瓷都的美誉，是中国制瓷技艺的集大成者。2018年播出的四集纪录片《景德镇》，分别从启程、御窑、商邦、远方四个维度，揭开了这座瓷都千年窑火不息的秘密，更展现了代代制瓷匠人的坚守与传承。
2: 我们看到阴差阳错，在千年前的江西东北部山区汇聚了大量能工巧匠，一个全新的产业开始脱离农业生产独立出来。宋真宗甚至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予这个当时的蛮荒之地，于是它逐渐发展成为天下闻名的瓷都。
3: 明清御窑厂的匠人们为皇家烧制瓷器，每一件器物都精益求精，从器型的设计到釉色的调配，从纹饰的绘制到窑温的把控，都达到了极致。正是这份严苛，造就了御窑瓷器的传世盛名。
2: 当然，如果仅仅生产瓷器，景德镇不可能具备今天的世界声誉。景德镇的匠人与商人携手，将精美的瓷器销往全国各地，让瓷都技艺传遍华夏，走向世界。景德镇瓷器的背后是一个横跨

0: 太平洋的宏大历史。
1: 到了2026年3月播出的纪录片《窑变景德镇》，同样是四级的体量，则用更具时代感的镜头展现了传统制瓷匠心的当代传承。作品以现实时空链接历史时空，完成了景德镇的空间再生产，展现了一个鲜活、开放、生机勃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样本。历史的底蕴与现代化的澎湃之力充盈在景德镇的一个个人生故事中，让这个空间既承载了厚重的文明底色，又饱含现实的烟火气息。
0: 空间不仅是物的容器，更是社会关系与意义的生产场域。第一集《何以千年》把镜头落在了景德镇御窑遗址那2000万片的碎瓷片上，这些被明清御窑严苛拣选制度敲碎的失败品，曾是权力秩序的物证，如今却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里面成为了可提取、可分析、可再生的文化数据，只是一场从废墟到资源的意义翻转。
1: 而碎碎鸭 IP 的诞生，这只由碎瓷片拼接而成的卡通形象，让冷冰冰的考古标本变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文化符号。从库房里的残片到展厅里的萌宠，从学术论文到文创产品，碎瓷不再是历史的遗骸，而成为可以与当代人对话的文化生命。
0: 第二集《瓷业万象》展开了景德镇产业空间的多重面向。近年来市级文化爆红，当地几乎与新中国同龄的十大瓷厂之一雕塑瓷厂摇身变为景德镇热门打卡地。周末市集上摊位密布，人潮涌动，老手艺人则藏在喧嚣背后。在老厂长和员工们的努力下，开集那天，那些曾经说自己跟不上潮流的老手艺人大多都来了。老厂房在内部完成了功能的迭代，老手艺在与年轻人的互动中获得了新的表达。
1: 第三集《先锋汇聚》将镜头对准了一个更庞大的群体，景漂。6万人的规模是城市开放度、包容力、吸引力最直观的反应。纪录片没有停留在对景漂现象的猎奇式呈现，而是以人类学观察的耐心追踪这些人为何而来，如何留下，又怎样与这座城市互相成就。他们从漂流者成为新空间的共同缔造者，也完成自我换新。
0: 第四集《城市新生》则将叙事推向了更深的情感维度，即城市的情感结构与文化认同如何在代际时空中传递。这是一座城市在千年更迭中始终保持生命力的密码。景德镇之所以长红，不是因为它历史上生产了多少瓷器，发明了多少手艺绝活，而在于它始终是一个活态的空间。千年历史中，一代又一代的人赋予了它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瓷是它骨子里的 DNA。 人们在这里创造物和它的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生命的意义。这正是这部纪录片《窑变景德镇》留给同类题材最具启示性的经验。瓷器是中国的象征，但瓷器的故事归根结底是人的故事。
1: 在中国陶瓷史上，白瓷的诞生是一场跨越青瓷时代的美学革命。它以素净为本，以质感为魂，褪去釉色的繁复，回归瓷土本身的温润与纯粹。而在白瓷的发展脉络中，北方的定窑与南方的景德镇窑恰似两颗双子星，一个开启宋代白瓷的巅峰范式，一个缔造明清白瓷的传世传奇，跨越千年的时空，完成了一场关于记忆、审美与文化的南北对话。
0: 唐代邢窑泪银泪血的白瓷已经是名扬天下，而至北宋，定窑在邢窑基础上实现了突破性创新。它以曲阳灵山上的高岭土为原料，通过精细淘洗降低

0: 气韵，这和手造中国里匠人追求的那种极致与沉静互为呼应。
1: 影片的主题定，既是定窑之定，也是心性之定。片中有一位青年匠人烧窑失败了，面对坍塌的作品，他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没关系，再烧一窑。这句话轻描淡写，却几乎是瓷器精神最精准的注脚。面对不可控的烈火，人唯有以定力御之。在穿越千年的窑火面前，人的焦虑、浮躁、急功近利都被烧得干干净净，留下来的只有静，只有定，只有把一件事做一辈子的耐心。这或许是瓷器为我们安放的精神故乡。
0: 在快的世界里，慢是一种力量；在艳的时代中，白是一种信念；在变的浪潮中，定是一种方向。影片以白收尾，那一抹釉色的光晕，既是器物的光，也是人文之光。
1: 宋代光、歌、汝、定、钧五大名窑以烧制单色釉闻名天下，而此时的磁州窑却反其道而行之，它读取黑白，吸收传统水墨画和书法艺术技法，创造出独具墨韵的磁上水墨，吸收了中国书画精髓，极富中国色彩。
0: 同样是在2025年播出的纪录片《磁州窑》，以市井意趣与豪放风骨，勾勒出北方瓷器独有的审美气韵，续写着华夏窑火别样的千年篇章。早在北朝时期，磁州窑的工匠们就在无意间发现了一种质地坚硬的瓷土——大青土，用它制作出和现代瓷器相差无几的陶瓷珍品，随即磁州窑也应运而生，一鸣惊人。
1: 片中呈现的器物探索，从磁州窑上的一朵牡丹花开始。这朵盛开在瓷器上的花朵不仅娇艳动人，更是打开磁州窑神秘艺术世界的钥匙，见证了磁州窑的发展历程。北宋时，牡丹花纹样多为白地黑花，有折枝、缠枝等构图。入金后，呈现小花大叶的特点，梯刻技法减少，白地黑绘加华花技法兴起。元代时，牡丹纹常作为主纹与其他花卉组合，颜色愈发丰富。这朵小小的牡丹花俨然成为磁州窑艺术演变的见证者。磁州窑不仅是泥土与火焰的艺术，更是一部书写千年的民窑史诗。
0: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瓷器的发展脉络与中华文明的演进轨迹同频同振，每一片瓷片都是时光的碎片，每一件瓷器都承载着一个朝代的审美与风骨。纪录片《瓷路》全片共六集，跨越千年时光，完整梳理了中国瓷器从诞生、发展、鼎盛到走向世界的全过程。摄制组在2年的时间里探访了中国历史上主要的瓷器产地和外销路线，在国内18个省、近30个县市以及世界上10个国家进行拍摄。摄制组辗转欧亚2大洲，寻找流落世界各地的中国瓷器，频繁进出各国国家档案馆、博物馆、古窑厂与私人收藏室，探寻附着于中国瓷器背后的文化信息，终于为这段可以触摸的历史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忆。
1: 纪录片用细腻的镜头定格下不同朝代瓷器的独特风貌。大唐盛世，瓷器尽显雍容大气，长沙窑的彩瓷打破了单色瓷的沉寂，将书画艺术与瓷器烧制完美融合，尽显盛唐的开放与繁华。
0: 宋代是中国瓷器的黄金时代，汝、官、歌、定、钧五大名窑百花齐放。汝窑的雨过天青，官窑的端庄典雅，歌窑的冰冽纹理 定窑的白润如雪，钧窑的绚丽窑变，

0: 每一种釉色，每一种器型，都藏着宋代文人的极简审美与温润风骨，将东方美学演绎到了极致。
1: 元代元青花横空出世，蓝白相间的纹饰，大气磅礴的造型，成为中国瓷器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明清时期，制瓷技艺愈发精湛，五彩、粉彩、珐琅彩争奇斗艳，瓷器的制作与审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1: 一部瓷录，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瓷器通史，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瓷器的发展与朝代的兴衰、文化的变迁紧密相连。唐代的开放包容，造就了彩瓷的多元发展，宋代的文人风雅孕育了青瓷的内敛雅致，元代的辽阔疆域让青花技艺走向成熟，明清的盛世繁华推动彩瓷登峰造极。每一件瓷器都是时代的镜子，照见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文化审美与科技水平。正如片中所言，瓷器本身就写着历史，从瓷器的外形、纹饰、工艺中，我们能推断出当时人的饮食习惯、生活风俗，更能读懂一个时代的精神内核。
0: 瓷器和茶、丝绸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外交品。瓷由中国人发明，它是人类最早的人造产品，瓷器也是第一个全球化的商品，始终居于世界交流的核心。一把瓷土搅动地球，英文中的 China 瓷也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它也曾是西方阅读东方文明的第一行诗。
1: 2012年，中外合作拍摄制作的纪录片 China 点瓷，镜头从中英两国的博物馆出发，一直走到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伊朗、土耳其，在10余个国家取景拍摄。他追踪的是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瓷路，在这条路上，景德镇的青花瓷随着季风飘洋过海，抵达欧洲港口，一路流入宫廷，一路沉入民间。
0: 在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青花瓷和广州彩瓷的产生，就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汇的结果。例如在上集中，观众可以看到青花瓷的重要原料古兰是怎样从古代波斯来到中国，揭示了青花瓷与阿拉伯地区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下集中则展示了广州彩瓷汲取了西方视觉艺术张扬华美的风格，从而在清代瓷器的出口量上独占鳌头。
1: 在片中还讲述了当时各路欧洲君主对瓷器的痴迷故事，其中最夸张的故事发生在普鲁士。1717年，奥古斯都二世这位以痴迷瓷器闻名于世的君主，用整整600名龙骑兵换了151件康熙时期的青花瓷。这支被换走的军队后来编入了普鲁士陆军，得到了一个带着黑色幽默的绰号“瓷器兵团”。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从远古瓷片的文明出题，到唐宋民窑的百花齐放，再到元明清瓷器的登峰造极，窑火千年，文脉绵长，瓷器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见证着华夏民族的岁月变迁。
1: 中国瓷器跨越万里山海，走遍世界各地，它见证了中外贸易的繁荣，更书写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动人篇章，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从景德镇匠人的双手，到大洋彼岸欧洲宫廷的狂热，再到定窑白瓷里深藏的东方美学，今天我们跟着纪录片的镜头，完成了一次关于瓷器的精神之旅。这趟旅程的终点 让我们回到最日常的地方。瓷器最动人的归宿，不是在博物馆的展柜里，不是在拍卖行的锤声中，而是在我们的餐桌上、茶席间，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1: 每一件瓷器都来自一捧最平凡的泥土，经过揉捏，经过煅烧，最后成型。它不是天生的高贵，它是后天修炼出的温润。瓷如人生，经过揉捏与煅烧，最终盛放的是日常的滋味，是岁月的温润，是千百年来不曾熄灭的窑火里那些匠人传递到我们手中的沉默而坚定的力量。
0: 不如就在今天，去厨房拿出你最常用的一只碗或者一只茶杯，用手感受它的弧度、它的重量、它的温度，想象这捧泥土曾来自哪座山，经过谁的手，在怎样的烈火中获得新生。然后你也许会发现，你握住的不是一件普通的器物，而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关于文明、关于时间、关于人的故事。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

0: 的奇幻旅程。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7: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6: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是有什么样的特点？
7: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8: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10: 更要有质量；
9: 要文艺，
10: 更要有生活。
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0: 文艺生活家。
1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2: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要继续我们的暑期系列夏日专属运动。昨天啊，我们是在草坪上接住了那道飞盘的抛物线，聊完了都市里的轻社交。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